农民增收，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近日，石棉县主要负责人带队前往回龙镇四川石棉工业园区，实地调研服务企业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详细了解园区企业当前生产运行状况和扩产项目规划工作，鼓励企业抢抓政策机遇，以技术创新为引领，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叮嘱企业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措施以及要素保障。近日，岷山区车岭镇城镇污水管网改造工程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该项目是岷山区城镇污水管网改造工程一标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于今年三月初动工。近日，泸石高速石棉段广元堡集中安置点分房仪式举行，标志着泸石高速石棉段搬迁安置工程全部完工，172户559名搬迁群众的安居期盼正式照进现实。再来关注气象信息，雨中区今天白天晴，气温18到30度，天水县今天白天晴，气温18到29度，岷山区今天白天晴，气温16到28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7到29度，宝兴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26度，银津县今天白天晴，气温17到28度，汉源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27度，石棉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7到28度。继续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18号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主办的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结果，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中国主会场内蒙古博物院揭晓。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小平您好”基本陈列获得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成都博物馆的金线，从北非到东亚的黄金服饰风尚，则获得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精品展览推荐国际及港澳台合作奖。中新网消息，5月18号，记者从成都海关获悉，今年前四个月，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63.8亿元，同比增长1.8%，其中出口1925.2亿元，下降7.6%，进口1538.6亿元，增长17.1%。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18号上午，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平城时代的世界文化遗产特展在三星堆博物馆盛大启幕。本次展览由三星堆博物馆、云冈研究院主办，山西博物院、大同市博物馆、庆县南捏水石刻博物馆、晋川县博物馆、长武县博物馆、朝阳市北塔博物馆、卡索县博物馆等7家单位协办，是三星堆博物馆2026年度重点原创展览，也是518国际博物馆日核心主题活动之一。继续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要闻。中新网消息，据国家药监局网站消息，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其中境内第三医疗类产品272个，进口第三类医疗产品20个，进口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26个。中新网消息，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8号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他指出，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中新网消息，据自然资源部消息，2026年5月18号，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本次南极考察由雪龙二号和雪龙号两船共同保障。2025年11月1号从上海同时出发，雪龙号于2026年4月9号返回。最后关注1047知识窗。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是否破损老化。当下气温升高，火灾隐患增多，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如何防范家庭火灾，日常如何做好三清三关。不要在床上或者沙发上吸烟。

0: 火柴彻底熄灭后再丢弃，电子产品要不要彻夜充电，近期检查家中电线是否破损老化，阳台、走廊、楼梯的杂物及时清理，油烟机、通风管道定期清理，使用蜡烛香薰时要有烛台做支架，不要存放汽油等挥发性强的易燃易爆物品。这一时段资讯是由小庄编辑小喜播报，一零四一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关于亘古不变的话题，夏日减肥的这个话题，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我夏天减肥，那我就多运动啊，怎么样的？其实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量啊，吃的食物的量。确实，在减肥这个事情上呢，会吃很重要啊。就是，怎么说呢？不是说运动不重要，就是运动产生的能量消耗太容易被饮食所补上了。我举个例子，我很喜欢去运动做普拉提，我做两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普拉提，但如果我喝一杯奶茶，好，今天白练了，就是这样。之前我有一个瑜伽老师，很早的瑜伽老师跟我说，他说运动就是为了更好的去吃，我一直坚信这句话，导致我越吃越胖，从体重两位数吃到现在101斤。我真觉得那个老师说的话以后真的还是要思考思考，掂量掂量的那种啊。所以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来说到，包括到就是你的热量大如消耗，脂肪肯定是会堆积。像有的朋友他初期掉秤掉得快，后期陷入平台期，大概率就是悄悄放松了饮食的管控。我跟大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慢跑半小时消耗的300大卡，一顿油汪汪的外卖那就能轻松超过300大卡，你练得有多累，哎，吃几口可能就白搭了。所以好多人都说，这个练完之后最好是不要吃任何的东西啊。真正的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了。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那在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的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孤勇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
0: 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3: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

0: 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2: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7: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8: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9: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10: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9: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10: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9: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
7: 哎，
9: 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6: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1: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记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9: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6: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1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 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

0: 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0: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0: 着。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来自于翁倩玉。日本长大，然后呢，在日本和台湾两地同时发展的翁倩玉，我们最熟悉她的歌应该是正大综艺的主题歌《爱的奉献》吧。翁倩玉呢，普通话不太标准，每一次听她唱歌，有一些咬字和发音，我总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她的《风儿多可爱》。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前面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要抓住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因为歌里唱说如今才是唯一。然后就突然想到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啊，有个朋友花高价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包，可是呢他就是舍不得用，就放在家里面。或者呢就是有一些人就买了特别贵的衣服，就觉得哎呀穿出去哪儿哪儿都不自在，你看吃饭要当心啊，对吧，不要磨到了呀，就觉得人好像被这一些奢侈品呢反而给束缚住了。然后呢就聊到啊，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去买东西啊，不仅仅要去看性价比的。毒舌王尔德他说过，说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那这个价值绝对不是性价比里的性能，不是说啊它能使用多长时间呢、啊、耐用性怎么样，使用寿命怎么样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去买一样东西应该源自我们内心的喜爱，这件物品对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其实超过了物品本身的价值。比方说哎，同样我们去买杯子喝水，一个最简单普通的水杯就可以满足使用需求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买其他更好看的更贵的杯子呢？因为一个有设计感和精美手绘图案的水杯，它售价高出很多倍，它的使用价值包括寿命差别不大，但是呢它凝结了设计师的审美和劳动，会让用它的人心情愉悦啊。买奢侈品或者买一些特别贵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给自己买一款可能别人看来性价比比较低的东西，拥有它也许更多拥有的是一种对自己生活态度的展示和认可。所以呢也是突然想到了跟朋友聊天呢，想跟大家来探讨一种生活的观念吧。的确过度的追求物质容易让我们变成物质的奴隶，但是呢过度的追求性价比也很容易让我们忘记美，忘记热爱。我觉得时刻不应该忘记，就是物质一定是为人去服务的。好啦，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上面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本，我个人很喜欢的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是同门师兄妹，这个版本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原唱呢是1988年的周华健，小虫词曲包办。我们来听听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的现场搭配版。
1: 在音乐的路上呢就有很多新的尝试啦，譬如说一步一步除了唱情歌，也认识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人，也在歌坛上面呢唱到很多很棒的一些创作人的歌。那在这里要谢谢所有的好创作好作品还有好机会。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唱的这首歌，这个我的师兄，我非常开心，就是从他身上学到好多好多，不管是音乐上面，或者是待人处事，或者是在舞台表演方面，他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指导。我要先来唱一首他的歌。

出海。

喜欢这种演唱会的版本，会给人不一样的这个听感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旋律，聊音乐背后的心情。孟庭苇，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别人装饰了我的窗子，可是我却装饰了你的梦。都说情到深处无怨尤，可是我还是不愿意只是装饰你的梦。这首歌《不装饰你的梦》是由郑国江来作词，蔡国权作曲的，蔡国权演唱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呢，当时被赋予特别高的评价，说碎心痛楚，一丝一弦一扣，蔡公大作，而后再无出其右者。可能对于很多这个爱到深处又苦痛的人，听到这首歌再去知道了解他的词背后的深意的话，的确是一件这个蛮痛彻心扉的一件事情。这里是正在进行的老歌回忆录，橄榄树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0: 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刘文正的《小秘密》。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5: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6: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7745这个卡上。
4: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6: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4: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7: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5: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4: 哎呀。

0: 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咯，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1: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刘文正身上存在的秘密就是他到底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现在的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当年的刘文正那么闪亮的一个偶像的形象啊，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说什么他现在变得这个落拓不堪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费翔帮他证明说现在他依然那么帅啊，也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些人就是能如此决绝地退出闪亮的娱乐圈，毫无留恋，而且呢，刘文正还极力地去回避任何媒体，所以现在对大家来说，他真的成了一个谜。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听听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接下来听到的是一把特别有特色的声音，来自于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嘿，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是啊，听歌会带给我们忧伤和快乐，可能会让你想起很多的往事，想起童年，想起初恋，想起家人，想起过往的那些经历和心情，这就是老歌的魅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出自1994年，那是内地流行音乐开始红火的年代，有一个男子组合叫做火鸟三人组，当年有一首特别火的歌，红红的蝴蝶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你看这些熟悉的旋律啊，总是让我们听起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亲切。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金志娟，也就是娃娃，在去年进行了她内地的首场演唱会，现场呢连唱两个半小时，基本上都不带喘气和喝水的，现场功力非常的了得。关于娃娃，大家最熟悉的歌诚然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或者是大鱼，可是有一首歌我觉得也能称作是他的代表作，那就是罗大佑和他来合唱的如今才是唯一。这首歌呢是由林夕来填词的，然后呢是由罗大佑来作曲，娃娃和罗大佑来合唱的，发行于1992年。在电影《梦醒时分》导演张艾嘉导演的电影当中呢，追溯了一个追梦少女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故事，这是巩俐携手钟镇涛和林俊贤于1992年完成的一部影片，也是90年代前后他和香港合作的经典影片之一。电影名字叫《梦醒时分》，我们可能理所当然觉得这首歌最后应该是陈淑桦的那首《梦醒时分》出来才对，可实际上呢，最后出来的是娃娃和罗大佑的这首歌如今才是唯一，不问过去也不问将来，如今才是唯一。是啊，不要把好的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再用，你活的每一天都是唯一的。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谭咏麟唱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冷的感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或者两个朋友，不管你什么样的境遇，他都会在你的身边支持你，无条件的支持你，那该是多么幸福和温暖的事情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飞向你，飞向我。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所谓的老歌在我这里有几个概念，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很久之前的那一些歌，我会大家听它的原唱、它的翻唱或者是新唱。另外呢就是新的歌手、年轻的歌手唱那一些有旧时光味道的歌，还有呢就是老歌手、我们熟知的那些歌手唱新歌，这些都是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的音乐范围。那么接下来想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爷爷，我觉得广播电台的哥哥姐姐们都好厉害呀。
3: 那是当然。你知道吗，新宝？我们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可是在延安的土窑洞里建起来的。你呀，听我慢慢的跟你说道说道。
4: 滔滔沿河担起了民族的负重，巍巍宝塔唤醒了备受欺凌的人民。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到达陕北。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对广播的垄断，1940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座广播电台在延安的窑洞里艰难建立。
5: 徐瑞章同志，咱们党高度重视这个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提。虽然只有土窑洞啊，但同志们一定会竭尽所能的提供帮助的。
6: 队长，我们播音员是怀着志向和革命热情才来这儿的，为党发声，艰苦奋斗，绝不怕吃苦。
7: 是呀，我们可不怕吃苦，再艰难的条件都能克服的。
8: 队长，咱们乡亲们想办法拼了些毯子来，毯子能隔音，咱们延安广播电台的声音一定要清晰响亮。
5: 好呀，同志，你这点子可真妙。
8: 那可不，
6: 有了毯子隔音，我们播音的声音会更清晰了。
8: 哎，不客气，有困难咱们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
5: 来，毯子挂这儿。
9: 好嘞。
5: 这面墙上也要挂好啊。
3: 广播电台创办初期呀，播音室呢是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这个土窑洞，是没有隔音设备的。咱们电台的同志呢就把边区自己生产的这个粗羊毛毯子呀挂在门口和墙上，在窑洞里呢堆上一些木炭，可以减少一些杂音。那时候是没有报时器的，咱们呢就用筷子敲这个碗，发出当当的声音。有时候呀，像孩子打闹的声音呐、牛羊的叫声啊，也都一起录进去播出去了。
10: 你这是不正义，我不讲了，你自然拉着校方去玩，我没有喊我。
11: 报告组长，指挥系统一切正常。报告组长，这里是北关，声音很清楚。
12: 三，号、哦。

0: 沿岸新华广播电台不断克服着艰难条件，在宝塔山上将沿岸地区居民对生活的思考、对和平的向往、对真理的追求、对正义的呼唤和对彼此的热爱，在无线电波中传播了出去。
1: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延安是成千上万中国先进分子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中国共产党人曾在这里点亮灯火，种下初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时期是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时期。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3: 茄子泡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
4: 一个是能人先跑，
2: 红楼梦里美食出现的概率有多高呢？整本书里曹雪芹用了将近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来描述饮食文化活动。刘姥姥进大观园时，薛姨妈命凤姐儿布了一道菜叫茄鲞，好吃的让她难以置信，那是茄子。
5: 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
3: 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
2: 茄鲞这道菜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知名度最高的菜之一，看过《红楼梦》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书中对这道菜的描绘非常的详细和精彩，看文字都能流出口水。凤姐儿的一番话介绍了这道菜：
5: 你把裁下来的茄子把皮儿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
2: 大家族的做菜阵仗可吓着那位乡下姥姥了。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
3: 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它，怪到这个味儿。
2: 从制作方法上，茄鲞体现出中国烹饪的独特性。林语堂在《无国与无民》中曾总结出中国烹饪有别于欧洲菜式的两个重要原则，其中第二个原则便是滋味的调和。中国的全部烹调艺术即依仗调和的方法，虽中国人有认为许多东西像鱼应该在它本身的原汤里进行烹煮，大体上他们把各种滋味混合远胜于西式烹调。例如白菜必须要和鸡或肉类共同烹煮才有好的滋味，此时鸡肉的滋味渗入白菜，白菜的滋味渗入鸡肉，从此调和原则引申，可以制造出无限的精美混合法。从什么

0: 北方面看，《红楼梦》中的菜肴有它独特的气度和风范，展现出贵族特有的审美。周汝昌在《红楼饮食传谈》中写道，真会讲究菜的，只是在普通的长品显示心思、智慧、手段、技巧。又指出《红楼梦》的烹饪美学别致考究，并且不俗，没有肥肠脑满的气味。借且想一味，可窥红楼大观。且想之美，不仅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它为大观园添上了人间烟火，丰富了小说世界，使得整部小说真正包容百味，关照宇宙人生。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柳黄。柳黄色是像柳树芽那样的浅黄色，草色青青柳色黄，跟着春风一道醒来的柳芽是淡淡的嫩黄色，带着点朦胧的诗意，于是柳黄之名由此得来。
2: 今天是立春扫墓祭祖日，你们两个注意点啊，不要太靠近河边了，小心啊掉水里头去了。
3: 哥哥你放心吧，有我拉着小妹呢，咱们好不容易出来踏青，这河边景色这么好，当然要好好欣赏一下了。
4: 哥哥对柳絮过敏，可要小心了，你去亭子歇一歇吧。
2: 这杨柳浅黄，河水荡漾，夕阳斜晖，车马渐稀，眼前这番美景啊，让我想起了那句诗，柳色枣黄浅，水纹新绿微。
3: 柳树刚刚长出嫩黄的浅芽，水里的波纹是那样的清新，果然到处充盈着春的气息。
4: 看，河边有人在捉鱼耶。
3: 是啊，立春也有捉鱼的习俗啊，寓意着新的一年里生活富足。
1: 柳黄一词最早出现在隋代，日月变迁，斗转星移，宋代的文人骚客尤其对它偏爱有加，到明代柳黄已经成为纺织品的色彩名称了。乐府诗集卷72杂曲歌词14记载了隋代诗词名家王柱的诗：
5: 柳黄之节变，草绿时春归，复到寒云影，重檐照日辉。
1: 辛弃疾在《好诗尽·春意满西湖》里写道：
5: 春意满西湖，湖上柳黄时节。
1: 范仲淹在《宋常熟前味》里写道：
5: 梅淡柳黄，春不浅，王孙归思满江南。
1: 《红楼梦》第35回，宝玉道：
2: 松花色配什么？
1: 莺儿道：
3: 松花配桃红。
2: 这才娇艳，再要雅淡之中带些娇艳，
3: 葱绿柳黄可倒还雅致。
1: 可见柳黄是曹雪芹心中的雅致之色。汉朝有折柳赠别的风俗，这种习俗最早起源于《诗经·小雅·采薇》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折柳留人意，春夏柳黄时，寒风凌雪冻，不庆绿条枝。用离别赠柳来表示难舍难分，不忍相别的心意。杨柳是春天的标志，给人欣欣向荣之感，所以折柳赠别也蕴含古人春常在的美好祝愿。柳黄是极美的颜色，有无限的生命力，与春天一样充满生机。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即将煎茶，宋·苏轼。活水还需活火烹，自临钓石取身清，大瓢注月归春瓮，小勺分浆入夜瓶。 学如已翻尖触角，松风忽作谢时声。枯肠未意尽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这首诗是苏轼最贬至儋州时所作，从汲水、舀水、煮茶、斟茶、喝茶到听羹，全部过程仔仔细细，绘影绘声。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诗人被贬后寂寞无聊的心理很生动地表现出来了。浮生若茶，我们又何尝不是一座生命的清茶，而命运又何尝不是一壶温水或炽热的沸水呢？我们品茶也是在品味自己的人生，茶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老师，我们今天来的是什么地方呀？
3: 新宝啊，老师今天带大家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被称之为世界水利第八大奇迹的红旗渠。在这个地方的背后啊，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呢。
9: 临县位于太行山东侧，由于地貌复杂，水土流失严重，1959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使本就困难的临县几乎走上了绝路。
10: 这些水利工程作用太小，没有办法解决咱们的临县的问题啊。
11: 能有什么办法？你有什么想法就快说来听听。
10: 不如我们引漳入林，把浊漳河的水引到临县。
11: 可以，但你嘴上说的轻巧，咱们临县一没人二没钱的，怎么引水来呢？
10: 没办法也得上，难道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的人民生活不下去吗？
9: 经过临县领导班子的多次讨论，决定开始推进引漳入林工程。这天，杨贵组织乡亲们聚到一起，征求乡亲们的意见。
12: 乡亲们，哎，都静一静，今天我来说一件大事，我们打算引漳入林。引漳入林，哎，就是把浊漳河的水引到咱们临县来。
11: 哎，这样下去确实也不是办法，我支持。几十年来我们这里用水问题都非常大，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把这个工程做好。
13: 好样的，真是好样的，县政府这个决定真有魄力。
11: 记得开工的时候叫上我啊，我别的不行，就有蛮力。还有我，
14: 我也是，我也是。
12: 太好了，太好了，感谢乡亲们的支持，咱们有困难就想办法，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咱计划呀把这个工程命名为红旗渠工程，意思是高举红旗向前进，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14: 好啊，好名字。
0: 青年洞是红旗渠总干渠的咽喉工程之一，红旗渠要想从陡峭如切的狼牙山悬崖绝壁上穿过，就必须凿出一个600多米的隧洞，漳河水才能最终进入连线。而这600米是血肉之躯与石英砂岩的对抗，抱着改善家乡条件的愿望，300名青年组成突击队，经过1年5个月的奋战，终于将地势险要、石质坚硬的岩壁凿通。
9: 历经千难万险，红旗渠终于全线连通，临县人民欢呼雀跃，庆祝着历史性胜利的一刻。
12: 乡亲们，今天我隆重地宣布，咱们为之奋斗10年的红旗渠竣工了。
13: 太好了，以后再也不担心没有水用了，咱们的庄稼都得有好收成了。
15: 对呀，咱们以后都能喝到干净的水了。只是可惜吴设计师看不到这一天了。
4: 咱们的后辈会记住他们，那些临县有眼的英雄会像记住红旗渠一样的铭记他们。
16: 曲水奔流，精神永在，正是在红旗渠建设过程中孕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2011年，习近平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说，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之后他多次提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体现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延续。咬定青山不放松，定叫山河换新装。今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人民更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就像总书记所说，这样的精神无论时代发展到哪一步都不会过时。
8: 好的，老师，我明白了，喝水不忘挖井人，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节约水的。
3: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西子。西子指西湖水的颜色，也称作西湖色。西子色是一种偏灰的蓝，饱和度和明度适中，低调而高级，同时又带着一种复古文艺的气质。西子色取自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墨总相宜。这首诗表现了西湖山水的整体气韵，突出了西湖湖光山色的和谐之美。从欲把西湖比西子当中取得西子色，让人听之心旷神怡。
2: 娘子方才梳完了头，又换了这身鲜明的衣服，新开剪的裙衫衬袄都是西子色，着实好看啊。
3: 相公，这是前段时间我母亲送来的布料，今日要回娘家，就想着做成衣裳穿着，也好让母亲高兴高兴呢。
2: 这西子色色相柔和，清新中含稳重的视觉感，太适合娘子了。
3: 少爷喜欢这西子色吗？若是喜欢，改日我也给你做一套。
2: 这是岳母大人送给你的，我怎么能够自己使用了呢？
3: 我母亲给的料子不多，上次已经被我用完了。不过相公，这西子色我也是会染的，只要买些药材和布料，我就能染出来。
2: 娘子还有这项手艺，我有些好奇，这需要什么药材？回头啊，吩咐下人去采购回来。
3: 这药材倒是容易买到，只需要婆婆针和板蓝根就可以了。
1: 古人染西子色的方法大多是用婆婆针和板蓝根，可以先用婆婆针染黄，再用板蓝根鲜叶套染，就可以得到很鲜的西子色了。清代盛行湖色服饰，西子色与湖色相近，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库湖色的服饰不少，色泽区间从浅蓝到黄绿都是有的。清代小说里西湖色是流行色，清代作家余万春创作的白话长篇英雄传奇小说《荡寇志》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17: 那衙内穿一领大红湖咒海青，雪白的脸儿，海青里面露出西湖色的衬衫，脚下踏一双乌缎方头朝靴。
1: 清代文人郭晓婷所作的一部长篇神魔小说《济公全传》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17: 衙内一看，见马俊套玉环，配玉佩，单衬衫，薄底靴子，闪披一件西湖色英雄大氅，上绣大团花朵。
1: 文人贪慕

0: 匠人在期末长篇公案小说《彭公案》里这样写道：
1: 徐盛看那位娘娘年有十七八岁，头戴珠冠，身披蓝绸衫，周身绣团花，西湖色百褶宫裙，足下金莲二寸有余。
0: 西湖水的颜色随着天气与时间的变化，呈现的颜色也有所不同，在阴雨天时呈青灰色，在夕阳下呈橙蓝色，在夏日柳枝的映衬下呈青蓝色。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4: 1分钟准备。
3: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5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5: 这个平台你沿用就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有？
6: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2次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2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5、6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3: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

0: 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8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青少年肥胖人数逐年增长。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5月11日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如此重视肥胖，是因为肥胖的人越来越多，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青少年肥胖。根据世界领先医学杂志《柳叶刀》2017年公布的数据，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人数增长了10倍。按照统计数据，在2017年，中国有2400万未成年人超过正常体重，其中大约有1600万达到肥胖标准。防控青少年肥胖，需更新养育观念。生活中有的孩子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体型，他们的家长却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孩子胖点好。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吃不饱饭的年代，比起饥饿，我们更需要关注营养和热量过剩的问题。不得不提的一点是，青少年肥胖与长辈对他们的养育方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老人以为有水就是营养，这个观念是需要调整的，重视早餐营养供应。孩子的早餐必须要给身体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可以选择加入豆浆、牛奶、鸡蛋，尽量不要只吃粉面、包子、面包，更不要只吃油条、煎饼、烤肠等，尽量少吃零食，少喝饮料。零食是指一日三餐以外吃的所有食物，合理的选择零食可以作为青少年日常膳食的有益补充。青少年可选择清洁卫生、营养丰富以及正餐不容易摄入的食物作为零食，如新鲜蔬菜水果、坚果、奶及奶制品等。吃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宜，两餐之间可以吃少量零食，不能用零食代替正餐。油炸、高盐或高糖的食品不宜做零食，更不能代替正餐。多数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糖，过量饮用含糖饮料会对青少年的健康造成危害，建议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更不能把饮料当水喝。控制吃饭的速度。细嚼慢咽不仅是一种用餐礼仪，还是一个培养自制力的途径。因为如果孩子吃饭速度过快，那么很可能等到他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吃撑了。增加运动的同时，注意饮食管理。运动是减肥的好方法，但是我见过很多孩子运动后胃口大开，放肆地吃，最后反而比运动前更胖。因此，合理运动并注意饮食管理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营养学专家或儿科保健专家参与，就更好了。父母以身作则。什么是言传身教？什么是耳濡目染？一般来说，肥胖的父母大多数会养育出肥胖的子女。保持健康，远离肥胖，应该从父母做起。对于已经存在肥胖问题的青少年，在减肥过程中一定不能操之过急。过度追求快速减肥，一来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影响发育；二来快速减肥往往伴随着魔鬼。

0: 水式训练。这种训练的强度容易让孩子的心理和生理都难以承受，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日后暴饮暴食发生报复性反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对于老成都人来说，街头从来都是慵懒而热闹的。藏匿在古树浓荫之中的，有斑驳的青砖黛瓦，幽深的老巷，还有穿透市井街道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叫卖声。
2: 三轩那边一万二千多万二号的哟。
1: 喊堂声更是老成都的声音里不会缺少的一个，它似民歌如小调，高亢浑厚，朴实悦耳。这声音陆明章听了一辈子，也喊了一辈子。
3: 你像为什么要头堂二路三分子呢？堂官，你像头堂就堂官，二路就是炒菜的，三才是灯子，卖钱不卖钱全靠招待员。在旧社会，招待员的工资干厨师工资高。
1: 陆明章十几岁就在饭馆里做堂官，如今早已过古稀之年。他是成都的最后一位堂官，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堂技艺的传承人。陆师傅说，他那个时候当跑堂是要拜师学艺的。
3: 我叫
2: 回锅肉麻婆豆腐锅耶，二号的，
3: 我要吼进去，一吼的话厨房里面听到了，哦，外面有回锅肉，有一个麻婆豆腐，那么就他后面就好煮，就在煮了。
1: 陆师傅说，那个时候跑堂当伙计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迎宾、点菜、传菜、结账、送客，永远是忙忙碌碌，一路小跑。当时有人形容堂官，说他们有猴子的脑袋、八哥的嘴、大象的肚量、兔子的腿，这说法并不夸张。
3: 以前的菜它是没有菜谱的，全部是由招待员记在脑壳里面，客人来吃呢就用我去介绍今天买些啥菜，根据客人年龄或者喜好去给他们分辨吃酒不吃酒、吃饭啊这些，分辨去给他们介绍菜品。
1: 堂官不是厨师，可每道菜的味道特点、烹饪程序他要清清楚楚。他不是社会学家，可对三教九流、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的习惯风俗要了如指掌。他不是心理学家，却要学会察言观色、言辞得体。集这些本领于一身的堂官，陆明章当了一辈子。他说，难的不是技术，而是用心，是对顾客的细心、安心和真心。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3: 哦，什么笑脸相迎啊，咋个当时乱话，你不笑脸一样的，只要你是真诚的，你把客人当成自己屋头人来吃饭，你该咋接的咋接的，就对了，这样子人家买就很喜欢了。
1: 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起，老成都的印记一点点模糊了。饭馆里亲切的喊堂声渐渐消失了，越来越多的是餐厅门口的常年招聘服务员的启示。陆师傅的同行们在慢慢老去转行，堂官行当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4: 下面我们用掌声有请陆师傅。
2: 啊，来喽，芙蓉花开，喜鹊登科，云飞鸟走。
1: 陆明章师傅不太愿意提起往日的荣耀，他 默默地打开电。

0: 视柜下方的抽屉，拿出了自己以前的光盘。
1: 这是哪一年？2007年吗？
2: 2007年，那好多年以前了吧。
0: 陆师傅点燃了一支烟，静静地看着屏幕里的自己。岁月变迁，当年英俊时髦的小伙，如今已过古稀之年。随青春一路沉寂下去的，是他引以为豪的喊堂绝技。
3: 如果你再不让我教下去呢，我还是说已经要失传了，因为我现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你咋传承嘛？没法传，这个你要国家重视。
4: 你好，你好，这边请啊。
5: 哎，你好。
0: 中午用餐时间，成都九眼桥海底捞火锅店一片繁忙，餐厅里人来人往。刚刚上岗的服务员王欢拿着 iPad 为客人介绍菜品。
6: 你好，这边哪位点菜呢？现在我们这边统一用 iPad 点菜。
7: 哎，您那么推荐一下，在哪个锅底？您觉得？
6: 这边正宗川味就是成都这边就口味比较重的，就是它是牛油锅底，然后清油的话它是没有那么上火的。
7: 其他的呢？
6: 其他的是番茄、三鲜和。
0: 老员工蒋维玉作为师傅，在一旁静静观察着王欢的一举一动。
8: 我觉得最好的窍门就是学会察言观色吧，就观察客人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其实顾客所有的他心里都是一样的，就包括像我们这里面，就是态度是很重要的。
0: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在培养餐饮业服务人员，酒店服务系党总支书记吴怡娟觉得，不管是现代餐厅还是曾经的饭馆，对服务人员的要求是相同的，都是细致和人性化。
9: 这样子的，我们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我们中国人见面三分情，都会讲情面的来说，我们在培养学生当中的话，我们也需要你会有一些洞察这些人情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一个体现，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个性化服务。
0: 对于喊堂声的沉寂，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专家袁廷栋也不悲观，在他看来，老堂官的衣钵依然在传承。
10: 那个服务意识，过去那个堂官他就满脸堆笑啊，从头到尾满脸堆笑给你服务，他说来的男女老少工人上学兵都能够喜欢，都能够和他那个融进一块儿，这就是个服务意识，对不对？这个形式是不一定恢复，但这种就是说敬业的精神，有时候文化，我说这个方面是可以考虑传承。
0: 骆明章师傅的喊堂技艺吸引过不少后生慕名前来学习，不过多数人都半路上放弃了。他常常会约上好友到大徒弟开的饭店里坐坐，吃吃饭，喝喝酒，摆摆龙门阵。尽管饭店里的喊堂声像是在表演，
10: 非有些有很多项目是现在不可能得到社会运用，现在是多数人觉得不感兴趣也承认，但是它作为我们一个文化的活化石，我们想把一代一代传下去，千万别是给丢了，我认为这就万幸。
11: OK 的，请马总好，欢迎老师来了，来我们。
12: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3: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缙云。缙云其色如霞映流云，在自然与人为的演绎之下，既展现了赤红的热烈，又表达了橙红的活力，充满对生活的热忱。缙云色源于轩辕黄帝，与五行五色呼应。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就有记载，相传皇帝受命有云瑞，故皇帝统一天下后以云为官，春官为青云，夏官为沁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五官分别对应着中国古代五色系统中的青赤黄白黑，因此缙云变

0: 成了中国传统色彩之一。其实纪元不仅是中国传统色，还是轩辕皇帝的名号，也是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以轩辕皇帝名号命名的县。
1: 婶婶，大伯一大早去哪儿了？我四处寻不着他。
2: 今日要祭祀轩辕皇帝，他一大早啊就随其他官员一起去鼎湖峰了，这是我们景云县的老传统了。你之前没在这边待过，不晓得有这个风俗。
1: 怪不得我早起去街市买菜的时候，就听他们在讨论祭祀之类的，我还以为是谁家的祭祖日呢。婶婶，静云县为何有这样的祭拜习俗呢？
2: 据说呀，远古时期静云氏从陕北高原迁移到了浙江中部，后来就建立了静云县。一次偶然间，他们发现鼎湖峰的形状和古文祖字中的启特别像，和一般神主十分相近，于是静云氏就率百越各族将其作为始祖轩辕皇帝的神主祭拜了。
1: 哇，原来这个祭拜的风俗已经流传这么多年了。
2: 是呀，后来经过夏商周三代，直到现在都依旧保持着在鼎湖峰下祭祀始祖轩辕皇帝的传统，有机会带你去瞧瞧。
0: 关于静云氏，《史记正义》中这样写道：
3: 皇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静云氏。
0: 据考证，静云仙都祭祀轩辕皇帝始于东晋年间，静云山鼎湖峰下的静云堂就是祭祀轩辕皇帝的场所。唐天宝七年，唐玄宗李隆基敕封静云山为仙都山，改静云堂为皇帝祠宇，从此地方官员每年都举行祭祀轩辕皇帝的活动。宋时宋真宗、宋仁宗都曾派大臣到静云祭拜轩辕皇帝，祈求国运昌盛。说起这一抹静云色，它可使用茜草根进行主染。茜草是最早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染色植物之一，茜草的染色部位在根部，其根部的色彩是淡红土黄色，因其具有药效，因此染料在中药店里仍可买到。茜草主要有东洋茜、西洋茜、印度茜等种类，但其染出的色相并不一致。在中国使用的茜草一般是属于东洋茜，染出的色相偏橙红色，红色的感觉较低。印度茜染出的色相略显较橙的暗红色，西洋茜则是彩度略高的鲜红色。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赵一曼纪念馆的第二展厅，你们来仔细看看，这玻璃展柜里哪件文物特别不一样啊？
6: 咦，我发现这里有两双大鞋子，比普通鞋子都还大两倍。
5: 这位同学有观察力，这是赵一曼在东北抗日时穿过的乌拉鞋，它是战士们就地取材用牛皮制成的，远大于人脚的正常尺寸。鞋子这么大不是因为脚大，而是因为天气太冷了。当时呢，战士们需要在鞋子里面塞很多东西，比如布块呀、棉花呀、乌拉草等，用于保暖。这乌拉草有点像灯芯绒，塞到鞋子里面可以保暖和防雪的，乌拉鞋也是因此而得名的。这样的鞋子在现在看来虽然是很简陋的，但是在那个没有鞋穿的时期呀，已经是非常好了。当时很多战士连鞋都没有穿呢，这样简陋的乌拉鞋是战士们珍贵的装备。
6: 大家好，我是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少先队员李一范。80多年前，赵一曼就是穿着这双乌拉鞋奔跑在东北地区抗日最前线，而他也将年轻的生命 奉献给了这片黑土地。赵一曼烈士是我们宜宾人，其实赵一曼并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李坤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时曾化名李一超。那赵一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从1934年7月，他被党组织安排到东北的诸河地区参加抗日说起。那时他还叫李一超，因为个子瘦小，群众都亲切地喊他瘦李子。随着抗日活动的不断深入和扩展，瘦李子的名声越来越大，李一超逐渐成为各个抗日群众组织的主心骨。
7: 一超同志，我们诸河地区的抗日武装现在已经统一整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了，诸河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到新的征程。
8: 赵尚志司令，接下来组织安排我领导铁道北地区红地盘的抗日斗争。
7: 走上新岗位后，你要着手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8: 建立根据地，我们首先要赢得群众的支持。我率领的这支抗日队伍要求他们纪律严明，亲近群众。
6: 在李一超的带领下，抗日队伍深受当地村民欢迎。很快，一个英姿飒爽、红装白马的女指挥员形象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大家赞许这支抗日队伍，也议论着李一超。有不少人误以为李一超就是赵尚志的妹妹。
9: 瘦李子书记，你说你究竟是不是赵尚志司令的妹妹啊？
8: 我和赵尚志司令都是为了救国而参加抗日队伍的，虽然不是亲兄妹，却胜似亲兄妹，以后大家就叫我赵一曼吧。
9: 赵一曼这个名字好听，没想到你们川妹子也这么豪爽。
6: 不从斗争环境的洗礼，练就赵一曼过硬的本领，新的斗争舞台又给他创造了一个更加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他带领着战士和群众积极参与抗日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但领头人赵一曼却成为了敌人的眼中钉。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赵一曼等人因弹尽粮绝而被俘，为了从他嘴里撬出共产党的秘密，敌人对他用了很多酷刑。
10: 给他们上刑具，我看你们招不招。
8: 要杀要剐随你们，休想从我嘴里撬出一个字。
11: 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说赵一曼是中共诸河中心县委中握有权力的人。
10: 啊，这么说赵一曼就是以诸河为中心把30000多农民组织起来的领头人了？
11: 就是他，一切都是他领导的。
12: 我们用刑太重，赵一曼昏死过去了。
10: 把他给我押解回哈尔滨。
6: 残酷用刑导致赵一曼生命垂危，敌人把赵一曼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住院监视治疗。经过3个月的精心治疗，赵一曼的伤势不断好转。在医院，年轻的看守警察和护士同情钦佩赵一曼，暗地里协助他逃离医院。可是他们逃出去没多久就被敌军抓了回来，而这一次赵一曼受到了更为残酷的刑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中共组织的机密，敌人一无所获，决定把赵一曼送回诸河县示众处死。在前往诸河的火车上，赵一曼镇定自若，唯一眷念的是他的孩子。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为了革命事业，他长期离开了孩子。此时此刻，他多想见见自己的儿子宁儿。赵一曼向押送的宪兵要来纸和笔，饱含深情地写下了一个妈妈对儿子想说的话：
8: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 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6: 写完这封遗言书后，赵一曼还觉得余言未尽，又提笔写了第二封遗言书。信中除了表达妈妈对儿子的惜别之情外，还勉励孩子，
8: 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6: 到了诸河县，敌人把赵一曼架到一辆马车上游击，但他挺胸远望，气宇轩昂，视死如归。站在街道两旁的群众被赵一曼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心中燃烧起对敌人仇恨的怒火。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11: 赵一曼，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1: 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3: 爸妈，我想去昆明上学。
14: 昆明？什么学校？
13: 昆明华夏中专。我查了招生信息，他们招我这样的人。
14: 好，爸支持你。
15: 姐，你早该这样了。
16: 好是好，可是咱们家这个条件，不说学杂费，你一个人跑那么远，谁来照顾你呀？
17: 我陪姐姐去上学。你们不是说我是姐姐的双腿吗？我可以啊。
15: 小妹，你就别裹乱了。
13: 妈，我可以照顾自己，没有腿我还有手啊，我不比正常人差。我知道上学是要花钱的，我
15: 姐，反正我也考不上大学，我出去打工供你上学。
13: 我不要你的钱。
15: 姐，我不上大学也可以靠力气赚钱养活自己，可是你不行，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14: 你们姐弟就别争了，你们要是有出息了，爸就是砸锅卖铁要供你们全都上学。
15: 爸，咱家哪还有钱啊？这些年为了我姐，为了这个家，你和我妈没日没夜的辛苦。您看你二老才多大年纪都满头白发了。
13: 爸妈，
16: 哎呀，穷是爸妈没用，委屈你们姐弟。
15: 爸，
16: 这一家人都是怎么了？
17: 红琼，叔叔阿姨，我妈妈来了。
16: 哎呀，是刘干部，你这是都是为了孩子上学的事儿吧？红琼，小红都告诉我了，你想读华夏中专对吧？你们一家人在为学费发愁是不是？
14: 刘干部，你看着
16: 杨大哥，你和大嫂叫我佳慧就成。我这次来呀，就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18: 好消息？
14: 啥好消息啊？
16: 根据残疾人教育条例，红琼可以申请免除学费和提供教材补贴的福利。我们县残联已经和昆明那边都联系好了，他们答应免除学费，还提供一些补贴福利。
14: 这个太好了。
16: 红琼，以后再有啥困难，不是还有咱县残联吗？
13: 刘阿姨，这是真的？
16: 当然是真的。
13: 爸妈，我可以去上学了，去昆明上学了。
14: 是太好了。
17: 刘阿姨，你帮了姐姐，你也帮我一下吧。
14: 小妹，
16: 帮你？帮你什么呀？
17: 让我也去昆明照顾姐姐呀。
14: 现在还
13: 去了昆明啊？
19: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 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一。

0: 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晚清时期，华夏大地满目疮痍，生灵涂炭，使得每一个觉醒的中华儿女纷纷揭竿而起，思索救国救民的出路，用行动来改变万恶的旧社会。1887年，出生在川东地区宣汉县的王维洲，就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和改造者。大家好，我是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景学校5年级学生浮尘佩兰。我的家乡达州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早在四川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著名领导人王维洲的故乡。王维洲在早期虽然身逢乱世，但他爱国爱民，除暴安民，深得群众拥戴。现在在我的家乡王维洲纪念馆内，还有当时民众为他树立的照明赖之、东乡屏障、除暴安良、爱国爱民等德政碑。这些纪念碑是怎么来的呢？让我来为大家讲一讲当时的故事。
3: 拜？哼，我们怎么会拜？明天白天我就设宴招待王维洲，让他放松警惕，晚上我们去找土匪打他个措手不及。
4: 对，我们就让土匪假装老百姓，去把他们的营房和民房烧了，让他们把气撒到老百姓上。
3: 我看到时候王维洲失了军心民心，咋个管这奉节县？
2: 1917年9月，王维洲在奉节战斗结束后，部队进驻魁府，他接任边防司令，镇守魁门。奉节之事不甘失败，白天设宴招待王维洲，表示欢迎驻军，夜间却派余孽纵火，烧毁了部分营房和民房，烧伤一些士兵和群众。
5: 哼，肯定就是奉节人干的，他们不满意我们驻守奉节。
6: 就是，我们死上了那么多兄弟，要让他们偿命，
7: 我们要血洗奉节。
5: 王司令，你也看见兄弟们有多气愤了，今天必须下令血洗奉节县的永安镇，不然我们不会罢休的。兄弟们，大家听我说，这是原派余孽所干，老百姓没有责任。我们是革命军，与袁世凯的部队不同的就是，一个爱百姓，一个整百姓，我们属于前者，当然不能伤害群众。如果对老百姓进行血洗，敌人就会利用百姓的力量来反对我们，我们就会陷于孤立，直至垮台。
2: 听了王维洲苦口婆心的劝说，大多官兵虽冷静下来，但仍有部分官兵气愤难平，哗然冲向街头，准备逐街逐巷进行扫射，有的还借机抢夺商店的财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维洲急忙赶到街头拦住官兵，声泪俱下的请求：
5: 我代表奉节父老求情告饶，万万不能伤害百姓啊，我们应照北洋军阀的爪牙算账，绝不能把气出在老百姓头上。
3: 对呀，这些不是我们干的呀，我们哪有这个能力呀？
8: 就是。
5: 老百姓们，你们放心，我们是绝对不会伤害你们的。这些抢夺的财物，我们物归原主。
3: 好吧，王司令，我们就听你的。
5: 听我的，那我就下令张贴告示，严禁官兵扰民。我还会设立药房御城隍庙，免费为

0: 汉活了70年，未听世上说官衔。自从进军来魁府，拨开云雾见青天呐。
1: 我们去给王司令立德政碑吧。
2: 要得要得，王司令除暴安民，我们要给他立碑。
3: 后来因为旧时军队内部勾心斗角，争利夺利，战事不断，导致百姓生灵涂炭，连年遭殃。这是王维州一心为民的理想彻底破灭了。他毅然弃官出走，奔赴上海，坚信一定能找到一条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在上海，他结识了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金立同志，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认定这就是救国救民的真理。随后他加入到朝鲜共产党的旅华组织，同年底他被派到苏联学习。1927年3月，在武汉，王维州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随后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4月，毛泽东主席说，王维州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还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他就是共产党员了。不忘人民者，人民永不忘。家乡人民没有忘记对中国革命付出了毕生的这位先辈，采用不同的方式和形式悼念和纪念他。现在在我的家乡达州市宣汉县城巴山红军公园建立了王维州纪念馆，其中就有东乡、万源等县民众为他树立的照明赖之、东乡屏障、除暴安良、爱国爱民等德政碑。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我的家乡看一看，看看这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维州。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你咋整的了？下午让你安慰一下红军，这都晚上了，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他要干啥呀？
1: 他说他想静静，肯定又是一个人跑到这滑雪训练场来了。
0: 哎呀，这孩子心重，赶紧找到他，千万别出啥事儿。
1: 教练，你看，红军在那边呢。
0: 完了，哎，你看他，从坡上又冲下去了。红军，大晚上你发啥飙啊？危险！
1: 红军，别走，等我们过去啊！
2: 你们别过来，我要自己静一下。
0: 哎呀，你这是干啥嘛？
2: 教练，我没脸再待在滑雪队了。
1: 红军，你胡说啥呢？
0: 杨红军，再咋样，也不能退出啊！国家花那么大精力培养你，白费啊！
2: 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大家。
0: 你，杨红琼，我对你很失望。
2: 小练，我对自己也很失望。我对自己也很失望。
0: 别拉他！

0: 他既然要静，就让他在雪地里好好的静一静吧。
1: 这种冰冷刺骨。

0: 离2022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女子坐姿越野滑雪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而杨红琼从全国残运会下来后竟然一蹶不振。
1: 哎呀，红琼，说过多少遍了，注意动作要领，转弯就急了，这不
2: 红琼，什么情况你？
3: 我一下，我好像都不会滑雪了。
2: 生病了？
3: 没有啊。
1: 杨红琼，你干啥呢？还想不想练了？
3: 教练，我
1: 比赛回来都多少天了？咋的？输一次就输不起了？这训练量一加上去，你受不了啊？
3: 没有，
1: 三个倒数就认怂了，怕了？
3: 我不怕输，也不怕吃苦。
1: 那你告诉我，你这是干啥呢？你想什么呢？
3: 我想退出。
1: 老胡，你说怎么整？他怎么能退出呢？他是难得的好苗子，绝对不行啊！师兄，你也是他的教练，你劝劝他呗。
4: 怎么，你真想听听我的建议？
1: 哎呀，你就别跟我卖关子了。
4: 师弟，杨红琼是好苗子，不然当初我也不会让给你呀。让他回来休整一下，放松一下，对他也许是一件好事啊。
1: 放松还好事？哎呦，你知道现在时间对他有多宝贵吗？
4: 我知道，所以你更应该让他回来。
1: 为啥呀？
4: 师弟，我们都当过运动员，越是面对重大的比赛，什么越重要？不是身体关，而是心理关。
1: 哎呀，我的胡教练，我们都劝过他了，放下输赢包袱，正确面对嘛。
4: 怎么正确面对啊？你越重视他，他的包袱反而越重，这个你劝不了，我也不行，只能靠他自己。师弟，
1: 好吧，我就给他一周时间啊，绝对不能超过两周。
4: 我相信他，你更要相信他。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灿烂人生》第一集，剧中人物杨红琼由叶知秋演播，王教练由王旭峰演播，丁雪由严萌萌演播，胡教练由赵玲演播，杨父由赵树人演播，杨母由乔琛演播，钟小红由武凤春演播，刘佳慧由张欣演播，黄少波由萧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刘玲慧、沈若晨星、齐齐、张笑涵、沈卓威、崔成霄、王月、王辅平等。旁白刘文静，体育解说方亮，剧务穆杰贤，诗文

0: 品单位，中共曲靖市纪委、曲靖市监委、中共曲靖市委宣传部、曲靖市融媒体中心。
1: 本剧是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资金扶持项目。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宋词标志着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词起源于隋，滋养于盛唐，定型于五代，盛于宋。这种文学样式作为古代的歌词，集文艺、浪漫、雅致多种气质于一身。我们此时听到的旋律是南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的音乐作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宋代词和曲的意涵。曲调上，燕乐影响了后世词的发展。作为北周和隋以来的一种雅乐，燕乐主要用于娱乐和宴会的演奏，词的创作正是被用来配合这种旋律。如果说诗言志是与盛唐的气韵一脉相承，那么词侧重表达内心情感，与其源于燕乐民间曲子词不无关联。在晚唐诗人的作品中，这种情绪的线索也可以窥见。
2: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锦衾寒。
1: 这是韦庄的诗作《浣溪沙》，与之相比，晚唐词家韩沃的《五更》虽形式有异，格调却非常相似。
2: 往年曾约玉金床，半夜前身入洞房，怀里不知金钿落，暗中唯觉绣鞋响。此时欲别魂俱断，自后相逢眼更狂。光景喧嚣惆怅在，一生赢得是凄凉。
1: 有观点认为，这首《五更》是韩沃以诗的形式写出词的意境，诗为心声，词乃情物。伴随着唐与宋的朝代更迭，词的创作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普遍的情感，其文学影响力与日俱增。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晓书：
3: 词呢，它是一种音乐文学，在隋唐时期称为曲子，后来又叫曲子词。到了宋朝出现一种空前的兴盛，规模那大大超过了这个唐朝，成为人们所说的一代之文学。是我个人的看法，它是一种都市文学啊，它是音乐文学，那么它是演唱的，它是一种歌词，它借助着宋朝都市的经济的发达以及它的文化消费的需要，这样一个环境中发展发达起来的，在雅俗两道之间的。
1: 宋词一方面是不同于古体诗的文学题材，另一方面可以被视为歌词。宋词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从体量上可简单地用长和短予以划分。例如小令、中调和长调，差别在于字数的多少。另一方面，只有一段的词可称为单调， 分为两段的称双调，分为三段或四段的称三叠或四叠。而依照音乐性质，词又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法曲、大曲、禅令、诸宫调九种。若依据拍节，则又可分为令、引、进、慢。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如梦令》《声声慢》等。

0: 王菲演唱的这首《但愿人长久》，歌词是苏轼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词吟唱起来也是这样的旋律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1: 因为这个古代的旋律跟现在的旋律是不一样的，在古代没有这么丰富的音阶，比如说姜夔记录了他的词的音乐的方式，用的宫尺谱，但这个宫尺谱对现在当代人来讲呢，那就像天书一样，极为缓慢，它非常缓慢。那个时代的文人雅士们，他的欣赏的对于曲调的欣赏的那种重心，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第一，它里边是有情感的，在当时宋代，不仅是像欧阳修、苏轼这样的三品以上的大员，他能写这种乡间旅词，而且像柳永这样的比较职业的词人，他们也能来一套。那王菲呢，都是后来谱的曲。我们现在喜欢听王菲唱的那些宋词，是因为那个曲符合我们现在人的审美的那种旋律的格式塔的需要。但是很幸运的是，文字的变化它是具有强大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它就变成了一个 U 盘，它储存着这些人的情感的空间，我们可以阅读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静水流深》。

0: 词以文学风格可划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类。这种观点最早见于明代词曲家张炎的《诗于图谱》，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被归类于婉约派的宋词，其内容更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和谐，语言圆润清丽，有一种柔婉之美。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婉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王士珍的《燕州山人词评》，以李后主、刘永、周彦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就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都在不同的方面受其影响。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这首《浣溪沙》是开创北宋婉约词风，被称为北宋以声家之初祖的晏殊的名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结合其中意境，解读出这样一种韵味。
1: 有一天傍晚，宰相在他们家园子的后花园里头，夕阳西下的时候，看见燕子飞来飞去，看见小鹿，看见了天气挺好，就写了。他跟杜甫的那种深忧是不一样的。杜甫的忧伤，他忧国忧民忧君呢，北宋初期他做的是太平宰相，所以人家都说这词有富贵气。他也许什么也没说，但他透露出了一种安闲，一种可能的淡淡的忧伤。
0: 晏殊的词写晏情而不轻浮，写景物重其精神，表现伤春怨别情绪时也透露出一种圆融旷达。作为北宋婉约派词作家的代表，有两个名字是不能不提的，一个是刘永，另一个是李清照。刘永的词流传极广，凡有井水隐处，皆能歌柳词。柳词的风靡也对后继者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李清照的词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味？山东省济南市树玉泉边的李清照纪念馆讲解员孙文俊为我们这样解读李清照的词作。
2: 我们现在来到了小院，种了很多的植物啊，芭蕉、海棠还有桂花，这些呢都是李清照所喜欢的，当然也是出现过他作品中的了啊。比如说芭蕉啊，他就写过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夜夜心心书卷有余情。那海棠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一首《如梦令》了，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李清照的词善于把口语锤炼的浅切平易，活泼动人，赋予表现力， 更易于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像他18岁出阁前的词作，语言功力已不同凡响。
3: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
0: 重阳节时过秋分，已经昼短夜长，薄雾浓云愁永昼并非描绘天气，而是丈夫不在空房独守，表达无以消遣的内心感受。公元1126年靖康之变发生后，43岁的李清照带着15车书随夫赵明诚远赴江南。3年后赵明诚去世，李清照的生活境遇更为艰难，于是在他的词中，早年那种闺阁的闲愁再也找不回来了，剩下的只是凄凉和苦涩。寻寻

0: 寒时候最难将息。
1: 宋词中豪放派的特点。
2: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2: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3: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2: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4: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5: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7: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6: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5: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6: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5: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7: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疏忽、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 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由此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5: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6: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炼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5: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7: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价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组、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5: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6: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 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5: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7: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5: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6: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5: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6: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5: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8: 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道教四大名山。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由张道陵于东汉顺帝时首创于四川鹤鸣山，至南北朝时盛行起来。道教在早期就与名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主要是与道教的神仙信仰有直接关系。早期道教理论吸收了五行思想，而《山海经》关于五岳诸神及其活动情况的描述，则成为方士神仙家把五岳奉为神山的依据。道教神学思想渗透皇室内部，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兴起了帝王奉祀山岳的活动。道教在山岳的活动在历朝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诸多山岳则被视为洞天福地而声名鹊起。中国道教四大名山是指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江西龙虎山与安徽齐云山。道教四大名山是中国道教圣地，分别供奉真武大帝、道德天尊、降魔护道天尊、广元普渡天尊。四大名山自东汉开始建观修道场，延续至清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国家的保护，并对道观进行了修葺，现已成为蜚声中外的宗教旅游胜地。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境内，方圆300多平方千米，周边高峰林立，天柱峰海拔1612米。最迟在公元9世纪末，武当山已经成为道教的圣地之一。明代武当山被皇帝封为大岳，被尊为至高无上的皇室家庙。天柱峰顶端有建于1416年的金殿，是武当山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道教建筑群，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铜建筑群。殿高 5.54 米，宽 4.4 米，深 3.15 米。殿内供奉铜铸鎏金真武大帝造像，还有铜铸金童、玉女及水火二将侍立两侧，十分壮观。武当山景区以天柱峰为中心，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9泉、10池等胜景。武当山也是武当武术的发源地，武当武术是中华武术的重要流派。景区内建于1417年的玉真宫，是纪念武当拳创始者张三丰的。龙虎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西南20千米处，主峰天门山海拔1300米。东汉中叶，正一道创始人张道陵曾在此炼丹。在三国或西晋时，张道陵第四代孙张胜赴龙虎山定居，此后张天师后裔世居此地，至今承袭63代，历经1900多年。他们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崇奉和册封，官至一品，形成中国文化史上传承世袭南张北孔两大世家。上清宫和天师府得到历代王朝无数次的赐银，进行了无数次的扩建和维修，宫府的建筑面积、规模、布局、数量创道教建筑史之最。龙虎山在鼎盛时期建有道观80余座、道院36座、道宫数个，是名副其实的道都。龙虎山景区面积200平方千米，包括上清宫、正一观、仙水岩、应天山、马祖岩、洪武湖六大景区。源远流长的道教文化，秀美多姿的碧水丹山。

0: 和千古未解的崖墓之谜是龙虎山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三大特色。青城山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东汉时期张道陵来到青城山修炼传道，青城山遂成为道教的发祥地之一，成为天师道的祖山。青城山分为前山和后山，最高峰老君阁海拔1260米，群峰环绕起伏，林木葱茏幽翠，享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青城山景区面积200平方千米，景区内古建筑各具特色，古今名人诗画词赋处处可见。青城山的道教宫观以天师洞为核心，至今保存完好的宫观有建福宫、上清宫、祖师殿、圆明宫、老君阁、玉清宫、朝阳洞等数十座。齐云山位于安徽省休宁县城西15千米处，海拔585米，因最高峰齐云岩得名。齐云山的道教活动始于唐乾元年间，历经1200多年。齐云山道教以全真派为主，尊老子为始祖。全山有宫殿院坛阁等108处，道观27处，道房12家。齐云山的道教绘画、摩崖石刻和碑刻数以千计，几乎峰峰有题词，洞洞有刻名。齐云山景区面积约110平方千米，境内有36奇峰、72怪崖、24件及其他许多洞泉飞瀑，主要景点有洞天福地、真仙洞府、月华街、太素宫、香炉峰、小湖天、玉虚宫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香港中环终审法院大楼，每一位经过这里的人都要抬头望一眼屹立在终审法院大楼前的正义女神雕像。这位叫做泰美斯的希腊女神，一手拿着天平，一手握着宝剑。人们对她的诠释是，有宝剑而无天平不过是暴力，有天平而无宝剑只是有名无实的正义，二者相依相辅，法律才能完全得以实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与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到统一六国差不多同时代，古希腊城邦国家走完了民主政体的改革旅程，古罗马正迈步在共和国前期的政治改革阶段，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法治。如果我们回到战国时代，也是如中环这样的闹市，在秦国国都的南门外集市，也许你会看到现实中的泰美斯。不过，他有一个中国人更为熟悉的名字，商鞅。
2: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斤。
3: 嚯，10斤来，这真的假的？
4: 信不信？
3: 我才不信呢。
2: 赏50斤。
3: 嚯，50斤呢？这么多，过了就不行了。
5: 我来。嘿，起。
2: 赏。
1: 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言而有信，他的变法主张得到了有效的推行。这个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尽管与后来统一六国的大秦帝国一脉相承，但从春秋时代开始，秦国一直是一个比较羸弱的国家，直到商鞅在这里实行了变法，秦国才逐步崛起。

0: 为什么发展相对滞后的秦国能够接受法家思想，从而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法之路呢？这要从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在列国中的地位和面临的形势说起。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一展厅，讲解员正在讲述商鞅变法以前以陕西为中心的秦国的局势和经济社会面貌。
1: 秦人啊，在刚建国之初，因为他本身地处偏远，就跟其他的老牌的诸侯国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的。他的这个文化上呢是稍显落后一些的，因为周天子封给秦人的这个名义上的这块西戎之地呢，其实是受这个游牧民族叫戎族的这种控制的。秦人通过不断的战争才能呢站稳脚跟，所以秦人呢在礼乐文化上呢是稍显要比其他的老牌诸侯国要差一些的。其实也是这个当时他所面临的这种很严峻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使得他没有闲暇的时间去发展这种很优美的这种礼乐，他要在很严酷的这个环境当中不断的斗争才能过来生存下来，来开辟自己的疆土。
0: 先秦时期主要的学术思想如儒家、道家、墨家，在当时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但这些相对温和的思想和主张在秦国显然不能解决最为迫切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这为秦国选择法家作为治国思想基础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在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田旭东看来，秦国在列国中所处的位置也是秦国走变法之路的原因所在。
2: 早期的秦呢，从立国以后呢，他一直呢想往东边发展，就是一直呢就受阻于中原地区的各大诸侯国，他过不去，所以他一直呢就想发愤图强，自己先强大起来。所以在秦孝公的时候开始用商鞅变法，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0: 陕西人的生活里不能没有秦腔，生活再富足安逸，秦腔那高亢悲怆的嘶吼在他们的生命里都永不绝响。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声腔之一，关于它的起源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就追溯到了先秦的西周时期，认为秦腔形成之初的西秦腔起于西周，成熟于秦。而为什么秦腔与生俱来就带着浓重的沧桑与悲凉，正是与商鞅变法以来，秦军不断地开疆拓土，征战沙场，从而带来严重的伤亡，不无关系。而这背后又是什么激励着秦国的军队义无反顾地冲向前线呢？秦始皇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他为世人再现了秦始皇禁卫军的威武形象与雄浑气势。仔细观察兵马俑，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秦俑都没有戴头盔，身上的甲胄也很简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讲解员道出了这背后的缘由。
1: 就你看电影里边哈，他们会穿着特别厚的铠甲，然后戴着头盔，但是他们埋进去的没有戴盔甲，是因为他们那个制度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说你是大将军，然后你的儿子也会加工进爵的，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世袭的，是要靠实力的。你有能力的，你就可以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上升为下级军力啊，然后中级军力啊，再到将军，是靠你的实力的。所以他们是打仗不仅是为了国家打，而是为了自己打，因为盔甲很重，头盔很重，很臃肿的到战场上去根本就发挥不了自己的水平。所以他们秦人上战场一般都是脱了衣服光着膀子，然后卸了头盔，拿着那个长刀长枪

0: 就是说你在战场上杀死了几个敌人，你可以升到哪一级的这个爵位，授爵位的同时还要授给你土地，授给你一定的人口，授给你房屋。
1: 除了耕战政策，法家思想对秦国的贡献还体现在促进社会生产方面。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进一步观察兵马俑出土文物的细部特征，更为真实的历史再一次浮现在眼前。
2: 秦这个兵马俑随葬坑这个区域当中的陶俑的数量呢，会达到有8000件左右。这么庞大的一个军制，而且每一个陶俑都这么精细的来制作起来，它是一个很严格而且一个很困难的管理的问题。怎么来管理这些数量庞大的这些工匠，而且呢还对他们的质量有所保证。其实在这些陶俑的身上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比如说呢它的领口啊、袖口啊或者衣襟的侧面呢，我们发现了一些名字的，这些名字呢都是工匠的名字。在当时呢，秦人呢以法律严苛而著称，而这条法律呢就叫勿勒功名以考其成。每一件为国家来制作的这个器物上呢，工匠呢都要把你的名字呢标注好，这样子呢一旦呢在检查的时候呢或者在使用的时候呢发现了质量的问题，是直接可以找到这个责任人的。所以这些工匠呢其实也是不得不更加认真和小心的呢去呢完成每一项呢国家来交代的这样子的任务。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在今天看到这样大量很精美的艺术品。
1: 法家是在诸子百家当中唯一旗帜鲜明地提出法治、反对人治的，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主张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均需平等，不能有差别之心，不能有特殊待遇。管子云：“君臣上下贵贱皆从于法。”商君云：“行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或国禁乱上制者，罪无不赦。”韩非子云：“法不阿贵，绳不挠屈。”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行过不必大臣，赏善不以匹夫。法家的事断与法不讲通融，完全以客观行为进行判断的主张，正是现代法治所追求的司法公正的一种体现。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盛况空前，各家都拿出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不过百家的理想要想转变为现实，必须得到封建君主的青睐。孔子周游列国却无用武之地，其他各家的境遇也无出其右，为什么唯独法家思想能够脱颖而出，成为被秦国所用的强国利器呢？
3: 今天要讲的是商鞅面见秦孝公的故事。话说公元前359年的秦国，来自魏国的商鞅通过秦国的管理高层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取得了难得的面试机会，而面试老师就是秦国的大 boss 秦孝公。第一轮面试，考生商鞅是滔滔不绝，高谈阔论，可是面试老板秦孝公竟数次进入睡眠状态，基本没听进去什么内容。结果当然是秦孝公对推荐人景监大发雷霆：“瞧你推荐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呢、我们公司根本没法用他。”景监转而责备考生商鞅。商鞅同学解释：“这不怪我，我用的是地道的理论系统，就是教你们老板怎么能成为三皇五帝那样的牛人，是你们老板自己不开悟。”第二轮面试，秦孝公主动要求商鞅再参加一次面试。哎，这一回讲得有点味道了，至少面试官没有打盹儿，但还是没

0: 说到秦孝公的心坎上。推荐人景监又转而责备商鞅，商鞅说，我这回的应试理论可是王道啊，就是教老板怎么能成为汤武那样的圣明天子，看来还是不合他的胃口，要不我申请再来一次面试机会吧。出乎意料的是，最后一轮面试延续了好几天，但秦孝公并不觉得很长，他甚至从面试官席位上下来，和考生是促膝谈心。这次面试之后，商鞅马上就被委以重任。后来，商鞅同学跟推荐人景监道出了奥秘，他解释说，前面几轮面试，我给你们老板讲的都是长远规划，讲地道，这见效时间得以百年为单位，讲王道，那也不是有生之年能够实现的，所以你们老板就很不耐烦地说，商鞅同学啊，你提出的长远规划都不符合本公司的战略企图，本公司喜欢短线操作，最好能有让我们秦国短期内做大做强的方案。所以我就根据贵公司的愿景改变了策略，抛出强国之术，也就是霸道。哎，你们老板马上就来了精神。
1: 在先秦诸子当中，儒家、墨家、道家都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他们总是想，我的理想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孔子的理想社会是西周的礼乐文明社会，墨子的理想社会是平等的社会，道家的理想社会是无为的社会，这些都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太过遥远，而只有法家提出的策略切实可行。霸道这个词在今天更多带有贬义，形容做事专横，但是在法家学说中，霸道是指君主凭借武力、刑法、权势等进行统治的一种铁腕手段。身处战国诸侯争霸的乱世，周天子已经丧失了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能力，各国都想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保存自己，强大自己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在与各诸侯国的纷争中赢得优势，并参与维护天下的秩序。这种霸道的治国方略是有实力的诸侯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比较现实的选择。《史记》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发兵300,000只为得一人，秦王如此的霸气十足，正是为了图谋霸业。
0: 这回要讲的是秦王发兵300,000只为找韩非的故事。公元前234年里的一天，秦国的300,000大军突然直压河南中部，秦韩两国边境一带战云密布，形势岌岌可危。韩王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向谨小慎微，这回怎么就把秦军给招惹来了呢？一时无以为继，百爪挠心。正坐立不安之际，朝官呼报，秦国使者到。这秦使者开门见山，秦国与韩国视为睦邻，兵戎相见，实为不忍。其实要是秦军退兵也不难，只要贵国一人到秦国走一趟。韩王一听，忙说，区区小事，何劳秦师远行？究竟敝国什么人触怒了秦王？寡人自当绑了，把他交到秦国。使者摇摇头说，不不不，我们大王可不是要拿他问罪，我们是邀他做秦国的座上宾呐。请问贵国公子韩非何在呀？这个要求可是大大出乎韩王安的意料。秦人找自己这个堂兄干什么呢？何况这韩非还是个结巴。 不过虽然他心中有疑惑，但是却是也一刻

0: 敢怠慢，忙命令朝官找来韩非。秦使见过韩非就说，秦王看了几篇您写的文章，便执意要亲瞻一下作者风范，交流感悟。数日后，韩非即作为韩国的使者奔赴咸阳秦宫，300,000秦军也班师回营，韩国的一场亡国危机就这样暂时化解了。
1: 时至战国末年，秦国的实力已不是商鞅变法前期可同日而语，而此时的秦王为何不惜重兵只为得到一个韩非呢？法家思想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总是能够无比接近政权核心，为从政者所用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如此解读。
2: 就说战国诸子啊，几乎每一派呀，他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是吧？有的代表了当时的新生的小生产者，有的代表了当时新生的那些个个体的农民，有的呢则代表了国君的利益。法家的特点就是他们一心一意的就是为国君勾勒一个他们理想的这个专制社会，他们把这个君主的这种权利啊奉为至上，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利啊，我觉得他是不择手段的。他们不仅牺牲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使得思想家个人放弃了个人的追求，只有国君。最后呢，他们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所以我有的时候说他们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1: 法家的最终目的是确保君主的统治地位和对社会的控制，严刑峻法，处处森严，草民畏之如虎，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而法家亮出的也是一把双刃剑，荡平了天下，也刺伤了自己。法家的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都是因坚持变法而死于非命。尽管后人多认为法家做法自毙，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严刑峻法是为特定历史时期的非常之法。当时的秦国民风强悍尚武，不知畏惧，欲使民畏法，轻罪重罚，在当时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不是横空出世的。纵观先秦法家的几位代表人物，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道重事，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法家过往的思想和实践，将法、术、事糅合为一，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家学说思想体系，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而韩非子本人不光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荀子的学生，他的思想中还能看到老子的影子。中国孔子研究院学术交流部陆泽全博士认为，法家的法治思想就是受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的影响。
3: 孔子的思想在治国理念里面一直强调的是德主刑，也就是说他并不排斥刑法法律。孔子的思想是分为两支向后延伸的，一个是孟子，是求心性的，求德性的，另外一个就是荀子，是从礼的角度进一步延伸了孔子的思想。那么礼当然就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制度性的约束，这一个特点就被后来的韩非子甚至李斯他们所继承。
1: 不仅如此，道家对法家思想的影响更为直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川：
4: 道德经的简单说，第一是怎么取天下，他想的各种办法怎么把天下取啊，甭管是柔啊刚，完了以后怎么安天下，怎么把天下做。老子有大量的帝王术，大量的为君之道，都是讲你天下得了之后怎么来治理天下。治大国如烹小鲜，无为无不为。其实这一块所谓安天下取天下，法家韩非子大量的拿了现成的用了好多东西，

先秦诸子各自怀着济世主张，在争鸣中各领风骚，相互较量，但没有法家真正从实践的高度参与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改良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家获得了成功，在百家中脱颖而出，完成了历史使命。可是法家的残暴，法家的苛政，法家的那些不近人情、残忍至极的行为，对当时以及后世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可惜的是，法家的谋士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矢志不渝地坚持着心中的理想，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在韩非子死后12年，秦国终于一统天下，成就霸业。中国从此结束了王侯专政的亡国时代，进入了君主专制的帝国时代。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早在40年代的初期，我住在苏州的山塘街上，对门有一家茶馆。所谓对门，也只是相隔2-3米。那茶馆店就像是开在我的家里。我每天坐在窗前读书，每日也就看着那片茶馆店。那里有人生百途，十分有趣。每至曙色萌动、鸡叫头遍的时候，对门茶馆店里就有了人声。那些茶瘾很深的老茶客到时候就睡不着了，爬起来洗把脸，昏昏糊糊地跑进茶馆店，一杯浓茶下肚，才算是真正醒了过来，才开始他一天的生涯。第一壶茶是清胃的，洗净隔夜的沉积，引起饥饿的感觉，然后吃早点。吃完早点后，有些人起身走了，用现在的话说，大概是去上班的。大多数的人都不走，继续喝下去，直喝到把胃里的早点都消化掉了，算是吃通了。所以苏州人把上茶馆叫做孵茶馆，像老母鸡孵蛋似的坐在那里不动身。小茶馆是个大世界，各种小贩都来兜生意，卖香烟、瓜子、花生的终日不断，卖大饼、油条、麻团的人是来供应早点，然后是各种小吃蛋的都要在茶馆的门口停一些，有卖油炸臭豆腐干的，卖鸡鸭血粉汤，卖糖粥的，卖小馄饨的，见货还有卖唱的。一个小姑娘搀着一个戴墨镜的瞎子走到茶馆的中央，瞎子坐着，姑娘站着，姑娘尖着嗓子唱，瞎子拉着二胡伴奏。许多电影和电视片里至今还有此种镜头，总是表现的姑娘生得如何美丽，那小曲儿唱得如何动听等等之类。其实我听见到卖唱姑娘长得都不美，面黄肌瘦，发育不全，歌声也不悦耳，只是唤起人们的恻隐之心，给几个铜板而已。茶馆店不仅是个卖茶的地方，敷在那里不动身的人也不仅是为了喝茶的。这里是个信息的中心，交际场所，从天下大事到个人隐私，老茶客们没有不知道的。尽管那些消息有时是空穴来风，有的是七折八扣。这里还是个交易市场，许多买卖人在茶馆店里谈生意。这里也是一个聚会的场所，许多人都相约几时几刻在茶馆店里碰头。最奇怪的还有一种所谓的吃讲茶，把某些民事纠纷拿到茶馆店评理，双方摆开阵势，各个陈述理由，让茶客们评论，最后由一位较有权势的人裁判。此种裁判具有很大的社会约束力，失败者即使再上诉法庭转败为胜，社会舆论也不承认，说他是买通了衙门。现在苏州城里的茶馆店逐步减少，以至于消失了，只有在农村的小集镇上还偶尔可见。5年前我曾经重访过山塘街上的那家茶馆，那里已经没有了茶馆的痕迹，原址上造了3间新房和一个垃圾箱。城里的茶馆店逐步消失的原因，近10年间主要是经济原因。开茶馆店无利可图，除掉园林和旅游点作为一种服务之外，其余的地方没有愿开茶馆店的。一杯茶最多卖了5毛钱，茶叶1.5毛，开水5分钱，还有3毛钱要让你在那里敷半天，敷一天，那还不够付房租和水电，不能提高到5块吗？谁去啊？ 当茶价提高到3毛钱的时候，许多老茶客就已经溜之大吉，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苏州的一大特色茶馆的逐渐消失。那些老茶客都溜到哪里去了呢？是不都是敷在家里评茶呢？不全是，茶馆有茶馆的功能，非家庭所能代替。坐在家里喝茶，谁来与你聊天？哪有那么多的消息？那些消息都是报纸上没有的。老茶客们自己组织自助茶馆了，此种义举常常都得到机关、工厂，特别是居民委员会的支持。找到一个适当的场所，支起一个煤炉，搞一些台凳，茶客们自带茶具，带有一种俱乐部的性质，不是对外营业。说它是茶馆，却和过去的茶馆不完全相似。这叫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305号，请到体检室。
3: 我是305号。医生，到我了。
4: 欢迎来到乐龄体检室，我是您的引导员。让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在乐龄体检室呢，有20个体检项目，每一个体检项目都会有专业医生为您全方位的讲解体检知识。相信您跟随我们走完整个流程后，您就会成为自己的体检专家。
3: 嘿，不仅检查了身体，还成了专家，真不错。
4: 我们先来做一般检查，这是您今天要做的第一个检查。在一般检查当中，我们将给您测量身高、体重和血压。这边请。来，请先把鞋脱掉，站到这个机器上。站直。我们先来测量你。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打湿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

0: 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0: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版本啊，陈淑桦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那500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

0: 伍佰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呢，不止我，很多朋友都觉得演唱会上这个版本很好听。所以呢，伍佰在2011年出新专辑《单程车票》的时候呢，把这首翻唱曲目也放了进去。你心目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典老歌吗？不管是原唱，或者是你更喜欢的这个翻唱版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我儿跟我说，我特别喜欢李翊君。说到《还珠格格》呢，大家都会想到李翊君在里面配唱的主题曲。其实呢，我更喜欢的不是那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插曲，我想听到的是李翊君的那一首《爱不释手》的老歌回忆录。听到了那么多好听的歌，也希望所有的老歌回忆录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每天开开心心。好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你们，一起分享李翊君《爱不释手》。

0: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在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都没有用啊！失去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就够了，那就是他不爱你了。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故事里面，要懂得爱自己。就像这个莫言先生说的，说这个恋别人是需要代价的，但是恋自己不需要。我想怎么爱我自己就怎么爱我自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好音乐和好心情。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男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游环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 90% 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人的身上。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伴各位啊！跟大家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那个木吉他合唱团当中的成员之一。这里面的成员呢，大家最熟悉的还有谁呢？还有李宗盛。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就扯远了，我们回到主题当中来说说陈秀楠。陈秀楠呢，他一开始呢就为一些歌手，比如说潘越云啊、黄莺莺啊这些大牌歌星去创作歌曲。进入飞碟唱片之后呢，陈秀楠就正式接触了幕后的制作工作，特别是在制作了叶欢的《放你的真心在我的手心》专辑之后呢，他的创作就进入一个旺季。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一开始呢并没有担任创作工作，只是呢为歌手提供一些造型啊包装方面的意见。但是呢，他在为小虎队和姜育恒制作了一些歌曲之后呢，慢慢的也渗透到音乐创作当中来。这两个人的搭档啊，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陈秀楠的创作作品呢逐渐增加，而陈大力也成为歌曲的参谋。一个是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一个呢对旋律有独特的感觉，所以这两人的合作真的是相得益彰的。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1992年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楠一起来作曲，张雨生演唱的这首《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张雨生的大海，来自于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的合作作品，会持续跟你来分享他们两人的创作啊。这两个值得你去了解的音乐人，一起来更多的听到他们的音乐作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方维珍，让我去面对他吧。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翁倩玉，爱的礼物。

台北出生日本长大的翁倩玉，她的国语并不是那么的标准，但是呢就有一种可爱的别致啊。她的歌这一首《爱的礼物》给我们带来阳光、温暖和希望。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温暖男神李健，《风吹》。

0: 苏慧伦的这首 Lemon Tree 柠檬树，其实呢是翻唱自一支德国的乐队，叫做 Fool's Garden。 这支乐队呢，原来创作这首歌呢，写到的是一个大男孩在某个下着太阳雨的星期天下午等着他的女朋友。歌曲呢，把等人时候的焦虑不安还有胡思乱想的心情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啊。1996年的一首乡村歌曲。而说到这个欧美音乐啊，我最早开始听欧美歌曲应该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除了去关注当时特别流行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我不必骑鹤上扬州，能饮到隔壁亲种的桂花茶，人生就够幸福了。邻居的太太为了桂花的事来问我，因为她种在屋顶花园的桂花开了满园，晚风一吹飘落满地，非常可惜。她问我，他说我记得林先生您在一本书里提到过桂花酱的事，桂花酱不知怎么做。我于是就把自己做桂花酱的秘方告诉他，就是把盛开的桂花采下来，在玻璃罐中放够半罐，然后把酸梅的肉剥下，撕成一片一片的放入桂花罐中，最后以蜂蜜倒满罐子，用蜡密封，十天以后就可以食用，而且是越陈越香。这做桂花酱的方法是从前住在木栅兴隆山庄的时候邻居教我的。当时我家的院子种了四棵高大的桂花树，秋日桂花盛开的时候，我就以做酱为乐。酿好的桂花酱用处很多，可以涂面包、馒头，可以蘸梅、桃、草莓，也可以当菜的佐料。不过我最喜欢加冰水，坐在院子里看远方的山，然后细细地品尝那甜蜜中带点酸楚，芬芳里散放清雅的滋味。我搬离木栅以后，就没有再做过桂花酱，人远事遥，也失去了当年的心情。我对邻居太太说，我也很久没有尝到桂花酱，如果做成，分一点给我吧。十天以后，邻居太太送我一罐桂花酱，我泡了杯冰水，坐在阳台上，从前木栅院子的那棵桂花树好像还魂了，香气穿越时空和整个城市而流来了，暗香浮动，惊鸿照影。邻居太太的桂花酱做得比我的更好，可能是她种的桂花比较肥大而芳香，也可能是女性的手巧心细，或者是我太久没有尝到此味，加倍的欢喜与期待增加了桂花酱的美味吧。过几天邻居太太又来找我，依然问我桂花的事。他说，林先生，我在您的书上看过桂花茶，我把桂花采下晒干以后和茶叶一起泡，怎么完全没有香味呢？我说，桂花不能晒干，一晒干香气就飞走了，你要用新鲜的桂花，以3:1的比例放在茶罐里，因为茶叶会吸取桂花的香气，桂花自然会干去，这时泡了就是桂花茶了。 一边讲，我还一边想，在哪一本书里写到桂花茶，一时还想不起。邻居的太太已称谢而去了。几日后，在楼下的中庭相遇，他开心极了，说：“还是新鲜的桂花才对呀。”中秋过后不久，邻居太太到我家喝茶，带来一罐桂花。他说：“这是今年秋天最后一批的桂花了，我采了一个早上拿来送给林先生。”我打开罐盖，满座的朋友皆为之惊呼。那桂花的香气完全没有隐藏地溢了出来。我们当场就把这中秋最后的桂花和这今年初春的乌龙泡来喝了。桂花乌龙不只是茶香味美而已，还有一种细腻温润，漂浮在上面的桂花仿佛还活着，那样晶莹，那样明亮。虽然我们整个夏天到秋天都在谈着桂花的事，但有比桂花酱更好的，那是人的心情；也有比桂花茶更香的，那是人间的情谊。这世间争名逐利的人很多，但能在身边事物中找到清欢的人也不少啊。我想到苏东坡有一首诗：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世俗不可依。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哪有扬州鹤。苏东坡在这里用了扬州鹤的典故。传说从前四个人在一起谈起自己的心愿，一个说：“我希望做扬州的刺史。”一个说：“我希望做腰缠万贯的富翁。”一个说：“我希望骑鹤做仙人。”最后一个说：“我愿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因此扬州鹤就被当成是奢望的象征。在生命的选择上，我们在物质方面可以瘦一点，却不要成为俗气的人。我们不必腰缠十万贯，只要衣食无虑，平安康宁便好。我们不必骑鹤上扬州，能饮到隔壁亲种的桂花茶，人生就够幸福的了。今年的桂花都采尽了，今年的桂花茶也饮完了，秋日已尽，不必挂怀，我们也不必在心里埋下桂花的种子。风波不信灵芝弱，月露谁叫桂叶香。明年的桂花一定会和今年一样香，明年遇到的人也一定会比今年更好。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5: 47机智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的发质应该怎么选择洗发水吗？我们今天来和聊一聊。干性头发呀，其实是不太容易出油，这类朋友呢，头皮其实应该要补水，最好选择弱酸性和弱碱性的有滋养成分的洗发水，比如说氨基酸类的洗发水。如果头发非常干枯毛躁，其实可以选择含硅油的洗发水。虽然现在流行用无硅油，但是硅油并不是坏东西，一切抛开剂量不谈的都是耍流氓。头发水当中呢含有硅油，可以让头发洗完之后更柔顺，但它确实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太好清洗干净。所以呢，含硅油的洗发水停留在头发上不能超过5分钟，洗干净冲干净就没啥问题啦。油性头皮其实啊可以用控油的洗发水，但是不能一味的控油。如果油性头皮是因为太缺水了，那就不适合做去油效果太强劲的洗发水。去油的同时也要注意补水。如果是皮脂腺分泌旺盛导致的，可以选择含有薄荷、水杨酸等去油效果明显成分的洗发水。如果头皮经常痒，那么洗发水选择也要上心。一般呢，皮肤缺水造成过敏，首先就要选择补水的滋补型洗发水。如果瘙痒非常明显的话，就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特别是同时伴有头皮痒和头皮屑这个问题，就要去做一个真菌检查，可能呢提示之后会有轻微的马拉色菌感染。明确诊断之后，就可以选择抗真菌的洗发水，但是也要结合补水控油的洗发水同时使用哦。还有防脱发的洗发水慎买，一般市面上的防脱发洗发水都是妆字号或者是卸字号，基本上属于是日用品，防脱效果非常微弱。如果真的有脱发情况，还是得去医院，在医生指导下买一些药妆类洗发水，加上防脱药物才会起效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6: 探索，
7: 分享，
6: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7: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8: 1047快乐生活家。
9: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帮助，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室外运动，以增强体力和情绪的稳定性。那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家长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无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积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不打断或评判，通过真诚的理解来沟通。第二，提供情感支持，时常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的给予帮助。第三，教育与引导，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 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三国志对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力不容肩，人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的蜀国图景。然而回溯至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之初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秩序混乱的烂摊子。在过去的20多年里，刘焉与刘璋的统治下，蜀地豪门大族横行霸道，百姓苦不堪言，怨声四起。诸葛亮接管蜀汉政务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行法治，以正纲纪，广开财路，招贤纳士，同时大力发展经济，这才逐步实现了蜀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力、蓄积饶的繁荣景象。诸葛亮刚刚入蜀时，益州骚乱，民心不稳，时任蜀郡太守的法正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宽简刑法赢得秦人感恩的历史为例，劝说诸葛亮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对此，诸葛亮在《答法正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治理乱世必须严刑峻法，恩威并重，方能革除时弊，重振朝纲。于是诸葛亮携手法正、刘巴、一级等贤能之士，共同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旨在扭转益州法纪废弛、德政不彰、刑罚不严的局面。为了践行赏罚分明的原则，诸葛亮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公元228年，正值北伐的关键时期，他最倚重的谋士马谡因违背军令而面临极刑。极刑前，马谡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并将家人托付给他。这一幕令在场的百姓无不为之动容，群臣也纷纷为马谡求情。然而诸葛亮坚守原则，毅然处决了马谡。对于北伐的失利，他更是主动承担统帅之责，上书后主刘禅，自请按军法降职三等以作惩戒。这种严格的法治精神彻底颠覆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俗。通过厉行法治、赏罚严明，诸葛亮不仅有效遏制了蜀地豪族地主的胡作非为，也使得新生的蜀汉政权逐渐赢得了百姓的忠心拥戴。公元225年，随着南中之乱的平息，蜀汉政权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诸葛亮抓住这一时机，全力推进内政改革。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在人才选拔上，诸葛亮秉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原则。董和便是他身边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性格耿直，工作认真，富有远见，即便与诸葛亮意见相左，他也敢直言不讳，甚至激烈争论，直至达成共识。诸葛亮对董和的忠直极为赏识和尊重，成为丞相后，他更是通过发布羽群下教，倡导官员向董和学习。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更是展现出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他坚持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 蒋琬、费祎、董允、张毅等蜀汉名臣均是在其任期内得以发掘并委以重任。在古代杰出政治家中，就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继承人而言，诸葛亮的成就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农业乃立国之本，而水利则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早在战国时代，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就恩泽川西平原，使得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刘备入蜀后，诸葛亮意识到都江堰对于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专门设置了堰官一职来管理都江堰，并为堰官配备了一支由1200人组成的专业队伍，负责都江堰的日常维护和定期修缮。这一举措不仅确保了都江堰的正常运行，更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川西地区的农业繁荣与社会稳定。可以说，都江堰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父子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巴蜀之地自古物产丰饶，其中井盐尤为珍贵。东汉末年，井盐生产管理陷于混乱，效率低下。诸葛亮洞察时弊，毅然推行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数量，并着力改良生产技术，特别是大力推广活井煮盐法。活井即天然气井，就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利用活井的地方，但在蜀汉之前，活井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诸葛亮入蜀后，对活井井口进行了改造，显著提升了煮盐效率，产盐量倍增，远超传统家火煮盐之法。时至今日，四川地区的盐井仍在沿用活井煮盐技术。在四川长宁、自贡等地，古盐井遗址随处可见，见证了诸葛亮治蜀期间盐井遍地开花的盛况。盐不仅成为蜀地的重要物产，盐税更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支柱，后世因此还有蜀汉以盐立国的说法。除了盐以外，蜀地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物产，在诸葛亮的精心筹划下得到了长足发展，那就是蜀锦。公元228年，诸葛亮发布《盐锦教》，明确指出，锦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他将蜀锦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物资的高度，大力倡导蜀地百姓植桑养蚕，以确保蜀锦生产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为了鼓励蜀地百姓农桑，诸葛亮甚至带头养蚕务桑，亲手在府邸周围种植了800株桑树，并设置井官于成都，专门负责蜀锦的生产与管理工作，这也是成都别名锦官城的由来。在诸葛亮的精心治理下，蜀锦无论在生产规模上还是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诸葛亮在蜀国不仅大力发展蜀锦产业，还非常重视蜀锦的对外贸易。面对秦岭与大巴山的天然屏障，他果断决策，组织人力修复栈道，开山辟路，极大地改善了益州的交通状况，为蜀锦的外销铺平了道路。据史书记载，曹操家族三代人均对蜀锦情有独钟，曾屡次秘密派遣使者前往蜀国采购蜀锦，而孙权也常以蜀锦作为嘉奖，赐予麾下重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中东 及欧洲地区，成为诸葛亮实施闭关息农、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经济支柱。在推动经济繁荣的同时，诸葛亮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身体力行地倡导勤俭节约，严厉抵制奢侈浪费之风。在他的影响下，蜀国官员普遍形成了崇尚节俭的良好风尚。通过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开源节流策略，诸葛亮成功地引领蜀国经济实现了复苏与发展。在他的治理下，蜀国正如左思在《蜀都赋》中所描绘的那样，家有岩泉之景，户有橘柚之园，呈现出一派富庶祥和、繁荣昌盛的景象。蜀相诸葛亮一生都在为匡扶汉室而努力，但实际上他所展现出的品质、遗留下的精神，早已远远超过匡扶汉室这一具体事业的价值。史学界曾经这样评价他：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够为民众所做到的，诸葛亮几乎都做到了。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九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三年级一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三五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

0: 行。
1: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外科检查，检查项目是肛门指检，稍后请您配合医生将裤子脱掉，医生会用手指来检查受检者的肛门内部。
2: 这哪行啊，这太难为情了，这何况不行，不查了。
1: 哎，您别激动啊，指检是外科体检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我建议您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再做决定吧。
3: 大家好，我是刘元勇医生，您的健康顾问。你看，就像老张一样，经常有人啊认为体检当中的外科检查根本不重要。很多人认为啊，你医生的人工操作哪有机器精准啊？其实呀，外科检查非常重要，它可以早期发现一些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淋巴结肿大、甲状腺肿大、前列腺肥大、乳腺增生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些常见的恶性肿瘤呢，往往也可以通过外科体检来发现，你比如乳腺癌、直肠癌等等。哎，对了，你可千万别看肛门指检简单啊，80%以上的直肠癌啊都可以通过肛门指检来发现。所以呢，外科体检的时候呢，您千万别不好意思。下面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让人情绪复杂的肛门指检吧。在体检的外科诊室里啊，查体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呢，医生很可能会突然说，来做个指检，有人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按医生的要求摆好姿势，当真正检查的时候呢，哇，却被吓了一大跳，哇，就感觉哇好不可思议啊。还有人呢可能碍于面子干脆就拒绝了。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呀，肛门指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检查手段，小到息肉、痔疮、高乳头瘤，大到癌症都能被它检查出来。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直肠癌啊，肛门指检的检出率非常高，它甚至还能触碰到前列腺和子宫，可以辅助诊断那些器官的疾病。可以说啊，简简单单一个动作就能媲美上千块的仪器检查，对于我们体检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呢？哦，
1: 那么您决定好了吗？要做指检吗？
2: 做，这必须做，不做我可亏大了。哎，那除了这，咱这外科检查还能查些什么呀？
3: 另外还有一种依靠外科医生触诊来诊断的器官，那就是淋巴结。正常的淋巴结啊，它会藏在我们的皮肤下面，我们去触摸的时候呢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有炎症、有结核，甚至呀有更严重的一些肿瘤转移，你比如说鼻咽癌、甲状腺癌、食管癌、肺癌等等，都是可以反映为淋巴结肿大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外科医生啊通过触诊，也就是用手摸啊，就能发现这些疾病。另外呢，如果您在体检之外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脖子呀、锁骨呀、腋下呀这些地方有鼓包，一定不要掉以轻心，要及时去做外科检查。和淋巴结的表现症状类似的呀，还有甲状腺的很多相关疾病也会反映为甲状腺的肿大，在外科体检过程当中呢也能发现端倪。还有经常伪装成胃病的胆囊炎、胆囊结石，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有病症的线索呢，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超声检查即可确诊。另外还有两种在中老年人当中啊常常出现的病症，也就是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那么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意见。这两种疾病啊往往因为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呢中老年人啊一定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觉得不重要就忽略了外科检查。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保证体检的结果的准确性，体检以前啊我们需要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是否需要禁饮食，不要随意的放弃检查项目，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检查，而且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最近的身体状况和以往的病史，一定要讲清楚，不要有遗漏，一定不要轻视体检的结果，因为疾病预防胜于治疗。
2: 嘿，这挺好，这外科体检看着挺简单，没想到查的还挺多，我觉得我没事儿可以多做做。
3: 那对于外科体检的频率呢，我的建议是20岁以上的人啊每年一次，如果你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啊，最好是半年。

0: 思，你了解了吗？我是刘元明医生，关注乐龄体检室，我们一起走向健康生活。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贝慈济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3: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4: 一般来说，一提到司马相如，人们更多的是联想到他华美瑰丽、开创先河的辞赋文章，洒脱不羁、浪漫传奇的爱情故事。但客观地讲，在浩瀚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时代英雄。他怀柔拓边，成功开发西南夷，这对汉王朝经营西南地区、开通丝绸之路有着重大意义。今天的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身为政治家的司马相如他的功绩。汉武帝刘彻在初登皇位时，为了彻底解决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对汉朝的长期威胁，在厉兵秣马、加紧备战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系饱受匈奴侵害的小国，为打败匈奴寻找助力。此外，为了确保战争来临之时不会腹背受敌，他也在思考如何妥善解决西南夷的问题。汉代及汉以前，在四川西部、南部和云南、贵州一带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被统称为西南夷。早在秦王朝时，就已开通了西南夷，并设置郡守官吏进行管辖了。他们到了西汉初期，由于中央政权把注意力集中于内部的巩固和北边的安宁，因此和西南夷地的联系较少，暂时出现了空白。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教授介绍说，
5: 那么西南夷在历史上的话，它是民族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跟其他地方开发它还不一样，就是有一定的难度。
4: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建元6年，汉武帝同意唐蒙尚书征夜郎之兵以制越的请求，派他从巴蜀地区开凿南夷道以通夜郎。急功近利的唐蒙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工程，沿用制兵策略，依靠严刑酷法强征劳役，在征调巴蜀二郡的立足1000人后，还擅自多征水陆运输人员10000人，并以军法处死部族头领，引起巴蜀百姓的惊恐、抗拒和冲突。这不仅不利于汉武帝稳定西南夷的构想，

0: 这样的情况下，司马相如就闪亮登场。
1: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徐希平介绍说，
0: 他熟悉西南的地域，更加的能够就是因地制宜。
1: 为挽回巴蜀民心，汉武帝乃使相如择唐盟，以预告巴蜀民已非上意。临危受命的司马相如写下一篇《与巴蜀檄》，整篇檄文先颂扬汉武帝的功绩，然后进一步阐释政府通西南夷政策，安抚巴蜀民众，解释那些严刑苛法的过激政策皆非陛下之意也，并开导巴蜀民众要像守边将士一样报效国家，地方三老要多教导民众认识通西南夷的正确性，支持汉武帝开通西南夷的主张。由于檄文的安抚和训诫，危机由此成功化解，唐盟得到巴蜀民众支持，成功开通了到夜郎的南夷道。完成使命的司马相如回到长安，再次建言对西南夷地区进行新一轮的开拓。他对汉武帝说，西夷相比南夷道义一通，但汉武帝认为那里是蛮荒之地，没有什么价值。司马相如从地理交通和历史沿革两个方面对此事进行客观分析，这番中肯客观的分析打动了汉武帝。元光六年，他再次派司马相如持节出使西南。为消除反对与质疑，为出使造势，司马相如写下《南蜀父老》，以问答形式详细阐释开通西南夷的重要意义，并再次重申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支持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最终他成功了，琼、卓、然、陇和思虞的军长成为汉朝臣子，他们拆除了关隘，使边关扩大，开通灵关道、桥孙水，直通琼、卓，打通了一条通往西南夷的交通大动脉。灵关道是所谓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大致由成都经今邛崃、雅安、庐山、汉源、西昌至大理，与南方丝绸之路东线交汇，成为可通达缅甸、印度、阿富汗等国甚至欧洲的商贸文化交流通道。曾经古蜀的蜀部邛瘴便是通过这条道路通往南亚的。自司马相如两使巴蜀开通西南夷后，汉王朝对该地区的开发经营便迅速展开。汉武帝先后在这一地区设置了犍为郡、臧科郡、越西郡、沈黎郡、汶川郡、武都郡、益州郡等七郡，云南、贵州及广西等地都纳入了汉王朝的版图，推动促进了边疆及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大融合。司马相如终于像他的偶像蔺相如一样，作为外交家、政治家，在英雄辈出的历史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在西南建功立业的司马相如没有等来汉武帝的嘉奖，反而被免官罢职，原因是有人诬告他在此期间收受贿赂。司马相如再次还乡，虽然后来被证明了清白，汉武帝又将他召回了长安，但此时司马相如已50多岁，还得了消渴症，也就是现在说的糖尿病。史书上记载，司马相如与卓氏婚，饶于才，其境是患，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病闲居，不慕官爵，最终在61岁时病。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六集，杨家池，忠诚的测量。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公园巷126号，就是这里。这扇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嘛，真不知道老师为啥要让我们来这儿。抵达后按响门铃，好吧，那就按呗。
3: 小朋友，你好呀。
2: 爷爷好，我是正则实验小学5年级的沈都督，老师让我来找一位姓刘的爷爷。
3: 哦，我就是，找我有什么事呀？
2: 说是有个什么科学之旅。
3: 科学之旅啊，已经为你准备好了。那你有没有准备好呀？
2: 差不多吧。我爸说了，这边一结束，我得立刻赶回去练琴。
3: 好好好，来，先考考你，这三个字怎么读啊？
2: 第一个字是阳，木易阳，第二个字是家，家兴的家嘛，这也没什么嘛。这第三个字土字旁，一个犀牛的犀。
3: 怎么不认识了？这可是你今天要认识的科学家的名字哦。
2: 我妈说所有的答案都在搜索引擎，我上网搜一下，土字加西字是什么字？池，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杨家池。
3: 恭喜答对。这个池字你能记住吗？
2: 记不住再上网查呗。
3: 你确定这是最好的办法？
2: 好不好有什么区别吗？就像我的未来一样，爸爸妈妈都帮我规划好了，我觉得好不好重要吗？
3: 我相信一旦你走进杨家池的人生长河，你就会找到答案的。
2: 哦，
3: 好，接下来请你按下你左侧的那扇门旁的红色按钮，然后走进去。
2: 里面有什么？
3: 你进去就知道了。
2: 切，真搞不懂你们大人。
4: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5: 杨家池，爸爸回来了。
6: 爸爸，爸爸。
7: 来，爸爸抱抱。哎，哎呦，我们家家池又种了哇。哦，对了，来，先下来啊，看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生日礼物。
6: 爸爸，这是什么？
7: 这个叫望远镜，有了它，你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6: 哇，我 试试，我试试。
5: 加持，你慢点儿。
6: 哇，爸爸，天上有好多星星啊，它们离我们好近啊。
7: 这就是望远镜的作用啊。
6: 妈妈，天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星星啊？
5: 哎呦，这个呀，加持啊，等你上了学，咱们读了书，长了知识啊，你就晓得喽。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豆豆啊，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啊？
2: 嗨，就这，我当然问过。我妈二话不说就去网上搜索了。
1: 哦，她是怎么说的？
2: 这个嘛，我也忘了，我再来搜索一下哈。有了，你看，排名第一的答案是，天上之所以有那么多星星，是因为宇宙非常广阔，并且存在大量的恒星等天体。
1: 啊，那么，你爸爸是怎么说的？
2: 我爸呀，他说这种问题抓紧过掉，还是刷一套口算题更重要。哦，对了，还有其他的门有打开吗？
1: 有啊，请你打开左侧的第二扇门。
2: 好吧。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稍后啊，我再给他开个滋补的方子。
1: 哎呀，谢谢医生，真是太感谢您了。加之这病啊，来得蹊跷。一开始吧，我还以为是感冒呢。你看，这谁知道后来昏迷不醒了。幸好是请到了您呐。
0: 这是分内事。此病名曰麻疹，儿童染之，如临鬼门关呐。
1: 是啊，真是吓死我了。哎，我这七天七夜可都没敢合眼呢。幸好有您这三剂药，硬生生的，你看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过誉了。
2: 妈，我口渴。
1: 好好好，这就来。
3: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4: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0: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1: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0: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1047加在雅恩，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玉磊。近几年啊，像什么姜黄、蓝莓啊，以及什么奇亚籽呀、亚麻籽、牛油果等等这些食物啊，是被贴上了超级食物的营养价值。还有就是说什么越吃越年轻啊，哈，贴上这样一些标签。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有一些人将所谓的超级食物当作健康的特效药，忽视了科学饮食的本质。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超级食物并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定义，更准确的说法呢，应该是超级食材。它们确实有着非常突出的营养优势，但是呢，也绝对不是无所不能，更是不能够替代均衡饮食的一个关键作用。这样的一些被称作为超级食物的食材啊，确实有着非常独特的营养亮点。像羽衣甘蓝啊，它热量很低，然后呢是高纤维，能够有效的促进肠道的蠕动，改善大家的一个肠道纤维摄入不足的问题。而姜黄当中的姜黄素呢，经过研究也确实是证实了有一定的抗炎和抗氧化的作用。藜麦呢，也被联合国的粮农组织认为是一种营养非常全面的谷物，它的蛋白质的质量还是优于很多其他谷物的。但是这些营养的优势也并不意味着它们就能够独当一面，也更不能够去掩盖它们自身的一些食用的局限。没有任何的一种食材是适合所有人的，大家在食用之前一定是要充分的去了解食材的独特性和它们的局限性，在适量食用的一个前提下去发挥它的营养优势，同时呢也尽量少的去引入像油啊、盐啊以及糖啊等等其他的成分，使得我们最终入口的食品呢符合营养健康这样一个要求。比如说奇亚籽、藜麦膳食纤维含量很高，消化功能呢不太好的朋友呢，那么可能会加重他的一个肠道的负担，引发什么腹胀呀、腹泻呀等等一些情况。而亚麻籽它其实是不能够直接生吃的，它的热量呢是比较高的，像肥胖和体重偏高的人群就应该要严格去控制它的摄入量了。而像牛油果啊，现在也是特别的适合大家来做一些减脂轻食，它是富含非常优质的脂肪，虽然说它的热量高，但是呢很多朋友哈还是认为它是可以作为轻食减脂来食用，但是要告诉大家，你随意的大量的食用很容易导致热量超标，加重这个体重的负担。高血脂以及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呢，一定要控制好它的食用量。营养学的核心原则就是均衡饮食，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要的全部的营养。想要获得抗炎、抗氧化、高蛋白、低脂肪的健康营养，就不能够单纯的去依赖某一种食材，而应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培养更加科学的饮食习惯，把一些普通的、家常的、更容易获得的食材去吃对，性价比更高、更安全，也更适合长期使用。像红薯呀、玉米啊以及山药，这都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钾还有膳食纤维的，而且它们的热量比较低，饱腹感比较强，比较适合去健脾养胃哈。同时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些粗纤维食物去代替一些精白米面，也可以减少发胖的风险。那么对于像西兰花、菠菜还有油麦菜，它们的叶酸和维生素 C、 维生素 K、 钙含量都很丰富，对于像什么抗炎呀、护眼呀、帮助代谢哈，这其实也是蛮有效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将这样的一些超级食物作为日常饮食的一个补充，在你了解了自身身体情况的一个前提下，适量的食用，去充分发挥它的营养优势。比如说用牛油果来替代部分的黄油啊，部分的肉类，用奇亚籽来搭配
啊，这个熬粥或者是做酸奶，既可以丰富饮食的种类，又可以获取营养的益处，但是绝对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健康依赖。健康的饮食从来不是依赖某一种神奇的食材，而是需要坚持食物的一个多样化、粗细的搭配、荤素的均衡，再结合一个适度的运动，才能够真正的去守护我们身体的健康。饮食调理的是健康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绝对不能够去替代专业的一些医疗的指导。如果说有特殊的营养需求或者是健康问题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咨询专业的营养科的医生哈，去制定一些个性化的饮食方案，要避免盲目的跟风，才能够真正的做到科学饮食，守护健康。好的，北京时间14:23，稍后进入定点广告的时间，稍作休息，分享到好听的歌曲，在歌曲回来之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跟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号，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

0: 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1: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0: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销医保的嘛，你忘了是不？
1: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0: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1: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0: 好，等等我啊。
2: 请给三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
0: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3: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0: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4: 哎，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5: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0: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1047阅读时光，暖心分享。暖心分享。
1: 嘿，我是小喜。多年以后再次读到《百年孤独》这本书，我不禁会回想起青春年岁初读这本书的光景。那时的我刚刚上入高中，学校里破旧的图书馆每周开放一次，我得以在无数泛黄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旧书堆里找出一些似曾相识的书来读。多年以后，当我读着这本《百年孤独》，却有着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虽然我觉得作者可能有些不遵从自己的诺言，但我又不能不厚道的为了看正版书而期望作者早些能够把书给出版出来。于是我无望的认为，可能我不太能够看到这本书了，但这本书实实在在拿到手上时，一切都变得那么不现实。我不知道是怎样的天价和毅力让这本书能够得以诞生，但当我坐下来想重读经典以拾回当年的震撼，不知道是因为故事情节早已映入脑海，还是新版的翻译问题，当年那个魔幻世界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在魔力消失褪尽之后，我看到的是当年忽略掉的残酷的现实，以及这个家族深入骨髓挥之不去的孤独。我们津津乐道本书的开头，以至于很多人也许没有读过这本书，却知道这段经典的开头。重读我发现，这句话不仅仅是在开头出现，在后文中犹如交响乐一般反复的出现。故事不仅在期待同名人当中反复的前进，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多年以后，某人回想起过去某一时刻的描述中曲折前进。六代人以后，家族里终于出现了乌尔苏拉最担心的猪尾巴，但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还没来得及接触这个世界，就被蚂蚁掏空，只剩下一张干瘪的皮，全世界的蚂蚁一齐出动，努力把它拖回巢中。而婴儿的父亲终于解读出羊皮卷上神秘的文字，即是这个家族的历史，而他注定看不到最后一行的结局，因为他已走不出这个房间，而一切都会在溢出羊皮卷之时被飓风抹去，从世人记忆里根除。羊皮卷上所载一切，自永远至永远不会再重复，因为注定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出现在大地上。刚刚收到这本书的下午，我坐在靠窗的旁边，翻开第一页重温这段故事，突然啪的一声，我的身旁像是发生了什么，好像无缘无故的玻璃就裂了。说来令人啧啧称奇，我以为书中的魔力延续到了我生活当中。虽然重读希望找回当年的震撼已经不再可能，但我永远忘不了初初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心灵的悸动。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为我敞开大门，一切一切都焕然一新，不可思议却又那么真实。我也知道像这样一本为我打开新世界的魔幻主义，这样的书可能不会有了。我是小喜，也许你的生活当中需要一本魔力的《百年孤独》。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

0: 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1: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2: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提到了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你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他就是林慧萍，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林慧萍的歌。当然，如果不是对这个歌手太过于关注的话，也不会去听那么冷门的歌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吉普赛女郎。

像明天会更好，范奎林、潘金强、斯巴达二世，还有在路上、风里的梦、季振宇、笑傲的山峰、幸福一辈子、李航、赵明、徐伟。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首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翁清溪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呢、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这首歌，她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呢，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当年呢也是这个以玉女形象出道，在演艺圈在电视荧屏上发展的都不错的方继伟，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清风抚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邰正宵，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啊，是一首蛮正能量的歌。阳光住在我心里，对不对？接下来听一首依旧跟阳光有关的歌吧，来自于张清芳，《加州阳光》。

有一些歌啊，听到了你会有一些场景的铺陈，或者有一些回忆汹涌，有一些感触要抒发。听一点点呢、费玉清《南屏晚钟》老歌回忆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昨天晚上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优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这首歌，而优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啊、高胜美啊、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时光

百科回忆录光杂志里面跟大家先来说说周杰伦他自己啊，说到周杰伦，然后就说到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其实台湾有太多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歌手，周杰伦一晃出道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当年一个特别青涩的特别害羞的小男生到现在的周杰伦小公举啊，真的有的时候去回顾往事，你会发现呢，成长的印记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历历在目，周杰伦一下子转身成了一个音乐天才。而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其实是有一个即将开始的邓丽君遗物旧物展出的，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凑到时间去看。那么就说说周杰伦和邓丽君，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在他的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最终场，在万人合唱邓丽君的金曲你怎

0: 说当中划下了句点。而在这场演唱会上，周杰伦用了虚拟 3D 的形式和邓丽君隔空对唱，他说感觉邓丽君真的就在旁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啊，就通过先进的 3D 虚拟技术呢，投影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然后呢周杰伦跟他隔空对唱了几首歌，包括你怎么说、红尘客栈、千里之外。周杰伦说他一直都特别希望邓丽君能够唱自己的歌，他觉得那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荣幸，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就有了这样的创意。那么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天那样精彩的唱段，来自于周杰伦和邓丽君小姐的对唱。
1: 你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周杰伦呢得了个小公举的称号，因为呢他在综艺节目里的表现让大家觉得啊更喜欢他了，而且呢就翻出了他的很多的过往的经历，发现他特别特别喜欢红色，而且呢他又生了一个粉粉嫩嫩的小公主，于是呢周杰伦获得了这个小公举的昵称啊。当然了，在这些综艺节目上面呢，或者在周杰伦对歌曲的改编上面，他的才气真的是尽显无疑的。刚听到他和邓丽君这个虚拟的隔空对唱啊，下面呢想给大家听到的也是一个对唱的曲目，出自于一个综艺活动，综艺这个比赛上面呢，这两个参赛的选手，一个叫张扬，一个叫李信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呢？张扬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参赛选手，他呢是一股戏曲的唱腔，不管什么样的流行歌曲他都唱出那种戏曲的味道来，而且特别的执拗，他就只是这样唱歌。另外呢一个马来西亚的参赛选手叫李信妮，唱的基本功都算不错，但是没有特别的个性，有点寡淡。就这两个，一个魔性的，一个有一点白开水一样的声音，周杰伦把这两个学员合在了一起。当这两个声音在一起碰撞的时候，真的就是堪称完美啊。所以当他们上台合唱的时候，下面所有人都惊呆了。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们这个版本的《红尘客栈》。老歌回忆录，周杰伦现在为人夫为人父了，从一开始餐厅的服务生，到写歌卖不出去，到当他是新人的时候没有人为他鼓掌，一直到现在他成为了音乐才子。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艰辛的历程，还是有很多故事。周杰伦真的为很多的歌手写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然后你就会看到镜头转向周杰伦，他那副得意的笑的样子，你看我多么的厉害。一起来听到李信妮和张扬的合唱《红尘客栈》。

0: 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不算多啦。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啦，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江蕙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江蕙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江蕙闽南语天后宣布封麦，而他在闽南语

这首落雨声是来自于台语天后江蕙，江蕙和她的妹妹江淑娜被称为苦情姐妹花啊。而江蕙呢，同样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伯乐，因为她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才让周杰伦在这个音乐圈里开始了他个人的发展。当然前面说到吴宗宪呢，也算是把周杰伦带进了音乐圈里面，但是呢他一直觉得周杰伦长相不够帅，性格呢又太内向，所以不适合做歌手，一直让他做

音乐创作啊。周杰伦在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呢写出了一些歌，而吴宗宪前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他呢是一个特别有执拗的音乐梦想的人，虽然他唱歌真的不怎么样，而且呢就是他在歌坛闯荡的运气不太好，就好像说他有一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被号称为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在 KTV 里点播，但是好多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吴宗宪。当然吴宗宪他因为在主持界发展的不错嘛，所以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做音乐方面的尝试，比方说他成立了一支乐队叫做 Shubidua， 由四个男孩子组成的，他自己呢也是其中之一。当年 Shubidua 也算是红了两年吧，有一些歌，当然后来呢各自解散了啊，所以呢吴宗宪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当然周杰伦为 Shubidua 也写了一首歌，后来他自己拿回来唱过，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用那句最土最土的话来说，叫做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对于周杰伦来说，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契机而已。吴宗宪呢，他的阿尔法音乐公司呢没有能维持特别的久，于是呢他把这家公司交给他的朋友，也就是后来的阿尔法唱片公司的总经理杨俊荣，让他帮忙来管理。杨俊荣呢，他向周杰伦要了歌曲的样带，周杰伦把自己录好的第一支单曲《可爱女人》拿给他听。都知道这一支曲子作曲呢是周杰伦，作词呢是徐若瑄呢。那杨俊荣听了这首歌之后非常的惊艳，他说还等什么呀，赶紧发片吧。于是就在3个月之内完成了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真的让人想不到啊，这个一天都说不上两句话的小伙子居然是一鸣惊人。他的第一张专辑刚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2001年第12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周杰伦入围了最佳作曲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新人，还有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4项大奖。仿佛一夜之间，他从录音室的创作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流行歌手。而他成了华语歌坛超重量级的小天王，也引领着华语音乐的方向。在他横空出世以来，华语乐坛似乎早就掀起了一场对于音乐的革命。
2: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2: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4: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2: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5: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6: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8: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7: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6: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7: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

0: 种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人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旅游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执法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人性。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0: 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

0: 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现在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现在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3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试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试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试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试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试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 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0: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2: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0: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 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阳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0,000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0: 好嘞，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陈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十集，潘敬福剑指蓝海。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公园巷162号到底在哪儿呢？我都兜了一圈了，这里哪有什么？不，哎呦，我的脸！
3: 哎呦呦呦呦，小朋友，你没事吧？
2: 对不起，爷爷，我撞到您了。
3: 真是个有礼貌的孩子。我没事，你是要干什么去呀？
2: 我要找公园巷162号。
3: 哦，到那里去干嘛呀？
2: 我不是想成为农业学家吗？老师就让我们写种菜的观察日记。我中间不是有半个月忘了观察吗？老师就罚我，安排我今天来完成个任务。要去什么公园巷162号？说什么里面有什么科学什么旅游？
3: 公园巷可没有162号，不过却有126号。
2: 哦，对哦，就是126号。
3: 那么，请你向右

0: 公园巷116号，真的是啊。我来敲敲门。
1: 我来帮你开门。
0: 爷爷你是？
1: 我就是公园巷126号的守门人刘爷爷呀。
0: 爷爷好，我是工业园区第一实验小学1级5班的董轩轩。
1: 真有礼貌，轩轩小朋友，欢迎你呀。
0: 刘爷爷，那接下来有什么科学旅游？
1: 是科学之旅。
0: 都差不多吧，我们要去哪里旅游啊？
1: 去一位我们苏州籍的院士潘敬福的人生长河里。
0: 哇，怎么去？
1: 请按下你左手边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门去看看，看看他7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0: 7岁，跟我一样的。哦，我试试，我试试。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哇哦，这是哪里啊？
1: 嘘，你听。
3: 妈，我回来啦。
0: 你带缝书包是给我的吗？
4: 是啊，静福。
0: 哎，上面绣的是什么字啊？
4: 名正环宇。
0: 名正环宇？名正环宇是什么意思？
4: 静福啊，这4个字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有出息，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努力为家庭，为国家做出贡献，你可要记住啊。
0: 嗯，我记住了。我长大后要为家庭和国家做什么贡献呢？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名震寰宇，看来潘季福爷爷跟我一样，家长都希望我们未来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啊。我的梦想是做一名农业科学家，可当年潘季福爷爷叫做什么呢？
2: 那个时候啊，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他们一路屠杀我同胞，侵吞我国土。813事变后不久，日军就侵入了潘敬福生活的小镇，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啊。潘敬福家的祖屋被烧成了一片焦土，所幸的是他们一家乘着小船逃了出来。好，请你打开左侧的第二扇门。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3: 爸爸，我们这是算到上海了吗？
4: 算，出了苏州河，这就是黄浦江了。
3: 爸爸，你看，黄浦江上有好多大军舰呀，这些船好大呀，还挂着各国的国旗。有米字旗，这是英国的军舰。有星条旗，这是美国的军舰。有太阳旗，这不是杀了我们邻家哥哥，烧了我们房子的日本鬼子的军舰吗？
5: 嘘，静福，你小声点，别被他们听见。
3: 可是爸爸妈妈，这里那么多军舰，就为什么没有我们中国的军舰呢？
4: 国弱遭人欺啊。静福，你长大后如果有点出息，就去造军舰，为我们中国人争口气。
3: 我记住了，长大后我要造大船，造大军舰。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就这样，潘静福明确了自己的梦想。
2: 那后来他实现梦想了吗？能快进到结果吗？
1: 请你打开右侧的这扇门，然后走进去。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这是大海军港。
3: 你们靠近点，靠近
2: 点。大军舰，我炸到了大军舰上头。哦哦哦，
4: 今天啊是我们哈尔滨舰的开放日。小朋友，小朋友，注意安全。
2: 姐姐，这艘大军舰就是潘静福爷爷造的？
4: 对，潘静福是哈尔滨舰的总设计师。来，你站到参观的队伍里头。
2: 好。
4: 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大家登上哈尔滨舰。哈尔滨舰是国产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它是我国第二代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请大家看看我们舰船旁边的大海，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颜色？
2: 我知道。
4: 小朋友，你说。
2: 是浅黄色。
4: 对，是浅黄色的。大海的水色依次区分为浅黄、深绿、深蓝，它们标志着近岸、近海、远洋。过去我国的海军因为装备落后，只能进行近海防御，一直被外国人嘲笑为浅黄水军。但是哈尔滨舰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切。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哈尔滨舰的老兵跟大家介绍。
5: 敬礼，我是哈尔滨舰第一批水兵，现在我向大家汇报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次走向深蓝的情况。那一天我们刚完成环太平洋的洲际远航，总设计师潘静福登舰跟我们交流，他握着我的手说，开着这艘大军舰去蓝海，你感觉怎么样？
6: 开着这艘大军舰去蓝海，你感觉怎么样？
5: 报告，我觉得特别光荣。哦，
6: 哈哈哈哈，好，好。有没有碰到什么大风大浪啊？
5: 碰到过，在菲律宾北部的巴林塔海峡，我们遇到了5-6米的浪，浪头比险塔还要高。
6: 那风呢？
5: 最大风力达到8级，风标转的比陀螺还要快。我们的哈尔滨舰就顶着这样的大风大浪，连开了15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6: 你不怕？
5: 我不怕。
6: 为什么？
5: 因为出海的时候您告诉我们绝无任何问题。
6: 吐了没？
5: 吐了可一塌糊涂。
6: 吐了之后呢？
5: 吐了之后就去咱们的炊事班吃咱的家乡菜呗。
6: 对对对，这就对了。

0: 伯伯，晕船吐了之后人会很不舒服的，潘金福爷爷怎么说的最对啊？
1: 那是为了保持体力，潘敬福先生懂我们啊，当年他走上了为祖国设计船舶的岗位后，一直奔走在舰船设计、建造和实验的一线，他跟我们一样也要过体力关。当时啊，他的外套上有好多好多的口袋，你猜那是干什么用的？
0: 好多口袋，是装笔的吗？
1: 不是，你再猜。
0: 伯伯，你说嘛。
1: 好，他每个口袋里都装着吃的，这个口袋装饼干，那个口袋装咸菜。
0: 为什么呢？
1: 那是因为他们会挑气候最恶劣的时候测试舰船，大风大浪里晕船呕吐是家常便饭，可这时候正是出数据的时候，大家需要高强度劳动，肚子里没有食物根本撑不住，所以一旦吐了，潘景福他们就会立刻从口袋里掏出食物，强迫自己吃下去。
0: 我的天哪，潘景福爷爷他们也太不容易了。我还有一个问题。
1: 你说。
0: 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潘景福爷爷就没有漏错过一天，就没有记错一个数字吗？
1: 没有。潘景福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没有任何疏漏。
0: 那我
1: 正是因为有这种一心报国、脚踏实地的精神，他们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也因此造出了哈尔滨舰和青岛舰，让我国的海军走向了深蓝色的大海。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萱萱，萱萱，
0: 嗯，
3: 这里已经是你的科学之旅的最后一站了，你怎么了？
0: 我知道老师为什么让我来这里了。
3: 为什么呀？
0: 我和潘敬福爷爷一样，你也有远大的志向，可是我却老是粗心大意，丢三落四，连公园巷126号我都记成了162号了。
3: 好孩子，你已经从今天的科学之旅中找到了你缺少的科学精神了。爷爷相信你，只要你愿意脚踏实地，坚持努力，你呀，一定能像潘敬福那样，实现舰直深蓝、名震寰宇的梦想。
0: 我真的可以吗？
3: 嗯，
0: 谢谢爷爷。
3: 不不不，要谢谢善于发现的你自己。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在历史的长卷中，总有一些著作能够穿越时空，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作为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的地位非同一般。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提到，华阳国志是中国地方

子，但是正史也有很狭隘的地方，它所囊括的内容单一，记录的真实也不过是局部的真实。而且在长渠之前的年代，中原正史对于巴蜀地区的记录相对较少，尤其是有着二十四史之首之称的史记中，对于巴蜀的记载可谓是寥寥无几。在之后的史书里，对于巴蜀历史文化的记载也有颇多混乱和缺失之处。信史的缺位，使得巴蜀长期以来被中原地区视作蛮荒之地，但实际上蜀地是大禹分九州而成的凉州，并非蛮荒之地，它拥有璀璨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长渠决定以笔为眼，把真实的巴蜀之地记录下来。长渠非常敬佩司马迁，对一国之兴在于良史深以为然。晋穆帝永和四年，长渠开始了自己心目中的良史华阳国志的创作。写作过程中，他广泛收集整理前人的史料，包括了史记、蜀王本纪、蜀后志等。但如果只是闭门造车，肯定无法将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地理、民俗等详实完备、准确生动地呈现出来。所以在当时交通条件不便、信息传播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实地考察西南地区的地理风情，又向他人请教询问各地情况，再结合典籍筛选资料，最终耗时六年写成一部十二卷约十一万字的华阳国志。与以往方志将历史、地理、人物分离各执其一的记叙方式不同，华阳国志独树一帜地将地理志、编年史和人物传结合起来，为后世创立了一种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记事生动的方志体裁。其实在华阳国志之前，各类方志已有百余种，甚至巴蜀地区也有二十余种，但华阳国志却凭借其优越性流传至今。也正是如此，长渠被称为方志鼻祖。华阳国志的十二卷里，一至四卷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理志，主要记载了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五至九卷是编年史，主要记载了汉末至东晋初年巴蜀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氏、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则更像是人物传记，主要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先贤仕女。在华阳国志中，长渠着力记录了巴蜀之地的人杰地灵，比如长渠通过研究考证出皇帝的正妃西陵氏之女雷祖来自蜀地，蜀地的彭祖还是殷商太史。这份考据对西汉大儒杨雄提出的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说法进行了质疑。长渠的质疑在后世也得到了考古验证，随着三星堆和金沙等考古遗址的发现，大量具有极高冶炼技术、艺术造诣和精神诉求的青铜器、金器、石盘、玉章等乐器礼器的出土，证明古蜀之地的确曾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世界最早使用天然气煮盐的邛崃盐井，也是四川在人类科技发展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长渠对此也多有记载，这些记载和存世的汉代制盐画像砖一起，擦去了四川科技发展的历史尘埃。在华阳国志中，长渠对巴地总结为其民志直好义，世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对蜀地则评价为蜀多文士，

好文雅，最后总结为八有匠，蜀有相。难能可贵的是，长渠身上还体现了蜀人开放包容的心态。华阳国志的华阳指的是华山以南，包括了如今的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等多地。华阳国志完整构建了北起汉中、南到南中、东到湘西鄂西、西济康藏甘青的广袤区域内，上起远古、下起近世的地理人文历史体系，其涵盖范围之广，体现了作者的格局。正是因为华阳国志的客观、准确、完善、广泛，使得其成为研究远古到近代西南历史文化的必备之书。之后，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初编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如剑如横千秋笔，求真求是百代诗。乱世中，长渠以毕生之力写出煌煌巨著《华阳国志》，不仅开创了地方志的完整体系，也纠正了人们对古代四川的偏见，展示了巴蜀的历史厚度，在巴蜀文化传承中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我们在职场中往往会遇到很多不确定的事情，有的甚至会超出自己能力的掌控范围，让人感到焦虑、尴尬、愤怒和悲伤。如果我们被这些情绪牵着鼻子走，不光会导致情绪的突然爆发，还会让人陷入自我否定、一蹶不振的恶性循环。那么，一个成熟的职场人应该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呢？心理专家吴海认为，一个人的情绪突然失控，往往是因为内心积累了太多的负能量，没有得到及时的释放。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呢？首先，我们要试着扭转一下我们的固有思维，从多个角度去看待问题的多个方面。但是，如果要从根源上去驾全负面情绪，还需逐渐调节我们失衡的情绪控制能力和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
3: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什么是职场心态。职场心态就是指在工作的时候对事物发展的反应和理解，表现出不同的思想状态和观点。世间万事万物，你可用两种观念去看它，一个是正的、积极的，另一个是负的、消极的。这就像钱币，一正一反。具体来说，我们该怎么做呢？一，转变思想，自我调整。思想可以使天堂变成地狱，也可以使地狱变成天堂。尽人事，听天命，凡事尽力就好。遇到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时候，或事业碰到瓶颈和危机时刻，应该学会看到危机后面的转机。遇到压力时，看到压力后面的动力。遇到挫折时，要看到挫折后面的成长。遇到成功时，要看到成功后面的失败。总之，思维的转变是扭转负面情绪的突破口，学会积极主动的调整心态尤为重要。二，清晰的自我定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于成年人来说，或多或少都切身体会过自我怀疑或自我否定，职场中难免会陷入迷茫。其实，不安、痛苦和彷徨，归根结底是没有弄清楚我是谁，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如何实现目标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当我们问清楚自己这些问题，并且能够深信不疑地给出答案的时候，我们心中的不安就会变得心安理得，而此刻的你也会因为正确的认识自我而重新找回生命中的阳光和积极工作的意义。三，提升能力，自我超越。既然压力和郁闷都来自自身对事物的不熟悉、不确定感，或者来自很多工作难度大，让自己感到力不从心，或者年龄大、担心被淘汰等等，那么减缓压力和不安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去了解和掌握现状，然后认清现实，努力积极的去学习、读书，通过自学、参加培训或者找人请教等途径，不断提升自己的硬件储备，从而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和职场竞争力。四，理性反思，积极自我对话和反省。不间断的自我觉察、反思，不疏忽的自我照顾，不放弃的自我完善，平时可养成写心情日记的习惯，这是一种简单有效的理性反思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压力从何而来，是什么事情在困扰我们的心情，最后结果如何，又该如何应对外界事件，塑造阳光心态。五，学会情绪管理，保持健康，把握今天。在职场中容易遇到情绪接近愤怒或崩溃的时候，这时可以在每次情绪激动前倒数到十， 用这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平缓和控制自己的情绪，静下来思考如何更好的沟通处理这个问题，换位思考。另外呢，保持身体的健康，学会肌肉放松和深呼吸，加强平日里的锻炼频率，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饮食习惯能改善我们的心态，起到积极的影响。其实压力和消极情绪的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它们都突出表现在对明天和未来的担心和焦虑。要想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和烦恼，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胡思乱想观望未来，而是应该努力活在当下，做好手头的事情，为今天投入热情，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最后我想送一句话给职场中不安和焦虑的你，昨天是张作废的支票，明天是张信用卡，只有今天才是现金，要善加利用。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0: 宝盆。相传明朝的时候，有一年山东发生了灾荒，当地的老百姓啊，为了活命四处逃荒。华良和妻子梁花也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准备到外地去谋生。经过几个月的乞讨奔波，一家人终于在潘村街的一个财神庙里安了家。华良呢是个庄稼人，农活干得出色，还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没几天呢，潘村街上的潘老爷就雇了他做伙计。梁花呢有一双巧手，做的馒头啊那是又白又软，擀出来的面条又细又筋道。有一次他去潘老爷家帮忙蒸馒头，大伙儿啊见识了他的手艺，并经常有人找他做面食。后来梁花在家门口摆了个摊子，谁家要吃面条就上门来买或拿面粉来换。因为梁花做的面条好吃，价格也公道合理，乡亲们呢都喜欢来他这儿买面条。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第二年的正月初四，华良去财神庙后面的河里挑水，碰见一个渔民。渔民的篓子里有两条鱼，一条金色一条红色，长得非常漂亮。华良便问，你这两条鱼哪来的呀？刚捕到的，我一家老小已经有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哎呀，幸好捕到了这两条鱼，可以充充饥了。这华良看着篓子里的鱼，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有些不舍。他说，你把这鱼卖给我吧，你跟我回家，我拿些面条给你。当天夜里，梁花梦见一对漂亮的金童玉女站在他面前，长得就像财神年画上的孩子一样。他们向他作揖叩谢，
1: 谢谢你们一家救了我俩的命，你们的恩德我们一定会报答。
0: 啊，梁花从梦中醒来，感觉有些奇怪。这时一旁的华良也醒了，说，
2: 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在耕田的时候耕出一个大瓦盆，还没等我拾起来呢，走过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这老头说呀，这是个聚宝盆，如果往盆里放一粒米，不一会儿啊就能变成一盆米。老头呢还提醒我，用得好就会给人带来幸福，用得不当呢就会让人家破人亡。哎，还没等我说话呢，这老头啊就化作一阵烟飘走了。
0: 第二天天亮后，华良套牛耕田，老牛一趟没到头，铁犁就翻出了个大瓦盆。华良忙捡起瓦盆擦去上面的泥，一看只是一个普通的瓦盆。歇工后啊，华良把瓦盆抱回家交给梁花，高兴地说，哈哈，昨晚的梦应验了，我今天耕地的时候还真的耕出了个瓦盆，哎呀，说不定还真是个宝贝呢。他顺手抓了一把黄豆撒在盆里，
3: 哎呦，只见盆里顿时起了一层雾气，不一会儿满满一盆黄豆出现在他们面前。
0: 哎呀，华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把黄豆倒进口袋里，又抓了一把黄豆放在盆里，不一会儿又是满满的一盆。哈哈，华良确信自己真的拥有了一个聚宝盆。华良还要变，梁花阻止了他，说，哎，你说这样不劳而获我们能过得踏实吗？
2: 咱们呢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否则呀，我怕这个家会有灾祸。华良一听清醒了许多，梁花立了条规矩，这盆除了每天和面不放任何东西。从那以后，华良还是干他的伙计，梁花还是卖他的面条。不过呀，现在不用再买面粉了，梁花每天和完一盆面就抓把面粉放在盆里，到了第二天又是满满一盆面。他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了，一家人呢过得很幸福。有天晚上，华良趁梁花睡着了，悄悄地放了一个铜钱在盆里。第二天，梁花正准备和面做生意，哎，发现有满满一盆铜钱。他知道是华良干的，特别生气，对他说：你是要钱呢，还是要这一家老小的平安呢？华良憨笑着说：老婆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我只是有些好奇。梁花说：那好，这些钱

0: 我们不能留着自己用，你去找工匠，我们就用这钱把财神庙修整一下，再给财神爷镀个金身吧，也算是感谢财神爷收留了我们，让我们这几年有个安身之处。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画梁和梁花建了三间像样的房子，一家人就不用挤在财神庙里了。这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蝗灾，方圆几百里的庄稼颗粒无收，很多人都在讨饭，就连树皮都被人们剥下来充饥了。哎，这样下去呀，肯定会饿死许多人。梁花就和画梁商量，决定向灾民发放馒头，每人每天两个。天还没亮，梁花就起来蒸馒头了。他从蒸好的馒头中拿出一个放在聚宝盆里，很快一盆雪白的馒头就出现了。等天亮的时候，梁花已经准备了好几大箩筐的馒头。画梁呢，就挑着馒头，带着两个儿子，站在路口向过往讨饭的人发放馒头。蝗灾过去以后啊，梁花和画梁决定先把聚宝盆收起来，并且约定谁也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两个。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职场中出现失误在所难免，面对失误时的心态尤为重要。有的人在面对失误时能淡定自若，总结教训，积累经验，有的人则会因此变得情绪低落，消沉沮丧，一蹶不振，严重时还会因为心理压力过重造成社会功能失调。犯错和失误带来的巨大心理挫败感下，我们该如何保持积极心态呢？心理专家吴海建议，可以适当发泄情绪，避免非黑即白的负面情绪。其次，个人认知、观念和态度的转变，换位思考等方法，也可以让自己变得积极乐观起来，最终达到身心的平衡。
4: 与很多负性生活事件相似，职场上的失误也是一种引发人心理压力的负性事件。我们可以让各种情绪稍微持续一下，任何自责、怀疑，甚至愤怒和抱怨也是合理的。同时，我更建议可以通过深呼吸、腹式呼吸等，让达到顶峰的情绪稍微舒缓一下。我们在急性应激状态下，难免出现不理智的想法和做法，可以发泄情绪，找有经验、有承受力或者专业人员倾诉，甚至可以面对空旷的空间倾诉。从身体上放松是最常用、最便捷的，包括运动、参与各种娱乐活动、观看各种有意思的影视作品，从中找到一些共鸣的桥段，也能从中找到缓解的方式。那心理层面有一种合理情绪方法是常用简便的，事件本身导致的情绪波动是受认知、观念、立场和态度决定的。通常来说，有以下几种想法的人更容易产生负性的情绪：糟糕至极、世界末日、灾难化等等。如果反复想到都是这些结果，想必会感到悲伤、痛苦、失落等。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也是另外一种不恰当的想法，绝对化要求，非要这样不能那样。除了避免上述的这些想法以外，还有一些方法可以获取好的心情，可以扪心自问，最好、最坏、最合理、现实公认的结果分别是什么？如果遇到这些结果，我会怎么办呢？心情又如何呢？我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些想法都是客观合理的？我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的想法未必合理呢？假设周围的好朋友有类似的情况，我能如何开导到对方呢？常言道，换位思考，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说明了我们跳出当前的身份，考虑问题会更客观、更清晰。我们也可以通过想象制造一个场景，列出几个看法、认知、态度，看看我们心情如何，这叫合理情绪的想象。身体的放松和想法的改变，就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发展前景。 情绪也更积极、开朗、乐观。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0: 一季岁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练武

启明星。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户姓金的老夫妇，他们没儿没女，特别想要个孩子。这天晚上，金老太太又在院子里对着满天的星星祈愿。天上的星星这么多，地上的娃娃这么多，老天爷，老天爷，赐给我一个娃娃吧。突然，大门外响起了响亮的哭声，金老太太一阵惊喜，打开门一看，地上放着一个竹篮，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娃娃，裹着黄灿灿的小包被，躺在竹篮里。金老太太欢天喜地地抱着娃娃进了屋，金老汉见了也喜出望外，给这个小娃娃取名叫金豆。从此以后，一家人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小金豆七八岁的时候遇上了灾年，村子里闹饥荒，没有米下锅，只能挖点野菜充饥，吃了上顿愁下顿，日子真难呐。爹妈年纪大了，小金豆特别孝顺两位老人，尽管自己也饿得头晕眼花，但还是硬撑着上山挖野菜。听说桃木山上还能找到野菜，小金豆决定走远些，去村外的桃木山碰碰运气。走走歇歇，小金豆终于来到了桃木山脚下。他在山脚下刨着挖着，几乎没找到几根能吃的野菜。忽然，刚刚挖的土坑里蹦出个金光闪闪的小珠子，他捧起小珠子叹了口气，多好看的金珠子啊，可惜不能吃。看着金珠子，小金豆想起秋天割黄豆时，爹爹点起一把火，把几颗接着饱满豆荚的豆秧架在火上。不一会儿，只听噼里啪啦一阵响，烧熟的黄豆粒儿滚到了地上，接起一颗放到嘴里，嘎嘣一嚼，真香。小金豆想着黄豆粒儿，肚子叫得更凶了。这颗金珠子虽好看，但也不能当粮食啊。哎，小金豆把捡到的金珠子放回土坑里，自言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黄豆苗吧，芽儿长得高高的，荚儿结得满满的，爹妈给我烤着吃，那该多好啊。谁知他话音刚落，刚刚的土坑里真的长出一颗黄豆苗，转眼间黄豆苗就长成了很大的黄豆秧，然后开了花，结出了饱满的黄豆荚。小金豆眨眨眼睛，不敢相信，他伸出手一拔，整颗豆秧被连根拔起，小金豆高兴得差点喊出来。他抓着豆秧正要往回走，突然地上金光一闪，那颗金光闪闪的珠子蹦到了他的脚边。小金豆想，这颗金珠子想跟我走呢。于是小金豆一手握着金珠子，一手拿着豆秧回到了家。爹妈看见小金豆竟然抓着一大颗黄豆秧回来了，豆秧上长着胖嘟嘟的豆荚儿，又惊又喜，想不明白这豆秧的来历。小金豆摊开手，给他们看金。

0: 闪闪的金珠子，还告诉了他们这颗神奇的金珠子的本事。见爹妈不信，小金豆便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放下了金珠子，喃喃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玉米苗吧，杆子长得粗粗的，棒子接得大大的，给我爹妈煮粥吃。顿时坑里长出了一颗玉米苗，蹭蹭地往上冒。不大一会儿，杆子长粗了，顶上出了缨子，玉米棒子也出来了。玉米杆上一下子接出三个棒子，比金老汉的小腿还要粗。小豆子刚把玉米棒子拔下来，金珠子就从土里滚了出来。金豆的爹妈看得目瞪口呆。金豆说：这金珠子还能变别的呢。就又把金珠子埋在土里，说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高粱苗吧，杆子长得壮壮的，穗子结得饱饱的，给我爹妈做馍吃。话音一落，立刻长出一株高粱来，不一会儿就长高了，高粱穗子结得又长又薄。爹妈看看金豆拿回来的黄豆秧，又看看眼前的玉米棒子和红高粱，知道了金豆捡到了宝贝。金老夫妇心肠好，把接触的玉米、黄豆、绿豆、红薯、高粱全都分给了邻居们。这下大伙儿的命都保住了，金老夫妇家得了宝贝。这件事一眨眼就传得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了，老财主赖巴起了贪心，硬说金珠是他家的，是金豆在他家地里偷挖走的。半夜里，赖巴带了人要到金家抢宝贝，金老夫妇知道后赶快让小金豆带着金珠子到村外躲一躲。赖巴到金家一通乱找，没发现小金豆和金珠子，就又带着人到村外找。最后他们在村外的小山上找到了小金豆，一见小金豆，财主赖巴就气势汹汹地要上前抢金珠子。小金豆见状，一下子把金珠子塞进了自己的嘴里。赖巴一看急了，冲过去想撬开小金豆的嘴，小金豆咕嘟一声把这宝贝金珠子吞进了肚里。咽下金珠子后，小金豆浑身闪闪发光，死的赖巴睁不开眼睛。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小金豆突然腾空而起，飞上了天。金老夫妇和乡亲们知道小金豆飞上天不见了踪影，都很伤心。升天后的小金豆也想爹妈，想他的家乡，于是他变成了一颗最亮的星星，每天一大早就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中，睁着大眼睛一眨一眨地从天上往下看。后来人们把这颗星星叫做启明星。
1: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糖尿病的中医免疫法。糖尿病被现代医学列为三高之一，糖尿病虽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病绝症，但是糖尿病是并发症最广泛的一种病，因其没有根本的解决方法，后期预后不良，可以说糖尿病困扰着很多人很多家庭。因此如何控制好血糖， 防治好糖尿病，对于血糖偏高和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视、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中医有没有有效的方法来预防治疗糖尿病呢？现代人判断糖尿病的程度，更多的是关注在血糖、尿糖指标的高低上，解决方法主要是用降糖药来降糖，以及日常的糖尿病的饮食控制上。似乎除此之外，糖尿病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因此，糖尿病人的心情和状态会随着血糖的高低而起伏波动。经常有一些血糖高的朋友们问我，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控制好血糖，甚至问有没有能让糖尿病彻底恢复的办法。针对大家的想法和需求，我给大家介绍两个中医防治糖尿病的养生方法。方法一是舌底上颚郁液还丹法，就是血糖高之人要养成时刻舌底上颚的习惯。具体的方法就是用舌尖抵住上门齿靠近牙龈的地方，此处有一个小鼓包，用舌尖抵住此处时，口腔很快会有津液产生，然后将口中的津液徐徐咽下。养生术语把这个过程叫做郁液还丹。糖尿病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就是口渴多饮，血糖高之人如果能够养成时刻舌底上颚郁液还丹的养生习惯的话，就能有效地解决口渴多饮的症状。口渴解决了，喝水的量自然就减少了。其原理是什么呢？糖尿病的一个病理机制是阴虚内火，舌底上颚产生的津液是人体的真阴之水，此水滋阴降火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方法二，按揉手腕背侧横纹正中的阳池穴。方法是用拇指抵住阳池穴，然后一紧一松地按揉阳池穴，此穴左右各一，每次每穴按揉60下，力度以按揉时有酸胀得气感为佳。此穴被誉为预防治疗糖尿病的第一要穴。从中医经络辩证的角度认为，糖尿病人主要是三焦经失调造成的，因此活跃三焦经是治疗糖尿病的重要方法。原理是阳池穴是三焦经的原穴，此穴有活跃三焦经、调节稳定血糖的作用。以上二法在我的临床运用中效果显著，对于血糖高、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能够掌握运用好以上两个养生方法，并能持之以恒地做好养生生活，特别是能够做到精神放松、生活规律、不恐不烦，适当加强运动养生，就一定能控制好血糖，最终远离糖尿病，实现健康、快乐、幸福的生活。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列夫·托尔斯泰，与穷人为伍的贵族。人类被赋予了一种工作，那就是精神的成长。列夫·托尔斯泰。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托尔斯泰的小说，名叫《穷人》，内容是说渔夫和他的妻子桑娜虽然食不果腹，但是在看到女邻居因病离世而留下两个面临绝境的孩子时，他们仍然敞开怀抱，不假思索地将孩子收留下来。托尔斯泰是想通过这篇小说告诉我们，穷人也有一颗善良的内心，有时候甚至比贵族更加仁慈。小说大多是虚构的，却又有生活的影子。
4: 课本里的这

这句话把小说和生活的联系说了出来。作家写小说，常常就是在写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那么，托尔斯泰对穷人的心理把握得如此准确，是因为他也经历过那样的苦日子吗？其实不然，托尔斯泰出身贵族，从小生活优渥，丝毫不用为经济而烦恼。那是什么使他开始关注穷人呢？这还得从他学生时代的一位好朋友说起。富人与穷人。如果说家庭圆桌派是托尔斯泰的教育观在他小家庭里的实践，那么办学校、做校长、成为一名真正的教育者，则是他毕生的心愿和努力的方向。大家是不是要问了，大作家为什么不专注写小说，还要花费大量的心血去投身教育呢？这还得从一件小事说起。1849年的波良纳，虽然满眼都是富饶的土地，可是农奴生活的并不如意。农奴们起早贪黑，没有接触知识的机会，他们的孩子由于需要在家照顾更小的弟弟妹妹，还得放羊干活，更没有条件去学习了。托尔斯泰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于是他很快创办了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教农奴的孩子们学习知识。突然有一天，一个父亲怒气冲冲地跑来找校长托尔斯泰，说道：请您不要再教我的孩子了，孩子都给教坏了。托尔斯泰感到十分吃惊，他问：教坏是什么意思？您教他读书认字本来是好事，可是他现在一回家就神气起来，有时候还不愿意干农活。我们这些农奴懂那么多知识有什么用呢？我们永远是农奴，孩子的孩子照样得给别人干活。可是孩子不能没有书读啊，我们的孩子不需要读书，他们只需要放羊，长大了替人做事，我们没有别的奢求。说完，农奴拉着他的儿子离开了学校，这让托尔斯泰感到无比伤心和难过。他完全无法想象，农奴落后的思想竟然会那么根深蒂固。这是在波良纳，在他深爱着的美丽故乡，可这不就是整个俄国的缩影吗？如果不去改变，社会怎么会好起来呢？农奴虽然没有选择出身的权利，但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他们同样应该接受教育，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件事以后，托尔斯泰更加坚定了自己办学校的信念。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托尔斯泰十分气愤地指责当时俄国的教育。他说，他首先读的是斯拉夫信条、诗篇、戒律、斯拉夫的，其次是挂书之类，不去实地验证，很难想象这对智力带来的巨大浪费和对学生精神气质造成的破坏。渐渐的，托尔斯泰在教育中投入了越来越多的精力，学校也终于建起来了，从一所到三所，再到后来的20多所。当他看到穷人的孩子开始有了自信的眼神时，大作家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春天到了，托尔斯泰就带领学生们来自己那片300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让孩子们在大自然中体验劳动，养成劳动习惯。春天是播种的季节，孩子们和校长一起种植亚麻、豌豆、胡萝卜等，待到秋天丰收的季节，他们又亲自收割，沉甸甸的果实全部归自己所有，孩子们别提有多自豪了。看，孩子们，这是我们共同劳动的果实，真正的果实。托尔斯泰自豪地一手握着锄头，一手高高举着刚从地里拔起来的胡萝卜。原来大文豪托尔斯泰不只重视写作，还深谙教育对于改造一代人甚至一个民族的重要性。
矢志不渝。

0: 于大将大半身时间投入教育事业。他曾经说，只要没有广泛的教育平等，就不会有更好的国家制度。这样一位贵族却能心怀穷人，渴望社会人人平等，甚至把社会的恶归根于像自己这样的富人。他从自己身上寻找根源，后来终于发现，人类一切恶的根源都是剥削。夜深人静时，托尔斯泰披着盖毯坐在窗前，望着星空苦苦地思索。他想，为什么我给穷人钱却还要遭受冷眼？为什么富人会将一些人请到客厅里盛情款待，对另一些人却在门廊上接待？对一些人用敬称您，可是对另一些人却说你。人与人要做到真正的平等是多么不容易啊。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越来越困扰着托尔斯泰，他常常为自己是一个富人而感到羞愧。但是捐钱行善并不是让穷人与富人平等的根本办法。托尔斯泰觉得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贵族身份，亲自下地耕种粮食，与农民一起生活。他确实这样做了，他和当地的穷人一起干农活，劈柴、打水、生炉子、修鞋、缝布料，还戒掉了烟酒，改吃素食，并且要求家人和他一起离开庄园，住到乡村农舍里。为了让自己彻底放下贵族身份，他愿意把他的文学作品的版权无偿地赠给俄国人民。1891年9月16日，托尔斯泰给报社写信，发表了一份声明：我赋予所有愿意的人以下列权利，无偿地在俄国和国外用俄文和译文出版并上演，印在1886年版第12卷上和今年及1891年版第13卷上的所有我的作品，以及我没印过的和今后可能出现的作品。托尔斯泰直到去世前依旧敢于用理性直面自己的心灵，他在最后的日记里这样写道：醒来得很早，在院子里散步，看到那些在自己家里劳作的婢仆，越发感到苦痛。跟这些人相对的时候，我就努力想要在心中祈祷，不断地觉得烦闷、羞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和大家聊的主题是低血压的中医免疫法。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人是低血压的人群，由于大家更多的是关注高血压的指标和状态，所以对于低血压往往不被重视。其实长期低血压对人的健康的影响也是较大的。何为低血压呢？低血压有标准吗？一般认为成年人高压低于90毫米汞柱，低压低于60毫米汞柱，临床定义为低血压。低血压通常有哪些症状表现呢？低血压的人往往面黄或面色苍白，缺少血色，特点是多数人体型偏瘦长，不精神，容易疲乏、头晕，记忆力下降，手足凉，怕冷，免疫力偏低，易感，但不轻易发烧，偶尔发烧也是低烧，气短，活动后明显，多思，注意力不集中，脉搏细弱无力。中医对低血压是怎么认识的？中医认为，低血压的症状表现与脾胃的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 《黄帝内经》讲，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因此，中医认为低血压主要是脾胃虚弱、气血两亏造成的，而气血的状态与脾胃的功能状态是最直接的对应关系。由此可知，低血压的表现是一派脾虚、气血两虚之象。此外，造成脾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多思伤脾。黄帝内经讲，脾。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思，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0: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来来来，又到了晚高峰的时候了，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的下午的5:32，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这里是嗨购生活秀晚高峰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川哥哥，又到了这个时间段了，林妹妹和川哥哥又来了。
1: 嗯，是的，又到了这个北京时间的17:32，又到了晚高峰我们相见的时间了。
0: 是的，相见我们恨晚啊，相见这个天气啊真的是越来越热的感觉哈，这个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哈，但是来这两天天气说实话都还好哈，都还没到了那个最热最热的时候。那么这两天气呢，可以说你基本上还是能够不开空调，甚至还可以不开风扇，但是很多人很难做到哈，早就把风扇给空调开起了哈。在我看来的话，人不开就不开，我们这样子呢，节能了。
1: 一个是
0: 降耗了，
1: 其实这还不算，
0: 不算最热，对，
1: 还觉得还
0: 你真正到最热的时候是多久？三伏天的时候，
1: 对
0: 不对？那是最热哈，
1: 和
0: 再过这个半个月左右，可能这天气就真的是热到。我们说的热到爆啊！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为什么放一首这么欢快的歌曲？就是因为给你们解解热。你看，好舒服啊！这音乐听起哈。

0: OK，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个电影的上映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希望的雅安能够多拍点电影哈。这个全程在雅安市汉源县取景拍摄的电影，聚焦直角与音乐的温暖治愈电影，叫做《生生不息》，声音的声，生命的生，生生不息。嗯，肯定跟唱歌有关嘛，对不对？
1: 是的。
0: 于5月18号，也就是在昨个啊，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与观众们见面啦。你看看哈，好把手哈。这个生生不息，大家可能觉得哦，还这样一个电影哈，到底是啥子情况呢哈？电影《生生不息》的是由贾小乐执导，那人花、傅余书等一些实力派的演员领衔，将会把镜头对准雅安的汉源县青山绿水、古朴村落与纯真校园。故事围绕一位怀揣音乐理想、心系乡村教育的一位音乐老师啊，这个音乐老师他也是一名学生，来开展的。他走进了汉源县的乌斯河镇，用音符搭建了桥梁，为留守儿童们开启了艺术之门。所以说，你看，为啥子我讲有这个音乐，对吧？这么欢快的开场，就是因为这个好消息给大家，告诉大家哈。你想，不同于传统的支教题材的沉重叙事，生生不息以细腻温柔的叙事风格，将会把这个青春追梦、支教坚守融为一体，展现的是少年奔赴热爱，对，然后也是刻画了留守儿童需要陪伴的这种柔软的心声，也诠释了支教人扎根乡土的默默坚守。现在的学生大学生哈，能够做到支教的真的是一种爱心坚守，也融入少数民族与非遗村落民族服饰传统技艺的一些悉数呈现。真的打动观众的不在于多么华丽的镜头，而是感知内心当中的这种纯真和故事，沉浸体现的是人文的底蕴和价值。比如说最近的一部闽南话，最近的一部电影，1400多万还是1700多万投资的，现在票房已经过了几个亿。知道是哪部电影吗？
1: 啊，知道这个是什么电影哈，大家都应该很多人都去看过了，所以说这个
0: 就说出他的名字
1: 出来呢，大家还是比较倾向于这种真善美。
0: 对
1: 啊，
0: 演员
1: 默默的就
0: 没有很多的知名明星扮演，
1: 真的是演技非常，
0: 没有太多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叫做急剧的拉伸，只有一种克制当中就让你感受到这份爱的存在。
1: 是的，
0: 这份尊重的存在，这份彼此之间的想念的存在，这个叫做写给阿嬷的情书。哇，真的哈，然后那个专家的皮要说，
1: 是
0: 我要在读阿嬷啊，就是四声阿嬷，为啥不读阿嬷？
1: 你去那个本地的这个语言方言，
0: 闽南话，就是闽南语当中呢就有这个喊阿嬷。阿嬷，阿嬷是什么意思？阿嬷就是人家说的奶奶的意思，而不是说妈妈的意思，对不对？还说很多媒体也好，很多报道也好哈，大家一定就说要尊重下当地的这种汉化跟文化。阿嬷，那就喊阿嬷，对吧？
1: 我们这边什么？
0: 我们这喊我们这喊阿爹
1: 啊，
0: 阿奶。
1: 在外面，人家读就普通话就读的是敲戏，是吧？
0: 对，
1: 所以还是要跟各地的这个文化和这个方言要符合吧。
0: 就是在我们雅安汉源拍的这个片子啊，大家可以搜。

0: 人就希望的很多高质量电影能够在雅安取景哈，也很多的好看的风景路途各方面，其实在我们雅安真的是一个电影的拍摄基地，也是一个电影人很多朋友认可的一个基地哈、因为确实它的多变性很多啊，可以带给你很多的这种不同的感受力，对不对啊？好的，那么说完这个之后呢，再把我们本地的消息预览起来。先来说一个预告，明儿个有一场直播，
1: 明儿个必须得有一场直播。
0: 嗯，
1: 我们雅安易购是雅安这个视频号，每个周呢、都有一场直播。
0: 对，
1: 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直播呢就是把雅安的好的农特产品，最主要的就是把它用来宣传给大家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每个周都有一次啊，大家一定是要注意我们的这个每周播的是哪一天，有可能是周三，有可能是周四、是吧啊，我们都会在每周播一天，主要是要让大家都要晓得我们有一个雅安易购，雅安融媒体中心的一个唯一可以购物的小程序雅安易购，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一搜就出来了，
0: 对，
1: 是吧，
0: 大写的
1: 购物上面的东西呢都是有的，大家
0: 可以立马下单，
1: 是的，
0: 直接送回家哈。那么这场直播的话，我们去到的是一个百年，有着百年历史的，曾经的茶马古道路上的迎金飘香的藏茶，他们的茶企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历史底蕴了，那个时候就已经在茶马古道的那条古道上飘香了。你想想，1912年啊，人家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银泰啊，后面改为银泰茶叶嘛哈，所以已经有这个藏茶的飘香了哈。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文化的历史底蕴哈，卖的咱们不仅仅是这份茶叶，更多的是一份深情，对于茶叶制作的深情，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明天的直播间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好茶，而且好茶必须开好价，必须开福利价，而且明天还有油券可以放松哈。
1: 是的，
0: 福利价油券就等待咱们的开价了吧。
1: 喜欢喝茶的朋友，
0: 明天
1: 尤其是喜欢喝藏茶的朋友，
0: 对
1: 啊，一定不能错过我们雅安的藏茶。
0: 是的，明天就是在下午的2点钟，必须得安排上啊。
1: 对，
0: 给大家安排上，明天在下午的2点钟，在市雅安的直播间，林妹儿、川哥还有各大主播都跟您不见不散。好，再来说一个好消息哈，正在公示当中，雅安三个农业品牌拟入四川省级目录。哎呀，这个不得了啊！你优选出的100个品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公示，入选第四批四川省农业品牌目录。目前雅安有三个农业品牌入选，来看看有没有你非常熟悉的哈。有的话，你一起住过藏啊。因为农业品牌的话，它是在我们四川省域的这个范围内，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农产品啊这个服务使用和用于区分同类和类型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企业的名牌和名这个标志都是非常 number one 的哈，其中包括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和农产品品牌，来看看公司雅安哪三家。
1: 雅安这三家我今天专门是把那个我也看到、
0: 专门看了是吧，
1: 专门看了，然后就但是我们呢，我们就是发的那个文章里面是把雅安的全出来了的、是雅安市农产品品牌九龙雪水牌泡菜，四川川雅老泰食品有限公司的。哎，这个泡菜它可能就包含很多泡海椒啊、泡生姜啊，然后还有泡孙子啊，这些是不是？毕竟是我们雅安的特色。第二家呢，就是我们的庐山前记鲜蛋养殖有限公司，这个必须得给大家说一下，它在我们的这个雅安易购小程序上面，我们是给大家上了他们家的鸡蛋的。
0: 对，
1: 他们家的鸡蛋呢是进入各种商超的，好吧，不管是在雅安还是在成都，哎，还是在其他城市，都是有进商超的啊。那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呢，是比商超这些你们自己可以去对比一下的。好，然后呢，把这个鸡蛋的品种也给大家上的比较全，它的主打产品山泉蛋我们是有的，那还有原生蛋、富硒蛋， 哎，都是有的哈。所以说，看。

0: 着他被入选呢，我觉得我们给大家证明说，我们给大家选品的这个眼光也不差，是吧？就是想把这个好的这些农产品带给大家。还有一个呢，就是雅安市的姜氏古牌藏茶，四川姜氏茶叶有限公司。这个姜氏茶叶呢，包括这个姜氏，在我们雅安的银津也是有一段佳话的。好，它的这个茶厂呢，这个故事和历史也是值得大家去探究的。那么明天我们要去给大家寻找的这个产品，我们要卖的这个产品呢，就是藏茶。但是它不是姜氏藏茶啊，但也是我们雅安比较好的这种藏茶，
1: 也是这个有着百年历史、有着底蕴的茶哈。这个藏茶的话，它有很多的这个沉香醇厚，也能带给你各种茶的品味和香味哈。明天我们在直播间就给大家泡上哈，让大家感受到什么叫做醇香的茶，悠扬、漂亮。资格的茶，好茶好价，福利价，明天等到开价哦，就要安排上哈。那么分享了这个之后哈，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上学方面的哈，孩子们入学的工作安排出炉了。在2026年
0: 的
1: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招生入学工作已经安排出炉了哈。首先是把政策给他说好，既然是免费入学啊，这是应该有的，对不对？严格执行义务教育的这个学校，推行均衡教育、均衡编班、均衡随机分班和重点班啊，这个严禁设计这个实验班、严禁设演什么快满班哈、这些是严厉禁止的哈、还有坚持就近入学，就是适龄儿童，然后在整个雨城区学校的布局、学的规模、交通状况、并车厢并镇、街道和人口变动等因素，雨城区中心城区的义务教学初中学校含雅安中学采取相对就近多校化片区招生的方案，就有些这就是变动因素引起的哈，所以大家提前去关注哈。还有中心城区的小学、农村小学以及农村初中实行单校划片入学，
0: 是的，
1: 哎，这就是个对很多朋友来说是好消息哈，确保全雨城区的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和入学的毕业生有平稳入学的这个标准，在满足户籍及划片区招生条件的基础上，义务教学全面实施的是这个长幼随学的这个制度哈，还有就是
0: 哥哥姐姐啊、弟弟妹妹，尽量的就在一所学校，
1: 是的，
0: 方便
1: 切实解决了大家就是送孩子不方便的这个实际问题哈，这个是一个好事情啊。还有坚持两个脱钩，哪两个脱钩呢？
0: 就是一个幼生小、小升初，
1: 哎，
0: 一个脱钩，
1: 对，
0: 你就读幼儿园，
1: 就是脱钩，脱钩不到了
0: 哈。小学脱钩，适龄儿童呢，到户籍所在地的招生服务区申请小学学位，就读小学与读初中脱钩，你完成小学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呢，应到户籍所在地的招生服务区申请初中学位。
1: 对，这个是很关键的哈。还有就是什么，坚持公民同招，就是所有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录了这个四川省基础教育招生升学综合管理系统的信息统一管理哈，就是整个招生宣传、组织报名、录取等等哈，不得以任何形式登录学生的信息和承诺录取啊，这就是坚持透明公开了。
0: 是的，
1: 阳光很重要哈，坚持阳光招生。做到办学条件、招生政策、招生计划、招生范围、招生程序、招生方式、收费标准、招生结果八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坚持公开、公平、公正，面向每一位适龄儿童少年，面向每一所学校实行阳光招生。这个一年级，这个入学还分啊，还分初中一年级、小学一年级啊。
0: 这个要给大家说到的这个小学一年级呢，它是有一个年龄化啊，有一个就是时间限制的，就是2020年8月31号含当天前出生，就年满6周岁的雨城区户籍适龄儿童，以及符合条件的优待对象子女，还包括随迁子女以及室外来雨购房人员子女，比如说你有房子，孩子就可以在这儿读了。 是吧？
1: 嗯，
0: 然后初中一年级呢，同样的是2026年应届小学毕业生，禹城区户籍这个区外就读的2026年小学应届毕业生，以及符合条件的优待对象子女、随迁子女、涉外来与购房人员的子女就可以。这个招生范围呢，

0: 公办学校、中心城区的学校，还有适龄儿童、少年户籍迁入禹城区、中心城区的这个截止日期是2026年5月31号。
1: 对，
0: 如果说你要把小朋友，接到他来雅安来上学，是吧？那你要把他的这个户籍，基本上在5月31号之前就要迁过来了。
1: 对
0: 啊，2026年6月1号以后呢，因为父母工作变动、住址迁移等原因，户籍迁入禹城区、中心城区的适龄儿童、少年呢，就要根据学校学位的余缺情况，按照相对就近原则，统筹安排有空余学位的公办学校就读。
1: 对，
0: 没有学位的话，
1: 这没有，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因为为啥呢？因为从目前为止往后以后走的话，那学位肯定是越空越多哈。因为目前为止，对，越往后走的话，肯定是越空越多哈。大家就说，提前规划是好事情哈，不要等到最后，我们都说死都长了你往马后死，那肯定不行哈。提前计划哈，要未雨绸缪嘛啊。那么农村学校的话，就是按照本这个乡镇的一些辖区的范围内的适龄儿童嘛哈，就是入学就行了。初中招收乡镇行政区划的调整后，按照相应的整个区的教育局的划定的区域里的小学生啊去毕业，然后都是没问题的哈。所以说这个
0: 学校呢也是在我们雅安市的比如说强项中学招生范围，也主要是面向禹城区招生啊，要面向全市招生的，需要经过区教育局研究并上报市教育局审批同意后，就可以面向全市招生了。
1: 是的，那么整个的招生方向的话，我们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吧，还包括什么2026年的招生办法呀，这些话大家一把手的去根据这个公众号报名也好，跟着填信息也好哈，提前把它整巴适。还有就是保障特殊群体人群的子女入学哈，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哈。首先第一个，随迁子女的入学，哎，比如说他的户籍不在这儿的，对不对？他的父母在这儿上班的、打工的啊，然后你的子女就会就近入学的这个状态。当然你要根据你居住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就近，然后迁入，然后进入这个入学的状态哈，你要准备什么暂住证啊，你该有的这个合同啊都要准备好哈。还有残疾儿童入学哈，这要妥善做好这个适龄残疾儿童的这个教育安置的工作哈，这也是一个重中之重。那么还有就是优抚对象的子女，比如说哪些优抚哈，
0: 烈
1: 士、
0: 现
1: 役军
0: 人、
1: 公安
0: 英
1: 模，
0: 对，
1: 还有消防救援人员、抗疫一线医务人员，还有援藏干部等一些群体的入学啊，在市区教育局主管部门统筹下啊，各种就是简化办理手续、优化这种办理流程哈，都是为我们的这个各个行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对不对？
0: 哦，
1: 这个还是非常重要哈。还有多孩家庭的入学，哦，这个好哈。
0: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
1: 多胞胎。
0: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满足户籍及划片招生条件的这个基础上，按照的是自愿申请原则，公办中小学实行的是长幼随学的制度。二是呢，对于双胞胎或多胞胎子女入学，双胞胎多胞胎子女参加小学初中电脑随机录取的时候呢，家长呢是可以自愿提出申请双胞胎多胞胎绑定电脑随机录取。
1: 哎，这个好哎，
0: 有的人就愿意
1: 哎，这个之前我们
0: 一个孩子在一个
1: 对
0: 都在一个班儿。
1: 之前我们还没有这个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政策哈，这次咱们真的就是有这种倾斜哈，而且对于多孩家庭也有倾斜哈，双胞胎，但前提是要是双胞胎哈，是不是哈？比如说有些朋友他生了双胞胎的，他就有可以进行一个绑定随机的一个录取，对吧？这个就挺好啊。
0: 是，
1: 所以说孩子的事儿就是上学大事儿哈，提前去把他准备好。来，这个不是中国旅游日吗？今天是我们这一个周啊，包括下一个周哈，我们都把这个旅游的攻略给它安排上。今儿个我们安排庐山的惬意初夏之旅。你想，庐山有很多沉淀的文化，它的汉文化尤其突出，还有它在川藏线上的千年古镇飞仙关镇，哇滋儿，我跟你说不得了哈。
0: 它的这个汉代文化
1: 飞仙关隘显神通，关隘雄浑气势，给你一种就是哇别致啊。大家好，别再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再和大家好生来掰走龙门阵。
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7: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8: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9: 我没得钱，
8: 没钱，收他，把我按倒！
9: 不！
10: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8: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11: 小美。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走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10: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6: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0: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6: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0: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6: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2: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3: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4: News
15: News
16: 刷新资讯
17: News。

0: 一零四七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川和陈林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是本地方面的新闻。5月18号，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7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廖文斌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改革开放创新引领行动，坚定不移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奋力开创我市改革工作新局面。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彭应梅，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明出席会议。
1: 5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和省委书记王晓辉莱雅调研指示精神等，研究部署贯彻落实。
0: 再关注，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为深入贯彻文旅惠民理念，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我市依托优质生态文旅资源，精心策划系列主题活动，推出重磅景区惠民优惠政策，全力营造全民参与、乐享文旅的浓厚氛围，助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记者从雅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进一步完善大兴新城公交线网布局，补齐片区公共交通服务短板，雅安主城区二路公交线路将进行优化调整与延伸升级，新线路将于2026年5月22号正式开通运营。
0: 近日，石棉果真好琵琶线下推广活动走进岷山区千里江山图的现场，现场主办方设置了免费的品鉴区，邀请游客品尝，还推出打卡分享、免费领琵琶好礼等活动，让大家在游千里江山图能够品尝十面琵琶，一站式解锁山水与鲜果的双重美好。
1: 近日，银津县开展博物馆奇妙游主题活动，沉浸式的解锁千年古蜀文化，馆内国风舞蹈特色起伏表演轮番上演，特色剧目生动演绎古蜀石刻文化。

0: 话，讲解员现场细说青铜器、成都毛等珍贵文物，馆外专需广场鱼灯璀璨，非遗戏局与各类特色火艺表演精彩上演，氛围感十足，不少游客拍照打卡，还可凭文物照片兑换文创好物，游玩体验十足。
1: 这时刻再关注到是天气和温度方面的信息，来关注雨城区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29度。天全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29度。明山区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29度。独山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7到29度。宝兴县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5到29度。银津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7到29度。汉源县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7到29度。石棉县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31度。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19号，省统计局发布2026年1到4月四川省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数据。前四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高于全国0.4个百分点。其中，智能电视、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强劲，同比分别增长51.4%、46.7%、28.8%。
1: 再来关注到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18号，据从省公安厅获悉，近日四川公安推出了22条便民利企服务高质量发展措施，着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服务高质量发展贡献公安力量。据了解，这22条措施包括保护企业合法权益，规范涉企执法行为，促进安全有序发展和提升便民服务质效四大类。
0: 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如约而至。日前，四川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会议介绍，四川省委12届七次全会以来，四川省各地各有关部门主动站位全局，持续抓好任务落实，文旅融合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全域全业态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文旅服务品质不断优化。
1: 这时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一组要闻，来关注中新网消息。今天，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在京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北斗产业总体产值达到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劲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0: 中新网消息，19号，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5月27号至28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
1: 再关注中新网消息，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务部办公厅5月19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本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
0: 好，最后再来关注到1047知识窗，防范家庭火灾，日常要做好三清三观。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要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是否破损老化。当下气温升高，火灾隐患增多，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防范家庭火灾日常要如何做好三清三观。第一，不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第二，烟蒂火柴彻底熄灭后再丢弃。第三，电子 子产品不要彻夜充电。第四，定期的检查家中电线是否破损老化。第五，阳台、走廊、楼梯的杂物及时的清理。第六，油烟机通风管道定期清理。第七，使用蜡烛熏香时要有烛台等做支架。第八，不要存放汽油等挥发性强的易燃易爆品。这一时段的资讯由小川编辑，陈林小川播报。104.7听亚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OK， 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6:12，林妹来了。
1: 哎呦，川哥也驾到了哈！
0: 哎，不敢说驾到了，是咱俩说驾好到了。
1: 给大家继续来说到的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各位行车在路上，车多人多的，一定电瓶车也多，各种车都比较多，各种人也比较多，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走路安全就 OK。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扯一扯了啊！
0: 扯一扯啥呀？
1: 扯一扯，来我们雅安还有哪些风光是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说到的是庐山，对不对？啊，庐山的飞仙观，川藏线上的千年古镇。
0: 哎，因为飞仙观这个镇啊，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哈。
1: 首先，你走那儿，它你再看那儿两边那个，我觉得那个叫悬崖了吧？
0: 哎，
1: 那个峡谷吧，
0: 哎，
1: 就很有气势。说一下，跟雅安的这个雨城，
0: 那叫关
1: 爱，不一样，
0: 那叫雄关。
1: 哦
0: 哦，你想进来古关雄浑气势，那叫飞仙关。飞仙关，飞仙关，站在上面叫飞身上仙。
1: 哎呀，
0: 晓得不？
1: 指不定哪一个神仙就在这儿飞。
0: 人家庐山的这个才拍了这个修仙记的嘛。
1: 啊，
0: 你那个视频里面哈，那个美女修仙哈，那你看，
1: 这个飞仙关飞升
0: 啊，你想好安逸嘛哈，而且这词儿。不仅说是玩在飞仙，还有吃在飞仙，住在飞仙。第一个，吃马包腰店吊炉火锅是他们的招牌，传统吊炉慢炖，肉质软烂入口，一口下去，
1: 哎喂呀，
0: 没吃到味道，那叫一个字香。
1: 是的，
0: 鲜。还有那个特色农家菜，我不知道你吃过没有哈。川西烟火气，你吃过啥的味道？跟我说哈。
1: 那个就是他们家比较好吃，还有那个，他就是个排骨。
0: 哎呀，你咋哪儿你都吃过呀？
1: 在我们其实他那个店儿在我们雅安的那个亚洲大道旁边也有一家。就是在具体位置你们私下问我，我再告诉你们。你们要请我吃，我才告诉你们哈。好，还有呢，我们说玩在飞仙关，吃在飞仙关，那当然住也在飞仙关。在这个民宿呢，他们这边有一个那个民宿啊，非常的有特色，你可以选择保留了川西民居的木构风貌，古朴与舒适是完美融合的啊。那当然这个地方还有一些可以露营的地方哈。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庐山大家不能错过的就是河畔田园。这个地方呢，
0: 这个地方是巴适的，
1: 是都市人的诗和远方，到田园里面去走一走，亲子家庭你可以在这儿沉浸式的感受田园农耕的乐趣，还能够畅玩观光小火车、欢乐蹦床，还可以体验什么山泉水泳池，漫步绿意田，这个田看上头，随手拍一拍照片都很出片嘛，大人小孩都玩得尽惬意啊。
0: 你想嘛，这个地方是很舒服的哈，而且最近我一说他们那儿还都是亲子套餐啊，吃在田园啊，住在田园啊，还有你如果说在这儿刷完之后，你还到一个就汉江古城去刷，你晓得他们有啥子不？
1: 我晓得啊，汉江古城、姜
0: 维，还有
1: 上一次
0: 平香楼，
1: 对，去庐山，然后我们是去到了，因为它庐山这一边是新城嘛，另外一边它是古城嘛，对吧？专门跑到那边去晃了一圈，然后还尝了那边好吃的一个什么呢？酸辣粉，
0: 哦哟，巴适，那个酸辣粉的味道是巴适，安逸正宗，
1: 就是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啊。
0: 你想嘛，整个感受千年文化的独特魅力哈，你漫步在这儿真的，哈，那种感觉，再吃下青椒盐，
1: 辣
0: 子给的
1: 巴适，
0: 巴适的地道哈，熏、的辣就是巴巴适，是肥而不腻，一口就唤醒味蕾。除了这儿。古城里面还有不少特色美食等你打卡哈，慢慢去寻味，而且住在这儿也是很方便的哈，
1: 很舒服啊，很安静啊，
0: 各种高端的，各种民宿的
1: 啊，
0: 各种汉风古韵的哈，在这儿都可以值得打卡，你走进街就想拍照啊。
1: 它这里面啊，风格很多，还有什么金丝融合了金丝楠文化的，哎呀，这些民宿足迹之巴适哈。所以说各位呢到了庐山就可以耍这一些，还有一个地方各位可以去玩一下的就是金丝楠的水街，去邂逅一下这个墓中黄金的雅致啊。在这个水街的走哈，可以看到的是小桥流水潺潺，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去参观金丝楠的博物馆，近距离的欣赏一下墓中黄金的细腻的那种纹理 啊，你这很难想象啥噻，这就是木头啊，啊这种纹理感代表是假的哦，但是它又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你也可以去打卡，对吧？那你也可以购在水街啊，啊这个地方呢就是购买金丝楠木工艺品的绝佳的地方了。大自然的根艺啊，这个大自然当中一些根，你不要的那种树根拿回来，他们可以把它做成根雕，对吧？还有一些你喜欢的这个金丝楠木，真正的金丝楠木啊，你可以去摸一摸。
0: 哦，那我必须摸一下。
1: 这个做茶台呀，做书桌呀，哦，
0: 我这把买回家。
1: 这太棒
0: 了。你跟我一样的人品吗？我们直接走那块把抬回家。
1: 有些我抬。
0: 老板，这个好多钱？38,800，来，直接带回家。
1: 对，它还有一些很好看的。
0: 对，其实也不贵，也有几十块钱的摆件的哈，我看到的有几十一百多的哈，也不是想象当中那么贵哈，大家也是买得起的哈。虽然说工艺手工艺品它非常精湛，它非常的有品质，但是它也有比较符合我们一般消费者的水平的哈，大家可以去感受。而且到了庐山还去可以去龙门溶洞探索地下水晶宫殿。哇，你想哈，
1: 可以去一下的。
0: 对，夏日避暑，洞内恒温18摄氏度，还能体验网红地的这个山地驰鬼车，沉浸式的去探秘一下地质秘境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1: 走到那个地下那种深深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我都在想，我到底现在已经走到地下多少米了哈？如果它里面没有灯光的话，就是全黑一片，哦哟，那种感觉真的是绝了。那到了这个参观了龙门溶洞，你下来之后呢，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在龙门一定要多吃一下他们这儿地的鱼啊，什么纸包鱼呀、肥肠鱼，那是一绝，汤鲜味浓，性价比超高哈。住呢也可以再住，这儿呢也有这个民宿，而且龙门古镇它整体的，你去看它街道上面的这些房子啊，都很有这种。我们这边川西民居的这种特点嘛，古镇房子的特点，你去选一家来住啊，比如说旅馆呀、酒店啊，都行，都会很轻松，说不定凌晨的3、4点钟狗叫就把你叫醒了，
0: 就是哈，这是很重要，
1: 公鸡准时把你喊醒了。
0: 是的，那么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了这个中国旅游日之庐山的各种游玩，在明天同一时间，林妹和川哥与您不见不散，记住要关注我们的直播哟。
1: 是的。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

0: 是中国的梦想。
1: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2: 哎，美玲，你咋敢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3: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想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的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2: 我没有赖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1: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让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4: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2: 对，合适的。
4: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3: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万。
4: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啊，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2: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1: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4: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3: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2: 美丽，对不起嘛。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到时

0: 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4: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

0: 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1: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的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2: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3: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4: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5: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物

0: 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4: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5: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4: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1: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0: 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2: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以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1: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3: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1: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4: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的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1: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5: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8: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9: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锁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 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0: 采用清险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够作战。
11: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红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红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红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2: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这样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6: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6: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4: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

0: 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系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4: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区市财政厅局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五人生还，十人遇难。总台记者获悉，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标志着珠海机场港澳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开展9次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国防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香。

0: 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这的确是一个饱览壮美山河的好季节啊。而您知道为什么今天是旅游日吗？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这是千古名篇《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公元1613年5月19号，明代文人徐霞客自此启程，开始了他30年的山河游历。4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旅游日，也已经到了第16年了。其实我们的旅游已经有了很多的变迁，大家的旅行体验呢，也已经比过去丰富太多了。曾经有专家说啊，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超过5000美元，旅游就进入大众化、日常性、普遍消费阶段，而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以后，旅游消费会进阶升级。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旅游的形态早就已经迭代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出游总花费突破1854.92亿元。那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的旅游从业者的生计，更是经济流动的毛细血管。目前，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了4.61%，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4.35%，文旅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分量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而我们的旅游也已经越来越少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也不满足于打卡的到此一游。 City Walk 可以很时尚，菜市场的深度游也可以捕获大量的年轻人，更别提到乡村去吃席、古村寻踪，甚至老街古巷、断壁残垣、山野林间，都可以站上文旅的 CV。 我们越来越热切地向往旅途，为远方的风景，也为内心的满足。而就在今天，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联动推出了超过9000项惠民举措，各种各样的新玩法轮番登场。其实旅游市场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什么样的文旅营销可以奏效，靠的还是风景的内涵、生活的灵魂、待客的真诚。出圈可以借梗，留人必须用心。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这里要解释一下，自涝这个字是污渍的字，就是指土壤的含水量长期饱和，排水不畅。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那么当前的汛情究竟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五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2: 南方水系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五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如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站5月18日2到3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98毫米，湖南常德理县气象站5月18日0到1点

0: 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均破历史极值。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1: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0: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20%，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0: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1: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五月底，我国还将有2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0: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沂宿市沂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陕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就在这两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徐志浩。徐志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3: 好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是都中断了。截止到目前呢，这里的通讯和道路是依然还没有恢复。这个宣恩县呢，本身就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呢，更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在几个比较低洼的河谷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降水比较大呀，河水就会迅速的上涨。那么17号到18号呢，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是上游普降了大到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92.6毫米，这就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也就中断了。那么通往白水河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呢，是一条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就相对比较狭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多米的会车比较困难的路段。在暴雨之后啊，由于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塌陷，这就导致救援保障的车辆啊，现在无法通行，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而这就需要步行10公里，差不多将近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当地政府就通过人工搬运，只分3批将干粮等物资陆续是运到了这个村里面的现场，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啊，还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从18号的凌晨开始啊，白水河村里的党员干部就开始对村民进行转移了。那么白水河村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800多人，目前所有危险区域的287名群众都已经全部转移了，也没有收到新增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现在呢，这里的雨势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差不多停止的一个阶段。那么这里的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2: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记者带来的最新情况。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今天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苟顺言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抢险救灾情况。
4: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都匀市的河滨路，那在我旁边呢就是穿过主城区的建江河。昨天晚上呢受当地以及上游多地的暴雨的影响，24小时内呢都匀市那个主城区的最大降雨量呢是达到295毫米，导致呢这个洪峰过境漫过了河堤呢是造成了这个城市的内涝。据了解呢在今天凌晨大概3点左右的时候呢，当这个水位是突破了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的就组织工作人员一是呢对地势低洼的路段呢实施了交通管制，另外呢组织工作人员呢是进入沿河街道的商户家中呢进行挨家挨户的通知转移人员包括财产的转移。当地呢暴雨过后也到今天清晨呢水位降到警戒水位安全的水位以下呢，当地就组织工作人员呢开展了清淤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街道上的清淤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尾声。洪峰来的时候桥的这个下方呢是建江河的一条支流，河里边了有很多的车辆呢是被冲进了这里，当地呢是一直在组织这个包括吊车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救援。今天呢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停课，目前呢当地呢正在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开展生产自救，当地的生产呢这个生活呢也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2: 记者今天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定，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5月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信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等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了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和人员搜救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就在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后续工作。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在我们身边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里，除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像面膜、保健品，甚至是日常生活用品在销售。过去在一些药店，这类商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来结算，但是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会被严格规范。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这个白名单具体会包括哪些？它又会给我们的日常购药和医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6: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7: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

0: 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1: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0: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啊，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0: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1: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0: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1: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0: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均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2: 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核心的用意非常明确，医保基金必须用在刀刃上。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动态调整。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更多医疗功能明确、价格适宜的产品也有望被纳入。 当然，新规落地离不开严格和高效的监管。面对药店点多面广的挑战，依托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流程监管会成为关键，确保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明明白白。专业的

0: 钱只能专业的花，这才能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负责。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说了，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而今天还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您或者您的家人签约家庭医生了吗？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其实不少朋友啊是有家庭医生的，甚至在很多社区，家庭医生呢也已经不只是看病的大夫，他们能够叫得出签约居民的名字，清楚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把服务延伸到家里，帮忙换药，指导康复。现在全国的家庭医生队伍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各地也在尝试把家庭病床、中医调理等等纳入签约范畴，让健康守门人的这个角色更实在也更温暖。那什么样的家庭医生服务才能真正让签约居民感到更安心更可靠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前程走进大家的家庭医生。
2: 从第一次吃第六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啊，然后再看。
3: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4: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特点，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这种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3: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5: 居民和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它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的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3: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6: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然后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截止到2025年，全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39.1万人，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7: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 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感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

0: 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我
1: 姚听说有这样一个好人，心里很欢喜，可是他不知道是真是假。
2: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抢抓施工黄金期，跑出民生加速度。市政府召开第12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民生福祉增添新温度。眼下雅安各地正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关乎发展紧贴民生的重点项目正全力推进，让发展成果更快惠及广大群众。
1: 近日，在位于汉源县甘溪坝工业园区的电商产业园配套设施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紧张作业，配套设施建设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2: 我们目前正在加班加点的赶工，整体工程量已经完成70%左右，预计5月底完工，6月中下旬正式进入使用。
1: 这座占地52.4亩的园区，不仅是汉源农特产品触网的前沿阵地，更是一个集电商运营、直播孵化、供应链服务及质量溯源于一体的全能平台。5000平方米的运营层内，26个专业直播间与选品、仓储、培训等功能区一应俱全。
3: 我们既要把汉源花椒、甜樱桃等本土特色好物销往全国，走向世界，也要将各地乃至全球的优质货品引进汉源，惠及本地。
1: 项目投运后，这里将成为一个集聚化、标准化的区域电商集散中心，为当地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电商动能。与此同时，庐山县重点教育民生工程江城小学项目建设已进入总评施工阶段，运动场软化、校园绿化等附属工程正同步推进，整体进度超过90%以上，预计5月全面完工。
4: 现阶段江城小学建设项目已接近尾声，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运动场的软化、绿化，还有总屏上的铺贴。为确保9月份能够投入使用，我们将全力以赴，确保5月中旬能够全面的竣工验收。
1: 江城小学项目总投资1.2亿元，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配套建设运动场、室内运动馆及绿化工程，硬件设施全面升级。学校建成后，规划办学规模为24个教学班，新增学位1080个，将有效缓解城区学位紧张问题，让更多孩子实现就近上好学。
5: 学校的相关设备仪器采购工作前期已经全部完成，预计在5月中下旬进行开标，6月初进入设备的安装和调试阶段，确保在9月初全部投入运行。
1: 在民山区，一场关于城市文旅配套的攻坚战也已打响。全域旅游基础设施、市级非遗博物馆、亚洲杰林酒店等多个项目正齐头并进，高效施工。据了解，该批次重点文旅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0.24万平方米，总用地面积2.66万平方米，主要涵盖一号楼综合文旅配套、二号楼非遗展馆、地下设备用房及车库三大建设子项，是民山区补齐城市文旅短板、完善公共服务功能、推动茶文旅深度融合的关键性支撑工程。
6: 2006年6月份就积极筹措开始施工，到目前整体进度，室内装饰装修完成了20%，室外幕墙龙骨完成60%，预计在今年年底就项目全部完工。
1: 未来这里将集文化展示、非遗传承、旅游接待与休闲消费于一体，成为民山区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地标与强劲引擎。

0: 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随着这些项目从蓝图走向地面，群众收获的是更便捷的生活、更优质的教育和更宜居的家园。建设速度的背后是城市发展的温度。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2: 5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和省委书记王晓辉莱雅调研指示精神等，研究部署贯彻落实。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精神，强调要牢牢把握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与中央省市有关会议精神贯通融合一体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抓产业稳增长，全力推动我市实体经济扩容升级。要聚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统筹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壮大规模，重点新兴产业突破发展及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深入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行动和白企技改行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做实做细生产要素与经营发展全方位服务，不断增强企业发展底气。要加快构建具有雅安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产业攻坚突破年部署安排，大力实施九大行动，统筹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项目建设推进、企业招引培育等工作，促进产业链建圈强链提质增效，全过程做好项目建设金融服务保障，让金融更好赋能产业发展。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晓辉莱雅调研指示精神及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抓落实，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凝心聚力推动王晓辉书记莱雅调研指示要求落地见效。要聚焦重点对标抓落实，靶向发力，细化措施，全力推动经济稳定增长，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牵引，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统筹推进农业提质、农村建设、农民增收，坚持以创新增活力，以开放促发展，深化校地企合作，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服务和融入国省重大战略布局，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治理，扎实抓好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要强化责任担当抓落实，抓实抓细155开局之年各项重点工作，扎实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集体学习四川省农村公路条例。
2: 来看下一条消息。
3: 近日，厚植家国情、奋进155家风家教宣传暨清风润雅州家联树新风主题活动在高宜阙公园举行。活动现场，爱心妈妈代表、学生及家长代表进行了家风家教分享，感悟家风力量，传承爱国向善的家庭美德。家长们纷纷表示，今后将主动参与家庭建设，争做优良家风的践行者、清廉家庭的守护者。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家风家教建设工作，常态化开展清廉家风宣传、最美家庭选树、家风故事巡讲、廉洁文化进家庭等系列活动，推动家风家教建设走深走实、落地生根，引导全市广大家庭以家风正民风、以民风促正风，为雅安高质量发展注入家庭动能，为奋进155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2: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为深入贯彻文旅惠民理念，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0: 等环节，集中展示南路边茶、砂锅雅鱼等非遗项目，让游客沉浸式领略古镇古韵与禹城民俗魅力。除此之外，我市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与文旅资源，拿出十足诚意，在旅游日当天推出多项景区惠民福利，切实让利于民，普惠游客。其中喇叭河、神木垒、达瓦更扎、龙仓沟、王岗坪八大景区对四川省内游客免收门票，龙门溶洞景区对四川游客实行门票半价优惠，孔雀世界景区推出专属福利，生日是在5月19日的游客可免费入园游玩。近日，十年果真好琵琶线下推广活动走进名山区千里江山图景区，现场主办方设置了免费品鉴区，邀请游客尝鲜，还推出打卡分享、免费领琵琶好礼等活动，让大家游千里江山，品十年琵琶，一站式解锁山水与鲜果的双重美好。此外，游客还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线上下单，便捷享受折扣福利，不少游客试吃后当场下单。
1: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想到石棉去再品，现场去品尝品尝。
0: 石棉作为世界琵琶栽培种源地，今年 5.1 万亩琵琶迎来丰收，预计产量达 3.3 万吨。一边是名山的万亩茶园风光，一边是石棉的琵琶甜蜜产业，两地以果为媒，以旅促农，携手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子，共同打造游在名山品在石棉的区域联动新样板。近日，银津县开展博物馆奇妙游主题活动，沉浸式解锁千年古蜀文化，馆内国风舞蹈、特色祈福表演轮番上演，特色剧目生动演绎古蜀石刻文化，讲解员现场细说青铜雷、成都矛等珍贵文物，馆外颛顼广场鱼灯璀璨，非遗傩戏与各类特色火艺表演精彩上演，氛围感十足。不少游客拍照打卡，还可凭文物照片兑换文创好物，游玩体验十足。
2: 我觉得像这样的演出和文物结合的方式，真的很新颖，好像一下子就让老旧而又刻板的这种历史一下子就变得鲜活起来了，也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银津县的深厚文化底蕴。
0: 这场集表演、讲解、互动于一体的博物馆奇妙游，拉近了古蜀文明与公众的距离，在光影与人文的交织中焕发出新的魅力。近日，记者从雅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进一步完善大兴新城公交线网布局，补齐片区公共交通服务短板，雅安主城区二路公交线路将进行优化调整与延伸升级，新线路将于2026年5月22日正式开通运营。
3: 这次延伸新增了6个站点，覆盖了3所学校、7个居民区，切实打通了公交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公交公司将进一步提升公交服务的质效，让人民群众出行更方便。
0: 据介绍，本次线路优化保留原二路公交全部站点，在原有路线基础上，从雅安市第4人民医院站向东延伸，全新增设禹城区第17右、崇文西街、春晖路、大慈西街、九小雅东校区、大兴公租房等站点，大幅拓展公共交通覆盖面。
4: 我们现在家呢住在松阳学府那个，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增加这个二路公交更是好处很多，大家也方便，我们也高兴。
0: 此外，线路优化后，公交车辆配置、票价标准保持不变，线路运营时间为每日6时55分至21时，高峰时段发班间隔10至12分钟，平峰时段发班间隔15至20分钟，稳定充足的班次运力将全力保障市民安全、便捷、高效出行。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

0: 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0: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5: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4: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3: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4: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执法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人性。
3: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5: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

0: 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为这提供 AI 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阻止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2: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笔、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0: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

0: 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并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并种、并注、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并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并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并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行为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 我自己该怎么做，哎，哪些事情我能做，

0: 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1: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0: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0: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0: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收听发现老祖宗下半部分的内容。最早出现的生命是很小很小的植物，然后越长越多，越长越大，之后有了小昆虫，有了鱼，有了乌龟青蛙，有了恐龙，有了鸟牛大象，然后有了猴子，最后终于有了我们的人类。到了60万年前，一群住在今天北京南边附近一个阴暗山洞里的直立人出现了，考古学家把他们称为北京猿人，后来改为北京人。那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北京人长什么样子吗？北京人的额头扁扁的，所以脑容量一定很小，那个时候他们还不够聪明，他们的嘴巴像猴子般的向前拱着，背板厚实，身体一定很强壮，不过并不怎么高。男人那个时候大约只有162厘米，也就是1米6，哦，还没有无花姐姐高呢。而女人呢，也只有140厘米左右，相当于小学1年级的孩子那么高。当时的孩子啊，是不必上学的，因为没有学校，没有书本，连文字也没有。他们要学的就是要怎么猎取食物生存下来。当时的大人也不必去上班，除了忙着找吃的之外，他们什么事儿也不能做。森林和原野上出没着凶猛的剑齿虎，雄壮的种骨鹿，披毛犀牛，长毛象，洞熊等等，没有哪个动物是好惹的。北京人要活下去，就成群结队在一起，共同想办法猎取动物，或者防止被野兽吞食。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庭，没有固定的夫妻关系，就像猴群那样，一伙人一伙人地住在一起。在北京人居住的洞穴里，考古学家发现各种形状的石头，那是他们用来投掷、砍砸、挖削、切割、挖掘的工具。有了这些工具，代表人类已经进入伟大的石器时代，石头的石，器皿的器。他们在生活打猎上远远超越了只会赤手空拳的猿猴，在洞穴里还发现了烧过的灰烬、烧裂的石头、烧熟的破树籽、烧焦的兽骨和炭块。这证明了60万年前的北京人已经可以围着火堆津津有味地啃咬香味四溢的瘦肉了。火解决了黑暗的问题、取暖的问题、熟食的问题、吓走野兽侵袭的问题。我们觉得后来的人类，无论是发明了飞上天空的飞机也好，潜入海底的舰艇也好，或是造出电脑也好，都不如发现用火这件事儿来得神奇伟大。漫长的日子又过了几十万年，到了大约10几万年前的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更进步的人类，我们称他们为智人。由这个名称，你大概也猜得出，他们的表现一定比从前的人类更为聪明，更有本领才对。中国的智人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8000多年前的山顶洞人。说一起

0: 奇怪，他们的家正好也在北京人住的洞窟楼上，不过却比北京人要讲究得多了。他们已经懂得把洞穴分成了居室、厨房、仓库、墓穴。当时的家长可能是妈妈，而不一定是爸爸。妈妈若是一家之主，她的权力就最大，家里的人都得听她的话。原来，当时的男人负责打猎、捕鱼，而细心的妇女则担任采集野果子、挖掘可以吃的植物根，负责烧烤食物、缝制衣服、看守山洞、哺育子女。可是，围猎是件困难的事儿，经常空手而回，或是受伤，甚至丢掉性命。而摘果子、挖植物的妇女就保险多了，她们渐渐成为吃饱肚子、生存下去的屏障，身份地位当然就更重要了。当一个洞穴的家族人口越来越多，多到住不下的时候，可能就有女人领着孩子和老妈妈分家，另外找个地方成立新家。这好像与现在我们的家庭很不相同呢。考古学家在山顶洞人的家里，除了找到石器之外，还找到了磨光的鹿角和鹿的下颚骨，许多钻了小洞的彩色小石子儿、兽牙、海贝壳、鲸鱼眼眶骨、刻画勾纹的鸟骨管、磨得很尖细的骨针。原来锋利的鹿角可以做成武器，而钻孔的彩石则是项链，上面的颜色还是染上去的呢。小朋友们，你们能想象山顶洞人的妇女佩戴着彩色项链的模样吗？他们一定也会用骨针缝制出毛色斑斓华丽的皮衣吧。这时候的人类已经学会了人工取火，因为磨光石头和钻孔时，人们手握木棒飞快地钻啊钻啊，忽然之间就冒出了火花。这种意外的惊讶一定也让他们兴奋得手舞足蹈。从那一刻起，人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点起火来，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保存着火焰燃烧，担心哪天火种熄灭了。传说中，那第一位发现钻木取火的人，大家为了感念他，就称他为燧人氏，意思正是取火者。山顶洞人的墓室中埋葬着一位老人和两位妇女，他们身边居然也放着石器和装饰品，那是活着的人送给死人的陪葬物。他们大概认为人在死后还有灵魂可以享受陪葬品呢。山顶洞人的表现真不愧是想象力丰富的智人。小朋友们，听完发现老祖宗这一节的内容，我们知道了在什么时间出现了北京人，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如何艰难地生存下来的。在明天的故事听听当中，吴华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文明的摇篮。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62年，一部由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坦克部队真实事迹改编的电影《英雄坦克手》在全国上映。影片中战士们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电影中《英雄坦克手》的原型来自志愿军坦克部队二连编号215车上的五名装甲兵战士。
3: 工事全被炸塌了，敌人的坦克封锁了我们的出击道路，同志们都盼望着咱们的坦克赶快上去。
4: 好吧，批准你们了。
2: 1953年7月，为了保证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的胜利，我军需要一辆坦克深入美军武力封锁的346.6高地下，务必在7月8日晚9:30之前消灭高地上的三辆敌军坦克，从而配合步兵争夺石县洞北山阵地。
5: 大灯有亏实，那个时将来很陌生，我的坦克驻军抵在了那个坦克，我这个炮绕到这个树干，从这个树干向右摇，摇12米，正好对准他坦克。
2: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珍贵的录音资料来自215坦克上的炮长施凤山。215坦克上的五名战士在面对美方具有丰富经验的王牌70时，展现出了极为灵活的作战智慧。单车深入敌军炮火控制阵地，周旋鏖战3天3夜，不仅英勇完成炸毁三辆坦克的预定任务，还在撤离时将敌人再次布防上高地的两辆坦克车一并击毁。
5: 你如果死这个点，你也不能离开你的坦克，你的自在就是为这个坦克服务，坦克就是为了保护你，你就能离了坦克。
6: 人家的武器比咱的武器还先进，咱为啥打胜他了？打仗是一口气，咱就这个有决心有信心，一打一个准。
2: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215号坦克车共击毁敌军 M26 坦克5辆，击伤1辆，摧毁地堡26个，击毁敌军迫击炮9门，坑道和指挥所各1个，汽车1辆，出色地完成了7次配合步兵的作战任务，书写下世界坦克战史上单车一次战斗击毁敌军5辆坦克的战斗传奇，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人民英雄坦克的光荣称号。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乱，社会不稳定，各国非常重视观天战后，有每逢节气日历记录物候和天气的传统。左传中就记录了许多关于云和大气光象的观测结果，并首次论述了八风及8种风象。管子中也有气候、节气、物候方面的论述，明确提出了清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5个节气的名称。汉代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过去在气象学上的成就》一文中指出，自汉代开始，中国的气象知识向3个方向发展，一是观测范围的推广和深入，二是气象仪器的创造和应用，三是大气现象的理论解释，这3个方面均有很多超越西方的伟大成就。

0: 就气象仪器而言，汉代发明了专门的风向器和原始的湿度器。古人测风最初使用羽毛或旗帜，东汉时著名科学家张衡发明了向风铜屋，放置在长安宫南陵台之上。三国，汉代的向风铜屋在三国时被改建成木屋。晋书《五行志》载，魏明帝景初中，洛阳城东桥，城西洛水浮桥，环营同日三处巨石阵，寻右阵西城上侯封墓飞鸟。
1: 职业百说，一补星象，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茶农。
2: 老伙计啊，今年雨水不多，出的茶口感会更好吧。
3: 爸，你怎么又自己挑肥上来，不是有机器作业吗？
2: 哎，我闲不住，种了一辈子的茶，一天不看就难受，这不给老伙计送点有机肥，顺便呢给你也把把关。
3: 爸，您放心吧，上回去省城开会就号召我们茶农生态建设，打造清新福建。您看我把这些有机肥都调好了，马上就要喷洒，还养了不少鸡鸭来增肥，保证爸您喝到最天然的古语茶。
2: 嗯，我检查过了，算你小子还识大体。
4: 爷爷爷爷，你教我怎么摘茶吧。
2: 哎呦孩子，现在可还不能摘，来我们和茶树玩捉迷藏。
4: 好啊好啊，爸爸爷爷你们来找我呀。
2: 来了。
1: 茶农是以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茶叶为生的农民。辛勤的茶农秉承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美德，来发扬农民特有的爱拼才会赢的美好精神。茶农面朝山坡背朝天，在种植茶园土地里辛勤劳作。茶园里的土质基本是以红泥沙质的土壤为主，日夜温差大，白天阳光普照，夜晚云雾缭绕。茶农就是用这样的茶园采来的茶制作成茶叶，也就特别清香甘醇。
4: 茶农的日常工作是什么？
5: 茶农的日常工作包括茶园开垦、茶苗培育、茶苗种植、茶园施肥、茶园除草、茶园喷药、采茶晒青等。
4: 什么是茶叶晒青？
5: 晒青是形成乌龙茶、普洱茶、白茶茶叶品质的一个重要环节，把鲜叶均匀摊放在竹夹篱或晒青城上，利用太阳光的照射热能和吹风尾雕蒸发鲜叶的部分水分。
4: 茶农的工作很辛苦吧？
5: 繁忙茶季，一天工作时长最短也需7到8小时，长者可以达到10小时以上，更别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几乎都是站着的，或者一整天都在弯腰低头，很辛苦的。
1: 原生态茶叶的采摘是大部分人想象不到的一种艰辛和辛苦。茶农需要跋山涉水，走过那些鲜为人知的山路，去到大山深处采摘那些原生态好茶。到了茶季，茶农必须在天蒙蒙亮出门，出门前需带足所有的水和粮食。在采茶过程当中，他们大多没有时间回家休息，在最好的时间采摘最好的茶青。茶农有句谚语，早采三天是个宝，晚采三天变成草。
6: 您是否想过一斤好茶到底需要多少茶芽？网络上以绿茶为例做个实验，一颗绿茶等于112颗茶芽， 一次采摘一个茶芽，一斤绿茶等于500克乘以112等于56000克茶芽。一泡3克的茶需要这双手在枝头上采摘336

0: 而来的文化形象。古语有云，龙有九四，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其实龙的取材对象远远不止这九种，鳄、蜥蜴、猪、马、熊、泥、象、狗、羊、蚕、鸟类，以及云雾、雷电、红泥、龙卷风、古动物化石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融合。这其实还是上古时代意识形态的延续。古人对蛇、鳄、鱼、猪、马、牛、鹿等诸多动物超能力的向往，对雷电、云雾、红泥、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的畏惧融合交汇，便产生了龙。水利神和农业神以星云布雨、司水理水为天职，以天下人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兼而有之，怎能不被崇拜？老百姓敬畏龙，是希求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2: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后，美军总指挥官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军兵分两路，继续向北进犯，从多个方向重新发起了企图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总攻势。毛泽东亲自下令，由宋时轮、陶勇带领志愿军第九兵团马不停蹄越过鸭绿江，急行军到山峦起伏的长津湖边埋伏防守，围点打援。
3: 那个雪呀，已经有山根里差不多一米多深、两米深了，上面都冻得冰块一样。
2: 战事紧急，加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物资装备供应及应急处置能力还很薄弱。穿着江南地区薄冬装、塑胶单鞋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战士，为了赶在美军之前到达目的地，他们在雪地里不停奔跑，急速夜行。最终赶在美军之前到达长津湖的志愿军战士们，按照部署埋伏在了美军必经的狭长山道上。
4: 那冷的没办法，又没有房子住，老百姓的房子都叫美国的飞机给打掉了，挖防空洞来，那个地冻的挖不下去，就晚上大家就靠在一起怎么过夜，还冷还冷。稍微身体差一点的那战士过别的都冻死了，天气就这么冷。
2: 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中美两支王牌军在朝鲜长津湖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零下30到40度的严寒中苦斗20天之后，美军残部在7艘航空母舰的掩护下，利用海路脱离战场。本可以把陆战医师全歼的口袋，为何开了口子？为何好几处事先埋伏的志愿军战士听到冲锋号却没有动静？当20军58师师长来到前沿阵地，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只见隆冬的朝鲜土地上，我们的志愿军战士硬邦邦的身体卧倒在战壕里，战士们的手已经冻结在步枪枪栓上无法分开，枪口却冲着美军来的方向依旧保持着战斗的姿势。在总攻发起的那一刻，他们已经壮烈牺牲，成为了一个个永不倾倒、洁白无瑕的冰雕。
4: 我们师长去看，这是冻伤的，在那里嚎啕大哭。政委呢就劝他和家师长呢不要这样子，话没有说出来过完，没有说完，实际也将来就嚎啕大哭。
2: 冻死在阵地上的177团6连战士宋阿毛在绝笔信上这样写道：“

0: 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呀，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2: 一补星象，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医生。
3: 啊，好了，真乖。
4: 医生，我的喉咙有红吗？
3: 是啊，有一点发炎，记得多喝水，不要吃上火的食物。
4: 什么是上火的食物？
3: 像炸鸡、烧烤、甜食都容易上火。
4: 好吧，谢谢医生。
2: 医生，钻研学习医学科学技术，挽救生命，以治病为业的人，一般指临床医师。宋代开始，北方人对医生尊称为大夫，南方人对医生尊称为郎中，直至近代，医生才成为从业者的通称。全科医生是经过全科医学专业培训，临床技能全面，医德高尚的高素质基层医疗保健人才，富有独立工作能力，对个人家庭及社区提供便捷廉价的防治保康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4: 中国古代都有哪些名医呢？
3: 战国有扁鹊，三国有华佗，还有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很多了。
4: 什么是望闻问切呀？
3: 这是中医用语，望指观气色，闻指听声息和嗅气味，问指询问症状，切指摸脉象，合称四诊。
4: 生病了，是找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呢？
3: 现在医院里普遍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对病人进行治疗，效果更明显。
2: 医生的辛苦不只来自工作和家人，还要承受外界的巨大压力，面对舆论的误解。关于医生，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就是这样一群有着自己理想和信念的群体。他们默默奋斗在医学的工作岗位上，不管过往的路有多苦，遇到的疾病有多凶险，他们都绝不会认输。2016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到983394个，医院29140个，其中全国卫生人数总数达到了1117万人，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到79.3亿人次。2019年，我国医生数量已经由1978年的180万人上升到目前的450万人。从曾经的缺医少药到现在的病有所医，我国医疗技术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靠歌喉打动他人，唐朝时期乐队如林，歌手更是比比皆是。比如小有名气的李龟年，靠着一首《雨霖鹏年》，李鹤年自创的《渭川曲》，被唐玄宗赏识，成为了宫廷乐师，更有乐圣一称。无独有偶，江南女子杜秋娘凭借一首《金缕衣》，不仅先后得到节度使李琦和唐宪宗的宠爱，名震一时，还名留青史，编入唐诗300首，跻身文人墨客之列。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 新旅行。

0: 亲亲，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
1: 不。
0: 亲亲，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
1: 我才不要儿子飞那么高呢，你就够让我提心吊胆了。我只要他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叫王子怎么样？王伟的儿子。
0: 王子还白马呢。
1: 不。
0: 亲亲，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1: 不，不要，不要走，王伟。
2: 上面要求啊，首长，我只不麻烦他。
3: 22年来，这样的梦阮国琴做了无数次。青春时期的爱恋朦胧又美好，阮国琴和王伟成长于江南，相遇在高中，心怀浪漫。高中时的王伟多才多艺，阳光帅气，而阮国琴则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温柔热情，落落大方。
4: 当年也是自由恋爱吗？
5: 自由恋爱，他是我高中同学，就是王伟是在这儿，我在这儿，就是他前排，我在后面，然后就他就去当兵了嘛，当兵一年多，就，对，哎呦，我们两人是很有故事的，这说不完的。
3: 1986年。空军飞行学院在湖州招收飞行员，王伟从小就有一个参军梦，看到报名信息后，开心地将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了阮国琴。阮国琴希望他能够成为在暴风雨中搏击的雄鹰，于是给王伟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1: 你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去蓝天翱翔吧。
3: 这句话给了王伟前行的动力，他踊跃报名，和几千名应征者同时参加考核，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到达北国军营后的王伟更加严格训练自己，对理论知识及飞行技巧的学习也十分刻苦，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给阮国琴写信，信里描述了他对飞行的热爱，也表达了他对女孩的浓浓爱意。
0: 我的人生一半是飞行，一半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两者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
3: 在一笔一画一撇一捺中，见证了他们爱的书信从寒冷的北国传到温暖的南疆，沾染了南方的湿润，又回到北方。
5: 王伟留给我的近2000封信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也是我最甜蜜的回忆。
3: 突然有一天，阮国琴接到了王伟的分手信。
5: 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女大学生，然后我很自卑嘛，那时候我是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嘛，然后我说祝你幸福，我们就分手了。
3: 看到这封信，阮国琴哭红了双眼，直到一周后他才知道，这只是王伟编织的一个善意的谎言。
5: 就是当时啊，他们在跳伞的一个训练嘛，然后那个学员就是牺牲了，然后牺牲以后呢，王伟想了几天，然后就给我写了一封决心信，就要跟我分手。他跟我分手以后，他后悔了，然后他就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拿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是他一个宿舍的几个战友，把这个原因跟我说了，然后还按了手印。
3: 这个时候，他没有了之前对王伟的怨恨，而是感到了心疼。
5: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管到哪天涯海角，我都要跟着你。
3: 经过7年的漫长等待，1992年的夏天，王伟如愿把阮国琴娶为他的新娘。没有仪式，没有宾客，没有拖地的婚纱，更没有金银首饰，他庄重地

0: 自己亲手做的子弹头项链挂在了阮国琴的脖子上。阮国琴对他说，
1: 明月清风不要钱，要的是你这颗心。
0: 婚后，阮国琴辞掉了工作，和丈夫一起在岛上生活。晴朗时，他们在夜空下数星星，在阳光下种花；阴天时，他们在房间里弹吉他、做建模、画油画。王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许多技能自学便可通透。
2: 王伟特别聪明，这些啊，这个就是他自己自学的三维动画，就那个飞机起飞模拟，这个是我们的航母，他那时候就希望我们国家有航母，这是他画的油画，他自己画的，他都自学，这个还没画完呢，他就牺牲了，本来他是要画完的，把这个画完以后，他再画衣服嘛，你看没画完。
3: 上面要求啊，首长，我出发了。

0: 2001年4月1日，是阮国琴最不愿回忆的日子。当天晚上，她见到了王伟的领导，听说丈夫跳伞后下落不明，她顿时觉得两腿发软，浑身发抖。因为过度伤心，阮国琴住进了医院。康复之后，她在一个清风明月的夜晚点上了生日蜡烛，不过了那本该在4月10日为王伟精心准备的33岁生日。
1: 你知道吗？他当时给我这个王伟的一节奖状的时候，你看我为什么哭吗？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是捧着王伟的灵魂的，你知道吗？我说王伟，我带你接受这个东西，啊，那是王伟的生命啊！我当时含着眼泪，就是这很淡定，那很镇定，不是那种激动的不行，但是我很难受，因为我捧着的是王伟的生命。
0: 他总觉得王伟没有离开，可能被海浪冲到了某一处，失去了记忆，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总有一天，当他打开门，会发现丈夫正站在门外。从那以后，她用心抚养儿子，照顾公婆。公婆觉得她过得很苦，一直劝她改嫁，她都拒绝了。她与王伟的爱是微风，是晚霞，是心跳不止，更是无可替代。儿子王子长大以后也报考了海军，他想和父亲一样守卫祖国的蓝天大海。而被问及儿子从军的事，他是这么说的：
2: 他如果要是有一天跟你说，妈妈我要去执行任务，
1: 我肯定会支持他。首先我是军人，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就是要保卫国家嘛，在强势敌机面前英勇奋战，就是一个军人的本职工作，也是一种使命职责担当。你穿了这个军装以后，你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啊，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他不需要有很多的崇高的什么理想发财致富，但是他有自己的知道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就去践行他。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年的4月1号，81192这组数字都会刷屏，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2001年4月1号早上8:36，一阵战斗警报声突然响起，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卫和赵宇紧急升空，他们很快发现了美国的军用侦察机。

正在侵犯我南海领空。他们迅速调整航向，驾驶着战机与美机同速同向飞行，并尝试驱离美机，但美机没有善罢甘休，多次无视王伟的警告。上午9:07，美机突然转向王伟并撞压过来，一瞬间他驾驶的战机垂直尾翼直接被打成了碎片，而尾部也遭到了狠狠的撞击。此时赵宇听见王伟翻滚坠落的飞机上依然传来了镇定的报告声，飞机控制失灵。等等，也许他会马上跳伞离开战机。时间来不及了，王磊放弃了活的机会，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拯救失控的战机尝试做最后一次努力。跳伞，跳伞！直到赵宇大声命令他，王伟终于选择离开了自己的战机。一秒，两秒，八秒，九秒，王伟与坠落的战机一起在空中翻滚。这一刻，81192坠毁。

0: 他和他的战机化为最后一颗子弹，永远留在了祖国南海。英雄还活着，肯定活着，只要齐心协力，肯定能把英雄救回来。参加海上搜救行动的一些老渔民认为，王卫还活着的希望很大。一位叫周琼江的船长说，渔船出海一天耗油350多公斤，油钱近1000元人民币，搜救时无法打鱼，但我们还是要继续搜救下去。只要找到王伟，少打点鱼，多耗点油，没啥。香港渔民何志明和何志森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心情是一样的，我们都非常担心飞行员王伟的安危，希望能早日找到王伟。陵水县一位名叫冯江仁的老船长说，健康人不吃不喝，在海中能活7-8天，飞行员跳伞后有救生筏、饼干和淡水，如果不是遇到其他意外，王伟现在一定还活着。14天的坚持，10多万的搜救人员，13艘舰艇的出动，115架飞机的不断搜寻，一时间海面呈现出千船竞发、万余居民大搜救的壮阔动人画面。奇迹没有出现，我们的英雄没有回来。参加搜救行动的海军舰艇为王伟鸣笛致哀，参与搜救的军民面向大海肃立默哀。咸湿的海风，翻滚的海浪，一望无际的海平面，我们等待着一位英雄的归来，等了整整22年。王伟，从此盼望你回家的不再只有妻儿。22年我们始终谨记，22年我们从未停止呼唤。也许你只是因为王伟的英雄事迹而认识他，生活中的他是个怎样的人呢？这是王伟还是个孩子时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一句话。
1: 能成为一只翱翔蓝天的雄鹰，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
0: 他爱大海，他喜欢海的辽阔无垠，无私坦荡。他说，听着生生不息的波涛声会使人的意志变得勇敢坚强。长大后的王伟依然记得小时候飞向蓝天的初心。1986年10月，王伟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军校飞行学员。第一个入党，第一个放单飞，第一个飞满1000小时。在同龄飞行员中，他战斗起飞的次数最多，执行重大任务的次数最多。训练时，王伟也总是最认真、最努力的那一个。毕业后的他，毅然提出到天涯海角守卫祖国的南大门。父母、亲朋好友都劝他选择一个离家乡近的地方。面对劝说的亲友，他深情地说，
1: 美好的生活人人向往，但总得要有人做出牺牲。对我来说，祖国的需要永远是唯一的选择。
0: 他把国际航空飞行规定翻阅地卷起了毛边，掌上电脑中空中特殊情况处置手册，闲下来没事就看看。团里成立新战法研究小组，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团里的战法研究室他去的最多，一次次海上联合演习总能顺利完成，还有最爱的三角梅总被他塑造成各种战英雄姿，有的像战斗机，有的像轰炸机，还有的像2架战斗机在编队飞行。在王伟笔记本的封面上，他用钢笔勾勒出自己戴着飞行头盔的头像，左下角竖写着一行遒劲有力的楷书，天高任我飞。
1: 我希望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0: 一个人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他的一生也就最壮丽。二十多年了，我们从未忘记他，祖国从未忘记他。
2: 他上了飞机以后，然后我接着这边后边跑过来，也上飞机了，我们就互相招了招手，然后互相点头，详细这个当时的情景吧，历历在目，好像在可能是一生当中也忘不了。
0: 81192，我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
3: 81192，
4: 收到请回答。
3: 我们在呼唤你，
0: 81192，我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离开这么久了，山河已无恙，英雄秦范豪。
5: 窗外下着纷纷的小雨，灯下是对你无尽的思念，终会有一天我会潇洒返家园，拥抱心爱的人儿。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叔叔您好，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您的纪念碑前，一起缅怀您的英勇事迹。
2: 我是看到他的光辉事迹才去当的兵的，是你们用生命来换回我们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我向你们致敬。
3: 我们在这里祭拜英烈，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我们不仅要牢记他们的精神，更要把他们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4: 每年四月一号，在浙江杭州安贤陵园，都会有许多群众自发来到海空卫士王伟的衣冠冢前，一起缅怀这位英雄。

0: 姓袁。2021年，曾有工作人员在墓园内拍下这样一个背影，一位穿着洁白海军军装的年轻人，在他的墓碑前站得笔挺，敬礼一个标准军礼，并留下一封饱含真情的手写书信，讲述了他深受王伟事迹激励，从而入伍成为新兵的全部心路历程。
1: 我入伍之前就是受到王伟烈士的感动，才有了入伍的这个想法，点燃了我心中多年的这样一个从军的梦想。没想到呢，就是入伍之后正好下连分配到了曾经保障过王伟所在部队飞行任务的这样一个保障部队，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巧合，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这样一种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并肩战斗，就是跨越时空的并肩战斗，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0: 这封信的主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本科生张元。大学期间，张元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81192和王伟烈士的新闻，深受震撼，这也让他决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经过两年的应征，张元顺利入伍，然而真正的军旅生涯却和他心中所想有着巨大的差距。
1: 因为我工作的那个连队是警卫连，说实话非常辛苦，基本上每天呢都会有一班夜岗。在我刚下连的时候，天天站岗，和我入伍之前对海军的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相去甚远。我就觉得海军嘛，就应该驾驶战舰劈波斩浪，但是下了连队才发现自己看不到海，也没有登上过军舰，只是在一个跑道上站岗，就觉得心里非常失落。但是呢，知道王伟这个事情之后，我的这个观念有巨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和自己敬仰的英雄能够并肩战斗，让我感觉到非常光荣，所以我干劲十足。
0: 警卫连枯燥的站岗任务和看不到海摸不到军舰的失落，都曾让张元心中感到灰心和迷茫。但当他得知王伟烈士就在自己所在单位的保障下执行过任务时，心中的自豪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也逐渐意识到，奉献人民、守卫祖国，不一定非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做好岗位上的每一件小事，也是对英雄精神的致敬与传承。经过内心的调整，张元很快适应了训练和工作，更明白了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道理，成为了海军中一颗平凡却至关重要的螺丝钉。离开部队那天，张元在朋友圈里发布了这样几句话：823天，2年92天，660次守护大家的梦乡。没有见过海，也没有上过舰，但见过最柔软的云，最璀璨的星，最通透的霞。海空卫士的精神，是平日里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是岗位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更是在危急时刻不惧生死、敢于奉献的血性与勇气。在任何时刻都将新军强军保家卫国放在心间的责任与担当。
2: 那时候大家都在大声地呼喊，快跳伞跳伞，然后已经来不及了。4秒钟后，我亲眼目睹张超从座舱弹射而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在去医院的路上，张超恢复了意识，还能清晰地问团长，我还能不能飞。
0: 2016年4月27日，海军飞行员张超在训练基地驾驶歼-15战机训练时突发故障，由于当时的弹射高度太低，主伞未能打开，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追逐飞行之梦的路上。悲痛之余，人们通过现场视频和数据发现，从故障发生到跳伞的4.4秒里，张超为了尽可能保全战机，始终竭尽全力推

0: 操纵杆，试图避免战机坠落。正是这一举动让他错失了最佳跳伞时机。要知道，再有3天时间，张超就能完成所有陆地模拟着舰飞行计划，实现自己作为一名舰载机飞行员的梦想，在航母上起降飞行。可正是他对飞行的热爱，对实现祖国航母事业的执着，让他在危难关头毅然选择了保护战机。年轻有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
1: 在他牺牲以后，我有梦到他，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但是那次在梦里他是哭的。我说你回来吧，他说他还要飞行，就他太想上舰了，最后很遗憾没能上舰。
0: 从小成为一名飞行员便是张超的梦想，海空卫士的英勇事迹也曾令他震撼，鼓舞他不断朝着飞行梦前进。2004年，张超如愿考上空军航空大学，为了追随心中的榜样，他主动申请到王伟烈士生前所在的一线作战部队，最终在2015年3月通过选拔，成为中国海军最年轻的舰载机飞行员。舰载战斗机飞行有着极高的风险，张超从未退却。他曾说，为了祖国的航母事业，我愿意做革命的先驱，哪怕粉身碎骨。
2: 第一次着舰的时候，我也带着手电筒下飞机，打开座舱盖一瞬间，我就说兄弟，我们着舰了。我们几个一起拿着他的手电筒，手里握着拍的照片，就一个都不少。
0: 张超牺牲4个月后，他的战友们驾驶着歼-15飞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了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考核，并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他们带着张超的信念完成了属于每一位海军飞行员的梦想。正如张元写给王伟的信中所说，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梁，过去未曾缺过，现在不缺，未来也绝不会缺。2017年，王伟的儿子王子在大学毕业后进入海军某部基层部队工作，继续着父亲魏晋的事业。他的外甥蒋宇凡也在去年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了一名00后飞行学员。海空卫士王伟希望小学的学生们也正在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共产主义接班人。王伟的精神影响了无数年轻人，他们正在接过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接力棒，用奋斗的青春逐梦蓝天，庇佑万家灯火。
3: 以后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锻炼自我，顺利的踏上航空的征程。
0: 22年过去了，王伟烈士的墓碑始终一尘不染，祭台上的鲜花也总是新鲜的。前来纪念瞻仰的人们时常带来最新的模型，他们仿佛是一张张请英雄过目的成绩单。如今王伟手绘的那幅名为《夙愿》的油画已成为现实，他梦想中的国产航母交接入列，舰载战斗机批量交付，国产万吨驱逐舰成功下水。无数王伟的战友们正怀揣着他的理想和信念，或巡游海空，守卫着神州大地，或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为建设祖国奉献着力量。英雄的名字从未被忘记，人们正在用实际行动延续着王伟的精神，将8/11/92的故事和我们的发愤图强共同载入历史长河中。
4: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第二集，出生。我的父亲袁兴烈，生于1905年，原来住在德安县城北门。他呢是南京的东南大学毕业的，也就是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毕业后也在县里担任过高等小学的校长和督学。20世纪20年代到1938年，在平汉铁路局工作。我的父亲很有爱国心，在铁路上做了很多为抗日战争运送军火和战略物资的工作。在抗战期间，他还曾发动一个企业家捐献了500把大刀，赠送给西北军的大刀队。可能是因为这个机缘，后来呢，他受到西北军中的爱国将领孙连仲的器重，做了这位上将的秘书。再后于1947年底调到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任职，做事务科科长。我的母亲华静，原名叫华国林，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902年。母亲呢有个妹妹叫华秀林，是协和护士学校毕业的。我外公去世早，外婆年纪轻轻便守寡了，后来母亲就随外婆寄居在舅公家。舅公叫许忠贞，我们小的时候都曾去过舅公家。舅公呢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们也都见过。过去我们曾一度失去了联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曾托人去寻找这些亲戚的下落，却如石沉大海找不到。但之后他们的后人写信过来，我们之间总算又续上了失落已久的亲情。我母亲早年在江苏镇江读高中，毕业后就在安徽芜湖教书。在这期间认识了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的父亲，后来他们结了婚。母亲是知书达理、贤惠慈爱的人，她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我从小就受到她良好的熏陶。我的英语就是我母亲发蒙的，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她念 This is a book, How are you?后来上学，我的英语课从来不复习就都是高分，我觉得很容易，因为我有基础。母亲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尤其是在做人方面。她教导我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她总说你要博爱，要诚实。我家兄弟姊妹6人，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从未有过丝毫的放松。不管辗转到哪里，都把我们送进学校去读书。我们家自曾祖起就有一个重视教育的好传统。我生长在这个家庭中很幸运，是这一传统的受益者。我家虽然祖籍是在江西，我自己却是出生在北平协和医院。因为生在北平，便取名龙平。当时啊，我的姨妈华秀林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长。后来根据协和医院的记载，荣幸得知我是由林巧稚大夫参与接生的。查了一下林大夫的传记资料，他呢同样生于1902年，和我母亲同岁。
6: 他1929年6月毕业于协和医学院，7月成为协和医院妇产科的第一位女大夫。另外，根据协和医院的档案，我出生时家住西城旧刑部街长安公寓。据北京来的同志告诉我，那个地方应该是位于现在的民族文化宫一带。后来我们家搬到了东城金鱼胡同10号，也就是现在的王府饭店那一带。我很感谢林大夫，感谢协和医院。
7: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石雨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司马光砸缸。一天，司马光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玩捉迷藏，有的躲在假山后面，有的躲在树后面。有一个躲在假山后面的小朋友不小心掉在了一个大水缸，而大水缸里面有水，小男孩一看就会淹没了。有的孩子会哇哇大哭，有的孩子会找大人帮忙，而司马光觉得大人来了就迟了。他看到角落里的一颗大石头，他就去搬，就朝大缸砸去，小男孩也被得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发生危险不要害怕，要多动脑筋想办法。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7: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刘雨涵，今天给您分享的故事是凿壁借光。匡衡是西汉人，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幼年起就酷爱读书，白天要劳动，没有多少空余时间，晚上很想读书，却穷得点不起灯，他为此很苦恼。后来他发现邻居家夜夜有灯光，就想了个办法。因为邻家点灯的房子和他的住室之间只隔着一堵墙，于是他便在墙上凿了个小孔，光线果然从小孔里透过来了。他高兴地跳了起来，从此以后他每夜蹲在墙角借着这一线亮光读书，直到邻居家熄了灯，他才心满意足地去睡觉。过了不久，他又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仅有的几册书已经被他读得滚瓜烂熟，却一直没有钱买新的，向有书的人家去借又常常碰钉子，他又开始苦恼起来。当地有个叫文不识的富豪，家里藏书很多，匡衡便请人介绍去文家当长工。到了文家，他做事既卖力又不要一文工钱，文不识感到很奇怪，就问你为什么自愿做工又不要工钱呢？我为您做工不是为了别的，只希望您把书借给我，让我好好阅读。文不识答应了他的请求，匡衡一得到丰富的图书，就像几天没有吃饭的人得到美食佳肴一样，贪婪的津津有味的读啊读啊，读完一册又读另一册，这样日积月累，他终于成了著名的大学者。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7: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施一彤，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龟兔赛跑。 一天，兔子和乌龟碰面了。

0: 嘲笑说，你走得这么慢，跑酷肯定也不行。乌龟不服气地说，谁说我跑步慢，咱俩跑步比赛试试。兔子和乌龟决定来一场跑步比赛，谁先跑到山坡前的大树就算赢。兔子撒腿就跑，一会儿就跑得很远了。他回头一看，都快看不见乌龟了，心想，这么慢还敢跟我比赛跑步，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就在这儿睡上一觉，反正乌龟怎么跑也跑不过我。于是兔子靠在路边舒舒服服地睡着了。这时乌龟却还在一个劲儿地爬呀爬呀，等它爬到兔子身边时已经累坏了，而兔子还在睡觉。乌龟一刻也不敢停，爬呀爬，它离山坡前的那棵大树越来越近了，终于只差几步了。这时兔子醒了，急忙跑去，可是已经晚了，乌龟赢了比赛。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农户因作物欠收状告临近撒药的无人机机主。江苏宝应法院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认定机撒农药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稳步推进，植保无人机等新型科技装备广泛运用于农业生产过程中，当无人机喷洒药物导致临近种植户受损，应当如何认定损害与无人机洒药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农业产量客观上存在个体差异的情况下，又该如何认定受害方具体损失呢？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无人机喷洒农药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徐某在江苏宝应承包了200亩农田种植水稻。2021年6月某日凌晨，为给稻田除草，徐某首次尝试使用无人机向稻田喷洒农药。当天因受风力影响，无人机喷洒的药水随风向周边飘散。两天后，临近田块的农户崔某在田间巡查时发现，自己水稻里辛苦种植的200亩芡实突然蔫了，叶片开始发黄，似乎是喷洒农药所致。崔某当即打电话给徐某妻子刘某，要求对方给个说法。刘某回应称，你用庇护吧，轻微中毒打庇护就行。于是崔某按照刘某的意见花了9000多元对芡实田进行补救，但最终效果欠佳。此后双方因损失赔偿问题发生纠纷，并向当地派出所报警。经调解未果，崔某选择将徐某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徐某赔偿其损失。庭审中，被告徐某辩称双方田块间隔

0: 较远，且其喷洒作业时无人机飞行高度仅两米，该高度与双方田块间的田埂高度相当，因此无人机喷洒作业不可能对崔某田中的嵌石造成任何影响。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到案涉田块进行实地勘查，并走访了当地农业技术专家。专家表示，嵌石对除草剂极度敏感，一旦受到要害，损失很难避免。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徐某使用无人机喷洒除草剂后，短期内原告的嵌石田即出现枯黄现象，同时结合无人机喷洒作业时的风力方向、田块间的相对位置、事发后当事人陈述等事实，可以得出原告田中嵌石受损与被告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有因果关系的结论。另一方面，被告徐某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可能对周围环境产生污染，被告应当对其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关于原告实际所受损大小的认定，原告虽未能对嵌石减产、绝产可能造成的精确损失数额予以证明，但法院结合事发后现场视频、照片、原告收入账目以及农业专家关于当地近年嵌石平均产量的意见，综合考量受损面积、受损程度、补救成本、正常产量、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0,000元。该案判决后，被告徐某自动履行了判决义务，原告获得了相应赔偿。裁判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1230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这就是民事诉讼中的高度概然性证明标准。关于原告实际受损大小的认定，受农作物采收季节性特征以及当事人证据意识不足等因素影响，受损一方往往无法对其损失的精确金额进行证明，就此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此种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不必然意味着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农业生产常识，结合原告举证勘查走访情况以及专家给出的专业意见等，酌情确定原告损失大小。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勒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之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

醒来居然发现饭盆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哦，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11。女孩一愣，
1: 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她，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就越位了？

0: 请问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3: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3: 因为我想吃鸡蛋。
4: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5: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4: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5: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7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7把锁之外，又多出了1把，变成了8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逃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6:30起床，高高兴兴的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的看着他，他胆怯的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
0: 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么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0: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啊、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啊、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
1: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
2: 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堂也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哎，某天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哎。

0: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老婆生气了，知足吧你，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十个月了才减下去。一天，男人生炉子，吹了半天也没有把火吹着，反而弄了一头灰。男人便拿老婆的长裙顶在头上，一吹炉子着了。男人感叹道，哎，连炉子都怕我老婆。和老公走在马路上，打闹生气大骂，前面两个男士回头看，妻子马上装成小鸟依人。老公说，别装了，他们没看你，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丈夫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们都来看望他。
1: 你可真可怜 Daphne， 你每天晚上等待的人儿再也不会回来了。哦，我已经习惯了，不过我现在至少已经知道他是在哪里过夜了，再也不用老是惦记了。
0: 老公感慨地对老婆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家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老婆怒问道，
1: 老实交代，这么多年你找了多少人准备替代我？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
2: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廖文斌、彭应梅专题调研雅安职业技术学院高质量发展工作。市政府召开第12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今天市委书记廖文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前往雅安职业技术学院专题调研学校高质量发展工作。廖文斌、彭应梅先后来到雅职院护理实训中心、应急救护实训基地、食品药品应用开发工程技术中心，实地查看学校学科建设、学生实训、产教融合等情况，随后召开专题会，听取雅职院高质量发展工作汇报。廖文斌指出，党的20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提升职业学校办学能力，建设特色鲜明高职院校。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相继对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出系列安排部署，为雅安职业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工作遵循。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书记王晓辉来雅调研指示精神，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深刻认识推动雅职院高质量发展是顺应职教改革大势的必然要求，推动雅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回应人民群众期盼的民生工程，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上来。廖文斌指出，要聚焦关键，精准发力，攻坚推动雅职院高质量发展，要在做好顶层设计上下功夫，紧扣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趋势，坚持与国省战略导向和雅安高质量发展需要相匹配，与雅安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相协调，与学生全面协调发展相适应，整合各方资源，加快建设特色鲜明、内涵发展、具有区域影响力的高水平职业院校。要在补齐硬件短板上下功夫，强化土地供给保障，有序推进教学科研行政用房、实训基地等基础设施升级，持续优化办学条件，夯实高质量发展硬件支撑。要在师资队伍建设上下功夫，靶向引进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领军人才、硕士博士和高技能大师，全力培育现有教师队伍，加快壮大师资力量，优化师资结构。要在科研平台打造上下功夫，立足雅安特色产业基础和学校专业优势，集中资源力量打造一批省级科研与技术转化平台，全面提升学校创新能力和办学影响力。要在推动产教融合上下功夫，发挥好优势学科作用，深化校企校地合作，把产教融入办学全过程，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廖文斌强调，推动雅职院高质量发展是全市上下的共同责任、共同使命，市领导要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与城区、名山区、经开区和市级相关部门要把支持学校发展作为应尽之责，雅职院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凝聚市校一体、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共同推动雅职院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为加快建设川西教育中心，推动雅安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领导张大奇、龚冰、于云峰，雅职院党委书记李春模、党委副书记、校长黄成，市政府秘书长刘建飞，与城区、经开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5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和省委书记王晓辉来雅调研指示精神等，研究部署贯彻落实。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精神，强调要牢牢把握实体经济发展根基， 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与中央省市有关会议精神贯通融合一体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抓产业稳增长，全力推动我市实体经济扩容升级。要聚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统筹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壮大规模，重点新兴产业突破发展及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深入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行动和白企技改行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做实做细生产要素与经营发展全方位服务，不断增强企业发展底气。要加快构建具有雅安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产业攻坚突破年部署安排，大力实施九大行动，统筹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项目建设推进、企业招引培育等工作，

0: 促进产业链健全强链提质增效，全过程做好项目建设金融服务保障，让金融更好赋能产业发展。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晓辉莱雅调研指示精神及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抓落实，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凝心聚力，推动王晓辉书记莱雅调研指示要求落地见效。要聚焦重点对标抓落实，靶向发力，细化措施，全力推动经济稳定增长，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牵引，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统筹推进农业提质、农村建设、农民增收，坚持以创新增活力，以开放促发展，深化校地企合作，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服务和融入国省重大战略布局，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治理，扎实抓好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要强化责任担当抓落实，抓实抓细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重点工作，扎实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集体学习四川省农村公路条例。
1: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近日，厚植家国情，奋进十五五家风家教宣传暨清风润雅州家联树新风主题活动在高宜阙公园举行。活动现场，爱心妈妈代表、学生及家长代表进行了家风家教分享，感悟家风力量，传承爱国向善的家庭美德。家长们纷纷表示，今后将主动参与家庭建设，争做优良家风的践行者、清廉家庭的守护者。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家风家教建设工作，常态化开展清廉家风宣传、最美家庭选树、家风故事巡讲、廉洁文化进家庭等系列活动，推动家风家教建设走深走实、落地生根，引导全市广大家庭以家风正民风、以民风促正风，为雅安高质量发展注入家庭动能，为奋进十五五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2: 每晚七点三十分，雅安新闻联播。
1: 今天是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为深入贯彻文旅惠民理念，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我市依托优质生态文旅资源，精心策划系列主题活动，推出了重磅景区惠民优惠政策，全力营造全民参与、乐享文旅的浓厚氛围，助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为预热519中国旅游日氛围，彰显本土文旅风采，5月17号，禹城区在上里古镇举办畅游古韵上里、乐享非遗时光主题活动。活动立足文旅融合，设置非遗市集、武术展演、亲子互动、古镇集章等环节，集中展示南路边茶、沙锅雅鱼等非遗项目，让游客沉浸式领略古镇古韵与禹城民俗魅力。除此之外，我市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与文旅资源，拿出十足诚意，在旅游日当天推出多项景区惠民福利，切实让利于民、普惠游客。其中，喇叭河、神木垒、达瓦更扎、龙仓沟、王岗坪八大景区对四川省内游客免收门票，龙门溶洞景区对四川游客实行门票半价优惠，孔雀世界景区推出专属福利，生日是在5月19日的游客可免费入园游玩。近日，十眠果真好琵琶线下推广活动走进名山区千里江山图景区，现场主办方设置了免费品鉴区，邀请游客尝鲜，还推出打卡分享、免费领琵琶好礼等活动，让大家游千里江山、品十眠琵琶，一站式解锁山水与鲜果的双重美好。此外，游客还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线上下单，便捷享受折扣福利，不少游客试吃后当场下单。
3: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想到十眠去再品，现场去品尝品尝。
0: 十眠作为世界

0: 枇杷栽培种源地，今年 5.1 万亩枇杷迎来丰收，预计产量达 3.3 万吨。一边是名山的万亩茶园风光，一边是十年的枇杷甜蜜产业，两地以果为媒，以旅促农，携手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子，共同打造游在名山品在十年的区域联动新样板。近日，银津县开展博物馆奇妙游主题活动，沉浸式解锁千年古蜀文化。馆内国风舞蹈、特色祈福表演轮番上演，特色剧目生动演绎古蜀石刻文化。讲解员现场细说青铜雷、成都矛等珍贵文物。馆外颛顼广场鱼灯璀璨，非遗傩戏与各类特色火艺表演精彩上演，氛围感十足。不少游客拍照打卡，还可凭文物照片兑换文创好物，游玩体验十足。
1: 我觉得像这样的演出和文物结合的方式真的很新颖，好像一下子就让老旧而又刻板的这种历史一下子就变得鲜活起来了，也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银津县的深厚文化底蕴。
2: 希望以后这种活动多多的举办，让更多人了解我们银津的历史，了解我们的文化。
0: 这场集表演、讲解、互动于一体的博物馆奇妙游，拉近了古蜀文明与公众的距离，在光影与人文的交织中焕发出新的魅力。近日，记者从雅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进一步完善大兴新城公交线网布局，补齐片区公共交通服务短板，雅安主城区二路公交线路将进行优化调整与延伸升级，新线路将于2026年5月22日正式开通运营。
3: 这次延伸新增了6个站点，覆盖了3所学校、7个居民区，切实打通了公交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公交公司将进一步提升公交服务的质效，让人民群众出行更方便。
0: 据介绍，本次线路优化保留原二路公交全部站点，在原有路线基础上，从雅安市第4人民医院站向东延伸，全新增设禹城区第17右、崇文西街、春晖路、大慈西街、九小雅东校区、大兴公租房等站点，大幅拓展公共交通覆盖面。
4: 做我们现在我们家呢，做的松江学府那个，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增加这个二路公交，硬是好处很多，大家我们也方便，大家也方便，我们也高兴。
0: 此外，线路优化后，公交车辆配置、票价标准保持不变，线路运营时间为每日6时55分至21时，高峰时段发班间隔10至12分钟，平峰时段发班间隔15至20分钟。稳定充足的班次运力将全力保障市民安全、便捷、高效出行。
5: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等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
5: 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4: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
6: 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嘿，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

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那就开一间吧。
0: 我赶紧说，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

0: 接着说，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说真话说假话呀？当然是说真话了。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你说吧。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的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1: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0: 只听岳父说道，
2: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一位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
0: 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亲自同意了。
2: 这么快？
0: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3: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4: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3: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4: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3: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4: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
1: 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
0: 去岳父家走亲戚，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一看这是特别老的老古董了，二八大杠，轮胎全部破了，泥瓦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低得有10来年了。岳母一会儿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
2: 女婿说了这车没得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车呢。
3: 我什么都没说呀。
0: 邻居一个老太太总喜欢占点小便宜，常常来借两个鸡蛋或者一斤大米，从来都不还的那一种，次数多了就有点讨厌她了。今天我买了两个雪梨，路上遇见她，她过来搭讪，
1: 买了两个梨呀。
0: 我笑着说，对呀，准备熬点冰糖雪梨润润肺。
1: 这时期润润肺还是好的，我也想熬一点儿。其实啊，用不了两个梨子，一个就行。
3: 正伸手要过来拿梨，我斜着眼看他说，哎，我一个是要润左肺，一个是要润右肺。
0: 老太太满脸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转身走了。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的走廊， A 病人对着一个抱着鸭子的病人说，嘿老兄，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抱鸭子的病人说，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这是鸭子不是狗。A 病人轻蔑地说，哼，你才神经病，我又没问你，我问的是鸭子。

0: 一名患者对医生吼道：我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谁告你的？上帝说的呀。这时候另一名患者跳了出来：
1: 哎，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
0: 两个精神病患者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但出了门还要翻过100道墙才能到达马路。他们一路翻呐翻呐，翻了60道墙，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
1: 哎，兄弟，你累不累呀？你呀？
0: 另外一个则回答说：不累呀。

0: 啊，那行，那不累就接着翻吧。当翻到第99道墙的时候，一个又问另一个说，哎呀，老兄啊，你累不累啊？另一个回答说，哎呀，我有点累了，哎，那咱们回去吧。于是他们又翻回去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先生，我们是物业的啊，我是物业的王经理，是您家要报修吧？你的这个住宅真的那么潮吗？您的话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吧？王经理是吧？哎呦，您这话呀说哪儿去了？今天下午啊，我还在屋角的那老鼠洞里啊找到鱼和螃蟹了呢。不潮，一点不潮。蜈蚣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就想啊，幸亏俺的腿多。大夫安慰道，大兄弟想开点儿，你以后啊就是蚯蚓了。亲爱的妈妈，虽然你们反对，可我还是忘不了的，我的眼中只有他。傻孩子呀，别陷入情网了，咱们是老鼠，他可是鼠标啊。小人呢对小羊说，我在港口捡到10块钱。
3: 一定是我昨天掉的那张。
2: 可是我捡到的是2张5块的。
3: 那一定是掉的时候摔两半了。
4: 长颈鹿嫁给了猴子，一年后长颈鹿提出离婚。
5: 我再也不要过这种上蹿下跳的日子了。
2: 猴子大怒，离就离，谁见过亲个嘴儿还得爬树的。

0: 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是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4: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4: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0: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哈哈，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等于二。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
1: 小声回答，
2: 查了，是个男孩儿。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1: 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4: 缘分，都是缘分呐。

0: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
1: 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
3: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0: 茶马古道是指唐代以来为顺应当地人民需求，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以茶叶和马匹为主要交易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商品贸易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历史上茶马古道有青藏线、川藏线和滇藏线三条主线，其中川藏茶马古道是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一条，具有独特的社会政治地位。四川川茶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川藏茶马古道的故事。川藏茶马古道从以农耕为主的雅安产茶地延伸到西藏，横穿整个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行进最艰难的高原古道。据历史资料记载，川藏茶马古道全程约4700华里，所过驿站50有6，渡绳桥15，渡铁桥10，越山78处，越海拔9000尺以上之高山11，越5000尺以上之高山20又7，全程非3-4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那么，如此艰险的茶马古道究竟是因何而生的呢？川藏茶马古道研究学者杨少怀老师告诉我们，川藏茶马古道的形成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意义。
1: 茶马古道它是有特殊意义的，它的特殊背景就是当年这个古人有这么一句话：腹地产茶而挥阔无茶。腹地内地嘛，那内地产茶可以不喝茶嘛，喝白开水可以，可是对吧？而边地无茶而挥不阔无茶，这句古话是这样说的。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说明了这个边疆地区不产茶叶，不可以没得茶叶。你内地可以产茶叶，你可以不喝茶。
0: 正如杨老师所说，差异性生产和消费互补是川藏茶马古道克服地理障碍得以形成的基本驱动力。我国藏区民众历来有宁可3日无粮，不可1日无茶的说法，这是因为自古至今藏族民众都以肉食为主，体内心热之气比较严重，需要以茶提神醒脑，刮掉肠内油脂。但由于藏族地区本身并不生产茶叶，所以需要从茶叶产区购进大量的茶叶，而四川作为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
1: 雅安和藏族地区接壤，一山之隔就是二郎山之隔，二郎山过去就是藏区，二郎山这边就是天泉，所以说在这个发扬规则里面就讲了，西汉的时间，苏地的商人就把茶叶运过穷索山，穷索山就是我们现在的大祥岭，翻过大祥岭过河就是大渡河，运到大渡河以西的地方去。大渡河以西的地方就是哪里地方呢？当年泸定就叫毛陵县。这个他运过去呢，当时那个那一带哈，就我们今天讲康定的那里，属于甘孜州地区管辖的泸定，这个玉通，当时呢这个地方呢就有穷人、卓人、彝人、藏族，对，这个藏族意思就停留在这个地方。你想个两个民族接壤的地方啊，你有什么大宗的商品是很容易就自然而然的流传过去了。
0: 到了唐代，由于西北、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封建统治者开始意识到，边地的茶叶除了可以在贸易中获得重利外，还可以作为对边疆少数民族统治和控制的手段。于是唐朝开始推行榷茶制，也就是将茶叶从私营改为官营， 如此一来，内地的茶商与边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茶叶自由贸易，就变成了由封建朝廷同边疆各少数民族进行的一种官方贸易。少数民族需要的是内地的茶叶，而朝廷看重的则是少数民族的马匹，由此各取所需。这种贸易格局被称作以腹地之茶博番人之马，又叫以茶易马，也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所称的茶马互市。茶马互市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曾对国家的财政、军事、经济、文化和民族团结产生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始于唐，盛于宋元明，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在这期间，由于雅安是四川的主要产茶区，又与藏族地区交界接壤，因此朝廷给予特别重视。除了要求雅安每年向朝廷提供数量巨大的茶叶，由官府出资运到西北互市驿马之外，还特别准许雅安茶叶可以在刁门、灵关、黎州等地和藏族进行茶马交易。宋朝时，朝廷与西夏发生战争，战场就在西河一带。战争造成陕西境内以茶易马的道路受阻，马源路断。宋朝为了开辟新的马源，就将茶马互市的重点逐渐由西北秦凤诸州转到西南雅州一带。因此，雅州、刁门、黎州和名山县就成为宋时以茶博马的重要之地。而随着茶马互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朝廷换得的马匹增多，雅安通过川藏茶马古道输入藏区的茶叶数量也逐渐增多。唐代时大约为几十万斤，到了宋代就已经接近200万斤，明代增至近300万斤。明代是茶马贸易的极盛期，明朝政府特别重视茶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因此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抑制茶商投机倒把。另外还开辟了自刁门经昂州遇大渡河至长河西的刁门路茶道，并于延州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明成化六年又规定乌斯藏、朵甘斯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自此川藏道就成为了入藏正义，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清代四川在治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茶叶输藏规模以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了保证茶叶入藏道路的畅通，朝廷在雅安至拉萨沿途的许多地方建立驿站、府地，整修道路，建设桥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康熙45年泸定桥的建成。
1: 泸定呢，是无论你是你走小路还是大路，翻下二郎山或者那边走，翻过飞云岭下来就是泸定。那个年代泸定不得桥，完全是靠过渡，靠过渡的话或者是流索，所以它的每年都有盛事。康熙修了这个，就他准许打链路开始以后，你看他那个碑记上写得很清楚嘛，一个就是茶路和贡道，他认为是一条贡道，少数民族给他上贡必须要经过的路，说他拿出了库银，就是龟婆里面拿钱出来修了这条。这个泸定桥一通了过后，哎，泸定就更显得他的重要。
0: 正如杨老师所说，泸定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大渡河就从这里流过。 在泸定桥建成之前，运茶的马帮和背夫到了泸定，只能从沈村、烹坝等几个渡口过河，摆渡工具主要是木船、皮船，更早的时候只能依靠溜索。千百年来，不知道有多少运茶的马匹和背夫背它被夺去了生命。泸定桥建成后，彻底结束了运茶马帮和背夫过大渡河要靠舟船和溜索的历史，川藏茶马古道由此得以伸延到更远的地方。民国期间，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以国家和政府主导的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川藏茶马古道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中原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期。后来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西汉以来延续了2000多年的茶马古道渐渐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今天却依然熠熠生辉。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彭雅兰，今天给大家带来故事叫山羊与驴。有个农夫饲养着一只山羊和一头驴子，农夫总是给驴子充足的饲料，让它吃得饱饱的。因为驴子每天要做很多沉重的活，一天，嫉妒心很重的山羊对驴子说：“朋友，你看主人一会儿让你拉磨，一会儿让你驮沉重的货物，一会儿骑着你去赶集，多烦人，多辛苦啊！”山羊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对驴子说：“我看你不如装病摔倒在地，主人以为你病呢，不就可以得到休息了吗？”这次驴子听从了山羊的劝告，便一头摔倒在地，一不小心把自己的一条腿摔断了。农夫赶忙请来兽医为驴子治腿，医生告诉农夫，想治好驴子的腿，必须拿山羊的心肺熬汤做药给他喝，保证药到病除。除了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农夫听罢，从屋里拿出一把锋利的钢刀，把山羊杀了，并取出他的心肺做药给他喝，为驴子治腿。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给别人出坏主意，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如果有一颗善良心，大家一起和睦相处，那将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哦，拜拜。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李思思，现在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小壁虎接尾巴。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小壁虎一挣挣断了尾巴逃走了。没有尾巴多难看呀，小壁虎想，向谁去接尾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边，它看见小鱼摇着尾巴在河里游来游去。小壁虎说：“小鱼姐姐，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泼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它看见老牛甩着尾巴在树下吃草。小壁虎说：“牛伯伯，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老牛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赶蝇子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房檐下，它看见燕子摆着尾巴在空中飞来飞去。壁虎说：“燕子阿姨，您能把尾巴借给我行吗？”燕子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掌握方向呢。”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心里很难过，它爬呀爬，爬回家里找妈妈。小壁虎把借尾巴的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傻孩子，你转过身看看。”小壁虎转身一看，高兴地叫了起来：“我长出一条新尾巴啦！”我的故事分享完了，咱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戴志杰，今日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有一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一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把羊叼走了。街坊劝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说：“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第二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又少了一只， 原来狼又从窟窿把羊叼走了，他很后悔没有听街坊的劝告，现在修还不晚，他赶紧堵上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有丢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错了事只要肯接受意见，认真改正就不算晚。今天的故事和您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竹心雨。小朋友们都见过蛇吧？如果给蛇添几只脚，它还是蛇吗？相信你们一定很好奇吧。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画蛇添足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世界，寻找答案吧。古代楚国有一个贵族，他每次在祭祀过祖先之后，都会赏给门客们一壶酒。门客有很多，一壶酒根本不够他们喝，还不如给一个人喝才痛快。可是到底给谁喝呢？门客们犯愁了。几个门客商量了一会儿，决定每个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好，这壶酒就归谁喝。大家拿起棍子在地上画了起来，怕门客画得快，不一会儿就把蛇画好了。他看其他人都还没有画好，只有一个瘦门客画了一大半。胖门客一边拿过酒壶，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等我把蛇添上几只脚，他们都未必能画完。说着就给蛇画起了脚。胖门客给蛇画脚还没画完，手上的酒壶就被瘦门客一把抢过去。原来瘦门客已经把蛇画完了。胖门客跳起来去抢酒壶，说，是我最先画完的。瘦门客指着胖门客画的蛇笑着说，你到现在还没画完，而我已经画完了，酒当然是我的啦。胖门客争辩说，我早就画完了，只是看你们还没画完，我就给蛇添几只脚而已。瘦门客笑着说，蛇本来就没有脚，你却要给它画上脚，这还是蛇吗？其他门客听了，又看了看胖门客画的蛇，都指着他哈哈大笑起来。瘦门客毫不客气地喝起酒来，胖门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本属于自己的酒被瘦门客喝了，后悔不已。画蛇添足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必须有具体的要求和明确的目标。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吴月翰。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寓言故事。诚实的樵夫。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樵夫在河边砍柴，不小心把斧子掉到了河里，被河水冲走了。他坐在河岸上失声痛哭起来，哭声传进了树林里，被山神听到了。山神是看管这座山的神仙，他很可怜樵夫，便走上来问明原因，听后想帮他跌下到河里捞起一把金斧子来，问是不是他的。樵夫说不是，接着他又捞起一把银斧子来，问是不是他掉下去了。樵夫仍然说不是。他第三次下去，
1: 捞起樵夫自己的斧子来。樵夫高兴地说，这才是自己丢失的那一把。山神很赞赏樵夫为人诚实，便把金斧子、银斧子都作为礼物送给了他。樵夫带着三把斧子回到家里，高兴地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朋友们。其中有一个人十分的眼红，他决定也去碰碰运气。他跑到河边，故意把自己的斧子丢到河里去，然后坐在那儿失声大哭了起来。山神听到后，来到他的面前，问明了他哭的原因，便下河捞起一把金斧子，问是不是他丢的。那人看到金斧子，高兴地说，呀，是的是的，这就是我的。他的贪婪和不诚实的样子遭到了深深的痛恨。山神早已看出了他的鬼把戏，不但没有把金斧子赏给他，就连他自己那把斧子也没有给他。最后他只好垂头丧气地空着手回家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诚实的人会得到人们的帮助，爱说假话、奸诈狡猾的人必定遭到人们的痛恨。小朋友们，你们说过谎话吗？其实说谎话是一件非常不好的行为，一旦养成习惯，就会影响人的一生。我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3: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4: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3: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5: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3: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6: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3: 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十分之一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九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哦，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2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几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五分钱

0: 前一刻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1: 啊，5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0: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1: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5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

0: 我都要疯了，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他幽怨地说，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来来来，大姑娘，来多吃鱼，吃鱼好啊！
3: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2: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
3: 吃。
4: 呵呵呵，再来一杯。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哎呀，啊！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病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那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这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

我从6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7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飞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用？快叫你经理。
0: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3: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
0: 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个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吗？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这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是，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呢？

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诉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啊。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啊，

0: 小赵，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3: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
2: 以前不是罚款300吗？
3: 嘘，小子，你小点声儿。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
2: 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3: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2: 你怎么会靠月亮呢？
3: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
1: 怎么样，聪明吧？
3: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靠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娃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地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100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了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的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她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

0: 不说了，你现在他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哎，为什么您选择了皮肤病专业呢？哦，这是因为皮肤病患者从来都不会半夜找我，那也不会因为那个患皮肤病就死了啊。当然了，那大夫也很少能够治愈皮肤病啊。护士说，哎呀，这位先生，告诉你个好消息，您做爸爸了，就在刚才。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我媳妇儿，我要让她大吃一惊。哎，医生对一名患者说，您的这个病啊，诊断已经很清楚了，您患的是惯偷症啊，而且呢是偷盗成癖，已经病入膏肓了。哎，大夫，那就请您给开个药方吧。哎呀，这个暂时没啥好的治疗方法，不过你得先把那个钢笔还给我啊。

0: 哎，听说没，那老王啊住院了。
1: 不可能吧，那个昨天呢我还看见他和一位漂亮小姐在那儿跳舞呢。
0: 哎呀，这就是他住院的原因。
1: 哎，这不是正在广场扭胯巴轴子吗，就被他媳妇儿发现了，这不上去了一套组合拳就给打医院去了吗。
0: 开饭了啊。哎，厨师，今天咱单位这馒头怎么这么黑呢？
2: 哦，吃吧，没事儿，这是夜班做的。
0: 今天呢，晴空万里，我们村三个大傻子聚到了一块儿。这第一个傻子就说呀，
3: 哎呀，别说我家有多少钱了，光我家那钱垛呀，就很高。那年我妈刚结婚，她和别人打赌，往这个钱垛上爬。哎呀，当爬到顶的时候啊，正好十个月呀，她就觉得肚子疼，结果呀，就在这一摞摞的钱垛子上把我剩下来了。
4: 切，我家那钱呢，可比你家摞的高多了。仰着脸那都看不着顶。那一次啊，有一只老母鸡在顶上下了个蛋，那鸡蛋呢就往下滚呢，整整滚了21天。当掉到下边的时候，哎，从这鸡蛋里都跑出一只小鸡儿来，一直到今天呢，那只鸡都在打鸣呢。
1: 哎，你们两家的那钱呢，它也不如我家的多呀。我们家那个钱一直能摞到云彩上边去。哎，有一回那八仙去游玩，一不小心撞上面，你知道那铁拐李吧，你知道他那腿怎么瘸的吗？就是那回摔的，他一气之下就把我家那钱呐全都给点着了，大火呀在几百里外那都看得见。

0: 聊，
1: 我去偷了二哈的肉骨头玩，二哈发起狠来，在我屁股后面玩命的追我，我被逼到了墙角，向老爸求援，爸爸快来帮我！老爸一声呐喊：“孽畜，莫欺负我儿！”老爸一只拖鞋飞了过来，砸在我的脑门上，我被砸得眼冒金星，郁闷道：“老爸，你下回打狗，麻烦你扔得准点啊！”老爸恶狠狠地说：“我扔得够准，叫你欺负我儿子！”我愣住了，狗也愣住了。我再次相亲失败，闺蜜问我什么原因，我自嘲地说道：“还能是啥原因？人家嫌我丑呗。”闺蜜居然说：“哎，真羡慕你，相亲失败还能找出这么个靠谱的理由。”今年带着老婆孩子在他娘家过年，出不去，只能天天宅在家里。吃过晚饭，一大家子人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今年五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非得说他比我强，他做的事儿我都不敢跟着做，要和我打赌。也是因为无聊，我就饶有兴趣地同意了。只见儿子走到小舅子的老婆身边，抱着他亲了一口，奶声奶气地说：“舅妈，你最漂亮，我最喜欢你。”说完后回头挑衅地看着我，我哎，好吧，我认输。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
6: 首先我们来说说李玟，真的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当红的偶像，当年的 Coco 觉得特别的洋气，特别国际化啊。当年呢，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为李玟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刀马旦》。刀马旦实际上是京剧里的旦角之一，所谓的旦指的是各种不同年龄还有身份的女性角色，那刀马旦呢，专门是指巾帼英雄啊，提刀骑马，武艺高强，身份大多是元帅啊，或者是大将啊，比如说樊梨花啊，穆桂英啊，等等等等。说到刀马旦这个词，突然想到了当年徐克导演的一部电影，钟楚红啊，林青霞，还有叶倩文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算是徐克在80年代的一部代表作了啊。这部电影呢，特别要提一提他的编剧，叫做杜国威。杜国威他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很熟悉呢？比方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陈可辛导演的那一部如果爱。好吧，我说说又说偏了，我们回到周杰伦为李玟创作的这首刀马旦上面，以这首歌开头开始我们对周杰伦他的音乐创作作品的回顾。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历程，还有呢就是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比方说刚刚这首李玟的《刀马旦》。来说说周杰伦他的童年，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父亲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因此呢外婆和妈妈就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敬爱的两个女人，所以呢你可以从他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当中找寻到其中的痕迹啊，讲到外婆，讲到妈妈，听妈妈的话等等等等，对吧。周杰伦呢从小他特别的孝顺和贴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单亲家庭长大，也可能是天生性格的原因，所以呢从小都不太爱说话，有一点那种自闭症的样子。不过呢母亲倒是发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先天的优势，因为他发现这个安静又害羞的小孩啊，从小就对西洋流行乐或者是古典音乐特别的敏感，在学会走路之前呢就对音乐非常的敏锐，所以在周杰伦只有3岁的时候，母亲就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于是童年的周杰伦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很多的时光都是在钢琴旁边度过的，所以现在才有一首漂亮的跟钢琴弹出来啊。当然了周杰伦他的这个羞涩，他的沉默一直延续到他长大。高中时代他的英文老师以为他有学习障碍，说他脸上表情啊特别的木讷，看起来笨笨的啊，没有办法专心上数学课啊，科学课啊，英文作业也很荒废。幸好周杰伦他有钢琴，因为有钢琴，所以好像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因为有钢琴，我们后来才有了音乐才子周杰伦。今天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为其他的歌手所创作的那些音乐作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如果你也听说这是张惠妹和周杰伦的首度合作，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出自2007年。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聊一聊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经历，听听他为别的歌手创作的歌曲。前面说到周杰伦呢，在上学的时候呢，一直是一个沉默的有点木讷的孩子啊，除了弹钢琴之外好像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那考上台北的淡水高中之后，由于会弹琴，他一下子成了学校的知名人物。

他之前在他的电影当中呢也出现了淡水高中、淡水中学啊，我去台北的时候还特地跑到淡水去看了一眼。那么回过头来说周杰伦他的人生经历，他呢当时呢同学都在紧张的准备考大学嘛，他呢沉溺在对于音乐的爱好当中，在一般人眼中他的前途是一片渺茫的，因为在一个普通家庭出生的孩子，最好的选择是学习数学、自然科学或者是计算机，这样呢日后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来谋生。音乐呢，大家觉得那是有钱人的奢侈品，显然他们认为周杰伦玩不起。果然1996年6月的时候，周杰伦高中毕业了，一时间找不到工作，于是呢就只好应聘到一家餐馆当了一名服务生。每一天他的工作就是把厨师做好的菜送到餐厅，然后呢由女服务生传到客人面前，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传菜员的工作啊。当然了，这样枯燥的生活并不能减少他对音乐的喜爱，所有的工资基本上都攒下来去买磁带啊。然后他的契机就来了，餐厅的老板为了提高餐厅的品味，在餐厅里面呢配备了一架钢琴，想趁客人吃饭的时候奏乐助兴。有一天呢手痒的周杰伦趁老板不在，用那一架崭新的钢琴就演奏了一首他自己刚刚创作的歌曲，这个让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啊，这个从来都不爱讲话的大男孩竟然还会弹钢琴，而且弹得还不错呢。于是呢老板就叫来周杰伦，让他担任琴师，在自己的大厅里面弹奏他自己创作的歌。几天后老板又通知当地的电视台说，哎，我店里的服务生不仅会弹钢琴，而且还会写歌哦。其实老板的目的啊是借电视台来炒作，提高餐厅的知名度，而且呢还能节省一大笔请琴师的开销。而周杰伦呢从此就不用当传菜的服务生了，而是每天坐在钢琴前弹奏他自己的歌。周杰伦，温岚，屋顶。

作为周杰伦小师妹的温岚跟周杰伦合唱过几首歌，而周杰伦呢也为温岚写过不少的歌，像什么北斗星啊，还有祝我生日快乐啊等等等等。说到周杰伦他的入行，其实他也是跟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是参加这个娱乐选秀节目啊。1997年的周杰伦的表妹替他在当地的一家电视台的一个娱乐节目里给报了名。节目制作人联系周杰伦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啊，他呢胆子很小，害羞，不敢独唱，于是呢他就带了一个朋友来唱歌，朋友负责唱歌，他呢负责钢琴伴奏，当然了唱的是周杰伦自己写的歌。当时吴宗宪是阿尔法音乐公司的老板，担任评委。吴宗宪说当时他听周杰伦朋友听唱的那首歌，觉得一点都不好听，他那个朋友的歌唱的真烂。不过呢他从裁判的肩膀后面看了一眼乐谱，结果呢是惊为天人，非常的复杂，做得很棒。于是呢录完影之后，自己创立阿尔法音乐公司的吴宗宪走到后台找到周杰伦。吴宗宪后来说当时的情景啊，说对周杰伦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害羞，让人觉得他有点自闭。可是他还是邀请周杰伦到自己的工作室去写歌。周杰伦一听可以专职写歌啊，就欣然同意了。后来不管周杰伦和吴宗宪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纠纷，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是吴宗宪把周杰伦带入行的。说到吴宗宪也挺有意思的，虽然他一直在主持界啊发展的不错，可是他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音乐梦想，他一直想当一个歌手，虽然呢陆陆续续也出了不少的歌，可是好像就是没有红得起来。当年周杰伦在加入了吴宗宪的音乐室之后呢，也为吴宗宪写了一些歌，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你比从前快乐》。继续回来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老歌回忆录，我对台湾的一些景点的感受啊，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行程当中遇到的人和风景，以及听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没有什么顺序啊，想哪儿说哪儿，我们随意聊随意听。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张震岳唱《我家门前有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那些有关于台湾的歌吧。其实关于台湾，我们最早听到的歌是什么呢？也许是阿里山的姑娘，或者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歌手潘安邦1979年的一支作品。澎湖呢，其实叫做澎湖群岛啊，澎湖人把他们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个风叫做咸水烟，因为澎湖的那个地方东北季风刮得特别特别的厉害，正是因为它的地形很稀有，所以呢会有很多丰富多变的植物物种。当年我不知道你在听那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阳光、沙滩、海浪，怎么还会有仙人掌呢？一起来听锦绣二重唱的版本《外婆的澎湖湾》。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动力火车的歌《忠孝东路走九遍》。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1954年吧，1954年的一支作品啊，当时其实是描写这个恋爱心情的一支小夜曲。而后来呢，70年代的时候，经过我国著名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让这一首歌红遍了大江南北。而当然，这首《绿岛小夜曲》也有很多经典的翻唱版本，比方说费玉清呢，比方说蔡琴呢。不过今天想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这个轻快又温柔版的绿岛小夜曲，我很喜欢这个版本，送给各位，也希望你能够喜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欢迎继续回到《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节目的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前段时间在台湾度假的一些见闻，还有呢之前去过台湾的零零总总的这一些印象。不过我想先说一个人，就是徐佳莹。第四季《我是歌手》当中，徐佳莹作为一匹黑马获得了冠军。其实他成为冠军我一点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除了有非常丰厚的创作底蕴之外呢，唱功也很了得。在几年之前我们电台搞过一个活动，然后呢请徐佳莹作为演唱嘉宾。在前一天呢，因为我在彩排现场嘛，徐佳莹匆匆忙忙下飞机赶过来来彩排的时候呢，就是拿起话筒开口就唱，那个效果就是跟在录音棚里跟我们在 CD 里听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后来我听说徐佳莹在录音棚里唱歌根本就是不修音的，所以实力特别的强。那么为什么要说徐佳莹呢？因为在13年的时候呢，徐佳莹应某台湾很知名的免税商店之邀，作曲并且演唱了台湾桃园机场之歌，叫做《在旅行的路上》。这首歌呢，徐佳莹她自己来作曲，而由大名鼎鼎的方文山来填词的。所以呢，想给大家听到这首歌，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听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把台湾的自然人文风貌还有文化美食艺术融合在音乐里面，向大家表达台湾的文化和故事，可以从里面可以听到台湾最真实的感动。一起来听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小亮姐姐讲故事。聪明猴哥的烦恼。小猴哥哥是森林里最聪明的人，小猴哥哥有一位小猴弟弟，要多笨有多笨。小猴哥哥呀，常为笨头笨脑的弟弟叹气。弟弟弟弟，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聪明点呢？森林中的小动物遇到什么难题都来找小猴哥哥解决，比如小猪要盖房子啦，黄鹂要学五线谱啦，熊猫想学画画啦。小猴哥哥总是一笑说，啊，这个简单嘞，就把房子怎么盖，五线谱怎么识，画上怎样的颜色都告诉了小动物们。小猪便专心学起盖房子来，黄鹂也每天起得早早的练歌喉，熊猫啊也每天都到野外去画画。有一天，小猴弟弟也出了门，不知干什么去了，只有小猴哥哥仍在家里喝茶听音乐，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许多日子过去了，小猴哥哥觉得小动物们好久没来他家了，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呢？后来小猴哥哥拿起新出的晚报，才发现原来小猪已经成了建筑师，黄鹂成了红歌星，熊猫也成了画家，就连他的笨头呆脑的小猴弟弟也开起诊所当起了医生了。原来他们有多笨呐，可现在都成了名人，我呢，我这么聪明却什么也没干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聪明的小猴哥哥怎么也想不明白。小朋友，你说聪明的小猴哥哥为什么最后什么都干不成？

咪咪的玩具。小花狗生病了，大伙带来了最好的玩具给小花狗解闷儿。小猫咪咪也来了，小黑猪偷眼看咪咪，咪咪的手里什么也没有。大伙开始送玩具了，哇，有遥控飞碟，有声控老鼠，还有精致华贵的让人不敢碰的小轿车。轮到咪咪了，大伙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咪咪空空的两手。小黑猪更是眼睛一眨也不眨，没想咪咪却说，大伙都把眼睛闭上，我才好把玩具拿出来。大伙互相看看，只好把睁大的眼睛闭上。一会儿啊，咪咪说，睁开吧。小黑猪睁眼一瞧，咪咪手里捧着花花绿绿的小东西，毛茸茸的，又有趣又可爱。大伙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想看个清楚。咪咪手里的小东西十分灵活，东一蹦西一跳，总往咪咪身后跑。咪咪想抓住它，可转了一百圈还是没抓住，急得咪咪直朝大家吐舌头。那副滑稽相逗得小花狗他们哈哈大笑。表演结束了，大伙争着问咪咪玩具是从哪里买来的。这时候咪咪从地上站起来，拍拍裙子说，这个玩具一分钱也没有花，它就是我自己的尾巴呀。啊，大伙谁也没想到。咪咪说，这个玩具是我为小花狗精心设计的，我在尾巴上涂了颜色，卷成了彩球的样子，看见小花狗那么开心的笑，我真高兴。躺在床上的小花狗感激地说，谢谢你咪咪，你真好。小黑猪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嘿嘿地笑着说，嘿嘿，咪咪可真有你的呀。

0: 小亮姐姐讲故事。小狐狸拾到一只皮夹子。小狐狸拾到一只皮夹子，皮夹子里啊有好多钱呢。有了钱，小狐狸就变得神气起来了。小狐狸叫大狗熊做他的保镖，大狗熊不肯。小狐狸给了大狗熊10元钱，大狗熊就肯了。于是啊，小狐狸挺着胸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大狗熊呢则耷拉着脑袋跟在小狐狸的屁股后面。过桥时啊，小狐狸要大灰狼给他让路，大灰狼不肯。大狗熊上前朝着大灰狼扬了扬巴掌，大灰狼只得乖乖地给小狐狸让路了。小狐狸呀，好高兴，他要大狗熊趴下给他当马骑，大狗熊不肯。小狐狸给了大狗熊100元钱，大狗熊就趴下给小狐狸当马骑了。驾驾！小狐狸呀，得意洋洋地吆喝着，大狗熊呢则气喘吁吁地跑着。他们跑进了一个拳击场，那里呀，袋鼠正在跟企鹅比拳击呢。小狐狸要跟大狗熊比，大狗熊啊咬着头说小狐狸打不过他的。小狐狸呢给了大狗熊1000元钱，轻声地说，等下你得输给我。大狗熊收了钱，点点头。小狐狸跟大狗熊登上了拳击台，比赛的锣声一响，小狐狸连出3拳，大狗熊连连后退不敢还击。大狗熊臭拳，大狗熊垃圾，大狗熊滚下去，观众们吆喝起来，场子里一片嘘声。小狐狸又朝着大狗熊的肚皮连击3拳，大狗熊满脸通红，突然他一把拽住小狐狸的脖子，轻声地说，等一会儿我会把1110元钱都还给你，但是现在现在你怎么了？小狐狸的声音开始发抖了。现在，大狗熊把小狐狸轻轻放下，然后他砰的一拳把小狐狸打到了台下。卖铁锅。熊先生背着大铁锅，远远看去就像背着龟壳。熊先生走到村前叫卖，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河马奶奶看到了很高兴，
2: 哎呦，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口大铁锅呢。
0: 熊先生放下背后的大铁锅，卖给了河马奶奶，又叫起来，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原来熊先生的背后还有一口中等大的铁锅。灰兔姑娘跑来开心地叫道，
3: 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一口这样的铁锅呢。
0: 灰兔太太买走了中等大的铁锅，熊先生又叫起来，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原来熊先生背后还有一口很小很小的铁锅，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呢。甲壳虫姐姐看见了，高兴地叫起来，
3: 啊，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一口这样小的铁锅呢。

熊先生将最后一口小铁锅卖掉了，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村子里呀，河马奶奶、灰兔太太和甲壳虫姐姐都用新买的铁锅炒菜。河马奶奶大房子的烟囱里冒出了粗粗的烟，灰兔太太的中等房子的烟囱里呀，冒出了中等粗细的烟，甲壳虫小小的房子的烟囱里呀，冒出了细细的烟。远处一片红霞，映照着这平静的动物村落，看上去真美呀。

0: 小亮姐姐讲故事。小矮人的大布袋。街上走来一个小矮人，小矮人背着一个大布袋。可别小瞧这个小矮人背着的大布袋，这个布袋呀，可是个神奇的布袋。我们继续往下听。这时候啊，有两个巨人在打架。小矮人叫：
1: 别打架，别打架。
2: 小孩子别管闲事。
0: 两个巨人一起对着小矮人扬了扬拳头。小矮人张开了大布袋，叫：
1: 进来，进来。
0: 两个巨人糊里糊涂地缩小了，惊叫着被吸进了大布袋。这时候啊，街上有人在喊抓小偷，一个小偷慌慌张张地在逃。小矮人啊，张开口袋说：
1: 进来，进来。
0: 小偷又缩小了，钻进了大布袋。忽然一辆卡车闯过了红灯，小矮人张开了口袋又叫：
1: 进来，进来。
0: 卡车呼呼地缩小，稀里糊涂地钻进了大布袋。小矮人将大布袋背进了警察局，说：
1: 你们要处理的人我都带来了。
0: 警察问：
2: 人呢？
0: 小矮人打开了大口袋：
1: 出去，出去。
0: 卡车开了出来，渐渐地变大了。小矮人说：
1: 这辆车闯红灯。
0: 两个小人走了出来，渐渐变成了巨人。小矮人说：
1: 他们在街上打架，劝也劝不住。
0: 两个巨人叫道：
2: 哎呀，太闷了，里面太闷了。
0: 警察惊奇地说：
1: 啊，
0: 真是怪事了。小矮人将布袋一抖，小偷被抖出来了。小矮人指着他说：
1: 他是小偷。
0: 小偷惊异地叫道：
1: 我的骨头都要散了，这是哪里呀？
2: 这是警察局。
1: 对，这是警察局。
2: 再见。
0: 小矮人将大布袋往肩上一放，走了。
1: 再见。
0: 巨人啊，小偷啊，都被警察带走了。小朋友，你说小矮人的大布袋神奇不神奇呀？夜晚在森林里，啄木鸟先生是最循规蹈矩的，他白天干活，晚上睡觉，日子过得太太平平的。一天傍晚，啄木鸟干完活回家，他吃了一肚子害虫，心里挺痛快。他飞过猫头鹰大叔的家，猫头鹰刚睡醒，准备上夜班。猫头鹰大叔请啄木鸟进去坐坐，啄木鸟累了，他很高兴在猫头鹰家小坐片刻。猫头鹰大叔的儿子送来两杯饮料，一杯给爸爸，一杯给啄木鸟先生。啄木鸟啊，接过茶杯，打开盖子喝了一口，有点苦味儿，但是很香很甜。他正口渴呢，一仰脖子就咕噜咕噜喝下去了。猫头鹰大叔接过茶杯，打开盖子刚想喝，突然皱了一个眉头说：
2: 怎么是橘子汁？
0: 小猫头鹰这才知道搞错了，啄木鸟喝下的是一杯浓咖啡，这是猫头鹰大叔上班前的提神饮料，而送给啄木鸟先生喝的橘子汁却到了猫头鹰大叔的手中。这一晚上啊，啄木鸟先生再也睡不着觉了。他数了近旁的树叶，再数天上的星星，眼睛依然合不拢。夜晚，茂密的树林是很美丽的，在月光下，一棵棵大树变成了一团团黝黑的影子。啄木鸟先生第一次欣赏到这大森林里的夜景。远处，在 在一片簌簌作响的树丛里亮着两团光，好像是两盏灯一样。还没等啄木鸟看出名堂来，这两盏灯猛地朝树下栽去。吱，一只偷了附近田野里的玉米，正准备往家搬的田鼠，被一双铁爪擒获了。原来呀，这是一只猫头鹰，两团亮光是它的一对锐利的大眼睛。啄木鸟屏息静气地看着。不一会儿，猫头鹰已经抓了三只田鼠了，三个隐藏在森林里的小偷被消灭了。天快亮了，月亮已经西沉了，啄木鸟再也忍不住了，它来到猫头鹰的跟前。
2: 猫头鹰大叔，真对不起，打扰你一下。哦，你好，啄木鸟先生，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哦不，我一晚上没睡，第一次看到森林的夜晚，也看到了您的辛勤劳动，我真高兴。有件事我得请您原谅。
2: 哦，什么事？
0: 猫头鹰感到很奇怪。我曾经对别人说，猫头鹰一家真懒惰，大白天在树上打瞌睡。现在看来我错了，我不了解您。
2: 哦，没关系，你了解了森林的夜晚，也就了解了我。几时白天我也要来看你捉虫，我们需要彼此了解。
0: 啄木鸟若有所思地说。
1: 是的，我们需要了解，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森林里。
0: 小朋友们，我们也要保护大自然里这些勤劳的啄木鸟和猫头鹰。

0: 小亮姐姐讲故事。举重。台上放着一副很大很大的杠铃，主持会议的大象说，
1: 谁第一个上台举起它，谁就将获得一枚金质的奖牌。
0: 大象说了几遍，没人敢上台。小狗推推小熊说，
2: 大力士上去试试。
0: 小熊看看台上的大杠铃说，
2: 不行不行，这么大的杠铃我举不动。
0: 小猴推推小牛说，
3: 喂小牛，你去试试。
0: 小牛看看台上的大杠铃，直往后退。
3: 哦，不行不行，这么重的杠铃连大象也举不动，我怎么行呢？
0: 大家正在推来推去，就见一个小松鼠跳上了台。它围着大杠铃转了一圈，用手拍拍杠铃片，脸上露出了笑容。它大声说，
3: 我能把它举起来。
0: 大家都不由得笑起来。
1: 连小熊小牛也不行，小小的松鼠怎么能举起来呢？简直在开玩笑，哈哈哈哈。
0: 小松鼠可不管，它在大杠铃下面放了两块厚厚的大大的垫子，然后走上垫子，活动活动手脚，吸了一口气，双手一用力，那巨大的杠铃竟被它真的举起来了。台下的动物们啊，都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时，大象却呵呵地笑了，他说，
1: 这杠铃看上去很大，其实是纸做的。今天我请大家上来，也只是想考考大家的勇气和智慧呀。
0: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大家都明白了。当大象将一枚金质奖牌挂在小松鼠胸前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一样的掌声。因为大家认为呀，小松鼠确实了不起。接下来的故事啊，叫做一个字。小胖胖是个轿车迷，妈妈带他出门，他会自己招手叫轿车。一天呀，他坐在屋子里呆呆地想，
1: 什么时候我有一辆小轿车就好了。
0: 刚想着，屋外吱一下出现了一辆黑色闪亮的小轿车。咦，这是谁的车呢？小胖胖走过去一看，车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小胖胖的车。小胖胖高兴极了，啊，仙人送我轿车了。小胖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他一会儿就学会了开车。小胖胖开着车去看电影，小胖胖开着车去公园，小胖胖开着车去上学，小胖胖开着车到小朋友家里去玩，小胖胖连买酱油也开着车去买。
1: 嘟嘟嘟，小胖胖连吃饭也喜欢在车里吃。
0: 有一天呀，小胖胖开着车到风景区去玩，风景区人很多，小胖胖没法开车，只好下车走。可他平时很少走路，现在走了一会儿，两条腿就拖不动了。再走了一会儿，他的腿就颤抖起来，就像生了抖抖病一样。再走一会儿，脸色也发白了。小胖胖慌了，
1: 呀，我生病了。
0: 他只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一个老奶奶走过来，摸了摸他的额头，看了看他的石头，说，
4: 哎，你没有病啊？
1: 没病。
0: 小胖胖又站起来走，走了没几步，脸色更白了，额头上还冒出了冷汗，他只好又坐了下来。这时候，一个老爷爷走了过来，他看了看小胖胖说，
4: 哦，你生了怪病了。
1: 什么怪病？
0: 小胖胖很害怕。
4: 我来把你的细菌找出来。
0: 老爷爷说着在他手心里划了一下，小胖胖的手心里呀出现了一个字。小胖胖一看，不由满脸涨得通红。老爷爷接着说，
1: 这就是你的生病的细菌呀，如果你不消灭这个细菌，你的病就不会好，你手里的字就不会消失。
0: 老爷爷说完就走了。小胖胖看看手心里的字，急得浑身冒汗了，这个字不消失，被人看见可就糟糕了。他想了想，一声不响地站起来，慢慢地向前走去。奇怪呀，他走呀走，腿上渐渐地有了力气，他走呀走，脸上渐渐红润了，他走呀走，不知不觉走遍了风景区。哎呀，该回去了，他开始往回走。他走呀走，竟然忘了小轿车，一直向家里走去。他走呀走，走了整整8个小时。当他快到家时，他忽然发现自己已不再是走不动路的小胖胖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虎头虎脑的结结实实的小男孩。他再看看手心，那个字只留下了淡淡的一点痕迹。小胖胖高兴极了，他快步地走向家门。小朋友，你知道老爷爷在小胖胖手里写了个什么字吗？想想看，千万要当心，你可不能让这种细菌钻进你的身体里哦。

0: 小亮姐姐讲故事。笨狼是谁？狼妈妈生了一个小宝宝，给小宝宝取个什么名字好呢？狼妈妈和狼爸爸怎么也想不出来。恰巧啊，狼外婆来看小宝宝了。外婆说呀，
1: 哎呦，笨呐，狼家的孩子嘛，当然要叫狼了。
0: 狼爸爸觉得狼外婆那一声笨呐，狼很好听，当即就决定为小宝宝取名叫做笨呐狼。狼妈妈说，这名字好听是好听，不过叫起来呀，老像是在唱歌，还不如干脆就叫笨狼，又响亮又别致。狼爸爸说，
1: 哦，考虑到小宝宝是你生下来的，还是你的功劳最大，这名字还是由你说了算，我没有意见。
0: 狼外婆也说，考虑到狼妈妈是狼外婆的女儿，这名字啊，由狼外婆的女儿说了算，就等于由狼外婆说了算。既然是我自己说了算，我对我自己更没有意见啦。
2: 就这样，世界上有了一只名字叫做笨狼的狼。
0: 笨狼的爸爸和妈妈出门旅行去了，他们喜欢过浪漫的生活。他们问笨狼愿不愿意一块儿去，笨狼说，
3: 哦，外面有山吗？
0: 有，爸爸妈妈一起回答。笨狼又问，外面的山上有树没有？树上有鸟没有？树下有草地没有？草地上有小溪没有？小溪里有天空的影子没有？爸爸妈妈都回答有。笨狼皱起了眉头，
3: 哦，那不是跟这一样吗？还到外面去干什么呢？
0: 爸爸听了觉得笨狼说的有道理，差点就放弃了出门的打算。要不是妈妈吵得那么凶，
3: 哼，不去，我的旅游鞋不就白买了吗？你不去，我去了就一辈子不回来了。
0: 妈妈气呼呼地一个人买上机票，带上行李，穿上旅游鞋走了。他的旅游鞋呀，可真是没有白买，这一下可把爸爸急坏了。他怕妈妈真的不回来，就赶紧出门去追妈妈。可怜的爸爸，他走得太急了，连鞋带儿都忘了系，结果呀，刚跨出第一步就摔了一个跟头，把腿给摔断了，不得不在医院里待上三个星期。笨狼把爸爸送进医院，笨狼直着嗓子喊，
3: 哦，摔了一跤，摔伤了，快来呀。
0: 满大楼的医生都听见了，医生啊，还以为是笨狼摔了一跤呢，他们放下手中的活，全往笨狼这儿跑。矮矮胖胖的青蛙大夫问，
4: 怎么摔的？
0: 笨狼说，
3: 我踩着自己的鞋带摔的。
4: 摔了哪儿？
3: 我不知道，得问我爸爸。
0: 青蛙大夫鼓起大眼睛，
4: 乱弹琴，你自己不知道，你爸爸又怎么知道？
0: 笨狼鼓起小眼睛，
3: 哦，我爸爸当然知道，我当然不知道。
0: 医生们这才明白，原来呀，是狼爸爸摔了一跤。狼爸爸一声不吭地坐在医院门口，因为他的腿断了，上不了台阶。青蛙大夫蹦过去问他，
4: 摔了哪条腿？
3: 哦，右腿。
0: 青蛙大夫检查狼爸爸的右腿，
4: 感觉怎么样？痛吗？
0: 狼爸爸什么也不说，青蛙大夫问得烦了，吼起来，
4: 喂，我问你的感觉呢？
0: 狼爸爸也吼起来，
3: 我不管什么感觉不感觉的，我只管要治好我的腿。
0: 爸爸的腿还没好利索，就拄着拐杖追妈妈去了，留下了一座白色的小木屋 和屋前那高高的大枫树、矮矮的苹果树、长圆叶子结红果子的小树陪着笨狼。爸爸走了，去追妈妈了。一个人的日子啊，孤零零的不好过。爸爸走后的头一天，笨狼就发现自己不见了，吓得他的狼心呀，差点从嘴里跳出来。事情啊，是这个样子的。以前呢，每天早上总是爸爸妈妈喊，笨狼起床洗脸，笨狼吃早点。笨狼就响亮地答应一声，起床洗脸吃早点。这天早上啊，笨狼照样起床洗脸吃早点，但是他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头。哪儿不对头呢？笨狼想呀想呀，忽然他张大嘴巴，笨狼不见了。他想喊，但是没有喊出来，因为就在他张大嘴巴的时候，一块面包趁机滚了下去，噎住了笨狼的喉咙。笨狼啊，虽然使劲地把面包咽下去了，但讨厌的嗝却一声接着一声响得不得了。嗝声传得那么远，把住在远处的聪明兔吵醒了。聪明兔是笨狼的好朋友，他想，呀，糟了，笨狼出什么事情了？聪明兔赶来，把笨狼送到青蛙大夫那儿。青蛙大夫给笨狼一杯水，让他分三口喝下，又在他的背上拍了三下，马上就把他的嗝治好了。笨狼向青蛙大夫鞠了个躬，说了声，谢谢青蛙大夫。又慌慌张张地朝家里跑。聪明兔啊，紧紧跟着他，打开衣柜找找，没有，爬上阁楼找找，没有，床底下没有，窗子上也没有。笨狼还在找呀找呀。聪明兔看到笨狼忙得满头大汗，他很想帮帮忙，就忍不住问道，笨狼，你在找什么？
1: 哦，我找笨狼啊。
0: 说完一拍脑门，对聪明兔说，
1: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再说一遍。
0: 聪明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提出的问题。
1: 哎呀，我在这儿啊。
0: 笨狼响亮地答应了一声，眉开眼笑，
1: 哈哈，我把自己找到了。
0: 聪明兔弄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就给笨狼做了一块小牌子挂在胸前，上面写着笨狼两个字，还送给他一块小镜子挂在墙上，让他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对着镜子照一照。聪明兔说，只要镜子里有一个笨狼，那你就还好好的住在你的小木屋里，没弄丢。笨狼不放心地说，
1: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小木屋没有弄丢呢？
0: 聪明兔就在笨狼的小木屋上钉上一块小牌子，写上笨狼家三个字。好了，现在小朋友，你知道笨狼是谁了吧？而且呀，只要他在森林里一露面，你第一眼就能认出他来，是不是？

0: 小亮姐姐讲故事。冰冻太阳光。夏天真是太热了，太阳像个火球，成天在头顶上烤，门前的树全耷拉着叶子，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好不容易盼来一丝风，还是热烘烘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林子里的居民全都懒得动弹，因为一动弹就冒汗，全身黏糊糊的，难受死了。林子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只有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
1: 太热呀，热呀。
0: 笨狼本来想安安心心地睡个午觉，但是知了的叫声吵得他睡不着。他走出家门，想对知了说一声，
2: 求你别叫了，
0: 可是一张嘴就吼出一句，
2: 闭上你的臭嘴巴。
0: 这话一出口，连笨狼自己都吓了一跳。笨狼平时啊是很懂礼貌的。哎呀，只能怪这天气弄得笨狼头脑发热，心情烦躁，说出不好的话来了。知了的心里也正窝火呢，他觉得笨狼的房子盖的不是地方，挡不住太阳，却挡住了风。他正打算把家搬到另一棵树上去，一听笨狼这话，得，这家不搬了，索性还把兄弟姐妹三姑六婆全部叫来，齐声高唱，
1: 热呀热呀，太热呀。
0: 笨狼只好捂紧耳朵赶快跑。笨狼跑到棕熊的商店，一口气吃了六个冰激凌，才觉得脑袋不那么热，心里不那么烦了。笨狼决定要好好想个办法，帮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完夏天。商店里挂着一种白汗衫，胸前印着一片浅蓝色的湖水，湖上飘着几个英文字母 COOL。
2: 那是什么意思？
0: 棕熊找出一本字典，对着上面的字母一个个的查。那意思是说凉快。
2: 哦，我猜就该是这个意思，看上去怪舒服的，怪不得鸭子天鹅他们整天泡在湖里，只苦了我们这些不会游水的动物。
0: 哦，有办法了，你这店里的衣服我全要了，你还得做一些小尺寸的。第二天，除了那些会游水的动物之外，森林里的其他动物都穿上了那种胸前印有库尔字样的汗衫。
2: 我保证你们会凉快的，你们想想啊，鸭子只在湖里游一游就说凉快的不得了，我们把湖水抱在怀里了，能不凉快吗？
0: 笨狼一边说，一边给大家发衣服。可是大家穿上衣服，不仅没能感到丝毫凉快，汗啊反而冒得更快了，不一会儿衣服全湿透了。
1: 笨狼，你瞧瞧，咱们的怀里真抱着一片湖水了，哈哈哈。
0: 聪明兔一边脱掉直往下淌水的衣服，一边笑着对笨狼说。笨狼呢，也把他的湖水脱了，说道，
2: 哦，这衣服可能对咱们没用，但对知了们有用，你听，一整天没再听他们说热了。
0: 这话呀提醒了大家，啄木鸟连忙飞到知了们住的树上去看究竟。
1: 呀，不好，知了们全中暑了。
0: 大家七手八脚把知了们抬进青蛙大夫的诊所。闯了这么大的祸，笨狼心里好难过呀。聪明兔安慰道，哎呀，夏天天气这么热，太阳光都把我们给烤糊涂了，没办法。
1: 真的没办法吗？
0: 笨狼可不信。回到家里呀，笨狼坐在地板上呆呆地想办法，想了许久，笨狼口渴了，站起身来倒了一杯水，水呀有点烫，得放到冰箱里去凉一凉。笨狼打开冰箱，突然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
1: 对，把太阳光冰冻起来， 就这么办。笨狼拎着一个大脸盆冲出屋外，在阳光下咬一下又冲进来，将脸盆里的东西倒进冰箱。笨狼一趟又一趟地跑，越干越欢。一会儿啊，天就黑了。笨狼高兴地想，啊，太阳光不多嘛，我一会儿就咬完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笨狼就起床了，因为他想啊，太阳光都放进了冰箱里了，要是不早点咬出去，森林里就没有白天了。笨狼又打开冰箱，拎着脸盆一趟趟地往外面运阳光，一直到天完全亮，笨狼才停下来，因为他想啊，天亮了就证明阳光都运出去了。刚好是个雨天，天亮了不久，雨就淅淅沥沥地下了。笨狼穿上雨鞋，撑着雨伞，挨家挨户去敲门。
2: 聪明兔快起来，今天好凉快。棕熊快起来，今天好凉快。
1: 啊，是啊，好凉快啊，笨狼你看还下雨了呢。大家都很高兴。笨狼想，
2: 你们弄错了，才不是雨呢，是冰冻太阳光在融化呢，就像平时你们看见冰棍儿慢慢融化一样。
1: 但是笨狼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可不是那种做了好事就大声嚷嚷的家伙。笨狼心里呀，甜滋滋的，眼睛都笑得眯成了一条线了。

0: 头。
1: 小亮姐姐讲故事。经典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小朋友，接下来的故事叫做小蝌蚪的故事。有一群小蝌蚪摇着尾巴，无忧无虑地在河里游来游去。突然，迎面游来了一只小鹅。小鹅看见了它们，惊讶地说：“
2: 天哪，你们是什么东西？蛇不像蛇，鱼不像鱼的，只长了一条尾巴，真难看。”
1: 小蝌蚪争先恐后地说：“
3: 我们是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的。”
1: 小鹅傲慢地伸长了脖子，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话。小鹅说：“
2: 好，青蛙，我知道，那一身绿衣是庄稼的卫士，我们鹅崇拜的对象。可是你们能变成青蛙，不会是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看多了吧？”哈哈哈！
1: 说完，鹅抖着翅膀，扬着头游走了。小蝌蚪听了小鹅的话，很伤心，他们再也不想露出水面，躲在荷叶下面委屈地哭了。正巧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见小蝌蚪们哭得可怜，忍耐不住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蝌蚪们哭哭啼啼地把刚才和小鹅的对话说了一遍，然后很小声地说：“
3: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真的是青蛙。”
1: 老乌龟听完了，哈哈大笑说：“
4: 哎呀，傻孩子，有些事情啊，根本不需要解释，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1: 小蝌蚪们听完，激动地忘记了哭，瞪着大大的眼睛，连声问：“
3: 啊，乌龟爷爷，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1: 老乌龟指了指他们的身体说：“
4: 你们瞧，你们都长出两条后腿来了，马上就要变成青蛙了。”
1: 小蝌蚪低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吗？他们这才高兴地浮出水面。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否定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你们说是不是呀？为什么知了的鸣叫声显得单调刺耳？知了呀，要算是昆虫中的高音歌唱家。炎热的夏天，它总是在白天登台演唱，鸣叫的声音尖，而且叫的时间长。我们知道，只有雄知了能发声，雌知了却是哑巴。知了的鸣叫也不是靠嘴巴，而是通过振动发出来的。知了的发声器是生长在腹部第一节两侧的两片有弹性的薄膜上，叫做声骨。声骨与身体里面发达的声肌相联系，外面有一块起保护作用的盖板。盖板与声骨之间有一个空腔，叫做共振室，能增强声音的强度。声骨靠发达的肌肉牵拉，肌肉收缩把声骨往里拉，肌肉松弛声骨往外凸，这样快速的一拉一凸，便发出了一次去声和回声，知了就叫起来了。知了的鸣叫可以招引不会叫的雌知了来同一树枝上停歇，然后逐渐移近进行交配。显然，雌知了也要听到雄知了的鸣叫才能赶来。可是，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研究知了的听觉时，他在知了的背后用力拍手、喊叫、吹口哨，发现知了都无动于衷。他认为呀，知了是没有听觉的聋子。后来人们研究发现，知了呀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在知了身体发声器官的稍后一点，有一块很平滑光亮的薄膜，叫做鼓膜，这就是知了的听觉器官。 不过知了所能听见的声音频率范围非常狭窄，它们仅仅能听到自己同伴发出的那种尖叫声，而听不见其他频率的各种声音。另外，知了的鸣叫声比较尖锐，可以穿越空间，使得相隔很远的雌雄知了可以互相联络。当它们被捕时，发出紧急而响亮的鸣叫，这种惊叫声能使附近的知了纷纷飞走。有时候，知了的叫声也起到了恐吓作用，使获猎者感到吃惊，造成逃脱的机会。这是它们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形成的一种习性。接下来的故事叫做《神奇的种子》。一个老妇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些形状古怪的种子，她便选了三颗带回家，种在自己的花园里。每天早上起床后，他总是先要查看那三颗种子是否已经发了芽。可是一天早晨，老妇人养的一只小鸡把其中的一颗给吃掉了。第二天一场大雨又把其中的另一颗冲走了。现在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老妇人叹息道，
4: 哎，现在呀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
1: 他便在这颗种子的周围筑起了篱笆，最后一颗种子沉睡了很长时间，阳光温暖它，细雨轻轻地落下，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壤。有一天，这颗种子终于长出了两片美丽的绿叶。老妇人精心照料着这颗小植物，它便在夏日里一天天长大。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花蕾绽放，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颗神奇的植物究竟会开放出什么样的花儿。很快他们就明白了，一天早上啊，老妇人发现花蕾已经晚上开放了，小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盒子。
4: 哦，我的上帝呀，
1: 老妇人说，
4: 它是一棵礼品树啊，这真的是太棒了。
1: 老妇人摘下了一个盒子。
4: 今天虽然不是我的生日，可我还是想要一份礼物。
1: 她想着

0: 孩子们都喜欢这棵植物，而且他们只摘一个，谁也不会多摘的。国王的女儿闻讯后也赶来观看，她从树上摘下了最大的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匹漂亮的雌马，雌马周身金黄，尾巴雪白。
1: 不太好看，我要再摘一个。
0: 哦，公主啊，老夫人说，从来没有人摘过两件的。
1: 我是公主，我想要摘多少就摘多少。
0: 公主摘了一件又一件，她的怀里抱满了盒子，已经忙得无暇打开看了。
1: 瞧，老夫人，没事吧？礼物依旧在生长。
0: 等着瞧吧，这么贪婪可不好。公主打开礼物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神奇的礼物全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朵干枯的花，而且这些干花也在风中消失了，只剩下了那匹漂亮的雌马。它是公主选择的第一件礼物，她小心翼翼地抱着那匹雌马，一路沉默着回到了皇宫。那棵神奇的植物依旧生长在老夫人的花园里，但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公主也休想多摘走一件礼物。她似乎在告诫着人们，无论是平民还是公主，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说鲸的身上样样都是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它的一条舌头的重量就有一头小象那么重。鲸的用处可大了，它的身上呀，样样都是宝。从鲸的身体中可以提炼出很多油，这些油可以做成我们平时离不开的肥皂、蜡烛、颜料等等。鲸的外皮可以制成皮箱、皮鞋、皮包等一些皮制品，肚子上的皮还可以做成电影胶片。鲸的肝可以提炼出小朋友生长发育离不开的鱼肝油，它的骨刺可以磨成粉做肥料，它的牙齿和须还可以制成各种装饰品和日常用品。除了这些用处外，不同的鲸还有着不同的用处，如抹香鲸肠子里分泌出的液体可制成高级香料和镇静剂的原料。由于鲸是胎生动物，繁殖的较慢，它的用处又那么大，所以呀，人类要尽可能地保护鲸，使它不受侵害。

小亮姐姐讲故事。蒲公英。春天来了，太阳暖暖的，小河里的冰融化了，水孩子唱着欢乐的歌儿奔向远方，小蚂蚁们高兴极了，探头探脑地在家门口张望着，一会儿就一溜烟跑了好远。田野村庄都变得热闹起来，桃花红，杏花白，碧绿的柳枝垂成一顶华盖。蒲公英从梦中醒来，使劲伸了伸懒腰钻出来。外面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世界，他心想。两只小鸟在摇摇晃晃的柳树枝头，你一言我一语。啊，多好的春光啊，我们去桃花树上唱歌吧。好呀好呀，那里的空气香极了，小蜜蜂一定早去了。它们兴高采烈地飞走了，一会儿风里就传来清脆的歌声。蒲公英听着心里痒痒的，它也想去赏桃花一睹芳容。它使劲地要把身子拔高一些，再拔高一些，可是远远的，他只望见一团粉红色，朦胧的像个梦。这时候，他听见旁边有人说话：“小姐，别幻想了，那份美与咱们不相干。”回头一看，是苍耳。说老实话，对丑丑的苍耳，他心里还有几分讨厌呢。夜晚，一场大雨下起来，冷飕飕。

的，风呼啸声还有点吓人。突然，蒲公英发现自己感觉不到那冷兮兮的雨落在身上了。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苍耳用他的小小的胳膊在为他遮雨。蒲公英惭愧地红了脸。清晨，小河里飘来朵朵桃花，它们哭丧着脸，毫无血色。苍耳撅撅嘴说：“看，现在还羡慕吗？娇弱的花朵哪能经得起风雨考验呢？”这一次，蒲公英觉得苍耳的话很有哲理的味道。夏天到了，莺歌燕舞，晴空丽日，蒲公英开花了，金黄金黄的花朵看上去特别耀眼。蒲公英心里美滋滋的，开在她身边的那些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她都不屑一顾。她极力地挺直了细细的腰身，高昂着头，像个公主似的。有一天，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从身边走过，瘦弱的母亲扛着农具，快乐的女儿蹦蹦跳跳跟在后面。突然，小女孩看见了地上的花朵，她停住脚，蹲下来开始摘。很快，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都被她捧在手里，它们挤在一起，兴奋地准备离开这片荒野。蒲公英使劲地朝小女孩招手，可是这时候母亲在前面叫她了。小女孩望了望蒲公英一眼，飞快地跑远了。蒲公英沮丧极了，她觉得那些被小女孩带走的花儿多幸运多幸福啊，现在她只有苍耳这一个朋友在身边了。秋天来了，风里夹着凉意，蚂蚁们忙忙碌碌开始储存粮食。蒲公英和苍耳都做了母亲，她怀里毛茸茸的孩子们整天吵吵闹闹，计划着去旅行。苍耳的孩子们早就一个个搭上行人或者野兔的车，远走他乡了。面对蒲公英的不舍，苍耳总是那般乐观笃定。让他们去翱翔吧，世界很美丽，可是我的孩子们太小太轻了呀。正因为他们轻，才能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呀。孩子们走了，或者坐在风的羽翼，或者乘着农人的粮车，蒲公英的心里涌上了一丝感伤。不久，冬天就会来临，树木卸下盛装，田野一派萧条。蒲公英叹口气说：“唉，生命的尽头不远了，来年还能再见吗？”苍耳沉默着。忽然，不约而同，他们看见了一个小小的身影，那个在夏天里跟在妈妈身后的快乐的小女孩。这一次，小女孩愁眉苦脸的在地上寻找着什么。突然，小女孩看见了蒲公英，她笑了，笑得那么美。是他，是他！他惊喜地喊着，随后他把蒲公英带回了家。这是一间昏暗的屋子，床上小女孩的母亲在被子里躺着发烧了。小女孩给蒲公英洗了一个澡，她被放在一个沙罐中，在那里她见到了苍耳的孩子们，她把他们紧紧地拥进了怀中。之后，在闷热的沙罐里，他们流出很多汗，把水都染了色。第二天，蒲公英看到小女孩的母亲又扛起农具准备出门了。小女孩指着蒲公英和苍耳说：“妈妈，是他们救了你。”那一刻，蒲公英觉得好幸福啊。蒲公英在小女孩暖暖的小手中又回到了田野。他兴奋地向他身边的花草树木讲述着这段经历，最后他激动地告诉大家：只有能帮助到人们的花才是最美的、最幸福的。为什么鲸在海水中会喷出水柱？

0: 鲸是海洋中的巨人，也是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动物。不少人误认为鲸是鱼，实际上它并不是鱼，而是兽，它属于哺乳纲鲸目。在几百万年以前，鲸也是生活在陆地上，那时它们有四条腿，能在陆上行走。后来由于生活条件改变，它们便迁居到水中生活。经过漫长的岁月，它们的身体构造逐渐发生了变化，前肢变成了像鱼那样的胸鳍，尾巴变得扁平和舵一样，整个身体变为流线型，以便在水中游泳。鲸到水中之后，虽然外部器官起了巨大变化，以致被误认为是鱼，但它们的内部器官仍然保持陆上生活的某些特点，如肺呼吸、胎生、哺乳等。鲸由于用肺呼吸，因而啊不能在水下停留很长的时间，一般在半小时左右就必须到水面上呼吸一次，短的十多分钟就得出来一次。当鲸浮出水面时，要先把肺中的大量废气排出，排出的气体压力很大，能把接近鼻孔的海水喷射出海面，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响声，很像小火车的汽笛。由于海面上的空气比鲸肺中的气体凉，所以呀，从鲸肺中呼出的湿气一遇到冷空气就凝结成许多小水滴，形成雾状水柱，这种现象叫做喷潮或喷水。各种鲸喷出的水柱高度、形状各有不同，蓝鲸的喷水柱高达9到10米。捕鲸者不仅可以根据海面上的水柱发现鲸的行踪，而且可以根据水柱的高低和形状来判断鲸的种类。为什么鲸类有流眼泪的习性？眼睛是动物的视觉器官，海洋动物由于受海洋环境的影响，眼睛的种类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各自有着特殊的功能。提到海洋生物的眼睛的特异之处，真是比比皆是。如人们通常说的比目鱼，为适应海底生活，把眼睛移到了身体同一侧，这样可以平卧海底，两只眼睛朝上寻觅可供捕食的鱼虾，扩大了视野范围。还有后有四只眼睛，在头胸甲前端有两只小眼睛，对紫外光最敏感，用来感知亮度。在后的头胸甲两侧有一对大复眼，每只大复眼由若干小眼睛组成，后的复眼可以加强图像的反差。这一原理被应用于电视和雷达的系统，提高了电视的成像清晰度和雷达的显示灵敏度。于是默默无闻的后突然身价百倍。虽然鱼类眼睛千差万别，但鱼类学家发现鱼类的眼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没有真正的眼睑，也没有泪腺，因而它们从不会流眼泪。生活在海中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像鲸类和海龟，与鱼类正好相反，它们都有流眼泪的习惯。在鲸眼中有一种腺体能分泌出一种脂油眼泪，这些泪水把含盐的海水隔离开，使它们不像其他哺乳动物的眼睛长期浸在海水中会有疼痛感，这是鲸类长期生活在海洋中的一种适应。海龟流眼泪也是它的一种保护现象，并不是人们想象的要被宰杀时的悲伤。海龟在海里吃海藻、喝海水，体内的液体和血液中的盐分积累很多，它就是靠流泪把盐分排出体外，以保持体内外盐分平衡。为什么鲸不是鱼？一天，爷爷问冰冰：
1: 冰冰啊，你说海洋里最大的鱼是什么？
0: 冰冰不加思索地回答：是鲸鱼。爷爷拍了拍冰冰的头说：
1: 鲸鱼啊，虽然生活在海

水里，但它不是鱼，它和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一样是胎生的。小鲸啊，是直接从母鲸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小鲸是吃鲸妈妈的奶长大的。海里的许多鱼都是用鳃呼吸的，而鲸啊，则是用肺呼吸的。每隔一段时间，鲸都要到水面上来换一次气。因为鲸的肺可大了，它吸进一次空气就可以在水下待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啊，它就游到水面上，把肺里的废气排掉，吸进新的空气，重新回到海洋里。以后你从影视中或图书上见到鲸，可别再说它是鱼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秦襄公的机会。秦襄公名开，是秦庄公的二儿子。弑父离开都城后，便专心投入他的灭戎事业。秦襄公满怀着感激兄长的心情，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历程。秦襄公继位后，西戎之势强大，仍然时刻威胁着秦的基业之本。此外，秦营的政治地位也只不过是大夫而已，相较于中原有如鲁、齐、魏、晋、燕、宋等各大诸侯国，秦襄公的地位之微弱可见一斑。在弱势的地位上，还必须时刻注意外来势力的侵犯，这种处境犹如处于夹缝之中，他在艰苦地寻找着生存之道。在这种处境中，秦襄公必须建立自己的一套管理方法。秦襄公自知势小，而西戎不足势大，若要一概以武力抵挡，只怕脆弱的身子受不了西戎不足的集体来袭。在这样的考虑下，秦襄公找到了一种方法，和亲。西戎作为一个民族统称，意味着它内部存在着发展程度不一致的各个部族。秦襄公正是看中了这一点，随即想到了一个政策，若要在秦地发展，必须拉拢西戎里的大部族。鉴于西戎大部族在西戎众部族中的影响力，秦人的这个政策直接给他们带来了三个好处。其一，秦人在拉拢西戎大部族的同时，等于为自己寻找了一个政治靠山。这个政治靠山在秦人与西戎其余部族对抗时，将起到保护秦人的作用。其二，秦人在拉拢西戎大部族的同时，企图分化西戎内部，使日后称霸西戎的道路走得更加顺当。其三，秦人在拉拢西戎大部族的同时，得以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力量，而这一点就目前而言，无疑是三点中最重要的。在这样的精心策划下，秦襄公在他继位之初便努力在西戎各部族里寻找合适的和亲对象。一番搜寻之后，他找到了一个势力足够大的部族，和这个部族的称为封王的执政者建立了基于联姻的外交关系。这个政治联姻的双方是秦襄公的亲妹妹嬴妙和戎人封王。封王见秦

0: 秦襄公亲自献上妹妹，自然也没有拒绝的道理，因此秦襄公的第一步走得很顺当。而秦襄公的这个政策也确实想得十全十美，这一点将在后面的事件中彻底的体现出来，从中也让我们看出了秦襄公作为一个管理者，具有其理应具备的敏锐判断力和战略眼光，以及一种坚毅的实施魄力。秦襄公二年，公元前776年，戎兵大举入侵秦地，使守备犬丘之地的将领是发誓代父报仇的士父。戎兵临境，在兵力上渐弱的士父自知难以抵挡，但秦人的热血不允许他在任何一场战斗中不战而降。这种血性支撑着士父，他发誓即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尽全力抗击西戎。在师父精神的感召下，加之浸染在每个秦人身上的野性，使得秦兵在大敌面前临危不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坚定决心，城若亡，人亦亡。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师父率众奋力抵挡西戎的进犯。可惜秦人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再次败在了西戎的手下。师父在城破的一刻仍坚持奋战，最终被俘。这次败仗对本已示威的秦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秦襄公得知兄长被俘，便立即请求庆家封王利用他在西戎的影响力救出师父。封王毫不费力地救得师父，师父被放了回去。当然，西戎在对与秦人的关系上的考虑也是师父被放的原因之一，毕竟秦人占据抗击西戎的战略要地，西戎不敢与其结下太深的心结，师父若死对西戎没有好处，所以西戎并没有杀掉师父的理由。这件事情表明了在政局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秦襄公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无疑是深谙此道的。另外，交际在这种事情上也实现了他的意义，而秦襄公在这一方面也是足以令人赞赏的。就这样，在秦襄公的和亲政策下，秦人与西戎边打边好，像极了一对小吵小闹的两口子。在这段时间里，秦襄公加强了和中央的联系，意在争取秦人在中原大地的威望。在扩展声望的同时，秦襄公也在版图上面下了功夫。在这方面，他的第一步就是往东进发，占据了千亿今陕西陇县高卧之地，并迁都于此。千亿便是陇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古有关陕要使的别称，是关中通往西北的主要关隘之一。迁都于此，非但为秦地进一步发展生产提供了土地条件，最重要的还在于此举开始了秦人往东进发的历史，也意味着秦人已经不甘心偏居西北这片荒凉之地，而将眼光放到了东方的中原大地。在秦襄公的努力下，秦襄公五年，公元前773年，这个新兴的邦国已经开始展露出他的头角，将自己的声望成功地打出了西北戎狄之地，在中原大国间得到了普遍的关注。
1: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唐朝为什么能够快速战胜东突厥？与汉朝开国时北方面临匈奴威胁的情景类似，开国早期的唐朝同样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又面临东突厥的威胁。和汉初匈奴不同的是，东突厥不但同样控制着广袤的北方草原，还拥有更发达的军事工业，他们精通冶炼，擅长制造各种铁制兵器和制造各类军用车辆，所以东突厥的军队不但拥有庞大的骑兵军团，还装备着大量的铁甲、铁刀，比以往的游牧民族更难对付。遇到这样的强敌， 唐王朝又该怎么办呢？唐初开国战争时，唐朝就被东突厥袭扰，唐高祖李渊曾一度向东突厥称臣。唐朝建立后，东突厥也经常侵扰边境，甚至唐太宗李世民龙椅还没有坐热，东突厥20万大军就杀到了长安城外的渭水边上。唐太宗签订渭水之盟后，这群强敌才满意而归。但大唐隐忍了3年，在公元629年冬天奋勇发起反击。公元630年，唐军冒雪突袭，把骄横的东突厥汗国一击尽灭。昔日耻辱一战洗雪，大唐凭借天可汗的威严傲视东方。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大一统王朝，同样是开国时百废待兴，同样是面对北方强敌的威胁，为何大唐雪耻要比汉朝更为快速呢？大唐城池坚不可摧。中国古代的军事工程建造技术发展到隋唐年间已经非常发达，虽然隋朝只存在了38年，却先后7次整修长城，尤其是在今天宁夏灵武到陕西横山之间，隋朝修筑了坚固的长城防线，用于保卫关中平原。每次东突厥打到这里，都不得不绕道而行。完备的长城防线为唐朝抵御东突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唐朝与东突厥的战争里，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唐军虽然败多胜少，但都是败在野战。东突厥虽然打了很多胜仗，却多是在乡村掳掠，极少对唐朝的关隘城池发起进攻。哪怕竭力可汗打到长安城郊，面对长安的城池，20万东突厥大军依然不敢冒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唐朝拥有强大的筑城能力和完备的城防工事。以唐朝都城长安为例，当时的长安城经过隋唐两代王朝的建设，城池周长达到了36.7千米，外城城墙高5米以上，基宽9到12米，城墙外侧还有宽9米深4米的壕沟。对于以骑兵为主缺少攻城武器的东突厥来说，单是想攻破这道城墙就很不容易。隋唐年间的城池防御有重城的理念，即在国都等重要城池里要部署3-4道防御工事，敌人就算突破了外城，也会在内城遭遇层层阻击，蒙受惨重打击。唐朝还会在城墙外15米处加修一道土墙，形成一种新的城防工事，养马城。可别小看这道土墙，当敌人进攻时，这道土墙既能掩护老百姓撤入城内，又能迟滞敌人的进攻。在要塞上，唐朝还修起了弩台，这是一种在城墙外围独立战斗的堡垒，装备强弓硬弩，弩台一般呈方形，距离城墙150米，高18米。每当敌人入侵时，弩台上的士兵们居高临下，用弩箭向敌人射击，与城池上的守军配合防御。对于唐太宗来说，完备的城防工事不只可以抵御东突厥进攻，还可以形成坚实的跳板，助力唐朝不久后的反攻。而唐朝反攻东突厥的另一个法宝就是骑兵。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

浴火重生的骑兵。为了对付东突厥强大的骑兵，唐朝要大力发展自己的骑兵队伍。东突厥骑兵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拥有优良的战马，而且他们位于丝绸之路的要道上，可以通过贸易等手段从中亚西亚各国获得优质马种，改良自己的马种。唐太宗也对症下药，他在河西走廊等地建立马场，还颁布了完备的管理制度。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唐朝的马匹数量直线上升，给骑兵部队提供了充足保障。在战马数量猛增的同时，唐朝骑兵的战术理念也在进步。唐朝之前，中原地区的骑兵作战还沿袭着两晋南北朝时期重骑兵称王的传统，作战时大多以重甲包裹的重骑兵向敌人发起正面冲锋。可东突厥骑兵的速度更快，还有很强的骑射能力，特别是东突厥骑兵用的弓杀伤力很强，射出的箭能穿透重甲。他们惯用的战术就是用快速机动的骑兵来回奔袭，拖垮笨重的对手。比如唐高祖年间的太谷之战，唐朝名将张锦就中了东突厥埋伏，被打得全军覆没。针对这些问题，唐太宗开始大胆改革，增强轻骑兵的作战和防护能力，改良和提高军事装备。为了给轻骑兵更好的防护，唐朝用明光铠取代了隋唐的两当铠。两当铠是在骑兵胸部和背部各附一块甲片，可防护骑兵身体的要害部位，较之重甲重量大大减轻。明光铠同样是在胸和背两个位置重点防护，不同的是它将胸部和背部改由两片椭圆形的甲片覆盖。另外在骑兵肩部和腿部也加了防护，这种铠甲不但比重甲轻便，防护面积也更大，防护能力更强。由于制作精美，在太阳下闪闪发光，这种铠甲因此被称作明光铠。唐朝骑兵装备的弓箭也比前代大大提高，骑兵常用的弓是角弓，这种弓虽然比步兵用的长弓拉力要小，但便于携带。骑兵用的箭也多是配备钢制箭头的射甲箭，杀伤力更强。就这样，经过唐太宗几年的精心打造，唐朝终于重建起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恩威四方，天可汗。公元629年11月，颉利可汗再次背信弃义，发兵侵扰唐朝的肃州、甘州地区。打退东突厥的进攻后，唐太宗火速集结十余万大军，由名将李靖和李继统帅分道出兵反击东突厥。由于经过精心准备，唐军这次的进军非常顺利，机动力强，装备好的唐朝轻骑兵接连击败东突厥精锐部队。战斗进行了不到一个月，东突厥兵将纷纷投降。公元630年正月，主帅李靖亲自带领3000骑兵向东突厥颉利可汗盘踞的定襄发起奇袭，一举攻克定襄，打得颉利可汗仓皇北逃。唐军密切配合，终于击败并俘获颉利可汗，东突厥自此灭亡了。如何对待被俘的颉利可汗以及十几万战俘呢？唐太宗把被俘的十几万东突厥俘

0: 俘虏安置在幽州至灵州地区，让他们能在唐朝的管辖下安居乐业。被俘的颉利可汗则被唐太宗任命为右卫大将军，他成了唐朝的一名官员。这样宽厚的做法令颉利可汗非常感激。他还曾在唐朝的宴会上献舞，以表达对唐朝的感激之情。随着唐朝反击东突厥战争的胜利，唐朝的边境实现了持久的和平，北方生产迅速恢复发展，唐朝的威望也空前提高。就在取得胜利的同一年，唐朝周边各部落首领来到长安朝见唐太宗，把唐太宗尊为天可汗。接下来聊一聊唐军超强的装备。盛唐时期的对外战争通常是以少打多，因为唐军的装备很强。据《太白阴经》记载，一支12500人规模的唐朝军队配备弓12500张，弩2500张，还装备10000口佩刀与2500口陌刀，以及12500条长枪和7500领盔甲。特别是唐军装备的车弩是一种12弹力的重型连弩，射程达到700步，坚固的城垒也会被它重创。
1: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一季了不起的能量将带领我们聆听科技之声，探索能量世界中的大奥秘。第五集，来自海洋的能量。我们生活的地球从太空看是一颗蓝色的星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水球。这是因为把整个地球表面积摊开来看，陆地面积仅占地球表面积的29%，而海洋的面积却占到了71%。长期以来，虽然科学家们尝试了不断的探索，但是海洋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仍然是一个充满大量未知的世界。目前我们知道海洋中有着十分丰富的石油和水产资源，更蕴藏着取之不尽的可再生能源，像波浪能、温差能、潮汐能、岩差能、海洋风能等。你见过完全静止的大海吗？回想一下，海浪是不是总是周而复始，昼夜不停地拍打着海岸，根本不会停歇呢？如果我们能把这种永远在运动着的海浪作为动力而发电，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有无限的电能呢？不如我们动手做个实验，验证一下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有这样一个展品，波浪能。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面部分是一个长方形的水箱，上面部分是由一个 LED 灯泡、一组线圈和感应磁铁组合而成的简易发电装置，共有4组，并等距排列。当我们上下拉动左侧的控制杆时，水箱内的水会产生动力，形成波浪。随着波浪的上下起伏，连接上下部分的浮子上下浮动，感应磁铁也开始上下移动。此时，上面部分的灯泡会随着波浪的节奏有规律地闪烁。因为波浪会由近及远，所以4个灯泡会依次闪烁。究竟这些波浪是如何实现发电的呢？我们可以把刚刚的实验分为3个阶段再来看一看。第一个阶段是能量的产生，通过控制杆制造压力，使水箱中的水产生波浪。第二个阶段是能量的传递，因为波浪带动了浮子的动力，而浮子连接着感应磁铁，相当于能量通过浮子的浮尘运动传递给了感应磁铁。第三个阶段就是能量的最终转换。

0: 电磁感应原理，将动能转化成电能，最终点亮了灯泡。整个展品就是波浪能转化成电能的一个简易展示。实际上，在风的作用下，一起一伏的海浪冲击海岸时会激起大量浪花，剧烈的垂直运动和水平运动蕴含着大量的势能和动能，这就是波浪能。震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中，浮子运动幅度越大，可转化的波浪能就越多。由于波浪能效率低、不稳定性等因素，目前我国仍处于波浪能示范研究阶段。波浪能发电站集中在广东、福建还有山东等地附近海域。作为一种绿色、清洁、零排放的可再生能源，未来波浪能的开发和利用对缓解能源危机和减少碳排放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波浪能，海洋能源家族中还有一对好兄弟，潮汐能和潮流能。你知道他们三者之间的区别吗？可以留言给我们。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管之了不起的能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二季，惊叹的前沿科技，将带领我们探索高新技术的发展，感受科技创新的力量。第八集，发车，目的地火星。火星被科学家认为是人类未来可能移民的太空首选地。作为与地球同处于太阳系宜居带的行星，火星有很多和地球相似的地方，比如相似的昼夜交替和四季轮换，相似的地质和环境。为了探索火星，了解火星的地质、气候和生命迹象等方面的情况，也为人类未来登陆火星提供重要的科学基础。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可以在火星表面自由行动的火星车，用于收集大量有关火星表面、大气和地质结构等方面的数据和图像。火星车又称火星漫游车，它不同于固定不动的探测器，它是可以在火星表面自由行驶并进行探测的装置。世界上第一辆火星车是1997年由美国火星探路者探测器上搭载的索杰纳火星车。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里，就有一个叫做火星探测器的互动展品。我们可以通过操作摇杆控制火星车寻找火星石。在找到火星石后，根据电子屏幕上的提示，点击分析按钮，从而可以分析火星石是否含有水分。美国宇航局于2020年7月30日成功发射了新一代火星车毅力号。该火星车于北京时间2021年2月19日凌晨成功着陆在火星上的耶兹罗火山口附近的危险峡谷地区。2021年4月，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毅力号火星车首次在火星上利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制成氧气，这是人类首次在地外行星制氧，可以说是创下了历史。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2020年7月23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升空，从此正式开启了中国人自主探测火星之旅。2021年5月22日，祝融号火星车驶离着陆平台，到达火星表面，开始巡视探测。祝融号火星车是中国首个在火星表面探测的车辆，它高度有 1.85 米，重约240千克，拥有六个轮子，能够在复杂的火星地形上行驶，并且可以在地表上进行多种科学任务。此外，祝融号还将对火星的天气、 大气、水文和地震等方面进行研究。2022年9月，探测最新研究表明，在祝融号火星车着陆区火星表面约10米厚的风化层下，存在两套向上变系的沉积层序，其形成或与大约35亿至32亿年以来的多期次水活动相关。第一套层序位于地下约10至30米，含有较多石块，这些石块随深度逐渐增大，可能是距今大约16亿年以来的短时洪水、长期风化或重复陨石撞击作用导致了这一套向上变系沉积层序的形成。第二套层序位于地下约30至80米，含有的石块更大，且分布更为杂乱，反映了更古老、更大规模的火表改造事件。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惊叹的前沿科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妈妈妈妈，下雨下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2: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穷冬不见雪，正月已闻雷，这是白居易的诗句《闻雷》。君不见冬月雷，深藏九地底，寂寞如寒灰，这是陆游的词句《雷》。那么你知道雷电从哪里来吗？雷公、电母？
3: 不是不是，都不是。其实啊，雷电在积雨云中才会出现。雷雨云又叫做积雨云，下面带着负电，地面带正电，相互吸引就产生了电流，出现了亮光，就是闪电。闪电发生时会产生大量热量，使周围空气急剧膨胀，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这就是雷电。
2: 有人说春雷声声震天地，可不，它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来临。当闪电划破天空后，紧随便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接着或是一阵急雨。那么为什么春雷会是这般暴躁呢？
3: 原来太阳的直射点在冬至后就从赤道的南回归线向赤道移来，到了春分节后又由赤道向北回归线移来了。这样南方海洋的暖湿空气明显增强，从不同的高度向北方行进，但原来控制我国大陆的冷气团又不甘示弱，还会负隅顽抗。这样暖冷空气相互对峙，产生锋面，暖空气密度小重量轻就抬升，冷空气密度大重就下沉，引起强烈的空气垂直上下对流。当暖湿空气上升到一定高度时，就会形成垂直向上的积雨云，云中强烈的电场使正负电荷发生碰撞而放电，骤然产生电光与巨响。同时，由于从上年进入深秋与冬季后，久违的雷电一旦重生，人们往往会感到出其不意，加之不像夏季在午后与傍晚，而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即使与之能量相似的雷声，从人们的心理上也会感到更响。春雷的发生不仅与气温回升有关，也与冷空气反攻有关。像春季天气谚语所说，南风起冲，北风来送。而雷电往往产生在急性冷风到来时，当然正由于遇暖的冷空气其水汽含量愈多，这样产生数千米厚度的积雨云就更加容易。春雷有了这些主要的物质基础，其能量就大，释放出来就会一鸣惊人。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人生感悟，您心灵的驿站，让我们一起思考人生，漫游人生。
1: 明朝政治的腐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到了明朝中期，皇帝经常不上朝，大权就由大宦官魏忠贤掌握。他利用锦衣卫和东厂残害百姓，当时的人们是一提魏忠贤就色变。在这周的节目里，我们的《读史长智慧》系列为您推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今天讲述明朝最大的奸臣大太监魏忠贤。文章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作者是

好像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朝政居然落在了大太监魏忠贤的手里。对于一个总揽帝国全权的大政治家来说，魏忠贤农民、倒马桶者、炊事管理员的经历太过苍白，他缺乏起码的文化修养，又没有任何政治经历和政治智慧，不懂硬要装懂，又用错误来掩盖错误，这是魏忠贤执政时常见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治理的大明天下不可能不走向空前的混乱。

河北肇宁历来是个出太监的地方。一个地方出太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比较穷苦，另外一个需要某种示范效应。某家出了一个太监，从茅屋拜读到高堂大院，自然会引起周围人的效仿。效仿者既多，门路越来越畅通，自然就形成了规模。不过和大多数出身肃宁的太监比起来，魏忠贤的例子仍是特殊的。一般人在幼年时由家人做主净身，而他是在已经娶妻生女的22岁盛年毅然自阉。这个事实反映出他的性格中确实有某种敢做敢当的不凡素质。魏家显然是贫寒之家，进宫前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由于贫穷，魏忠贤没有上过一天的学。进了宫，他被安了个新名字，叫魏进忠。说是名字，其实不过是个符号，只不过叫起来比零零几顺嘴些罢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起时到前宫的马桶，其余时间则无所事事，这正遂了他游手好闲的本性。剩下的大把大把时间就在赌博喝酒中混日子，从此他就淹没在底层太监之中，一连十几年没有踪迹，让后来魏忠贤的传记作者头疼不已。

从哪个角度也看不出，这个人日后会成为左右大明帝国的风云人物。在宫中飞黄腾达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

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而这三条魏忠贤无一具备。然而历史就是如此捉弄人，他偏偏要造就这看起来绝不合理的奇遇。看看至愚至贱的魏傻子在权力的重压下会变形到什么程度。当然历史是诡谲的，他开了这样一个过分的玩笑，用的依然是他的拿手好戏，偶然。

因此，这个大字不识的一个农民，为命运赌博而进入深宫的十几年后，钻营到了一个伙食管理员的位子。而这个位子，阴差阳错是在东宫太子的身边。又恰巧，他侍候的这位相貌平常的王才人，后来居然为太子生了一个儿子，而且是长子。万历48年，魏晋忠53岁。这一年，他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首先是这一年7月，万历皇帝崩逝，战战兢兢地做了多年太子的朱常洛终于登基，成了明光宗。魏晋忠所在的皇长孙居所一下子成了准东宫，皇长孙身边的大小仆役都兴高采烈，气焰顿长。魏晋忠也因与准太子关系亲密而在宫中备受尊重，这让多年默默无闻的他心情舒畅了不少。谁都没想到的是，明光宗登基才1个月，就因为纵欲过度一命呜呼了。一转眼，昨天还在宫里淌着鼻涕四处乱跑的长子朱由校成了天子。这一转机来得太快了，所有的人都有点晕头转向，魏晋忠更是兴奋不已。原以为正当盛年的光宗怎么也得做个20-30年的皇帝，自己这辈子可能看不到小皇子登基了，没想到这一天这样快就到了，快的让人一时反应不过来。看来自己这辈子很可能混个什么膳食处的首领太监之类的体面角色。回到肃宁，县太爷可真得亲自接见。

任何人，包括魏忠贤，都以为自己的造化到此为止，没想到命运之神又一次把更大的幸运不由分说地砸到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说过了名人名城洛阳的文化魅力之后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古人的几条与人相处的黄金法则，这便是古人几千年来总结下来的一些智慧。时事变迁，日新月异，在现在网络科技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人心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当中，谁也不能够否认，如何与他人相处

0: 谁能尽善，无一人是完美的。即使是今天举世瞩目的公司总裁啊，大作家，看似非常完美的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缺点。而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就要学会这种包容对方的缺点，多看他人的优点。正所谓是公自厚而薄责于人，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宽容和借鉴当中不断成就自己的优秀，也不断促进与他人的友善交流。
1: 在《礼记·大学》篇当中有好而知其物，物而知其美这样的一句话，也就是说，固然不能吹毛求疵，但是对我们喜欢的人要了解他的缺点，对我们厌恶的人要看到他的优点。在做人做事中，不要因为自己的喜恶而蒙蔽双眼，遇事不可偏袒，要力求公平公正，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世界上的是是非非全凭自己去判断，然而在判断中要注意慎思，要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客观公正地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儿，才能受到别人的尊敬。
0: 在《论语·雍也》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迁怒不贰过，意思就是说啊，不要把对某人的怒气转移到别人的身上，不第二次犯曾经犯过的错误。其实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所不同，这种摩擦和矛盾是难免的，所以说生气也是人之常情的事情，并无大碍。重要的是要克己，那就是控制住自己的这种怒气。在生气的时候呢，不要做任何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假如说已经迁怒过了，那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了。虽然如此，这怒啊，总是于人于己都不利的，最好能做到是宠辱不惊。所以佛家也经常说，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明入道智慧人也。也就是说，智者才能够受辱不嗔。
1: 在《论语·颜渊》当中有这样的一句大家特别熟悉的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位于孔子为人处事首列的学说。可实际上又有多少人能够身体力行呢？自己不喜欢的事儿，不要强加给别人，在言行中要注意推己及人，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朱熹集注当中有言，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及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恕，推己以及人也。此言与孔子的言辞相应成趣，是让我们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想别人的想法，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0: 同样也是在《论语》当中，为政里有这样一句话，可能朋友们不太熟悉：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孔子这样告诉人们，对待人们的事情严肃认真，他们对待你呢也就会恭敬起来。孝敬父母，慈爱幼小，他们也会对你用心。提拔好的人才，教育不好的人，他们也会相互勉励。这虽然是孔子的为政之言，但是放在今天仍然非常实用。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无论是在工作、学习还是生活里，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同事、上司，你尊敬他人，他人呢也就会尊敬你，你帮助他人，他人也会把你记在心上。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击鼓戏民。春秋时期，楚厉王曾立下制度，遇到军情警报，就敲起军鼓为号，召集老百姓一起防守。一天，厉王一时高兴，酒喝多了，喝得醉醺醺的，糊里糊涂的拿起鼓槌猛敲。百姓们听到鼓声，以为发现了敌情，立即丢下手中的活，惊慌地聚集到一起准备防守。楚厉王接到报告，顿时酒醒了大半，连忙派人安抚大家。大王是喝醉了酒，和侍卫开玩笑，错敲了鼓。

请大家回去吧。百姓们一听都松了一口气，四散回去了。过了几个月，敌人真的来入侵了，厉王赶紧击鼓发出警报。但是百姓们以为厉王又是在跟大家闹着玩，结果敲了半天也没有一个人出来。后来厉王只好更改了原先的命令，明确信号，这样老百姓才又信从了。这则寓言告诉大家，如果不讲诚信，就会失信于人，招之。

在古代社会，当原始农业获得一定的发展，谷类食物大量增加的时候，陶器由于具有取材便利、制作简便、不透水、耐高温烧烤等优点，便应运而生，成为各个农业民族的理想炊具和生活用具。陶器对于游牧或经常迁移的社会并不实用，但对于定居存放剩余食物却是极有用处的。因而凡是制陶业比较发达的文化遗存，就有比较发达的农业。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陶器大约出现在8000年前，这种工艺存在于所有从事种植业的地区，也存在于某些食物采集民族当中。有的当代植物学家认为，长江流域中国的中部、西部的山区及附近低地，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最大和最早的中心之一。这片区域包括湖北西部、云南到四川西部的山区及其附近的低地，它正好和中国最早的经济地理学著作《尚书与贡》中的凉州大体吻合。《山海经·海内经》中有段文字盛赞古代凉州的富饶美丽，翻译过来的大意是，这里草木四季常青，冬夏都可以播种，各种谷物自然生长，原野上生长的稻谷、豆类、高粱和粟，其果实细腻滑润如脂膏一般，先秦农官后稷就埋葬在这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片收集起来的有10多万片，而且在遗址的台地周围和田野上腐蚀皆是，经修复的陶器器型有各种吹器、石器、引器、铸器，如杯、盘、盏、豆、钵、罐、碗等等。这些复杂的器型不仅反映出食物的多样性，出土甚多的各类酒器还显示出剩余粮食的丰富。这些陶器种类众多，纹饰丰富，工艺繁复，显示出制陶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存在的一个手工业部门的迹象，而且制陶业已经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鸟头把勺和糕饼豆。鸟头把勺指的是把勺子把柄的头部雕成杜鹃、鱼鹰等等鸟头的形状，这种器物独一无二，成为古蜀时代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器物。古蜀的鱼凫王朝以鱼鹰为族名，鱼鹰善捕鱼，以此推断鱼凫族当是大量食鱼的部族。陶器当中还有一部分烧制成的憨态可掬的小动物，其中有狗、猪、鸟、蟾蜍、猫头鹰等等。这些陶制小动物极富艺术创作性，特别是那只小猪，笑容憨厚，脸蛋乖巧，显示出一种古拙朴实的美，简直是人见人爱。可见其中注入的情感反映出了古人和这些小动物关系相当亲密融洽。这些动物造型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已经大量饲养家禽家畜，用以获得比较稳定的肉食来源。从实物例证上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三星堆遗址出土了37枚动物牙齿，经鉴定全部是猪牙和鹿牙。另外据考证，已经确定为古蜀国产品的八鸟四牛青铜尊和
一石三羊青铜尊等青铜器上的动物造型，其形态生动活泼，栩栩如生，也反映出当时家畜饲养业的情况。在参照成都指挥街遗址相同年代出土的饲养动物骨骼研究情况，家猪大约占75%，又以半年至一年半之间的个体为主，期间显然含有有意识的养猪食肉的目的。由此可见，猪肉已经成为古蜀先民肉类的一个主要来源。陶器当中有一种三足炊具，高44公分，长口翻沿，沿宽8公分，盘径38.5公分，三只中空呈带状的大足鼎立状撑开，带足下面可以生火加温，既稳当，受热面又广。上面的翻沿既可以加盖蒸煮食物，又可以烫火锅。这件炊具反映出三星堆先民杰出的匠心和设计的精巧，有人戏称它为火锅的老祖宗，恐怕不无道理。陶器当中还有一些高岭罐、小平底罐、平底盘等盛食物的用具，和双耳杯、平底杯、尖底盏等等陶制的酒杯。平行杯造型美观，高大约15公分，平底细身竖颈，制口呈中型，容量大约有100毫升。有趣的是，这竟然和日本现在用的酒杯形状相似。高岭大罐腹部圆鼓，平底高大约50公分，既可以用来储藏粮食，又可以做发酵罐用，估计是酿出一种类似米酒的清酒。它们或许就是《华阳国志》中记载的鲤。四川盆地气候潮湿，喝酒可以祛风除湿，大量的酒具反映出那时饮酒之风的盛行，并且有了较高的酿酒技术。3000年前，古蜀国酒势隆盛，追本溯源，真可称得上酒文化传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当时的粮食无疑是以水

八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泊船万艘，米600万斛，扶江伐楚。两条记载反映出当时成都平原农业的发达，所产的稻米数量惊人。除了传统的农作物以外，蜀族还从少数民族那里引进新的品种，如胡豆据为一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选择的陶土是优质的易溶性粘土，泥条盘柱，慢轮修制。鸟头坝勺的头部一般采用浅雕的手法，用粗线条勾勒眼睛等部位，而对嘴等部位则按其实物形象以雕塑成型，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三星堆陶器的烧制温度，第一期时火候偏低，到三四期时陶器的火候相对提高。陶轮的出现使制陶工艺大大的前进了一步。开始陶工是用手或足转动，后来又逐渐引进了别的能源。陶轮的主要优点是能快速制造出高度对称的标准陶器。三星堆出土的陶器从总体来看以手制为主，少数比较精致的经过慢轮加工成型。不过这并不完全意味着三星堆先民制陶技术的落后，极有可能与当时的制陶习惯有关。三星堆陶器当中明显有盘绕的痕迹，盘绕是制陶的基本技术，将长长的圆柱形粘土袋放在陶轮上，从底部开始螺旋式的旋转排列，通过不断的转动逐渐将粘土袋形成一个连续的螺线，这样陶罐就制成了。如果技术控制熟练，做出的陶器截面极圆，表面光滑。盘绕的陶器可用多种方法完成，外面可用贝壳刮平并用石头擦，或者将绕线夹在一起用杆子刮平，画上或打上图案，将其中一层细粘土盖上等等。在三星堆文化辐射范围内的青城山，曾流传着一个关于宁风制陶的故事。据说很久以前，川西坝子闹大水灾，人们没办法，纷纷逃上了青城山。山上没有水，年轻人只有天天下山到河边取水。当时人们没有取水的工具，只有在河边用湿泥巴捏成盆形取水，这种盆子不好用，多一会儿就泡垮了。有一天，细心的宁风发现，在火堆边经火烧过的泥块非常结实坚硬。宁风立即想到，我们何不将捏成盆的泥盆晒干，再用火烧一烧呢？这样岂不就耐用了？他试着这样做，果然就成功了。后来又烧制出了彩陶，这就是陶器的起源。轩辕皇帝知道了宁风制陶的事，便请他担任陶正，就是烧制陶器的官。后来宁风又协助皇帝打败了蚩尤，皇帝就封宁风为五岳丈人，统管和守护三山五岳，人们就尊称他为宁风丈人。这就是青城山的丈人山和丈人峰的来历。这个充满智慧的故事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古蜀制陶历史相当久远，说不定还是中国制陶的发源地呢。三星堆丰富多彩的各种陶器，向人们展示出古蜀先民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卷。迄今为止，虽然三星堆仅发现

一座窑址，窑炉平面为心形坑，浅床斜坡式，宽仅 1.6 公尺。从结构上看，应该是较为先进的数学窑。窑室不直接位于火塘之上，火焰是沿着倾斜的火道进入窑室的。显然，这和10万块陶片的出土很不相称。我们期待着更多窑址的进一步发现。

0: 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人生当中经过写简历、投递和面试等等环节，终于收到新的 offer， 人生真的是迎来了高光时刻。但是在入职前的你一定要清楚这几个问题，才能够保障你的社保待遇哦。怎样避免入职之后踩坑呢？今天跟着蓉儿来一起摆一下。第一，试用期要不要缴纳社保，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网友小 A 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之前面试了一家单位，给他发放了 offer， 但是呢，里面有条款说到，通过3个月的试用期后，我单位才会给劳动者购买社保，请问这个合理吗？答案是当然不合理了。自用工之日起的30日内呢，用人单位就应该为劳动者办理保险的一个登记，试用期应当包含在劳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是用人单位考核劳动者是否合格的一个期限。既然建立了劳动关系，那当然应该缴纳社保了。第二个呢，就是劳动者可以自行放弃缴纳社保吗？这是一个好问题。有一位网友说到，说他们单位最近发布了新的规定，叫做有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单位会补贴800块钱。哎，他自己说感觉还不错呢。但是我想告诉他的是，快快打住这个想法，因为这是违法的。社保是国家强制的保险，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是无权随意进行处置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必须依法参加社保，缴纳社保费。为劳动者参加社保并依法缴纳社保费，也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该项义务不能够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通过约定去变更或者是放弃。第三个呢，就是说到社保可以按照最低标准进行缴纳吗？每个月扣的这个社保费啊，其实也是一大笔的钱。既然不能够自行放弃缴纳社保，那可不可以按照最低的标准去缴纳社保呢？答案是不可以哦。用人单位应该按照实际收入去缴纳社保，不能由个人或是用人单位随意的去进行规定。所以说，刚刚步入社会参加工作，有些职场新人他会觉得按实际标准去缴纳社保，每个月会扣的比较多，实际发到手的就很少。但其实你每个月缴纳的越多，你以后领到的养老金其实也会更多。一定要切记了，社保中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原则就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第四个问题是关于说非全日制用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吗？有一位网友说到，说他和单位签订了非全日制用工的一个合同，单位应不应该为他办理工伤保险呢？我的答案是应当办理。根据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到呢，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建立劳动关系的非全日制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所以说非全日制用工通常呢是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要超过24小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刚刚说到的这些误区给记下来，

0: 千金画白四两唱，三分唱念七分做。川剧曾有蜀戏冠天下的美誉，然而大部分人对川剧的了解仅限于电视剧里频繁亮相的变脸跟吐火。川剧在四川如何生根发芽，又为何能成为蜀地艺术扛把子？欢迎收听趣说川剧史，让我们一起去触摸那些台前幕后的冷历史，再次爱上川剧。
1: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为了让外国人也能 get 到中国的专属快乐，川剧大咖们煞费苦心。川剧一说出来，大家都或多或少的了解一点，可谓是家喻户晓。那他为啥这么出名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他早些年间在省内省外四处巡演的事儿了。在这之后，川剧就彻底名声大振，真正的走出了四川，走向了全国。走向全国的下一步就是走向世界。据说当年川剧团承接了中央下达的要到东欧四国进行访问演出的任务后，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对于此次出国，川剧团可谓是格外的重视。在演员的选择上，这些演员都是来自川渝地区的演员中的尖子生，其中包括陈淑航、周玉祥、胡淑芳等在当时被称作为表演艺术家的戏曲界大佬。而在剧目选择上，则多是舞蹈性较强。

合篇武打的动作类剧目，比如《蓝马》《秋江》《人间好》等等。这些考虑全然都是为了让外国人能够获得更好的川剧观看体验，更加直观生动地感受到川剧的魅力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特色。就这样，中国川剧团一行60人带着14台戏浩浩荡荡地去到了东欧4国。语言不通，文化不同，外国人怎么样才能 get 到川剧到底讲了些啥呢？对于这个问题，人家川剧团早就想到了。考虑到不同的文化宣传环境，川剧表演既要适应于外国朋友的不同审美，还要让他们看得懂，觉得有趣。于是根据实际情况，川剧团因地制宜，一方面对剧目内容进行修改细化，多了一些肢体动作，让外国观众可以根据动作来猜情节；另一方面又结合表演的反馈来进行舞台监督。就像秋江的演出中，多加上戏曲虚拟表演，让观众的情感随着剧中人情绪的变动而产生波动。穆桂英的演出中，演员的服装美，场面的壮阔美，让外国人看了都有些上头了，他们也拥有了中国人的同款快乐。这些东西都给外国观众带去了新的戏剧体验和对中国文化的全新认识。外国人不懂中文，听不懂可咋整啊？川剧团一开始也担心，但您别说，还真齐了。文戏《桂中园》一上台，这剧中忠良后代岳雷阴差阳错地误入农家，被村妇玉莲藏在衣柜中，二人的桂中之缘还真就让这些外国观众看得津津有味。看来啊，这真正的艺术交流原来是不受语言限制的。中国川剧团走出了国门，一个个剧目东欧四国轮番上演，川剧这才是真正唱响在国际的舞台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去说川剧史，期待您的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全乐队都得听他的川剧锣鼓将为啥能占 C 位。

历史悠久的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积扇上，西出广汉七里许，北临沱江支流兼江，因其发源于名山南麓的茶坪山，相传是古蜀鱼凫王田猎的尖山而得名。悠悠五千载，胜迹照汗青。

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上撒下了三把土，落在广汉的尖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三星堆因此得名。与三星堆隔河相望，是一处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月亮湾。月亮湾上曾有一棵高大的马桑树，求之怒放，玉树临风，被称之为婆罗树。月夜此地别有一种清幽神秘，形成闻名遐迩的汉州八景之一的三星伴月一婆罗。现在考古发掘确认，形成三星堆的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由黄土堆砌夯筑而成，这段城墙上有两个缺口，数千年沧桑巨变，墙体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遗址从发现至今已有70年。1929年，月亮湾农民燕道成在宅旁挖水坑时，发现了一坑精致的玉石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建国以后，进行过几次大规模发掘，先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石器、金器、青铜器、玉器。特别是1986年，在三星堆发现了两座祭祀坑，出土了近千件造型奇特、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轰动了世界，被称为本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文物中有被称为世界铜像之王的青铜大力人像，有迄今为止所发现文物中最大、最早、造型奇特的青铜纵目人像，有长142公分、流光溢彩的纯金权杖，有384公分高、神灵怪异的青铜神树，有通长54.5公分的玉边章。玉边章弥足珍贵，遍体满是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的祭祀场面。还有通长92公分的玉牙章，这个章体薄而大，乌黑发亮，晶莹剔透，表现出高超的打磨抛光技术和钻孔工艺。精美绝伦的六件国宝级文物洋洋大观，美轮美奂。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古蜀都的面纱。这片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的遗址和郑州的商城同等大小，是四川境内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这一切都确凿无疑地表明，距今3000年前，城市、文字、青铜器和大型礼仪中心等文明要素都已在这里存在，而且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三星堆光芒万丈地成为殷商时期西南地区的文明中心。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0月26日，三星堆博物馆正式开馆。雄伟壮观的博物馆把远古、现代和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
将古蜀历史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千载蜀魂重灿烂，三星永耀，

0: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1: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0: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1: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2: 萱草令人忘忧，背北唐眼。
1: 花博士，您形容的可是有忘忧草之称的萱草。
2: 是也是也，不愧是花仙子，此乃诗经卫风伯熙中形容的萱草。这萱草花呀，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栽培历史了。它又名萱草，与萱草同音。萱字呢，在古文中就是忘的意思。
1: 萱草性强健，耐寒，华北可陆地越冬，适应性强，喜湿润也耐旱，喜阳光又耐半阴，对土壤选择性不强，但以富含腐殖质排水良好的湿润土壤为宜，适应在海拔300到2500米生长。
2: 是也，萱草虽然又称金针菜，但绝不等同于黄花菜，不可误当黄花菜食用，否则啊有中毒的危险。黄花菜花朵比较瘦长，花瓣较窄，花色嫩黄，观赏用的萱草花则接近漏斗状百合，花色呢一般呈橘黄色，有的甚至接近红色，大家一定要区分仔细啊。
1: 那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您想吃黄花菜就去菜地里找，想找萱草花来观赏就去花坛里面找。
2: 说的有道理，有道理。
1: 据我了解，在没有出现化学染料之前，萱草还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染料呢。
2: 这萱草花呀，它还是我国最早的母亲花，早在康乃馨之前就象征着母亲，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母亲花呀，因为它还代表着忘却一切不愉快的事儿。
1: 哇，中国的母亲花太棒了，再逢母亲节的时候，大家可以送给妈妈漂亮的萱草花了，美丽漂亮，不落俗套，还有忘记忧愁的寓意，这是太好了。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今儿个是2月14，
2: 旧历是正月初八，
1: 好日子
2: 啊！
1: 初八
2: 怎么了？
1: 借这个音儿，八就是发呀，
2: 是吗？
1: 八八八，发发发，
2: 哇、
1: 哦、啊！预祝大家多多的发财，
2: 好，
1: 是不是、啊
2: 哎？
1: 这个按照我们民间这个习惯，从大年初一一直到正月十五，这都叫春节，
2: 全是过年，
1: 都要去庆祝，特别是正月十五。
2: 元宵节，
1: 这叫小年，
2: 怎么庆祝呢？
1: 一般都是闹花灯，
2: 哦，
1: 民间呢闹花灯，
2: 俗称灯节。
1: 哎，踩高跷的呀，什么跑旱船的呀，耍狮子的，
2: 是
1: 舞龙的，
2: 哎，
1: 干什么都有。
2: 哦，
1: 家庭里头呢，老老小小坐在一起说笑话、讲故事，猜谜语，都是这样的。
2: 是，
1: 今天咱们按照我们民间这个习惯，咱俩人在这儿也猜谜语。
2: 哦，猜谜语，
1: 我说一个你猜，你说一个我猜，
2: 可以啊？
1: 你行吗？
2: 行嘛呀，
1: 啊，
2: 你把这妈字去了就是行。我这猜谜语啊，在北京有个外号啊，北京有个灯谜姥姥，灯谜姥姥那就是说我呢。
1: 哦，北京有个什么灯谜姥姥，那就是你。

0: 跑这儿谈恋爱来了？你这
1: 什么叫灯谜老了啊？
0: 就是说我这灯谜会的多，老了去了。
1: 哦，你会的多，
0: 当然了。
1: 咱们俩人互相的猜一猜怎么样？
0: 没问题呀、啊，
1: 没问题啊。
0: 当然了，
1: 不客气的说。
0: 怎么说？
1: 猜谜语啊？
0: 嗯，
1: 我拿你好友一比，
0: 比作何来？
1: 你是王先生，
0: 嗯，
1: 跟玉先生走在一起了。
0: 这话怎么讲？
1: 你差一点儿。
0: 怎么差一点儿呢？
1: 王跟那玉这不差一点儿。
0: 哦，差这一点儿啊。
1: 别生气啊。
0: 你要这么说呀，
1: 啊，
0: 我拿你也好有一比。
1: 你怎么比啊？
0: 你是马先生跟冯先生碰到一起了。
1: 啊，
0: 你差两点儿。
1: 我又多一点，
0: 别着急啊！
1: 你要那么说呀，
0: 啊，
1: 我拿还你还有一笔，
0: 怎么比？
1: 你是
0: 嗯，
1: 王先生跟汪先生走一起了，
0: 这怎么讲？
1: 你差三点你，嗯，
0: 你要那么说，我拿你还好有一笔，
1: 怎么比？
0: 你是王先生啊，
1: 啊，
0: 跟汪太太走到一起了，
1: 这怎么讲？
0: 你差五点儿，
1: 怎么五点啊？
0: 太太那两点就不算了。
1: 你要那么说，拿你还好有一笔，
0: 怎么比？
1: 你是王先生
0: 啊，
1: 跟王先生，
0: 嗯，
1: 跟那个，
0: 嗯，
1: 跟那王麻子走在一起了，
0: 怎么讲？
1: 你那点儿都数不过来了，你
0: 这下吧，你这凑点儿来了，你这，
1: 这位真是，嗯、
0: 啊。
1: 咱们俩也别斗气儿
0: 啊，
1: 当着大家咱们比赛比赛
0: 可以啊。
1: 我说一个你猜，你说一个我猜，
0: 没问题。
1: 不过有一点，
0: 什么？
1: 我希望咱们大节日的
0: 啊，
1: 咱们带一点赠品。
0: 哦，有点奖品
1: 好不好？
0: 可以啊。
1: 比如说我说一个你猜
0: 啊，
1: 你没猜着，
0: 哦，
1: 你给我十块钱。
0: 哦，你说一个我猜，
1: 哎，
0: 我要没猜着，我给你十块钱。
1: 对对对。
0: 哦，
1: 好不好？
0: 可以啊。
1: 哎哎，
0: 那你要没猜着呢？
1: 我要没猜着
0: 啊，
1: 我拿你十块钱呢。
0: 哎，对，里外里，你拿我二十块钱呢？这个
1: 怎么了？
0: 这位倒不傻，你要没猜着啊？
1: 啊，
0: 你给我十块钱。
1: 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
1: 现在谁说呢？
0: 我先说吧。
1: 你先说，
0: 可以吧？
1: 啊，你说一好
0: 嘞
1: 啊，来，
0: 那当然了，听着啊，
1: 说吧。
0: 说，甲乙二人来交谈，
1: 这灯谜啊，其实好，
0: 千里相隔一线莲，
1: 你仔细研究。他每句话都有毛病，
0: 刮风下雨全不怕，
1: 不是在这话里，
0: 只听声音见面难。
1: 字里头，你仔细琢磨他，准能琢磨出个道理。
0: 瞧这意思，我要白说。
1: 灯谜啊，就是这么个窍门。
0: 我说行了，行行行、
1: 啊，
0: 马先生，
1: 哎哎，
0: 猜吧。
1: 完了，
0: 完了，
1: 给十块钱。
0: 什么叫给十块钱呢？
1: 啊，
0: 你得猜，猜着了才给十块钱。
1: 是你说了没有？
0: 说了，
1: 说完了，
0: 说完了。
1: 对呀、
0: 啊，啊，
1: 你说这个灯谜，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0: 那我当然知道了。
1: 我要猜着了，我明白不明白？
0: 你明白啊？
1: 你知道我明白，这不完了吗？
0: 什么就完了？这个、啊、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0: 哦，心里分呐？
1: 怎么？
0: 那不行，您得把这谜底说出来。答对了，我给你十块钱、
1: 啊。这谜底还得说出来？
0: 当然了，
1: 你这谜底我知道。
0: 你说说，
1: 你这个是
0: 啊？
1: 你刚说什么来着？
0: 哎，没听见不是？
1: 听见了。
0: 你听见什么了？
1: 十块钱呢？
0: 啊，就惦记这钱呢。
1: 啊，
0: 像话吗？我再说一遍啊
1: 啊！
0: 你仔细听着，
1: 慢点说。
0: 哎，集中精力，说，甲乙二人来交谈，千里相隔一线莲，刮风下雨全不怕，
1: 嗯，
0: 只听声音见面难。
1: 猜着了，猜着了，
0: 猜着了，
1: 不用怎么转脑子，
0: 脑子不错呀。
1: 猜着了，
0: 什么呀？
1: 青年男女谈情说爱。
0: 哎，
1: 怎么样？怎么样？
0: 谈情说爱，
1: 没错。
0: 不不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 啊！
0: 您这有奖吗？
1: 哎，怎么没奖呢？
0: 谈情说爱，怎么是甲乙二人来交谈呢？
1: 对呀、
0: 啊，
1: 嗯，谈情说爱嘛，
0: 啊，
1: 甲乙二人，一个男的，一女的，甲乙二人来交谈，
0: 对，
1: 就俩人交谈
0: 啊。
1: 这个东西没有别人列席参加的，俩人谈着谈着，女的说话了、你先等一等，我再找一个，咱仨一块儿谈。
0: 没听说过。不像话的，
1: 甲乙二人来交谈吗？
0: 千里相隔一线莲。
1: 对，他俩人有感情啊。
0: 那
1: 一千里一万里，心心相印、
0: 嗯，
1: 就如同一条线连在一块儿似的。
0: 哎呦，
1: 对不对啊？
0: 爱得够结实啊！刮风下雨全不怕，
1: 刮风谈情说爱，刮风下雨
0: 啊，
1: 甭刮风下雨，下刀子都不怕。
0: 嚯，这决心不小啊！这
1: 当然是了。
0: 啊，只听声音见面难。
1: 对呀、啊。
0: 怎么对？
1: 谈情说爱
0: 啊，
1: 能听这声音，
0: 当然了，
1: 见面难。

0: 不对？
1: 他怎么叫见面男呢？
0: 怎么见面男？
1: 是啊，
0: 因为他
1: 啊，
0: 他
1: 啊
0: 啊
1: 啊，
0: 是啊，
1: 什么叫是啊？
0: 什么是啊？
1: 啊，
0: 这不是说了吗？
1: 说什么了你这？
0: 哎，你看，
1: 啊、
0: 俩人谈嘛，
1: 啊，
0: 俩人谈啊，
1: 啊是啊，
0: 俩人谈，你谈，我也谈，
1: 对，
0: 谈他听见声音了
1: 啊，是啊，
0: 听见声音了呢，
1: 他怎么见面男呢？
0: 这个啊，他听，你看他还不见面男吗？你看
1: 说半天，你说什么了？
0: 因为他为什么他见面男呢？
1: 对呀，
0: 你得从这个道理上想啊。
1: 那你说说，
0: 这个俩人谈了，
1: 对，
0: 谈了，比方这么说吧，
1: 哎，你说，
0: 如果说，
1: 哎，
0: 我打个比方啊，
1: 哎对，
0: 可能呢，
1: 啊，
0: 也许你明白吗？
1: 哎，什么我明白了你？说了半天，你说什么了？
0: 是我就说俩人的。只听声音见面难，
1: 对呀、啊，
0: 见面难呢，因为
1: 啊，
0: 你谈过没谈过？
1: 我谈过呀，
0: 谈过这不知道见面难呢。两个人在两个公司工作，他请不下假来见面难。
1: 不对
0: 啊，
1: 不对，
0: 怎么不对？
1: 定好的约会有请不下假来的吗？
0: 啊？
1: 您让各位听听，有这事儿吗？
0: 请下假来了，
1: 请下来了，
0: 请下假，俩人见面难
1: 啊！
0: 俩人，为什么见面难？
1: 你问谁呀、
0: 啊？啊，不是，
1: 我问你呢。
0: 是我就琢磨这意思，他怎么见面难？
1: 对，
0: 俩人谈，
1: 对，
0: 谈着对呀、啊，
1: 哎，怎么
0: 见面难了？
1: 是怎么的？
0: 他两个人晚上谈的，谈情说爱，哪儿黑他上哪儿去，他见面难。不对啊，
1: 哪儿黑上哪儿去
0: 啊啊！
1: 就是深夜漆黑不见五指，俩人面对面也看得见，
0: 但他看不见，
1: 为什么呢？
0: 见面难，
1: 怎么呢？
0: 因为他这个他道理在这儿呢。
1: 哎呦，
0: 这个
1: 也够难的喽。
0: 两人谈着他见面，对了，
1: 怎么对、啊？
0: 他两个瞎子在谈恋爱，见面难。
1: 哎呦，这别学了，
0: 谁也看不见谁。
1: 哎呦，这费多大劲呢，汗都下来了，最后没辙了，憋出俩瞎子来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1: 这不对
0: 啊，不对，
1: 不对，
0: 不对。那这是什么呀？
1: 这个
0: 啊，
1: 这是打电话。
0: 打电话，
1: 哎，
0: 打电话怎么甲乙二人来交谈？
1: 你想打电话都俩人啊，
0: 啊，
1: 一个甲方一个乙方，俩人打吗？甲乙二人来交谈的，
0: 打电话就俩人，
1: 当然了，
0: 中间有总机怎么办？嗯，
1: 那不算那个。
0: 啊，您这还有不算的呢？
1: 多新鲜呢！什么时候又有总机？
0: 第二句，
1: 啊，千里相隔一线连呢？
0: 这怎么讲？
1: 就打电话呀，
0: 啊，
1: 甭管隔多远，一千里一万里，哎。有这么一根电话线就够了，照打不误
0: 哦。
1: 哎，
0: 甭管多远，
1: 是的，
0: 从新加坡到北京，
1: 哎，
0: 就一根线，
1: 是
0: 中间那线就没接头吗？
1: 哎，
0: 嗯，
1: 告诉你那不算嘛，你这人
0: 又一个不算，又一个不算，
1: 新鲜呢。
0: 第三句
1: 啊，刮风下雨全不怕，
0: 这怎么讲？
1: 就是打电话呀
0: 啊，
1: 甭管刮多大风下的多大雨
0: 啊，
1: 照打不误，
0: 照打不误。
1: 哎，
0: 刮台风，电线杆子倒了，刮
1: 什么？那不算，这人真是的。
0: 我们这瞎子谈情说爱可都得算啊！
1: 你别提这瞎子行不行？再提这瞎子，我跟你急啊！
0: 全不算，
1: 像话吗？这抬杠。
0: 最后一句，
1: 只听声音见面难，
0: 这怎么讲？
1: 就打电话呀！
0: 啊，
1: 只能听得到声音，见不到面。
0: 电视电话怎么办？
1: 哎，那不算。
0: 你说你这人像话不像话？你全不算，
1: 有这么抬杠的吗？真是的，
0: 您这灯谜啊，
1: 啊，
0: 牵强附会，
1: 我这又牵强附会了，
0: 不行，
1: 哎呀，
0: 得了，这啊，得了，我说一个，你猜吧啊，
1: 啊，
0: 我说一个啊，
1: 哎，我说你等会儿，
0: 我说这个，
1: 行
0: 啊，
1: 等会儿，
0: 嗯，嗯，
1: 啊，
0: 什么意思？
1: 拿来呀，
0: 嗯，
1: 十块钱。说好的，
0: 你想这么大人了，干嘛呀？让大人，我笑话你，
1: 笑话什么呀？
0: 谁？
1: 我就这样啊？
0: 至于吗？至于吗？
1: 这没猜上来就得给人拿钱，这说好了，输了就得给人家吗？
0: 十块
2: 钱吃。
1: 咱要没定这规矩也赖我不对，对不对？给人拿，就是该给人拿就得给人拿，对不对？十块钱就是，哎，往哪儿掏啊你？
0: 不就十块钱吗？
1: 就是十块钱呢。
0: 十块钱，
1: 嗯，怎么了？
2: 没带钱。没带钱，
1: 真是的。哎呀，让我说你什么好？哎呀，这么大艺术家了，您瞧瞧，穿得多干净。这兜里更干净，没带钱。
0: 带钱呢？
1: 拿
0: 带钱呢？大票。你找不开
1: 大票，给人拿出来，多大票？
0: 一万五一张的，
1: 有这么大票吗？
0: 支票，支票，看见过没有？
1: 还带支票
0: 呢？至于吗？至于吗？我再说一个，你猜，你猜不着，咱俩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对不对？
1: 你说吧，你说吧。
0: 我再说一个，
1: 说说说，
0: 我没有你那么复杂，
1: 说，
0: 让人听着都绕得慌。
1: 嗯，
0: 你听我这个简单，
1: 啊、
0: 克拉、
1: 嗯，
0: 你猜，
1: 说呀，
0: 完了，
1: 完了，
0: 嗯，
1: 什么就完了？
0: 不不不，
1: 啊，您再说一遍。
0: 仔细听啊，
1: 仔细听，
0: 刺啦，
1: 完了。
0: 哎，我说
1: 我得问问您，刺啦，您这打一个什么东西？
0: 打一食物，吃的，
1: 吃的。
0: 嗯，
1: 刺啦，今儿来这么多位，您哪位吃过这刺啦呀？
0: 怎么样？
1: 得了。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
1: 认输了，
0: 认输了。
1: 哎，
0: 咱俩谁也不欠谁了。
1: 对喽，
0: 我宣布出来，刺啦，
1: 什么呀？
0: 煎鸡蛋。
1: 哎，煎鸡蛋
0: 合理啊？
1: 不不不不不
0: 啊！怎么了？
1: 你给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0: 热锅
1: 啊，
0: 生鸡蛋一颗，刺、
1: 啊、
0: 啦。
1: 就这一声刺啦，我十块钱没了。
0: 哎呀，怎么样？我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1: 你说，
0: 你听这个，
1: 你说，
0: 刺啦，
1: 这个呀？
0: 你呢？你等，你等会儿。刚才那刺啦你没猜着，这个刺啦我劝你别猜。
1: 怎么了？
0: 没有大学毕业，你绝猜不出来。
1: 这难多了，这个、
0: 那当然是了。
1: 那我就别猜了，
0: 不猜了，
1: 认输了，
0: 认输了。
1: 您告诉我，
0: 刺啦，
1: 这是什么呀？
0: 又煎一个，
1: 又煎一个。俩刺啦，我二十块钱没了，你有好的没有？
0: 谁让你不往上猜来的？
1: 你还敢说吗？
0: 哎，你敢猜我就敢说，
1: 你敢说我就敢猜。
0: 再来
1: 说，哎，等会儿，等会儿，
0: 这啊，怎么回事？
1: 这回啊，
0: 啊，
1: 咱把价钱调整一下。
0: 怎么调整？
1: 谁输了输二十块钱，
0: 二十块钱
1: 怎么样？
0: 行，刺啦，
1: 煎鸡蛋，
0: 错了，
1: 这是什么？
0: 煎鸭蛋。
1: 怎么又改鸭蛋了？
0: 你想，你都调整二十块钱了，还不换大的？
1: 什么呀，真是的！
0: 怎么样？
1: 行行行行
0: 行啊！
1: 人家真正打灯谜啊，那讲究四六八句儿，有点学问的。
0: 嗨，
1: 你这叫什么呀？
0: 我告诉你、
1: 啊，
0: 有学问的怕你猜不出来，
1: 猜不出来。我说一个，你猜猜。
0: 你说一个，我猜。
1: 怎么样？
0: 行，你说一个好听的，我猜。
1: 那刺啦刺啦可都不算了啊！
0: 行行行行，来吧，
1: 你听着，
0: 来吧，
1: 说。你来我也来，你不来我也不来，完了，猜吧，
0: 猜着了，
1: 什么呀？
0: 一男一女谈情说爱呀、啊，啊，
1: 怎么老谈情说爱、啊？不是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老惦记这个？这
0: 不是你说的是这个内容啊？
1: 那怎么会是你来我也来呢？
0: 你看，
1: 啊、
0: 俩人定约会，
1: 对呀、啊，
0: 你来我也来
1: 啊
0: 啊，俩人一块谈一谈呢、啊。
1: 你不来我也不来呢，
0: 你要不来我就不来了
1: 啊，
0: 你不来我还来，我、
1: 啊、
0: 我一人看椅子去，我这
1: 啊，你说这个
0: 啊
1: 不对，
0: 不对，
1: 老谈情说爱呢，真是。
0: 那你说你这是什么呀？
1: 这是啊
0: 啊，
1: 我们北方天冷了取暖揣手，
0: 揣手，
1: 嘿嘿，
0: 揣手怎么你来我也来啊？
1: 哎，你听我解释
0: 啊，啊，
1: 这是你，这是我，你来我也来，走揣上了，
0: 你要不来我也不来了、
1: 啊、那当然了，你不来了我还来，我哪儿揣去呀、啊、这
0: 个、呀呀呀，您说这叫什么灯谜？这叫
1: 什么呀？
0: 你要这个我有的是
1: 啊，你说呀，
0: 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来来这个
1: 啊，这还行，这有点意思、啊、
0: 哎，有点意思，
1: 我琢磨琢磨啊，
0: 嗯
1: 啊，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
0: 嗯，
1: 这猜着了，
0: 猜着了，
1: 哎，
0: 什么呀？
1: 摸鼻子，
0: 摸鼻子，
1: 哎，
0: 怎么摸鼻子？
1: 哎，你看
0: 啊，
1: 这是你
0: 啊，
1: 你
0: 啊，
1: 摸得着我，
0: 嗯，
1: 我摸得着你，
0: 啊，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
1: 啊，那当然了，你想我自己能摸着自，这摸着了这个，
0: 就是。

0: 来，
1: 那你听听这个，说，有个老母猪，领着十个小猪崽过河，背过去三个，抱过去两个，到对岸一数啊，这老母猪一看，
0: 少几个，
1: 够了，
0: 够。你们这还真有点意思啊，
1: 有意思，动动脑筋
0: 啊。老母猪
1: 哎，
0: 带着十个小猪娃过河了，
1: 对对对对，
0: 背过三个，
1: 对，
0: 抱过
1: 两个，
0: 两个
1: 哎，
0: 到对岸呢，老母猪一数，
1: 够了，
0: 不够啊，
1: 够了，老母猪数够了，
0: 他怎么会够的呢？
1: 这老母猪啊
0: 啊，
1: 他不会算数。这谁不会呀、啊？老母猪不识数啊，真是
0: 弄半天弄一傻猪，
1: 这谁不会、啊？我也会说呀。
0: 我跟你说一好的吧，
1: 啊，你
0: 让你动动脑筋，
1: 那可以。
0: 你听着啊，
1: 说好的。
0: 东屋是一个牛棚，
1: 哎，
0: 听清楚了啊，
1: 听清楚。
0: 东屋里是个牛棚，
1: 东屋
0: 把牛拉出来，往西走，走了30步，倒退着，
1: 嗯，
0: 退了20步，
1: 哦，
0: 然后牛掉过头来，
1: 哦，
0: 请问你牛尾巴冲哪边？
1: 嗯，这有点学问。
0: 哎，
1: 动动脑筋，
0: 研究研究。
1: 牛棚在东边，
0: 东边
1: 哦，东屋是个牛棚。
0: 嗯嗯，
1: 牛牵出来，头朝西，尾巴朝东，往前走30步，尾巴还是朝东，退回20步还是朝东，转过头来，这牛尾巴在这，
0: 看着了吗？
1: 哎。
0: 牛尾巴冲哪边？
1: 牛尾巴冲西。
0: 什么？
1: 冲？
0: 仔细研究。
1: 冲东。那个冲南。
0: 这
1: 不是冲北？
0: 不是，你说准了。冲哪边？嗯，
1: 冲西。
0: 不对。
1: 冲哪边？
0: 牛尾巴不冲东，不冲西，不冲南，不冲北，
1: 冲什么地方？
0: 牛尾巴冲地。
1: 冲地。
0: 甭管怎么转，那牛尾巴老冲地，那牛尾巴一直这么耷拉着，没有牛尾巴冲天上的，对不对啊？
1: 你看，这也不怎么样，对不对？
0: 再说一个，
1: 还有吗？
0: 听着，有的是，
1: 可以啊。
0: 听着啊，
1: 说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是什么？
1: 嗯，这有点意思。三头六耳八条腿一，猜着了。
0: 猜着了，
1: 哎，
0: 什么？
1: 耍的狮子，咱新加坡也讲这个
0: 耍狮子，
1: 舞狮啊，
0: 舞狮怎么讲？三头。
1: 你想啊，一个狮子俩人耍，俩人两个头，狮子一个头，三头。
0: 六耳，
1: 俩人四个耳朵，狮子俩耳朵，六耳。
0: 八条腿，
1: 俩人四条腿，狮子四条腿，八条腿。
0: 一只眼，
1: 俩人一狮子。我这怎么差五个眼呢？这个
0: 你这二五眼了，你这
1: 谁二五眼呢？不是
0: 啊，
1: 那您这是什么呀？
0: 不知道了吧？
1: 您告诉我，
0: 我们农村
1: 啊，
0: 老太太坐马车，
1: 老太太坐马车，
0: 哎，
1: 你这有奖吗？
0: 当然有奖了。
1: 那我问问你，
0: 你问吧，
1: 老太太坐马车怎么会是三头？
0: 马一个头，
1: 嗯，
0: 老太太一个头，赶车的一个头，三头。
1: 六耳，
0: 老太太两个耳朵，赶车两耳朵，马两耳朵，六耳。
1: 八条腿，
0: 马四条腿，老太太赶车的四条腿，八条腿。
1: 一只眼，
0: 输你就输这一只眼上了。
1: 怎么呢？
0: 马是瞎马，老太太双视目，赶车的就一只眼。
1: 什么呀这是？您各位听听，这么半天他出点好灯明了没有？不是呲拉就是牛尾巴，最后弄个一只眼。我哪儿猜去？有好的没有？
0: 这样吧，这样吧，
1: 哎，
0: 我说一个简单一点，让你猜，也给你圆圆面子下台就完了。
1: 可以，可以，你说吧，说
0: 简单的啊，听着啊，仔细听啊。
1: 哎，
0: 有一个星期日，
1: 哎，
0: 我家里吃包饺子，
1: 啊，
0: 我太太和面，
1: 哦，
0: 我在旁边喝酒，
1: 啊，
0: 我太太一看不高兴了，
1: 嗯，
0: 用这面手啪，
1: 哟，
0: 打我一个嘴巴，
1: 嗯，
0: 请问在我脸上留了几个手指印？
1: 这还不好猜吗？五个手指印。
0: 错了。
1: 几个？
0: 六个手指印。
1: 怎么会六个呢？
0: 我爱人长六指，
2: 像话。
3: 你爱人六指，我哪知道啊？这个
0: 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3: 你说
0: 星期天我家里吃饺子，我太太正在和面，我。

0: 让喝酒、啊、我太太生气了，啪打我一大嘴巴，请问您留了几个手指的印？
1: 六个手指印。
0: 五个手指印。
1: 怎么又五个了？
0: 我太太用左手打的。
1: 像话什么呀这？
0: 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1: 你说
0: 星期天我家吃饺子，我太太正在和面，我在那儿喝酒，我太太生气了，啪啪打了我两个嘴巴，问你留了几个手指的印？
1: 一边五个一边六个。
0: 错了，一个都没有。
1: 那为什么？
0: 我一低头我太太没打着。
2: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二季惊叹的前沿科技将带领我们探索高新技术的发展，感受科技创新的力量。第四集不断跨界的风动，飞行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梦想，而最早让这个梦想变为现实的是莱特兄弟。但是你知道吗？在1903年，世界上第一架飞机飞行者一号试飞成功之前，莱特兄弟曾专门建造了两个风洞。为了试验和改进机翼，兄弟二人在风洞中研究与比较了200种以上的机翼形状。究竟什么是风洞呢？风洞简单的说，就是依据运动的相对性原理，将飞行器的模型或实物固定在地面上，人为制造气流流过。这种人造的气流需要有不同的流速和不同的密度，甚至不同的温度，才能模拟出各种飞行器的真实飞行状态，以获取实验数据。它是进行空气动力实验最常用、最有效的工具之一。风洞最早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如今也会跨界应用于汽车领域。汽车风洞就是在汽车设计过程中对汽车进行空气动力学、声学、热力学特性等方面的模拟测试。通过风洞试验，可以得到汽车的风阻系数、气动升力系数、汽车内外流长等数据，依据数据进行设计，让汽车行驶更加省油、更稳、更安静、温度更适宜。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中，就有一个风洞的展品。我们通过观察可以知道气流是怎样流过物体的。展品是由两个不同形状的汽车模型和一排雾化气流输出管组成。第一步，我们按下左边红色的开关按钮，这时候就有雾化气体流向汽车模型。第二步，我们可以旋转右边的红色按钮，以此调节风速，观察流过车身的气体流线状态。第三步，我们上下移动中间的操控杆，调节汽车模型在气流中的位置，从而发现不同车型的气体流线之间的区别，以便更好地优化汽车设计。从飞机到飞船，从火箭到导弹，从汽车到高铁，从大桥到高楼，从体育到军事，从日常生活中的出行工具到高精尖的先进武器装备，风洞实验正在不断跨界。在北京冬奥会上，奥运健儿们夺取优异成绩的背后，也有风洞的功劳。2020年10月25日，国内首座体育综合训练风洞在中车二期国家冰雪运动科训基地正式启动。这是风洞的一次突破性的跨界，它不仅为运动员开展专项训练提供了良好的模拟环境，还可以对运动员的服装、头盔等比赛器具进行测试、改进设计，帮助运动员减少空气阻力，提高比赛成绩。目前，我国正在打造最新一代 GF22 超高速风洞。GF22 超高速风洞可以复现相当于约30倍升速的飞行条件， 建成后 GF22 将与 GF12 风洞构成能够覆盖全部高超声速飞行走廊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地面气动实验平台。总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风洞的发展将会更加多样化和多功能化，将会为各个领域的应用提供更加精细和准确的实验数据。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惊叹的前沿科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探索，
4: 分享，
3: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4: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5: 1047快乐生活家。
6: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塑料。一次性打包盒可以反复使用吗？答案是不建议反复用。首先，既然是一次性打包盒，这个质量呢就不会说多么的好，用几次可能就破了裂了。其次，现在有的一次性打包盒虽然盒子的身上是可以进微波炉的 PP 材质，但是盖子是另外一种不能进微波炉的材质，所以大家一般拿回家也不会仔细看，就二次微波炉加热了。如果再反复利用，可能会引起变形，甚至是一些风险物质出现。另外呢，所有的塑料餐具都尽量少油少高温，按照四川人的点菜风格啊，一般都能打包回去的都是大鱼大肉，舍不得丢的肉啊，这样呢就会加速一次性塑料打包盒的老化，所以建议一次性打包盒都不要反复使用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要继续跟各位来说一说错误的用油的方法。想问问大家，在菜炒好后，你们是不是第一个动作是关火，接着就是关出油烟机呢？但是我们要说的是，炒完菜立马就关出油烟机的做法呀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爆炒之后，厨房内的油烟是比较重的，它并不会因为你立马关火就散去了，这时还应该继续让油烟机再工作个3到5分钟，帮助把厨房中的油烟浓度降低了。好，再来说说这样的一个错误啊，厨房常年窗户紧闭，有一些老年人呢习惯把厨房的窗户一天到晚都关上，他们认为如果开了窗户通了风，抽油烟机吸油烟的效果就不好了。但是老一辈的朋友们，这个习惯是错误的。你们想一下，厨房的面积还是有那么大，光靠抽油烟机也不够，尤其在夏天潮湿闷热的环境当中还容易引发中暑。正确的做法就是，做饭炒菜时不仅要开抽油烟机，还要开窗通风，让空气产生对流哦。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是我们国家的名花呀，从古至今赞颂菊花的诗句那可是层出不穷啊。
1: 是啊，黄博士，据我所知，菊花是中国的十大名花之三，被称为花中四君子。圆圆，你知道吗？
2: 这我知道，花中四君子是梅兰竹菊。不仅如此，菊花还是世界四大切花，它们分别是菊花、月季、康乃馨和唐菖蒲。因菊花具有清寒傲雪的品格，才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中国人有重阳节赏菊和饮菊花酒的习俗。
0: 有，圆圆你这是精进了呀，哈哈。公元八世纪前后啊，作为观赏的菊花由中国传到日本。十七世纪末叶，荷兰商人将中国的菊花引进了欧洲，到十八世纪呢传入到法国，十九世纪中期引入北美。从此以后啊，中国的菊花可谓是遍及全球。据不完全统计，菊花已经有达七千个品种以上，像大丽菊一株可以开花五千朵以上，案头菊、盆景菊的发展更是提高了菊花的观赏价值。
1: 黄博士，菊花可以吃吗？
0: 当然可以啊，菊花不仅能食用，还可以入药治病，酒服或者是饮菊花茶能令人长寿。宋代诗人苏辙：南阳白菊有奇功，盘上居人多老翁。菊花可以做成许多精美的佳肴，像菊花鱼球、油炸菊叶、菊花鱼片粥、菊花羹、菊酒、菊茶等等等等。这些菊餐啊，不但是色香味俱佳，而且营养丰富。
1: 花博士，您说的我都饿了，不如我们晚上就吃菊花吧。
0: 好呀，那咱晚上就吃北京名师菊花锅子吧。
3: 好耶好耶。

0: 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这一期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办理退休前你一定要先搞清楚哪些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发现，在办理退休手续之前呢，还会存在很多不明白的地方。那么今天蓉儿就为大家整理出来，一一解答，快来看一看有没有跟你息息相关的问题呢。例如网友 A 是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缴纳了成职养老保险，明年就满60岁，是不是就可以办理退休了呢？其实办理成职养老保险待遇的领取手续呢，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当然是含视同缴费年限是大于等于15年。第二个呢，就是达到法定退休的年龄。参加城职养老保险的男性的退休年龄呢，在60周岁，女性灵活就业人员或是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岗位的女职工退休年龄呢，均是50周岁。从事管理技术岗位的女职工的退休年龄是55周岁。那么女职工在管理技术与生产经营服务之间变动岗位，在新岗位上工作满2年及其以上年限的，按新岗位的退休年龄的规定去进行执行。工人岗位、干部岗位的划分是由用人单位去进行确定的，具体的划分呢，各位可以查看订立的劳动合同或是咨询到用人单位。那么网友 B 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惑，他说他之前在外地也有缴纳成职养老保险，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是不是不用办理转移手续就可以自动续接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具体就要分情况了。首先，如果你是在省内缴纳的成职养老保险，参保人是不需要办理养老保险关系的一个转移手续，省内各地的成职养老保险的缴费记录会自动合并。那么如果说你是在省外缴纳的养老保险，符合办理转移条件的，需要参保人

主动将省外缴纳的城职养老保险申请转入待遇的领取地，再办理到退休手续。那么网友 C 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他说他在成都已经缴够了15年，还需要将省外缴纳的这个城职养老保险转回来吗？答案是需要的，因为城职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是累计进行计算的，养老金的多少呢，也与你缴费基数的高低、缴费年限的长短、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的多少以及退休时养老待遇计发基数的高低因素是相关的。也就是说，在其他因素相同的前提之下，如果你缴费的年限越长，那么你拿到手的养老金就会越高。再来聊到的是网友发出的疑问，他说他的生日是在月底，他应该哪天去办理退休手续呢？如果当月来不及去办，会少拿到养老金吗？关于这个问题呢，如果你满足领取养老金的条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当月，在税务部门缴纳当月养老保险费的5个工作日后，你就可以携带相关的材料到参保社保的经办机构去申请办理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手续，从次月开始呢，就会按月领取到养老金。参保人员办理基本养老金领取的手续之后呢，从符合条件的次月开始呢，开始进行补发，养老待遇是不会受影响的。那么最后呢，再来跟大家整理到一份办理退休资料清单。第一，四川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申领表，个体参保人员是不需要填写的，所需表单呢，可以在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通知公告，再到四川省社会保险业务申请表进行点击下载。第二个呢，是要有本人的有效身份证。第三个就是人事档案，无视同缴费年限的是不需要提供的。第四点，增发项目资料，如果没有相关增发项目的话，是不需要进行提供的。第五点就是未满55周岁的女职工，在符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的前24个月内有单位缴费的，需要提供单位缴费期间注明工作岗位的劳动合同。最后一点就是部分军队退役人员，需要提供退役军人主管部门出具的认定材料。总体来说，办理退休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是事关每个人晚年的幸福生活，千万不可马虎大意，赶快把这些相关的内容跟身边的人进行分享吧。

0: 哪里有问题？
1: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常见纠纷，
2: 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常见法律问题，
3: 农村集体土地权属有关规定，
0: 解答现实困惑，服务生产生活。农村土地法律知识30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本期话题，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有啥风险？
4: 网友提问，我是东北的，我们村搞合作社，我们几个人承包了17万亩地，种植玉米和大豆，现在就想买农机提高生产效率，可是手上没钱，听说国家有政策可以拿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我想问问需要啥手续，有啥风险？
5: 这位朋友问的这个话题特别好啊，因为这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呢，在第二次修订农村土地承包法当中就已明确，就是土地经营权是可以呢这个抵押贷款的，所以说，但它的贷款手续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就这个网友的话题呢，我把相关你需要的梳理一下，进行解答。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呢第47条规定，承包方呢可以用土地经营权做担保向金融机构贷款，但需要向发包方备案的。那么受让方呢，通过流转方式取得的土地经营权呢，经承包方书面同意并向发包方备案，也可以以经营权抵押向金融机构进行贷款的。那么在这个条款当中就已经明确的这个指出来了，就是说承包方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做担保去贷款，那么承包方再把土地流转给受让方，受让方以流转合同取得的这个土地经营权呢也可以进行贷款啊，这样就解决了这个农业投资的这个缺少资金这个困难。那么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它主要是指呢用土地的经营权，也就是使用权抵押给银行，从银行贷出一定资金，一定比例的资金。那么土地承包权它是不变的，而且土地所有权也是不变的，因此用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呢，它不会发生抵押之后土地收不回来的一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国家

0: 对这个土地经营权做抵押贷款，它还是有一套这个完善的这个贷款手续的。那么这里的借款人呢，他要求一定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组织和个人，而且贷款呢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呢，也要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和持续的生产能力的养殖业和种植业，以及呢适时农业和现代农业的这个就是土地经营权，就是你土地这个经营权一定达到一定这个状况，就是我刚才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的啊。第二条件呢，就是说你之前的土地承包合同或者说流转的程序要合法，行为要规范。第三个呢，你取得农村土地承包权证或者说承包流转经营证这些证件。第四呢，就是你依法经营，不能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第五呢，你拿这个土地去抵押，就是土地经营权抵押，你一定要经这个土地所在的村集体组织以及流出方的同意抵押，并在贷款无法归还时也有一个进行处置的，就是这个对这个土地所有人呢，还有承包人，这是一个要有个告知的义务。第六呢，就用于抵押的承包土地是没有权属争议的，你有权属争议，这个贷款方也是不给你贷款的。第七呢，就是说承包方已明确了告知发包方这个承包土地抵押事宜。这个是什么一个概念，就是说不论是承包方还是受让方，以土地经营权进行贷款的时候，一定要告知这个发包方，因为这个发包是农村这个集体所有权人嘛，他有权要知情权的。那么关于这个申请贷款的这个资料和程序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它的资料要求一定是有效的土地承包合同，还有呢流转的一些协议。第二个呢，就是地上物以及附着物的情况说明和资料。第三个呢，就是申请人的身份原件及复印件，以及需要提供这个法人营业执照的，还有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就相关一些手续吧。第四个呢，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同意抵押的意见书。第五个就是贷款银行要求的一些其他资料，这个是根据你这个贷款的这个土地用途和性质以及你经营的内容来确定的。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就谈到这里。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最近呢，我有一个发现。
3: 什么发现？
2: 我发现社会上啊有一种流行病。
3: 什么病？
2: 我给它起名叫特种病。
3: 我头回听说呀。
2: 这种病人呢一犯病眼睛就发红。
3: 发红？
2: 哎，
3: 那他什么时候发红啊？
2: 这么说吧，这种人打你眼前一过，一看你呀长得比他漂亮，
3: 怎么样呢？
2: 他犯病了。
3: 哦，这就犯病了。
2: 也甭长得漂亮
3: 啊，
2: 你比他长得个高，
3: 怎么样？
2: 他犯病了。
3: 嚯，
2: 你长个双眼皮他没长出来，
3: 怎么样？
2: 他犯病了。
3: 这
2: 就你长一个六指，比他多一手指头，他也犯病了。
3: 我知道你说这什么病了
2: 啊，
3: 这叫红眼病，对不对？就是爱嫉妒人呐。别人超过他他就不高兴，他超不过人家他就生气，给人家造谣诬陷，说个风凉话，发个牢骚，目的就是抬高他自己。
2: 对
3: 啊，
2: 总结得好，
3: 是吧？
2: 看来没点实践经验还真总结不出来。
3: 我是那红眼病怎么着？
2: 我总结得好啊，
3: 像话。那么这种病人什么样？
2: 这样，我当着大家跟你学一学。
3: 你就是那红眼病了。
2: 现在我这眼睛就开始发红。
3: 哦，咱们大伙儿留点神吧。你学嘛我干嘛呀？
2: 我看看你身上什么地方能刺激我犯病。
3: 不，我没有能刺激你犯病的地方，
2: 是吗？
3: 可我处处都超不过你呀。
2: 怎么？
3: 我干的没你好，贡献没你大，待遇没你高，没超过你吧？你看咱俩穿这衣服一个样，
2: 一个样，
3: 个头一个样，胖瘦一个样，
2: 对，
3: 就连咱俩这模样都一样，只不过我比你年轻点儿。
2: 呸！
3: 这什么意思？
2: 犯病。
3: 这怎么就犯病了？
2: 为什么你长得就比我年轻呢？哎，
3: 啊，他就这么长的呀。
2: 我听说你最近工作干得挺好。
3: 哦，不不不，啊，我再好也没你好。
2: 嗯，这就没事了。哎呀，听说你这个工作干得挺多呀。
3: 不啊，再多也没你多。
2: 哎呀，你贡献很大。
3: 再大也没你大。
2: 大家反映你干得不坏。
3: 再坏也没你坏。
2: 呸，哥，什么叫我比你坏？
3: 这不你说的吗？
2: 最近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3: 我这不调走了吗？
2: 调动工作了。
3: 哎，
2: 调哪儿去了？
3: 调省里去了。
2: 呸，哥，你为什么到省里头，我为什么还在这地方呢？
3: 那我说了也不算呢。
2: 调省里干什么？
3: 当局长了。
2: 呸，哥，
3: 什么毛病这是？
2: 为什么让他当局长就不让我当这局长呢？
3: 眼睛又红了。
2: 要当局长，咱们大伙儿全当局长。
3: 没听说过。
2: 公平合理吗？
3: 像话吗？
2: 怎么了？
3: 那当局长只能是个别人。
2: 个别的也好办。
3: 怎么办？
2: 大家坐下抓阄吗？
3: 哎，这抓阄，
2: 谁抓着谁当局长啊。
3: 这也吃大锅饭呢。
2: 什么叫大锅饭？
3: 嗯，
2: 为什么让他当局长呢？
3: 人家有专业知识，大学毕业。
2: 我也大学
3: 毕业，
2: 没考上。
3: 哎，没说一样。人家年富力强，才30来岁。
2: 我20年前，
3: 啊，
2: 我才20多岁，
3: 这像话吗？这个，人家群众关系好，
2: 我群众关系也不差，
3: 是吗？
2: 你去打听打听，
3: 怎么着？
2: 今年没跟人打过架，没吵过嘴，
3: 怎么回事啊？
2: 今年我没上班，
3: 哎，想吵找谁去？
2: 为什么让他当局长，就不让我当这局长呢？
3: 这都不叫理由。
2: 我告诉你说吧，
3: 啊，
2: 有我在这儿，我让他那局长当不成。
3: 怎么呢？
2: 怎么呢？
3: 嗯，
2: 我要揭发他。
3: 揭发
2: 他有问题。
3: 他有什么问题？
2: 他作风问题。
3: 什么作风？
2: 男女关系。
3: 别这么紧张好不好？
2: 啊，
3: 凡是臭人都在这上做文章。
2: 我不是那样人
3: 啊。
2: 哎，他跟一女的嘀嘀咕咕10来年了。
3: 啊，
2: 我碰上多少次，我连管我都不管。
3: 你怎么不管呢？
2: 我就盼着出事儿，我好看热闹。哎，
3: 幸灾乐祸呀。
2: 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
3: 嗯，
2: 我偷偷摸摸向派出所报告了。
3: 好啊，
2: 派出所也不管。
3: 那为什么呀？
2: 人家是两口子。
3: 废话。啊啊，你这叫有意败坏人家名誉。
2: 甭管怎么说，舆论给他造出去了，那叫人言可畏啊。让他说不清道不明，掉在黄河里他洗不清。
3: 哎呦，您听这红眼病够多厉害呀。
2: 这是红眼病初期患者的表现。
3: 哎，那么中期患者就什么样了？
2: 比这还要厉害啊。
3: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2: 可以啊。
3: 比如说我呀，
2: 啊，
3: 上次出国了。
2: 呸，又来劲儿。为什么让他出国就不让我出国？
3: 眼睛又红了。
2: 要出国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出国。
3: 没听说过。
2: 那为什么让他一人出国？
3: 那是工作需要。
2: 工作需要。
3: 哎，
2: 论工作需要
3: 啊，
2: 也轮不到他头上。
3: 怎么呢？
2: 要讲工作需要
3: 啊，
2: 应该让张总工程师去。
3: 张总怎么了？
2: 张总技术上是权威，
3: 哦，
2: 在国际上都有影响。
3: 是吗？
2: 为什么不让人张总去？
3: 为什么呢？
2: 张总
3: 啊，
2: 不就是
3: 啊
2: 去年死了吗？
3: 嗨，那怎么去呀？啊，
2: 那应该
3: 啊，
2: 问王副总工程师去嘛。
3: 王副总怎么了？
2: 我们培养的
3: 哦，
2: 50年代大学生
3: 是吗？
2: 技术上是尖的
3: 哦，
2: 为什么不让人家去？
3: 为什么呢？
2: 人家不就是
3: 啊，
2: 在外国还没回来呢吗？
3: 哎，这全是废话。
2: 那为什么不换别人去？
3: 别人换谁呀？
2: 比如说
3: 啊，
2: 怎么不换我去呢？
3: 换你去呀。
2: 啊，
3: 你去没用。
2: 谁说没用啊？
3: 怎么
2: 买个冰箱我自己就能扛回来
3: 啊？就为这个出国呀？
2: 我不是想出国
3: 啊。
2: 出国有什么意思？
3: 怎么
2: 我不羡慕那个？
3: 是吗？
2: 出国
3: 啊，
2: 哼，出国生活还不习惯呢。
3: 是啊，
2: 时差还不适应呢。
3: 哎呀，
2: 语言还不通呢。想吃馅饼还没地儿买去呢。
3: 这废话。
2: 我不愿意出国。
3: 真的？
2: 你请我出去我都不出去。
3: 哦，
2: 你不愿意？有人写信，
3: 嗯，
2: 说请我马上出国，
3: 你都不去。
2: 也没人写这信呢。哎，
3: 还是想去呀。啊，
2: 不是，我就说怎么这好事全让他轮上了呢？
3: 这也不叫理由
2: 啊。有我在这儿，
3: 嗯，
2: 我让他出不了国。
3: 怎么着？
2: 我揭发他。
3: 啊，他有问题。
4: 他又什么问题啊？
3: 什么问题啊？啊，他投机倒把，他倒卖黄金。

0: 啊，
1: 以权谋私，
0: 哇，
1: 哄抬物价，
0: 说行了，行，够分量了吧？
1: 什么叫够分量啊？
0: 嗯，
1: 这事儿你瞧见了？
0: 我瞧见了，还用瞧？
1: 嗯、
0: 啊，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1: 啊！
0: 他倒卖黄金一点事儿没有。
1: 哦，
0: 我昨天买条黄瓜差点挨顿打，
1: 那为什么？
0: 我没给人钱。我就根据这些材料，我给上级写信控告他。
1: 你写这个，你得负责任。
0: 我先痛快痛快再说。
1: 那领导接着信得找你查证核实、
0: 哎。领导查也查不到我头上来。
1: 怎么呢？
0: 我那封信
1: 啊，
0: 底下没写我真名。
1: 你写的谁呀、啊？
0: 我就写的赵岩。
1: 缺德不缺德呀、啊？你这，你这叫地道的匿名信呢、啊。
0: 这叫一封信八分钱。
1: 嗯，
0: 最少让小子恶心半年。
1: 这中期患者可就更厉害了、啊、
0: 你还没碰上晚期患者呢。
1: 晚期患者什么样？
0: 比这还要厉害。
1: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0: 可以啊。
1: 比如说我呀，
0: 啊，
1: 干得好，这月奖金我比你多15块。呸！我就知道他得犯病。
0: 为什么这月奖金他要比我多呀？
1: 啊，
0: 多15块。
1: 啊，
0: 每月多15块，那多多少钱了？
1: 啊
0: 啊，为什么让他多？啊，因为什么？
1: 人家贡献大，
0: 贡献大，
1: 哎，
0: 我就贡献小吗？
1: 怎么？
0: 没功劳我有苦劳，
1: 嗯、
0: 啊，没苦劳我有疲劳，
1: 嗯，
0: 没疲劳我还有牢骚呢。
1: 那管什么呀？啊、
0: 为什么多给他15块钱？
1: 嗯，
0: 啊，有我在这儿，
1: 啊，
0: 嗯，15块钱呢，
1: 啊，
0: 让他拿不成，
1: 我揭发他有问题。
0: 你也知道他有问题？
1: 什么我就知道？
0: 嗯。
1: 我替你说呢，
0: 他确实有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啊？
1: 啊，
0: 他这人，
1: 嗯，
0: 他有野心，
1: 嗯，
0: 他要害人，他要害谁呀、啊？他要害我，
1: 害你，
0: 他要拿刀把我砍了。
1: 不不不，怎么回事？
0: 咔，一刀两断了。
1: 不，你说说怎么回事？
0: 他偷偷跟别人说，让我听见了。
1: 说什么来着？
0: 他说对我要一分为二，
1: 一分为
0: 多残忍啊！
1: 行了，行，
0: 什么？
1: 那是要害你呀、啊？
0: 什么？
1: 那意思啊，是不仅要指出你的缺点，而且要发现你的长处。
0: 嗯，那是要害我，
1: 不是害你，
0: 就是要害我。
1: 啊，
0: 我想办法报复报复。
1: 你打算怎么着？
0: 有的是办法。
1: 怎么？
0: 我先给他母亲打个电话。
1: 打电话呀？
0: 喂，你是赵岩的母亲吗？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不要难过，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
1: 哦，怎么回事？
0: 赵岩昨天出差、
1: 啊、
0: 遇上车祸了。
1: 嗯，
0: 让汽车给撞了。
1: 哦，
0: 火车又压了一下。
1: 嗯，
0: 拖拉机又碾了一下。
1: 怎么这么热闹啊？
0: 现在已经送往医院，请你们赶紧去一趟。
1: 医院在哪儿啊？
0: 在新疆乌鲁木齐呢。
1: 哎，公开造谣啊！
0: 然后我给他爱人再打个电话，
1: 还打。
0: 喂，你是赵岩的爱人吗？
1: 嗯。
0: 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不要难过。
1: 怎么？
0: 赵岩昨天晚上突然死亡了。
1: 死了？
0: 是他杀是自杀？还没查清楚。
1: 哦。
0: 请下属赶紧来一趟。
1: 上哪儿啊？
0: 在那个
1: 啊，
0: 黑龙江佳木斯呢。
1: 哎，缺德不缺德？
0: 再给他本人打个电话。
1: 又打。
0: 你是赵岩吗？
1: 嗯。
0: 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1: 怎么？
0: 昨天晚上8点。你母亲和你爱人两个人同时心脏病复发了，
1: 一块儿犯病，
0: 犯病犯得很厉害，
1: 是吗？
0: 现在已经送往可以治疗的医院，
1: 医院在哪儿啊？
0: 在大连呢。
1: 哎，
0: 请你们赶紧来一趟。
1: 我行
0: 啊，
1: 你这是要干嘛呀？
0: 他不比我多15块钱吗？
1: 对呀、啊，
0: 我让他这俩钱啊，
1: 啊，
0: 全折腾上车先生了。
1: 哎呦！这红眼病我可算是领教了。
0: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1: 最严重是什么呀？
0: 最严重是俩红眼病碰到一块儿了。
1: 那就对着呸呗，
0: 谁都不服谁呀、啊、
1: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0: 可以啊。
1: 比如说呀，
0: 啊，
1: 现在正评选劳动模范呢。呸，俩红眼病撞上了。
0: 同志们，这回选劳模应该选我了，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大家无论如何不能选他。
1: 啊，呸。
0: 哎，
1: 那劳模本来就是我的。呸，
0: 你有什么权利当劳模呀、啊、你做了什么贡献了？
1: 呸，我处处比你高。呸，我事事都比你高。呸，我觉悟比你高。呸，我热情比你高。呸，我干劲儿比你高。呸，我质量比你高。呸，我效率比你高。呸，
0: 哦
1: 啊，呸！

0: 怎么着？
1: 我血压比你高，
0: 这还记住呢？
2: 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3: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4: 职场小白说，
3: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完，能够帮助你少走求职的弯路。因为其实很多这个朋友嘛，永远都是在工作亦或是在求职的路上，也有很多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又或是在换工作的朋友们，一直都踏上了求职之路。那么网络招聘信息虽然是触手可得，也是现在最方便最快捷的方式，但是呢也难免存在一些陷阱，所以说小伙伴们一定要擦亮眼睛，谨防中招。今天就跟着蓉儿的步伐，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究竟有哪些陷阱需要我们注意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刷单陷阱，一定要注意啊，犯罪分子会打着兼职刷单月入过万的旗号，施以小利去骗取求职者的信任，完成网络交易等刷单金额大增之后呢，再卷款跑路。求职者务必要通过正规的招聘渠道以及网站去进行求职和应聘，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网络上所谓的无门槛高收益零要求的兼职广告。同时还需要注意到的就是要保护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的泄露银行卡号、网银密码、支付宝或是微信的交易密码以及你的身份证号码等等相关的信息。同样的，要警惕互联网的金融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培训贷的陷阱。某些培训机构呢，会冒充招聘公司发布低门槛高收入的虚假的招聘信息，以承诺培训后包就业来吸引到求职者。但是呢，必须要借贷支付培训费，求职者呢要增强辨别和防范的意识。我们在参加培训前呢，一定要看培训机构它是否具备培训资质，经营范围是否还包含了培训内容，承诺的薪资是否与社会同等岗位条件的薪资水平大体一致。同时呢，要注意保留一些相关的材料，一旦发现被骗了，定要立即向有关部门进行报案。第三个呢，就是收费的陷阱。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条，用人单位用招聘者的时候呢，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或是其他的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的名义向劳动者去收取财物，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权利扣留他人证件原件，求职者不要将证件的原件交付给他人。如果说需要提供证件的复印件的，也要在合适的位置去注明你这个复印件的具体用途。同样的，我们各位求职者要注意谨记的就是，应聘工作本身它是不需要任何费用的，如果说遇到了那些要求交报名费、培训费、保证金等等作为条件的面试或者是入职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谨慎的去对待了。第四个呢，就是传销的陷阱。有一些非法的传销机构呢，是披着合法公司的外衣，打着对外招聘的幌子，需要求职者上岗后交纳入会费或者是购买公司的产品，取得加入或是发展他人的资格后谋取非法利益。这个时候求职者要了解有一些有关禁止传销的法规，掌握识别传销的基本知识，自觉去抵制诱惑，树立勤劳致富拒绝传销的防范意识。其实总体上来说，需要提醒到大家的就是，在求职方面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同样的，也可以牢记以下4点。第一，应该通过正规的招聘渠道去查询招聘信息，例如选择企业的官网、当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的官网去进行查询，要仔细的甄别虚假的招聘广告和网站。第二，要充分了解意向公司的背景、招聘岗位的情况，多渠道的去核实公司以及他发布的招聘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第三个呢，就是明确了解企业的用人制度和岗位制度，所从事的岗位的职责以及薪酬的待遇，主动要求签订劳动合同。第四点，了解就业促进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蓉儿在节目当中也是要提醒大家，若是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发现用人单位存在着违法的情况，也可以通过一些渠道去取得维权。第一，可以拨打12333的热线电话进行人社政策的咨询或是投诉。第二个呢，就是直接向用工所在地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进行举报投诉。总体来说呢，想要安心的找工作，一个靠谱的渠道才是关键。例如中国公共招聘网、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网，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以及这些相关的人力资源的服务平台，才能够去获取到正规的就业机会。

0: 哪里有问题？
1: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常见纠纷，
2: 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常见法律问题，
3: 农村集体土地权属有关规定，
0: 解答现实困惑，服务生产生活。农村土地法律知识三十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本期话题，村里批了宅基地，长时间空闲会被收回吗？
4: 从法律上来讲的话，有下面几种情况，宅基地是会被收回去的。第一种情况呢，是因为公共利益收回，那么这个需要一个征地批文，那么这个逐级上报啊，然后到省政府把你们这个村级土地呢收回了。那么你与相关主管部门呢、征收部门呢达成了一个征收补偿协议，房子和土地都得到补偿和安置之后呢，这个土地同时是被收回了。那么还有什么情况下是被收回呢？比如说呢，你这个宅地长时间闲着不用也是有可能被收回的，一般是达到两年。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这不是一块空地，这个房子呢太老旧了，忽然有一天坍塌了，坍塌之后一直没有人管，那么已经超过两年了，这块地呢也属于一块闲地，超过两年之后呢，这块地也要被收回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你把自己家的房屋拆了，你要重新翻建啊，就是新建一处房子，审批手续也拿到手了，可是呢你迟迟又不动工，这时候呢这块地又闲置了两年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也有可能被收回去的。最后一种情况呢，就是房屋的这个主人呢已经死亡了，他呢又没有继承人，这时候房子和地呢都在，这块地呢也不是空地，在这种情况下呢地是要被收回去的啊，同时房子也要被拆除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宅地被收回的几种情况。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有很多村里人呢可能落户到城市，或者说有些孤寡老人呢可能是跟随子女一起生活了，宅地进行空闲。那么如果让你的利益不遭受损失的话，其实也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补偿这样的一个利益。比如说呢，你可以卖给同村的他没有宅地的这样的人，那么双方达成一个协议，经过审核，再经过宅地的一个变更那么这种情况下利益也不算损失。那么我们呢新修订的这个土地管理法征求意见稿在2019年2月份在国家的自然资源部公布呢，其中有这样一条规定，这个宅地呢实行自愿退出补偿制度，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时候房子和地我都不想要了，那么你可以退出来然后呢国家给你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利益也没有遭受到损失。那么这个征求一个意见稿呢在审核通过之后呢，那么就要成文了。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人不在这个本村居住，然后呢你的利益也不遭受损失的一些方法。今天我们就宅基地如果空闲是否会被收回这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了。
5: 本期追梦故事，开民族团结之花，结共同幸福之果。56个民族，56枝花，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这首久唱不衰的歌，用真情唱出了各民族之间团结和谐的深情。当记者第一次见到次人许真时，他正和爱人高永前在厨房里忙碌着，妻子切菜洗菜，丈夫炒菜，很是和谐。高永前2006年毕业于兰大，一次偶然的选择使他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那区，并在2008年与次人许真结识。那时的他们青春懵懂，工作上一来二去，慢慢就擦出了爱情火花。2009年，高永前开始创业，在那区巴青县开办了一家诊所。也是在那一年年底，他们结婚，种下了民族团结的花种。结婚后，每当逢年过节，高永前夫妇都要回次人许真家看望老人。而每一次探望，高永前最深切的感受是，餐桌上除了牛羊肉，就是一些不够新鲜的蔬菜。于是他们就想着在自家院子里面试种一点蔬菜，看看长势情况。结果蔬菜的长势比预期的好，也就是这样，夫妻俩萌生了回家致富的念头。2015年3月30日，高永前和次人许真夫妇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筹资1000万元注册了达孜区金麦穗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业初期遇到了设备短缺、技术落后等困难和挑战， 但他们并没有退缩，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购买大型设备，提高生产效率。2017年，在达斯区农开办的积极协调帮助下，投入450万元新建了10座现代化大型反季节蔬菜种植大棚，投入200万元新建了60栋拱棚，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种植。2018年，公司在区乡政府的帮助下，以流转土地6800余亩新建温室大棚70栋，租赁温室大棚28栋。公司现有技术人员11人，培养当地技术骨干26人，基层员工57人。去年公司年产值达到2400万元，利润498万元。高永前和次仁曲真是一对懂得感恩的夫妇，当他们的公司发展越来越好时，这对夫妇时常提醒自己，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源于党的好政策。

26人，基层员工57人，去年公司年产值达到2400万元，利润498万元。高永前和次仁曲真是一对懂得感恩的夫妇，当他们的公司发展越来越好时，这对夫妇时常提醒自己，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源于党的好政策，要懂得感党恩，要懂得学会回报社会。他们的目标

好日子源于党的好政策，要懂得感党恩，要懂得学会回报社会。他们的目标注下，已流转土地6800余亩，新建温室大棚70栋，租赁温室大棚28栋。公司现有技术人员11人，培养当地技术骨干26人，基层员工57人。去年公司年产值达到2400万元，利润498万元。高永前和次仁曲真是一对懂得感恩的夫妇。当他们的公司发展越来越好时，这对夫妇时常提醒自己：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源于党的好政策，要懂得感党恩，要懂得学会回报社会。他们的目标。

自己死后最不放心的就是儿子。自己一生廉洁自俭，没有给儿子留下什么遗产，自己死后楚王很可能会给儿子一份丰厚的产业，或者封他为高官，那样的话他不费什么力气就能得到很丰厚的财富，做上大官很可能会养成懒惰奢侈的坏习气，那我这个做父亲的岂不是害了他吗？过了几天，孙叔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弱，就叫来儿子叮嘱道，我一生将节俭看得很重，所以也没有给你留下什么遗产，我死以后大王很可能让你做官，或者是赐给你丰厚的产业，但你并不具备治国的才能，还是回老家务农去吧。大王如坚持给你什么产业，我已替你选好了一处没人要的地方，到时你到那里就去可以了，这些我都已经写进了奏章。不久孙叔敖便去世了。孙叔敖在给楚庄王的奏章中写道，靠大王的信任，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乡下人居然做了楚国的令尹，尽管我十分努力地去为国家效力，但是我知道我报答大王的实在太少了，现在我要离开大王和楚国先去了，我只有一个儿子，但是他没有治理国家辅佐大王的才能，我恳请大王不要留他在身边做官，还是让他以务农为生，去过简朴的日子吧。大王如能这样，就是对我儿子很好的照顾了。楚庄王看到这里，一边叹气，一边感动地落下泪来，说，这是一位多么廉洁自俭的令尹啊，我失去这样一位大臣，太可惜了。太可惜了。由于孙叔敖一生节俭，没有给家中留下积蓄，所以他的儿子只能靠打柴为生，生活过得很清贫。后来楚庄王知道了孙叔敖儿子的情况，非常的难过，立即派人把他叫了过来，要赏赐给他很大的土地。孙叔敖的儿子坚持不受，最后实在推不掉，遂按父亲的遗嘱要了一块楚越之间名叫楚之丘的土地。

0: 爆炸的高压锅。
1: 哎呀，怎么了？哎呀，老头子呀，高压锅爆炸了！哎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你快过来看呐！
2: 哎呀，这么一塌糊涂，哎呀，瓷砖都掉下来了，怎么会这样啊？高压锅怎么会爆炸？你哪里买的呀？
1: 就我们村口的小店里呀。不行，我要去找老板，要他赔，煤气灶、装修都要赔。老板，你说你卖给我的这什么质量啊？我家里现在一塌糊涂了，你要赔我们的哦。
3: 这种高压锅我卖出去多少个，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要不你去找厂家，那同一批的盒子上有厂家的。
1: 我从你这里买的，我肯定要找你的呀，不然我找肖保伟来解决这个事情。
3: 同志，今天你们来协调啊，我们也欢迎的，做个中间人嘛。我要说，哪怕质量问题，这个赔偿也该厂家来负责的，是他们生产的嘛。
4: 作为消费者，他从你这儿买的，肯定要找的你啊，他没有错的。照理来说，你销售的产品有问题，你赔偿之后可以向生产厂商追偿。
3: 那厂家会不会不承认呢？
4: 我们呢，昨天已经提前和厂家联系过了，现场照片也发给他们了，那么他们说也愿意赔偿，损失嘛大概是4000块钱，厂家会出的。
3: 哦，好的好的，哎呀，谢谢你们了。
4: 作为销售方，以后有问题也不能推，因为消费者一般不可能直接找厂家，肯定要先找你们。
3: 好的好的。
0: 消费者一定要从正规商家购买电压力锅、电磁炉等产品。

0: 且购买时要注意保存相关证据，以便出现问题后可以及时向商家或厂家反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分享健康小常识，倡导科学新生活，科普之声健康导航，带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2: 我们都知道老年人容易患腰椎间盘突出，那么我们年轻人是否也会患腰椎间盘突出呢？如今腰痛越来越年轻化，一提起腰痛，最常见的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腰肌劳损或腰扭伤等。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骨科主任杨延新介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高发人群是中老年人，但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也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且男性高于女性。
3: 据杨延新介绍，腰椎间盘突出症是较为常见的疾病之一，主要是腰椎间盘各部分，即髓核、纤维环及软骨板，尤其是髓核有不同程度的退行性改变后，在外力因素作用下，腰椎间盘的纤维环破裂，髓核组织从破裂处突出，脱出于后方或椎管内，导致相邻脊神经根遭受刺激或压迫，从而产生腰部疼痛、一侧下肢或双侧下肢麻木、疼痛等一系列临床症状。
2: 引起腰椎间盘突出的原因有：一、久坐。无论是睡眠时还是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当腰部处于屈曲位时，如突然加以旋转，则易诱发髓核突出。实际上，在此体位时，椎间隙的压力较高，易使髓核向后方突出。
3: 二、椎间盘的退行性改变。椎间盘缺乏血液供给，修复能力较弱，日常生活中椎间盘受到各方面挤压、牵拉和扭转作用，易使椎间盘髓核、纤维环、软骨板逐渐老化，导致纤维环易于破裂，从而导致椎间盘突出。
2: 三、动作不恰当，用力过猛，过度负荷，长时间弯腰拿高处物品、搬东西、单手拎重物等动作也会引发腰损伤。
3: 预防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一、运动先前进行腰部的各种准备活动，使肌肉灵活，起到保护作用；二、抬东西时采用正确姿势，即在下蹲姿势下用腿的力量将重物抬起，以免造成腰部损伤。
2: 三、经常加强腰背肌的锻炼，增强腰部肌肉力量，以减少腰肌损伤机会。四、弯腰拿东西时应该弯腰保持直立，然后蹲下去，捡东西时上身直立蹲下。五、腰部已有损伤的人需注意保暖，以免遭受风寒湿的侵袭，诱发损伤。
4: 略知一二，
5: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您聊一位美女，这位美女的名字叫毛强。毛强啊，是中国春秋时期越国的美女，大概和西施同时代，相传是越王勾践的爱姬。我们都知道西施的美貌可以用沉鱼来形容，但实际上呢，沉鱼这个词最早却是用来形容毛强的。庄子《齐物论》有记载：毛强利鸡，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本意啊，原来是指动物不懂人的美，但是传来传去就成了动物见了美女而羞愧了。由于西施的名气更大，加上唐代宋之问歌咏西施的《浣纱篇》，鸟惊入松萝，鱼为沉荷花，所以后来才用沉鱼代表西施。其实啊，毛强比西施更美。在古代的史书中记载，两人同时出现时，绝大多数都是毛强在前，西施在后。不信您可以自行百度。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毛强比西施还要美，而且毛强还是勾践的爱姬，为什么勾践不把毛强送给吴王去实行美人计呢？大概是因为毛强和西施是不同的美的表现。大家应该还记得有个成语叫东施效颦吧，说的就是东施模仿西施生病的模样，突出的是西施的病态美，不管男女老少看到都会生起怜爱之心呐。但是这个毛强则不同，毛强可能是一种素雅美， 婉淡清新，带着大家族女儿的优雅温柔，隐隐之中呢带着疏离，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讲啊，就是高冷。对于夫差来讲，西施的病态美更加能够引起他的怜爱。吴王夫差打败越国本来就已经不可一世，这

0: 人们口口相传，于是呢，西施就更加出名。而更加漂亮的毛强，由于没能做出惊天动地、利国利民的事情，而逐渐被人遗忘，只留存于史书当中。这西施则出现在史书传说故事当中，而且最后成为了四大美女之首。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1: 同学你好，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林则徐的故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在19世纪初期，人类文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西方国家刚刚完成了工业革命，国力蒸蒸日上。为了进一步扩大商品市场，并且夺取更多的原料产地，西方列强开始用坚船利炮拓展自己的殖民地，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古老的东方。此时的中国正是清朝后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的鼎盛后，大清王朝日渐衰落，内忧外患层出不穷。林则徐这位晚清名臣，就在这激荡的历史风云即将到来时，出生在福建侯官，也就是现在福建福州的一户私塾先生家。由于家中贫寒，林则徐自幼便好学懂事。四岁时，父亲便将他带入书塾中，教以识字。七岁时就熟悉文体，八九岁时更写出了“海盗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诗句，震惊四座。然而，因为家中人口众多，很多时候三餐都无以为继，林母往往需要做些女工才能补贴家用。林则徐后来回忆，小时候母亲常常夜以继日的工作才能维持生活，若是自己提出帮忙，母亲总是严厉地斥责说，男儿立志远大，你好好读书成才，报效国家，才不负我的苦心。正是这童年的清贫和母亲严格的家教，使林则徐在日后殿试高中、官路平步青云时依然清廉简朴，并能在为官一方时察民疾苦。1821年道光皇帝继位，他特地召见了政绩卓越的林则徐。在道光皇帝的支持下，林则徐终于能够一展抱负。他先后在江苏、湖北等地任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林则徐深切地认识到鸦片的危害性。由于大量海外鸦片的输入，中国不仅每年白银流失达到数百万两，使得政府财政枯竭，国库空虚，而且还严重摧残了社会生产力。许多人沉迷于鸦片馆，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遭到了很大损害，社会风气也一落千丈。严重的危机使得清政府深为忧虑，很多有识之士都认为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林则徐来到广州后，即刻着手打击鸦片贸易，并将缴获的近20000箱鸦片在虎门海滩全部当众销毁，史称虎门销烟。清政府的禁烟举措本是合理合法的行为，但列强却以此为借口发动了侵略战争。1840年，英国海军的舰队远渡重洋来到东方，并沿着海岸线北上直逼京畿。惊慌失措的道光皇帝竟然听信谗言，下旨革了林则徐的职务，此后又下令将林则徐遣戍新疆伊犁。当林则徐背负着投降派的诬陷踏上西去新疆的道路时，他并没有在意自己的个人得失，深知战事紧张的他心急如焚，在留别家人的一首诗中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样激励人心的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炽热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只要对国家有利，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心甘情愿。后来发配新疆多年的林则徐重新被清政府启用，又一次临危受命。然而在前往广西赴任的途中，这位伟大的爱国者病逝了，但他的事迹与精神却从此被人们所铭记。
2: 探索，
3: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3: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4: 104.7快乐生活家。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要来给各位说个知识点。加入增筋剂的面条营养价值会降低吗？增筋的面条并没有什么毒性，但从健康角度来说也有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加盐加碱都会带来钠含量的上升，在炎热的夏天出汗会排掉一些钠，但还是需要注意，如果面条本身含钠很高了，那么在制作面卤的时候就要适当的少放一些盐作为弥补了，只要最后总的咸度加以控制，就不至于明显影响健康。加碱的主要问题就是会被带来维生素含量的进一步下降。面粉本来是维生素 B1 的良好来源，B2 也不少，但是夏天人们通常不是吃原汤煮制的汤面，而是吃捞面。煮面的时候，一部分的 B 族维生素会溶于煮面水中，本来就会造成损失。如果面条中加了碱，那就更麻烦了。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2 都是非常怕碱的，在碱水中加热，再把面汤扔掉，会让这种维生素损失惨重，特别是维生素 B1 几乎被赶尽杀绝。加入谷软粉会增加蛋白质含量，同时不会引起其他营养素的损失，所以无需担心。植物胶和酶制剂也不影响营养价值，但加入氧化剂可能会让 B 族维生素的损失增加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第十三讲才格，表白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1: 讴歌爱情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之一，中国民间啊也有所谓无郎无姐不成歌之说。诗经305篇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其中的情诗，从历史上到今天，这些诗篇都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可以这样说，正是诗经中那些动人的爱情诗句，才使得历史上理性生活的中国人能够时不时地体悟一下浪漫。古代著名的戏曲《牡丹亭》中的女主角大家闺秀杜丽娘小姐，正是读出了《关雎》一诗的缠绵爱意，才成就了一番可以死也可以生的爱情。《红楼梦》中的混世魔王贾宝玉学《诗经》，虽然只学了言情的国风，但也因此才特别会怜香惜玉。历史上与现实中处于热恋中的男女常说的那句话，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就是出自于《诗经》王风才葛。

风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这是一首非常简洁明快的爱情诗，诗中反复的吟唱，一天不见就好像隔了三月三秋三岁那样长的时间。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其中的数量词三，在我们古代汉语中，三和九往往啊都不是确指的数量词，三个和九个，而是泛指多次的意思。所以说所谓的三月，那显然呢是 N 多个月的意思。诗中提到的葛则是豆科的藤本植物，它的茎皮纤维可以用来织布，根则能够入药。硝和艾则都是有香味的蒿类植物，也可以入药。采摘这些芬芳又颇具食用价值植物的女孩，就是那个小伙子热恋的人。这首诗的每一节开头都提到了一种植物，葛、硝、艾。诗经时代的人们在生活中想必一定有无数香气馥郁、清新秀丽的草木相伴，所以才能在诗歌抒情时脱口而出。就像《关雎》一诗中被君子辗转反侧思念的淑女，手里就是拿着刚刚采摘的荇菜。这些植物结成的果实也是被青年男女拿在手中互相投掷示爱。比如说《木瓜》一诗中

的女孩子，她向自己喜欢的男生表达爱慕的时候，就是向自己的情郎身上投掷桃子、李子、木瓜。男女幽会的时候，诗经时代的男女更是会选择植被茂密的林间，就像桑中一诗，热恋中的一对男女就选择了到桑林中幽会。圣人孔子老师有一句名言，读诗经能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说读诗经相当于上了自然课，学了博物学，能够多多了解鸟兽草木的名称。采葛一诗中提到的萧和艾都是蒿类植物，是一种香蒿，在淡淡的绿色中散发着清新的香。这种蒿类植物也特别容易生长，遍布大江南北，当然也往往容易为人所忽视。蒿子它虽然没有芳菲的花和艳丽的果实，却能够给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它可以入药，点燃之后呢，又能够驱逐虫蚊。所以诗经时代的人们还常常拿蒿子来祭祀神明。那采萧采艾的女孩，清新健康美丽的身影中，也因此多了一份神圣。按孔子老师的教诲，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着蒿子，在联系诗中男主人公的热烈情感来体会，蒿子可以说就是诗经时代的相思草。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是诗中的经典名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了客观的计算时间，用钟表来度量时间，比如说三个月就是90天，三年就是1035天。但是如果让心灵超越客观的时间观念，站在时间之外去审视人生，就会发现有时候时间是很有魔力的，是不能够按照数学的原则去机械的计算的，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感情的世界里。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说我们的孔子老师他在齐国欣赏自己最喜欢的韶乐的时候，因为过度聚精会神，三月不知肉味儿，几个月都不知道肉是什么味道的，对日常琐碎的生活已经完全忽略了，只去欣赏美妙的乐曲，这几个月就如同一天一样很快就过去了。那恋爱过的人一定都对甜蜜时光流逝有自己的体会，刚刚分手又起相思，好不容易见到了自己的爱人，时光转瞬即逝，又到了分手的时候，这就是爱情带给人的快乐的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这感情如此强烈却又如此清丽，没有缠绵悱恻的如胶似漆，也没有你侬我侬的甜言蜜语，没有心比金坚的山盟海誓，没有荡气回肠的复杂情节，有的只是这样几句看起来是风化傻化的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这爱意就已经表达得通透彻底。那我们凡是恋爱过的朋友都知道，热恋中的情人啊，无不希望能够朝夕相守，耳鬓厮磨，分离对爱人们来讲是最大的痛苦，即使是短暂的分别，处于热恋中的人也会觉得是经过了很漫长的时光，以至于难以忍受。这就是充满了人类情感的时间，它不是客观的时间，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时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很能说明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这句诗。有一次啊，爱因斯坦跟别人解释什么是相对论，说炎炎夏日，要是你坐在一个火炉前，一定是度日如年，但如果你坐在一个美女身旁，那就度时如秒，快得很了。从采葛一诗来看，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人谈情说爱的时候，就早已经体会到什么是相对论了。采葛一诗正是抓住了人人都能理解的最普通而又最折磨人的情感反复吟诵，每章只是换了几个字，

0: 把思念情人越来越强烈的情感生动地展现了出来。我们读了这首诗，仿佛都能够触摸到诗人激烈跳动的脉搏，听到他那发自心底的呼唤。全诗没有一句你侬我侬的爱的呓语，更没有具体的爱的内容的叙述，只是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思念。值得注意的是，诗的每一章都用了惜字，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惜是一个感叹词，常常用在句尾增强语气，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啊。那我们能想象一下，在唱歌时每句都带啊的那种激昂的感觉，就能够体会这每章都用惜字结尾所表达的激情。比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比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比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才一天没有见到你，就好像与你分别了很多年很多年。这一有悖情理的心理时间，由于融入进了甜蜜的恋情，所以看似风化傻化，却能够拨人心曲，唤起不同时代读者的情感共鸣。
1: 第29讲，抱布贸丝的经济生活。
0: 我们在讲《诗经》中的诗是怎样采集的时候提到了采诗官行人，他在春天要到民间采风，其目的是让统治者以观民风，了解老百姓真正的生存状态，了解老百姓生活的真正心态。而经济生活则是民风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诗经》中必然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意识和经济现象。我们都知道啊，经济的发达是以交通的发达为前提的。西周春秋时期的统治者花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来改善交通的状况。《诗经·小雅·大东篇》就特别的提到了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什么意思呢？砥指的就是磨刀石，形容当时啊，周朝的官道大路就像磨刀石一样平坦。其直如矢是说呢，就像射出的箭一样直。这说明当时的官道是很宽阔的。周代对水路的运输也比较重视，不仅疏通了一些河流，还注意发展造船业和对桥梁的修建。舟船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诗经雍风百舟的言情就是从一条船开始的。泛彼百舟，再彼中河，但彼两毛，实为我矣。知死失迷他，母也天之不量人之。泛彼百舟，再彼河侧，但彼两毛，实为我特。知死失迷特，母也天之不量人之。诗的开篇，一艘百木小舟拉开了本诗的序幕。泛彼百舟是一条小小的船飘荡在河中央，这一下子就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好奇心。在水面上行船，视野会比较开阔，但同时也会感到很多无奈，因为目光所及很远，而实际能活动的空间却很有限。在水面不平静的时候，行舟人还可能会失去对这叶小舟的掌控而丧命，这就使得百舟在苍茫天地间显得更加渺小了。 比起陆地上的车马行程，茫茫水域中前行的船更能表达沉郁的心情。那这首《拥风百舟》写的正是一个女孩子，她的恋情遭到了父母的坚决反对，可女孩子却无论母亲怎样阻挠，也要坚决选择自己心爱男人的决心。《诗经》十五国风之一的《背风》中也有一篇《百舟》，诗的前两段是这样写的：“泛彼百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唯我无酒，以熬以游。我心非剑，不可以如；亦有兄弟，不可以拒。伯言往宿，逢彼之怒。”行于浊世，就恰如泛舟中流。诗中的行舟人亦泛亦流，他虽然有万般思绪，却只能随波逐流，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因为这些忧愁得耿耿不寐，夜不能眠，辗转反侧，就想借酒消愁，可是酒也不能给他解脱。这或许就是他夜晚泛舟的原因吧。诗中既实写了诗人的行踪，描绘了泛舟水上的情景，也隐喻了泛舟水上是身不由己的处境。诗经中写舟写船的句子还很多，那么到了东周，也就是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水陆交通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商品经济较西周初年有了更大的发展，各地商贾往来不绝于途，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诗经·卫风盟》产生于魏国，魏国地处中原，交通要道，陆路四通八达，水路也很畅通。《盟》这首诗在描写女主人公与盟恋爱的情节中，就有送子涉淇，至于顿丘之句。顿丘和淇水之间呢、还真的是很有一点距离的，然而两个人却能够畅行无阻。而且诗中的男主人公盟，他是泛运蚕丝往来其间的，那这没有方便的道路和桥梁以及舟船显然是不可能的。从盟这首诗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春秋中后期水陆交通都是非常发达的，那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商业经济的兴盛与繁荣。从《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商品观念都早已形成。《诗经·陈风·东门之坟》说：“不计其麻，事也婆娑。”这句诗是说女人们都放下了手中纺麻的活计，到集市上翩翩地跳起舞来。这里所说的事就是市场，说明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商品交换的固定市场了。而《诗经·背风·古风》里谈到男子喜新厌旧，怨妇在控诉自己的丈夫时，以古不用寿来说明自己的善良，自己的好就像商人卖不出去的商品一样，说明啊，当时的商品交换概念已经逐步渗透到家庭生活中了。据《周礼》记载，当时的人在建筑城市的时候，就划分出一块地方设市场，市场里的肆就是卖东西的场所，以所卖的物品来划分，卖酒的场所自然被称为酒肆。《诗经·小雅》的作者主要是贵族，那么其中啊，有一首燕亲友的伐木一诗写道：“有酒虚我，无酒孤我。”什么意思说呢？就是说如果你呢有酒，就把你家的酒筛一筛斟上来给我喝，如果没有酒呢，那你就去市场上买酒来我们一起喝。从诗意看，似乎呢在西周，酒是随时都买得到的商品， 人们也习惯到市场的酒肆上买酒。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呢，在商朝就已经出现了，这在甲骨文的贝朋、曲贝等文辞中就可以了解到。诗经中也有交换和商人盈利的诗句，在当时的商业交换中，主要的货币仍然是贝，铜也被用作交换的手段。同时像魏风盟中说的盟之痴痴，抱布贸丝，城邑外也存在着民间的贸易活动，但一般数量较小，是以物换物，相对来说呢量比较小一点。而城市更是经济繁荣的核心地区，在城市的建设中也充分体现了古人的规划意识。从目前考古发现的一些城市遗址来看，城市中不仅有宫殿区、居住区，还有手工业区和商业区。城市的东部更是商业发达，是人们常常活动的地区，所以在《诗经》中才多次出现了东门的意象。比如郑峰有东门之扇，出其东门，陈峰有东门之坟，东门之阳等。比如《诗经》郑峰出其东门，就记录了发生在城市东门的一段精彩爱情故事。诗是这样写的：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非我思存，缟衣其襟，寥乐我云。出其殷都，有女如图，虽则如图，非我思居，缟衣如履，寥可与鱼。出其东门是说走出城的东门外，当时城的东门外是群众聚会的热闹场所，所以下一句说有女如云，有很多很多美丽的女孩子。然而诗中的男主人公在面对如云彩一般众多的美女的时候，他也眼前一亮，可是却未曾迷心。面对如云彩般众多的美女，寻常市井少年都赶紧去紧随芳踪了，可诗中的男子却另有所爱，他想念着缟衣其襟的那个女孩。从衣饰上看，这个女孩不是贵族，是一位家境贫寒的少女，也许她比不上这些如图如云的女孩子们漂亮，但是那男子就是对她情有独钟。寥乐我云，其中的云只是语气词，没有实意。但是诗经中的语气词我们都不能小看，因为这些虚词诗中的情感更丰厚了一层。寥字更妙，似乎是没有什么，又是舍他无人。诗句虽然只是淡淡的言说，却郑重地表达了这爱是唯一也是全部。诗以城市东门云集的女子陪衬自己心中的爱人，表现出心中情感的深刻，体现了诗人的用心之妙。其中城市居民郊游的场面写得十分热烈生动。城市的东门因为商品经济最发达，人流最多，也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繁华、风光、青春、爱情之所在。
2: 欢迎收听成语好豆，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成语的是豆神大语文课程创始人豆心。豆老师好。
3: 你好张东。
2: 今天我们学的这个成语啊，看上去好像有点令人汗颜。
3: 嗯，
2: 因为一听呢这不是一个什么好词儿，我一看
3: 啊，
2: 这勾心斗角啊，这个
3: 对，勾心斗角其实是个好词儿
2: 啊。嗯，不是，这不是个好词儿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咱们常用的就是说，哎，这个窦鑫和张东啊，你们两个人可不能勾心斗角的，你们俩要这个同心协力把这个事儿一定办好，对吧？
3: 是，
2: 现在造句这么造应该是没毛病的，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2: 那他现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勾心斗角，
3: 现在意思肯定是用尽心机啊，明争暗斗，这叫勾心斗角，现在是这个意思
2: 啊。就是现在的正解就是明争暗斗，用尽心机。
3: 是的。
2: 但您刚才跟我说这个词本来是一个褒义词啊。
3: 对，本来是个好词儿。
2: 那此言由哪个朝代演化而来的呢？
3: 是唐代 晚唐，这个工匠家的杜牧啊，杜牧有一篇《阿房宫赋》，这是一篇很有名的赋，里面提到阿房宫，它这个建筑的特点是各抱地势，勾心斗角。啊，勾心，这个心指的是阿房宫这个宫室的中心，勾着心，然后呢，拱起的眼角斗着角，说明啊布局精巧，非常大气，这个建筑非常大气，非常雄伟，
2: 对，就是
3: 这个意思。
2: 古代的这个建筑都是榫卯结构嘛，
3: 是，
2: 然后这个阿房宫又是这个气势雄伟，
3: 是。
2: 实际上，它那个勾我看了看，它那个原文是带金字边的那个勾，是吧？
3: 是的，
2: 在唐代的时候用带金字边的这个勾，勾心斗角，
3: 是。
2: 那就形容这个器物也好，形容这个景观也好，这个建筑也好，它其实非常的宏伟，设计得很巧妙，是这意思。
3: 对，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榫卯结构互相勾连，勾心斗角，
2: 设计精巧，气势宏伟。
3: 对，
2: 嗯，
3: 这个意思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意思就发生了一些转变。清代呢，已经有人用这个勾心斗角这个成语来形容诗歌。来形容创作，就形容诗人在咏物题材的诗的时候啊，他们布局非常精巧，就是很有心机。因为您知道，写物本身是没有意思的，物跟品质啊、境遇啊、境况啊跟人的这个情感啊有联系，才能写出好的物来啊。不知细叶谁裁出，这不是说。这个太子势力强大啊，
2: 那清朝的时候勾心斗角他是怎么用的呢？
3: 清朝时候是这么用的。清朝有梁少王说《两班秋雨安随笔》这篇文章中说道：近时诗家咏物勾心斗角，有识过前人者，意思就是近来写诗的这些人，他们咏物的时候追求布局精巧，句式复杂啊，他们这个都要超过了之前的人了
2: 啊。就是说在清代的时候，他已经用勾心斗角来形容写诗的这种创意，
3: 对，
2: 或者这种心思，
3: 对，他仍然是褒义的
2: 啊，就是说很巧妙，
3: 对
2: 啊，这个角度很好。那换句话说，这个直到清代的时候，勾心斗角它还是个褒义词。
3: 对，直到今天，现在，直到现在，这个成语才开始变了，
2: 演化了。
3: 对，
2: 啊，
3: 才开始变成了心术不正。
2: 对，但是我们看到啊，这在古文里头，这个勾呢，它用的是金字边的勾。
3: 对，
2: 那如果今天我们考试的话，我们不能带金字边是吧？
3: 今天不可以，但是因为。带金字边的勾跟不带金字边的勾两个字字义相通啊，它可以通用，在古代是没有问题的。
2: 就古文里面其实它可以是通假字。
3: 是的是的，就像这个专心的专和转动的转，它刚开始都是一个字
2: 啊，
3: 只不过后来为了区别这个转动的转跟车轴有关，车轮有关，于是就又新加了车字旁，它们最早都是一个字。
2: 一个字。
3: 对。
2: 好，今天我们一起学了一个古代是褒义，但是现今是贬义的勾心斗角。请窦鑫老师给我们说出它的近义词或者是同义词，以及造句它的实用，现在的正解。
3: 好的，它现在的近义词，比如说尔虞我诈、诡计多端、明争暗斗，这是它近义词。
2: 真是没一个好词儿、啊。
3: 反义词是什么？开诚布公。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啊，那么例句的话，比如说，此人心术不正，专爱干些勾心斗角的事情，所以没有人愿意接近他。
2: 嗯，这个你们必须肝胆相照，推心置腹，开诚布公的精诚团结，才能把这事干好。
3: 是，您用的真好。
2: 没有，我就说这个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以后我们少干勾心斗角的事儿。
3: 是，
2: 好，勾心斗角，今天就说到这儿。谢谢窦鑫老师，希望生活中大家不要把它用错，但是它的本意和出处，希望今天作为一个知识点，大家能够记住。啊，想反复收听《成语好逗》，请下载云听 APP。谢谢窦鑫，
3: 谢谢，再见。
4: 妈妈妈，下雨下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5: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

0: 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这是陈与义的诗句《乡驿道中》，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是贾岛的诗句《寻隐者不遇》，蓝天白云，青青草原，这是想象中最美的风景之一。有时候躺在草地上，看着这白云朵朵飘过，会有一个疑问产生：这棉花糖似的白云到底会有多重？会不会从天上突然间掉下来？
1: 千万别轻易小看这一朵朵的棉花糖，它们每一朵都有几百吨重。云是地球水循环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太阳照射在地球表面，水会蒸发成水蒸气，随着上升气流逐渐往高空去，随着高度的增加，温度会逐渐降低，平均每增加100米高度，气温会下降 0.65 摄氏度。当温度降到一定值时，水蒸气遇冷又凝结，并聚集在空气中的微尘周围，形成小水滴。越来越多的小水滴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云。即使是一块中等规模的云，它的重量都可以达到500吨以上。
0: 那几百吨的云漂浮在空中，怎么不会因为地球引力而掉下来？
1: 水分子是由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子组成，而地球上的空气主要成分是氮气和氧气，其中氮元素比氢元素要重，因此水分子相对于空气而言更轻。由于同温同压下相同体积内的分子数相同，因此水分子较多的地方相比于周围其他的空气更轻，此时水分子就会因为更轻而上升。但是再轻的水分子也会因为地球的引力而坠落，所以漂浮在高空中的云也会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向下坠落，只不过这些小水珠的下落速度非常慢。在物理学上有一个速度专门指像小水珠这样的微末物体的下落速度，被称之为终端速度，其实就是指终端速度和物体的质量以及展开面积有关。其中物体的质量越小，终端速度越慢，小水珠的质量就非常小，以至于它们坠落的速度就会非常非常慢。很多在我们看起来像是漂浮在空中一样，这些小水珠也会下降，只是在下降过程中又会被蒸发，重新升入高空形成小水珠。因此云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四季的云各有四季味道，秋季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夏季碧空万里，白云朵朵，蔚为壮观，冬季漫天遮蔽残阳，春季清风拂过，青云姿态万千。闲暇之余可以多仰望天空，找找那朵你心仪的云彩吧。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人，匠心，匠心，延续中国文脉的徽墨设宴。
3: 远山如黛，白云映水，粉墙青瓦的徽派民居在翠林间和谐灵动。新安江是徽州的母亲河，沿江而行就可以看到汩汩流动的江水为我们展开的这一长卷中国传统水墨画。汪培坤经营的胡开文墨厂便坐落在此间灵秀之地屯溪新安江北岸。
4: 墨，中国书画的灵魂。你看古代几百年的这个书画，哪一张画缺少墨啊？你缺少墨就不存在这张画。
3: 汪培坤是徽墨制作的代表性传承人，而他的胡开文墨厂

则由创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徽墨名店胡开文墨店继承发展而来。徽州山水曾催生出许多中国书画大师，而土生土长的徽墨又为他们的作品增添了夺目的亮。

在古代社会，当原始农业获得一定的发展，谷类食物大量增加的时候，陶器由于具有取材便利、制作简便、不透水、耐高温烧烤等优点，便应运而生，成为各个农业民族的理想炊具和生活用具。陶器对于游牧或经常迁移的社会并不实用，但对于定居存放剩余食物却是极有用处的。因而凡是制陶业比较发达的文化遗存，就有比较发达的农业。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陶器大约出现在8000年前，这种工艺存在于所有从事种植业的地区，也存在于某些食物采集民族当中。有的当代植物学家认为，长江流域中国的中部、西部的山区及附近低地，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最大和最早的中心之一。这片区域包括湖北西部、云南到四川西部的山区及其附近的低地，它正好和中国最早的经济地理学著作《尚书与贡》中的凉州大体吻合。《山海经》《海内经》中有段文字盛赞古代凉州的富饶美丽，翻译过来的大意是，这里草木四季常青，冬夏都可以播种，各种谷物自然生长，原野上生长的稻谷、豆类、高粱和粟，其果实细腻滑润如脂膏一般，先秦农官后稷就埋葬在这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片收集起来的有10多万片，而且在遗址的台地周围和田野上腐蚀皆是。经修复的陶器器型有各种吹器、石器、引器、铸器，如杯、盘、盏、豆、钵、罐、碗等等。这些复杂的器型不仅反映出食物的多样性，出土甚多的各类酒器还显示出剩余粮食的丰富。这些陶器种类众多，纹饰丰富，工艺繁复，显示出制陶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存在的一个手工业部门的迹象，而且制陶业已经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鸟头把勺和糕饼豆。鸟头把勺指的是把勺子把柄的头部雕成杜鹃、鱼鹰等等鸟头的形状，这种器物独一无二，成为古蜀时代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器物。古蜀的鱼凫王朝以鱼鹰为族名，鱼鹰善捕鱼，以此推断鱼凫族当是大量食鱼的部族。陶器当中还有一部分烧制成的憨态可掬的小动物。

其中有狗、猪、鸟、蟾蜍、猫头鹰等等。这些陶制小动物极富艺术创作性，特别是那只小猪，笑容憨厚，脸蛋乖巧，显示出一种古拙朴实的美，简直是人见人爱。可见其中注入的情感反映出了古人和这些小动物关系相当亲密融洽。这些动物造型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已经大量饲养家禽家畜，用以获得比较稳定的肉食来源。从实物例证上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三星堆遗址出土了37枚动物牙齿，经鉴定全部是猪牙和鹿牙。另外据考证，已经确定为古蜀国产品的八鸟四牛青铜尊和一石三羊青铜尊等青铜器上的动物造型，其形态生动活泼，栩栩如生，也反映出当时家畜饲养业的情况。在参照成都指挥街遗址相同年代出土的饲养动物骨骼研究情况，家猪大约占75%，又以半年至一年半之间的个体为主，期间显然含有有意识的养猪食肉的目的。由此可见，猪肉已经成为古蜀先民肉类的一个主要来源。陶器当中有一种三足炊具，高44公分，长口翻檐，檐宽8公分，盘径38.5公分，三只中空呈带状的大足鼎立状撑开，带足下面可以生火加温，既稳当，受热面又广。上面的翻檐既可以加盖蒸煮食物，又可以烫火锅。这件炊具反映出三星堆先民杰出的匠心和设计的精巧，有人戏称它为火锅的老祖宗，恐怕不无道理。陶器当中还有一些高岭罐、小平底罐、平底盘等盛食物的用具，和双耳杯、平底杯、尖底盏等等陶制的酒杯。平行杯造型美观，高大约15公分，平底细身竖颈，制口呈中型，容量大约有100毫升。有趣的是，这竟然和日本现在用的酒杯形状相似。高岭大罐腹部圆鼓，平底高大约50公分，既可以用来储藏粮食，又可以做发酵罐用，估计是酿出一种类似米酒的清酒。它们或许就是华阳国志中记载的鲤。四川盆地气候潮湿，喝酒可以祛风除湿，大量的酒具反映出那时饮酒之风的盛行，并且有了较高的酿酒技术。3000年前，古蜀国酒势隆盛，追本溯源，真可称得上酒文化传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当时的粮食无疑是以水稻为主。汉代的杨雄在《12周真》《一周真》中记载川西，有经有道，自经促枕，民忧温饱。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公元前308年，司马错率8蜀众10万，大泊船1万艘，米600万斛，浮江伐楚。两条记载反映出当时成都平原农业的发达，所产的稻米数量惊人。除了传统的农作物以外，蜀族还从少数民族那里引进

新的品种如胡豆最为一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选择的陶土是优质的易溶性粘土，泥条盘柱，慢轮修制。鸟头坝勺的头部一般采用浅雕的手法，用粗线条勾勒眼睛等部位，而对嘴等部位则按其实物形象以雕塑成型，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三星堆陶器的烧制温度，第一期时火候偏低，到三四期时陶器的火候相对提高。陶轮的出现使制陶工艺大大的前进了一步。开始陶工是用手或足转动，后来又逐渐引进了别的能源。陶轮的主要优点是能快速制造出高度对称的标准陶器。三星堆出土的陶器从总体来看以手制为主，少数比较精致的经过慢轮加工成型。不过这并不完全意味着三星堆先民制陶技术的落后，极有可能与当时的制陶习惯有关。三星堆陶器当中明显有盘绕的痕迹，盘绕是制陶的基本技术，将长长的圆柱形粘土袋放在陶轮上，从底部开始螺旋式的旋转排列，通过不断的转动逐渐将粘土袋形成一个连续的螺线，这样陶罐就制成了。如果技术控制熟练，做出的陶器截面极圆，表面光滑。盘绕的陶器可用多种方法完成，外面可用贝壳刮平并用石头擦，或者将绕线加在一起用杆子刮平，画上或打上图案，将其中一层细粘土盖上等等。在三星堆文化辐射范围内的青城山，曾流传着一个关于宁风制陶的故事。据说很久以前，川西坝子闹大水灾，人们没办法，纷纷逃上了青城山。山上没有水，年轻人只有天天下山到河边取水。当时人们没有取水的工具，只有在河边用湿泥巴捏成盆形取水。这种盆子不好用，多一会儿就泡垮了。有一天，细心的宁风发现，在火堆边经火烧过的泥块非常结实坚硬。宁风立即想到，我们何不将捏成盆的泥盆晒干，再用火烧一烧呢？这样岂不就耐用了？他试着这样做，果然就成功了。后来又烧制出了彩陶，这就是陶器的起源。轩辕皇帝知道了宁风制陶的事，便请他担任陶正，就是烧制陶器的官。后来宁风又协助皇帝打败了蚩尤，皇帝就封宁风为五岳丈人，统管和守护三山五岳，人们就尊称他为宁风丈人。这就是青城山的丈人山和丈人峰的来历。这个充满智慧的故事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古蜀制陶历史相当久远，说不定还是中国制陶的发源地呢。三星堆丰富多彩的各种陶器向人们展示出古蜀先民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卷。迄今为止，虽然三星堆仅发现一座窑址，窑炉平面为心形坑，浅床斜坡式，宽仅 1.6 公尺，从结构上看应该是较为先进的数学窑。窑室不直接位于火塘之上，火焰是沿着倾斜的火道进入窑室的。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当年朱棣称帝后迁都北京，此后的十三代帝王及其后妃均葬于北京北部的天寿山，这就是今天位于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的来历。今天咱们就来讲述朱棣的故事。文章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作者是张宏杰。

宁成祖朱棣年号永乐，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原来被封为燕王，后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在我国古代著名的帝王当中，和宁成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郑和下西洋、永乐大典以及五征漠北、80万大军下安南、浚通大运河、大规模营建北京等等。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宁成祖能干好其中一件事就足以跻身到著名帝王之列，他却干成了那么多，而事实上还不止这些。今天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大明皇帝波澜壮阔的一生吧。

遗传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老四朱棣走路时左脚微微内倾，步子一大一小，和自己如出一辙。而一脸忠厚之相底下游动着的缕缕狡黠与豪霸，则完全是得了自己的神韵。形神毕笑，望着老四的背影，朱元璋的脑子里跳出了这四个字。虽然出生在帝王之家，朱棣却没有丝毫纨绔之气。从出生到九岁，他是在遍地烽烟中随着父亲的军队东西奔波，从小就嗅着战火、鲜血、背叛和阴谋的味道长大。朱元璋称帝之后，不愿儿子们久居深宫之中，成为不明世事之人。他打发几个儿子回到老家凤阳住了三年。这三年正是一个人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民间生活给了朱棣极大的教益，民间细事无不究之。经历可以相似，悟性却难相同。在朱兄弟中，只有他最后脱颖而出。农田里浑身泥巴的水牛和农民，身边官员们脸上的谄笑和背后的阴谋，兄弟间的争斗和拉拢，从应天传来的政治新闻，这一切让他参悟了中国社会的许多真实。多年苦读的经典和这些真实，这样近又这样远。忠诚和背叛，真实与谎言，欲望和禁忌，道德和利益，这一切是那样纠结不清，千头万绪。然而细心领悟，又分明可以理得。

目了然。对比朱元璋朱棣父子，常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老皇帝起身平民，所以对同样出身流氓的汉高祖感觉十分亲切，每每自比高祖。而朱棣篡得皇位，所以对同样用血腥手段夺得皇位的唐太宗极有好感，所以他为人行政也处处踪迹唐太宗。他一改老皇帝的政策，提出用法当以宽不以猛的原则，修改了许多过于苛刻的法律条款，并且特别规定凡是判死刑都要五复奏，即要反复审查五遍。然而再有自制能力的人也不免有失控的时候。在晚年，一次偶然的失控使他的野兽本性又一次暴露。在后宫的一次争宠斗争中，一个妃子的侍女被屈打成招，供认曾想谋害皇帝。暴怒之下，他大开杀戒，竟然辗转株连，一举杀掉2800人口。篡位者往往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们通常比那些名正言顺的皇帝更勤劳、更努力、更自我节制，竭尽全力建功立业，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皇位。朱棣树兴大功，建造北京城，筑永乐大钟，每一桩都规划宏大，远迈前古。即位不久，他就打破父亲留下的海禁政策，派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亲率大军五征漠北。他不断向外扩张，在东面把边疆延伸到库页岛，在西面绿洲上的朱穆斯林与他建立朝贡关系，在北面他使蒙古始终处于被动，在南面他把南沙群岛划入中国版图。他派80万大军攻打安南，一度把安南并入中国。事实证明，帝位正是为朱棣这样的人打造的。他的智力、精力、毅力使他治理起帝国来也得心应手。他每天四鼓即起，常常工作到深夜，根本没有休息日的概念。除了五次出征蒙古，他还常年巡行在外，以致没有几次能在京城正式庆祝自己的生日。明朝最耀人眼目的大事几乎都是他做下的。在他的统治下，大明国力强盛，人民富庶，政治安定，文化繁荣。永乐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充满活力和开拓精神的时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沈从文的第一堂课。
2: 1928年，大作家沈从文被当时的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该校的讲师。
3: 怎么样选择比较隐蔽又比较近的那个山间道路？
4: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伯父里跟随红二六军团转战贵州、四川、云南等地，行程近万里，历时18个月。在这段漫长的随行岁月里，伯父里不再是遥远的旁观者，而是伟大长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以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忠实记录下红军的真实面貌。后来，伯父里根据这段经历撰写了《神灵之手》一书，于1936年11月在英国伦敦出版。这部著作打破了外界的歪曲传言，向西方世界呈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红军形象。这也是第一部由外国人记述长征经历的著作。
3: 在伯父里的眼中啊，这支队伍是什么样的，他后来在他的书中记录得很清楚。这支队伍是一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队伍。在长征途中，这个红军常常缺衣少食、弹药匮乏，却从不侵扰老百姓。战士们宁愿露宿山野，也不随意占用民房，哪怕是饥肠辘辘购买百姓的粮食蔬菜，也如数付款，绝不强取豪夺。贵州的偏远山区起初因为不了解红军，纷纷地躲起来。红军耐心地做这种宣传教育，用真诚的行动赢得老百姓的信任。这些老百姓不仅主动给红军送粮带路，甚至有的农家的子弟也送到了这个队伍上。同时他也看到了红军队伍之间、官兵之间平等友爱、同甘共苦这面。从他们的军团长到普通的战士，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王震、萧克等高级将领和战士们一起吃粗粮、住草棚、战斗吃，这些人冲锋在前，休息时和战士们一块儿唱歌、谈心，甚至演戏。队伍中充满了一种乐观向上的这样一种氛围。1936年的4月12号，当时正好是基督教的复活节，红六军团到达云南的富民县的时候，萧克军团长正式宣布释放伯父里。释放的那天晚上，萧克还特意主持了一个送别的宴会，亲自下厨做了伯父里很爱吃的那种粉蒸肉，并且为传教士准备了路费、干粮。离开我们长征的队伍以后，伯父里呢先到昆明休养，随后呢就还在中国继续传教，一直到1951年的时候他才离开我们中国，返回了英国的曼彻斯特定居。1986年的5月，萧克将军委托中国驻英大使纪朝柱专程前往曼彻斯特拜访了伯父里，就转交了自己的亲笔信和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的纪念画册。伯父里拿着这个画册，看着自己当年跟随过的红军今天的风采，非常感慨地说，当年的这群年轻人创造了奇迹。他也托人给萧克将军带去了他自己写的那本回忆录，叫《神灵之手》，还有一盘记录自己的近况的一个录像带。萧克将军在北京家中看到了伯父里在英国曼彻斯特公寓里对他的问候，老将军当即就请摄像师拍摄了几十分钟的录像送给远在英伦的伯父里，于是就有了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屏幕上实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相见。他们聊起了长征路上的往事，聊起了分别后的生活，各自的晚年时光。他们跨越半个世纪的长征情缘却永远留在了历史长河中，成为长征史上一段温暖而传奇的佳话。
4: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5: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的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 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1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12: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14: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13: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5: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16: 5月17号以来，黑市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7: 赶不赶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边倒的。
16: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8: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16: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9: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16: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20: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16: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 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4: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配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1: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22: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21: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23: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1: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2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2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24: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2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2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2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2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6: Both China and Russia still have permanent seats on the UN.
24: 中国和俄罗斯。

0: 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2: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群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2: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1: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2: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共同引领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1: 两部门联合发布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新规，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
0: 广西柳州镇区叠加强降雨，救援安置情况进展如何？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船票今天开售，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
0: 自行车也可以上高铁，记者现场体验骑行爱好者如何实现高铁加骑行无缝衔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表示，伊朗正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他曾决定在19号对伊朗发动袭击，但最终同意给予对方几天时间。美国副总统范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范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的红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科维奇还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

其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根据这一法案，法国2030年国防预算将达763亿欧元，预计相当于届时国内生产总值的2.5%。该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斯莫特里赫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团队并绑架船上南非公民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声明呼吁保持克制，尊重国际法，并保护所有人员的权利、尊严和安全。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号12:57，秘鲁伊卡以南41公里处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81公里，首都利马震感明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决赛将于5月23号举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今天两国元首将举行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特殊年份，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契机，两国元首的会晤也备受各界的期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敏、李静、张义伟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交往密切，两人会面超过40次，一次次热情互动，一次次坦诚交流，推动中俄关系站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前列。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认为，特殊的年份让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互访已经高度机制化、常态化了。这次访问呢，又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特殊的时间节点下进行的，所以双方都非常重视。从俄方来说呢，就更是高度重视。这次呢，俄方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这里边包括5位副总理啊，8位部长。企业的代表也比较多啊，所以整体上来看，我们看这个俄方的访问规格很高，涵盖的面也比较广，这也反映出了现在中俄关系发展到今天，体现出来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这么一个特点。
3: 在两国元首的引领推动下，中俄务实合作显示出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在孙壮志看来，这次两国元首会晤成果预计将非常丰富。
4: 中俄现在关系发展到今天，合作已经扩展到所有的领域，所以最终形成的成果也会比较丰富。除了传统上这种投资啊、贸易啊、这个能源啊、金融啊、交通这样一些合作以外，也会重视一些新兴领域啊，寻找一些新的成长点。比如说现在双方特别重视在数字经济啊、电子商务啊、人工智能啊、科技创新啊这样一些领域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像农业啊、旅游啊这几年发展比较快的一些领域。另外这次呢，我觉得会非常重视扩大人文交流。
3: 在全方位务实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中俄人文交流也日益密切。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

0: 之年。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岁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0%的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1: 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0: 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等议题外，习近平主席还将同普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李自国认为，这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国际失序，大国关系失调，地区热点频发，中俄成功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为大国如何相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这本身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巨大贡献。在访问期间，双方将进一步巩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周边安全、国际经济发展进行战略协调和对表，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也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的商品。那么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6: 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
5: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综合处副处长张卫解释，这些是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的使用边界。
7: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 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

0: 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0: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1: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0: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2: 其实呢，从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就查处了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0: 药店点多面广，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来关注我国南方地区的本轮强降雨。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的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市自治区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 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7: 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

0: 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三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桂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1: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 1.1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
0: 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支持当地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
1: 记者昨天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
0: 目前当地已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余人，累计调拨帐篷1428顶、毛巾被7200床、垫被7000张、折叠床7500张、手电筒600个、发电机12台。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孔祥新、杨雪的报道。
2: 在位于柳州市柳南区河西高新区魔塑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志愿者任斌正在给群众发放物资。志愿者们24小时值班，随时满足群众的需要，
3: 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及时的把物资中转输送到手中。因为物资它陆陆续续到，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志愿者每个帐篷都去送。
2: 集中安置点共有4层，由园区的标准厂房改造，每一层都设有生活物资领取的地方。为了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当地投入机关干部职工、村镇干部、环卫、执法以及社会企业支援人员200多人。与此同时，地震知识普及和震后心理安抚等工作也同步开展。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李磊：
4: 我们到震区做一些防震减灾、避震、自救互救的一些科普，安抚大家的情绪，不要恐慌。
2: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置点的群众也在调整适应。市民陈女士说，她和家人是18日晚上来到安置点。
5: 安心多了，因为厂里面总是有余震不断的，地震不断的，所以我们就怕。
2: 受地震影响，市民六阿姨家的房屋墙壁开裂严重，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她第一时间从临时安置点转移到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
6: 安心多了，有吃有住，家里面的地方全部裂开完了，墙皮也裂了。
2: 目前集中安置点共有900多名受灾群众，各类保障物资也在不断增加。柳南区太阳村镇镇长韦笑表示，地震发生以来，群众转移安置、排查受损情况等各项工作都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3: 转移群众完毕之后，我们就排查这个人员的情况，是否有失踪的、是否有受伤的或者失联的，我们就会和相关的部门排查这个道路、房屋受损的情况，以及包括对危险的这个区域进行警戒，就是我们整个区域就进行联动，对于这个整个的物资保障啊，以及安置点的后续的保障都会有一个这个联动，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工作都是有序的进行。
0: 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昨天下午4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田林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融安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天峨县、南丹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这里呢，我们要提醒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报告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前提醒乡镇村屯相关责任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 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技术的便利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时

0: 舆情内容来误导大众。
1: 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的情况。
0: 然而经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均存在错误。发生地震后，所谓的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3: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2: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3: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4: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3: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5: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3: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威，
5: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
6: 前面就是市场，我在那里等你们哦。
7: 好，维护市容环境，请勿乱摆乱卖。
8: 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9: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0: FM 1047，雅安早上好。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哇，今天早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受，突然觉得今天早上又是有一点凉快，凉飕飕的感觉，可能是我穿少了啊。大家今天早上出门可以带一件长袖，是有点子小凉快的。那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也不要感冒了，因为确实这两天早晚温差还是有一点点偏大的啊。还是要注意注意的。

0: 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两天是很适合饭后散步的，就是经常会有人跟我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这么多年确实有它的道理在里面。那你仔细观察那种身体比较好的，哎，十有八九都是长期走路的，有这个习惯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坚持走路，身体会有哪些变化发生？首先呢，就是腿脚利索，常年走路的人，腿部肌肉仍然是有力量的，平衡能力也好了，哎，肌肉有力量了，血液循环就好了，反应就快了，遇到个坑坑洼洼的也能稳住，摔不了。心肺功能比较好啊，不爱运动的人呢，走两步就喘，上二楼中间呢就得休息个两三回的，这个就是心肺功能退化了。那走路呢，其实就是一个有氧的一个运动在里面，长期坚持下来，他的心脏的这个回血能力就会比就是普通的不太爱去运动的人，他有一个较好的水平在那儿摆着，所以通过像走路训练啊，活动关节，还有这个锻炼全身肌肉，呼吸系统，新陈代谢也会变得特别的这个通畅啊。
1: 嗯，是的。还有呢，就是防下肢的静脉血栓啊，比如说我们步行的过程，它就是双下肢肌肉收缩舒张，就如同这个液体泵一样，对吧？就会使这个血液由四肢的远端流回到心脏，而且呢，这个脚踝这一部分呢，就会充分的活动，会避免下肢静脉血栓了。
0: 还有就是脑子比较清醒，不容易糊涂。人在走路的时候，全身的七经八脉都是跟着一起活动的，走路抬头挺胸，哎，有利于周身和大脑的气血回流。
1: 对，
0: 哎，这个姿势呢，使低头工作的状态就变成了阳气生发的一个抬头的状态，正好就是补偿了大家长期因为工作呀，或者是低头啊，给大脑造成的紧张以及气血的流通不畅。
1: 还有就是减少颈椎病，走路的时候伴以抬头挺胸，颈部后伸，然后我们的肩背的肌肉活动就有助于缓解长期伏案导致的肩颈背部的肌肉韧带关节的疲劳，对于预防和治疗颈椎病具有明显的效果。
0: 对的，而且包括到心情还比较敞亮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呢，来自工作生活多方面的这个压力就越来越大了。像比如说你如果喜欢爬山的，哎，就徒步在这个青山绿水之间，感受一下阳光啊，感受一下这种就是清新的空气呀，活动活动筋骨的同时也愉悦身心，释放压力。所以你说现在为什么这么多打工人或者上班的牛马特别喜欢周末的时候去到外面爬山徒步之类的，不是说我们找不到事情做，而是真的这是个释放压力的好途径啊。
1: 对，多走一走，哎，挺好的哈。啊，这还能够就让我们这个心情很敞亮嘛，对吧？
0: 但是呢，锻炼的方法也要有这个就是小的处理方法的。比如说你走路上班，每周呢至少是两次以上的走路，
1: 对，
0: 每次不低于三十分钟，走路保持心率处于每分钟100次的状态。就是我之所以我每天我的睡眠状态是很好的原因，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要遛狗嘛，我遛狗
1: 的
0: 话，对，就会走的还挺多的，基本上要走个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然后再加上可能隔个一两天就去一次普拉提，整个人的就是睡眠状态和质量是挺好的啊。
1: 就是整个人来说呢，是运动量也是达标的，合理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给大家几个建议啊，就是不是说你走的越多越好，也不是走的越快越好，真的是要有一个合理。第一个就千万别贪多，
0: 对
1: 啊，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就追着那个步数看，我一定要超越所有人。但是真的，你如果走太多了，你的膝盖可能就受不了了。每天6000到8000步，
0: 但其实我每天基本上就是5000步左右，就最多6000。
1: 对，
0: 就我觉得是差不多就行了。你自己能够那个，你比如说你举个例子，老年人你非要让他追求个8000以上啊，没必要吧？
1: 那腿脚就不利索了哈。时间长了，反正就膝盖受不了。我们就可以试着步行上下班啊，当然了，饭后百步走，双休日走进大自然啊。那还有步行上下班的，你不要太远了哈，像5公里嘞，你走一单边都是1个多小时。
0: 我觉得就我家那儿，就是正好27到我家到单位附近是差不多的，20分钟我算过了。
1: 20分钟，
0: 对，20分钟走快一点，20分钟、
1: 嗯、
0: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那还挺好哈。
0: 嗯，还有就是鞋子啊，不要穿什么小皮鞋啊、高跟鞋之类的，穿那种软底的运动鞋啊，
1: 是的，
0: 有支撑，对膝盖比较好。
1: 嗯，那、啊、还有时间要选对，夏天趁早趁晚，避开那个
0: 中午
1: 太阳啊，冬天呢你要等太阳出来了再出门、
0: 嗯、
1: 空腹别走，刚吃完饭歇半小时再走。哎，尤其是早上有一些人一起来就会出现什么呢，啊，没吃东西一走走走就觉得头晕啊这些，所以说还是把时间选对了。
0: 嗯，还有就是走之前的热热身，活动活动脚腕，3-5分钟就行。 最后呢就是建议大家去选择一些森林或者是那种比较幽静的树木比较葱郁的地方、
1: 嗯、
0: 因为首先这个地方的话它的氧气很足啊，
1: 是的，
0: 负氧离子很多，然后可以起到消除你的疲劳和促进身心心肺器官的工作作用。
1: 嗯，
0: 长期坚持呢还能延缓到衰老啊，
1: 是的，所以说啊、每天稍微运动一下呢对自己啊这个好处是多多的。
0: 好，接下来走一道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2: 新闻热搜榜第一时间为您搜罗今日热点。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要闻方面的内容。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按照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运行机制等。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应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家防总19号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1: 好，再来关注到资讯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的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
0: 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1: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下发通知，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新的日赔偿标准为495.94元。
0: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广西四省区典型案例。
1: 财政部将于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
0: 19号，中俄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成功发射，为空间天气预报精度提升和地进空间安全提供关键支撑。
1: 厦门出台6条公积金措施，包括多子女家庭贷款、卖旧换新贷款按首套房利率执行等。
0: 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截至19号15时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
1: 19号，广西河池环江车辆坠河事件现场搜救工作结束，该事件共致10人遇难、5人生还。
0: 好，最后来关注气象信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9号的20时到20号20时，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大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部分地方有大暴雨。这儿休息，稍后时间，待会儿见。
2: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 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咏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

去采桑。蹴桥以前叫蹴井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头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儿，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News 刷新资讯
9: News
8: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